0: 爷爷，在这么大的雾里，我们恐怕是没有办法找到那只可恶的渡鸦了。那可不一定哦。嗯，伙计们。 经过一番思考，我想到了一个计划。
1: 什么计划？
0: 我立刻跑过去把蛋夺回来。
1: 等等，爷爷，那只渡鸦之前戏弄过我们，我们要变得聪明点。
2: 我有一个好主意。渡鸦无法抗拒闪闪发光的东西，它们很喜欢收集。虽然它们是一种聪明的鸟类，但好奇心非常旺盛。我想它是不会抗拒的。书上说，有史以来最长寿的野生渡鸦活了23年零3个月。
1: 这和你的计划有什么关系啊？
0: 没关系，只是一个有趣的知识罢了。
1: 你知道另一个有趣的知识吗？那就是海岸侵蚀。或许这一次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它。
0: 哦，是的，我明白了。那我们开始挖土吧。

0: 这个问道不错，哈哈，
1: 你可真聪明，皮特，鱼饼干可比丑鸭蛋好吃多了。来一块，
2: 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夫人。啊，谢谢你的细心照顾，海底小纵队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宝宝们，他们要破壳了。啊。
3: 这些小家伙们还真是讨人喜欢呐！丑鸭宝宝是从哪儿学会的那首歌呢？
4: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海岸侵蚀。

0: 有的时候我真觉得这不是人过的日子。我不是说有人要杀你，要抓你，要关你，把你送到牢房里，或者押到刑场上去，不是人过的日子。我是说，两个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相互还得守着不知道是什么的秘密，到最后还得互相忘得一干二净，这不是人过的日子。
1: 别孩子气了，尤其是这个时候。
0: 可是我是孩子的时候就没孩子气过，那个时候我以为宣言就能够改变整个世界。

我觉得他沉不住气了。六指姐，哎，大哥，别压我衣服，这还是上海裁缝做的呢，现在人家铺子都没了。

0: 出门朝斜角巷，我们把人引主道上去了。
1: 你们不是也要走吗？每次我都被人送，这次我也送了一次。我是说，我就躺在这儿，目送，心送。

0: 吃药对身体不好，少吃。
1: 嗯。
2: 要抱着我。
3: 我们都要抱着我。

0: 時は熟しました。橋本正体をすぐに戻させましょう。
1: 橋本正体に伝達、攻撃準備に入れ。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神神秘秘的，跟个婆娘似的放上来呀！
1: 不麻烦了，我想你应该再醒醒。这人说话阴坏。
0: 怎么样，是不是很稳？
2: 嗯，真的是很稳。
3: 那就上来，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又快又稳。
2: 不了，谢了。真的。

0: 你不上车，你把老子吵醒了，好玩吗？
1: 不如接着去睡。
2: 你想去那边睡吗？
1: 你，阁下想要干什么？
0: 我就想拉这趟活。算你实数，我不欺负人，但别让我下不来台。
1: 受教了，咱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2: 你很急吗？
1: 倒也不是很急，你说了算。
0: 跟我这么说话的人不多，人人往往这时候都跟吃了枪药似的。
1: 肯定是他们不对。
0: 那倒也不是，天下不太平嘛，我有下床气。你要去哪儿？
1: 北郊。
0: 北郊那荒山野岭的有什么劲啊？我带你去南城。
1: 哎，别别别，北郊，拜托。
0: 去北郊的是王八蛋。不过我好说话。
3: 我没喝多，不过喝过酒的人都知道的。隔夜酒
1: 会吐。

0: 先生，先生早。
1: 先生好。
2: 唐真同学早。
1: 先生您要出远门啊？
2: 嗯，就几天，反正现在也不能上课了。
1: 我想趁这几天把先生的讲义抄下来。
2: 那可真是太多了。
1: 因为我们的课总也不能守时，抄一抄也是好的。先生不也说了吗？可以解忧的。
2: 不用抄了，那讲义我送给你。
1: 那怎么可以啊？
2: 听着，唐真同学对于任何一个老师来说都是一种至宝，如果先生再像样子一点，应该对你帮助更多一些。但是现在你拿着就可以了。
1: 抄一遍有好处的，先生您不也说了吗？好脑子比不上烂笔头。
2: 是，只是不要那么抓紧，爱惜身体。

0: 你还不错啊，一直等着。
1: 怎么拉车的？

0: 喝多了，
1: 。你跑得可真快呀！我还得再拉一趟。今儿城里游行，人多跑不开了。
2: 上来，
1: 我再拉你一趟。
2: 不了，我到地方了。
1: 我不要你钱，
2: 好意兴你。
1: 多谢。
2: 没记。
1: 少喝点酒，啊。

0: 外边干净。
1: 老唐来了吗？
2: 里面。

0: 老唐，我们都是孤女人，就这么离开？他们在清宫，都干活吧。
1: 该把欧阳先生留下的。如果说打的话，他比我们更适合孤宁。

0: 还要对身体不好，少吃。
1: 谢谢。
0: 客气。

0: 那你头疼的时候怎么办？
1: 以后不操心了。
2: 不操心就不头疼了。以后我要养家糊口，我要做一个过日子的居家男人。
3: 你就是一个过路的。
1: 欧阳山川，你太可笑了。
4: 比可笑还要可笑。

0: 呢？藏哪儿去了？是不是给红脑壳做不要钱的苦力去了？
1: 他说你又喝多了。
0: 他说啥？是我可不是喝多了吗？我都听见他跟我说话了。
2: 快点起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3: 这个上面写的都是真理，你要不要看？哎，你要不要哪一张？回去之后你按照上面的去做。
2: 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4: 看看，100张都发完了。
2: 再给他500张。哦。
5: 我没钱给你治病，拿去吃顿饱饭吧。我要是你，家人而灭了，心里也不舒畅。
6: 刘琦，你来晚了。
5: 我舍不得我们的钟表店，
6: 老板娘都没说舍不得。
7: 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5: 哦，一个难民，他病得快要死了。
7: 是那个？
5: 我又啥好心了？
7: 他在看表，他那块表抵我们店里4-5块。
5: 富人也是要出来逃难的吧？嗯，穿的破衣烂衫点儿，总是安全些。
7: 一个连家都没的人，还这么看重时间。那两位没这么大能耐。
6: 让开！让开！听不懂话是不是？让！
8: 死！别上去！我
9: 左右各一队，绕去。
6: 左右各一队，绕行，
10: 起步走。
0: 停车。
6: 如果他们敢来拆房子，我会让他们知道，这房子。

0: 刘主任，
1: 别留一个。
0: 那留我。
1: 不，你带着电台从后院先走。快。
0: 大家跟我走。
2: 他们要走了。
0: 如果我们撤进巷子里，就是再来拾贝的人也堵不住我们。
3: 他们撤防了，他们真的就以为日本人不会来？
4: 整个的日军为什么会凭空消失？难道我们真的就忘了杜村的尸体，说屠夫已经打道回府了？
1: 屠杀了窦村的日军。

要光荣，你说话呀！你搬你工程呢？啊，大大屁股墩儿，八个。

0: れ。お前はもう死ぬんだ。
1: 大哥，你手太重了，你把人舌头摔咬着了。
0: 放开！两人。
2: 实在对不起，他是个疯子，我马上离开这里。
1: 没事儿，路本来就是人走的嘛。
0: 妈的谁？

大大，他们说话口音真怪啊！还管他呢？现在逃难哪儿没有啊？

0: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知道他又搞什么噱头。
1: 强将手下无弱兵，
0: 在什么地方有一发子弹等着我？日本造。但是在那之前，我的中正步枪足足有1000发子弹等着新列车。

老乡们好啊！你们吃吧，我马上就要回家了。 吃吧，别客气，我们见过，在路上见过，一回生二回就熟了。

0: 我再和你说一遍，警告一下也好啊。今天孤宁人全在街上，听到枪声，他们就会扑向敌人了。我想想，心都发冷。我们从来没有把整套电台都放在一起，如果被抓，就是整个交通网被连锅端，那是真正的沦陷。
1: 你们是不是回不去家了？放心吧，会回去的。乌宁还不错，这儿的人很好客，跟我一样，而且话很多。看来我今天话事有点多。你们都走累了。 其实我也很累。

0: 乡亲们，你们想不想看我们龙山卫的枪法啊？
1: 想。
0: 这是什么？
1: 平安。

孩子来了！孩子来了！

0: 开枪！老唐，我知道我今天幼稚了，可是总得做点什么。楼上面还有更蠢的军火要不要砸？砸什么？
1: 是。

啊。

0: 我軍とゴルスの面上物だ。行け。
1: はい。
2: はい。

0: 孙俪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1: 小孩子玩意儿，

0: やめしろ。
1: やった。やった。
2: やった。油断いかん、油断。

0: 俺は先に足を切る。
1: 全部手と足全部切ってやる。
2: やれ、俺の手だ。力入れろよ。条件が腐ってるから力入れないと切れないぞ。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

0: 衰，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

0: 衰，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3: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他刚来的时候已经快死了。
1: 你想说什么？
0: 你们都可以独当一面了。
2: 我求你了，上来吧。
0: 你说您要是不想干什么，倒会想出很多理由。
2: 说的那都是气话。
0: 其实我想了很多理由，为的是不那么做。开船吧。
2: 老唐，
3: 左耳去开一枪，我也是孤女。
2: 老唐，你不说开枪没有用吗？他开枪。
3: 他们耳朵聋了，我到他们耳边去开。
4: 我们怎么办？
0: 老唐只是一个代号，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就可以做你们的老唐。我只是一个离开丈夫的女人，我已经不再清醒了。

0: 来吧。
1: 他穿着我大舅的衣服，
2: 应该先问他几句。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现在就要去找到那个人，找到那个人，然后把他带回去。
1: 六品，到六品，
2: 道尊。
0: 我大概明白了，谢了。你快死了，你在干嘛？
2: 我快死了，我在给光良报信。光良很大的，他们敢去。
0: 是很大的，肋骨至少。你快流血流死了，
2: 不会的，皮外伤。跟你除了皮就只剩骨头了，跟你一比，好像是。 妈的，北门至少应该可以听见吧。

0: 还来？我才砍了6个，这不够数。斗村是274口。 那这就是你的故事了。啊！我说，你别去凑那个数了。往南走，你是难民，应该去找个地方安家。往城里走没有你的路。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干嘛又要进城去？
1: 我丢了一样东西在城里，3年的时间。

0: 军爷，都是顾宁人。军爷，城外有鬼子。我没看见。你们瞎了？刚才还想枪。军爷，军爷，军爷！
1: 沽宁商行陈老板捐大洋3000。
2: 司令有什么不快？
3: 怎么会？我是在想，顾宁老高这些天给手术堂开的钱，居然超过了历年来上访者的军饷了。
2: 小事一桩，司令可曾听见一

0: 声巨响。
1: 我这耳朵啊，都让你这炮仗给震聋了。
0: 另一种声音，那是高某心里放下的石头。

時間だ。働くともいい。

0: 这是救我村的，哎，他们到底是？
1: 当然是鬼子。那些啊，把他孩子又打死的人，冤枉苦苦的，你认的。
0: 死の覚悟を持っても。
2: 防護会長。

算都在那。晚上晚了点

0: 才是弱，
1: 是，辛苦的，看好自己啊！

0: 说，左凌云在哪里？
1: 左凌云到底在哪儿？
0: 快讲，
1: 左凌云在哪儿？
2: 你回来了。
3: 我根本就没走过。
2: 我们去哪儿？
4: 咱们的地方。
2: 那是咱们地方。
4: 你伤太重了，连那儿都忘了。
5: 为什么不举报司令啊？
6: 铁夫有责，铁夫有责。

0: 你拿着枪，我不会用，用它顺手。会数数吗？10个。好，看好了。扳一下这个，然后扣一下这个，没法瞄准了。
1: 可以开始了。

0: 八
1: 九
2: 九。不用山川，你还不老。

干了。

走啊，六品，走啊！

0: 不是咱们人，北门，快走！这几个也是鬼子吗？
1: 跑什么？懂了吗？啊！你这要是听不懂，我就没法带你走了。
0: 懂懂懂，走，走。

0: 报告司令，龙长官叫我们来支援您。
1: 报告司令，这里还有活口。

0: 你们的口号不是见爸爸杀爸爸，见祖宗剁祖宗吗？
1: 五年前就制定了固定的作战计划，从那时起他就不属于你了。固定的守备军司令蒋武当先生，你恨我们吧？

0: 这是自己人，
1: 那是姑娘的大人物，坐过我的车就是自己人了。
0: 四海为家的心，不讲道理的道，狂风大作的风，
1: 中国人干嘛拿鬼子的枪？
0: 你为什么拿着日本人的刀？

0: 他妈问你，打架的时候你死哪儿去了？啊！我滚！啊！
1: 知道打得这样，我能走吗？

0: 龙关。
1: 哎，龙关，
2: 龙关，
1: 司令，
3: 城里都经过了？
1: 经过了，爷爷进了。现在姑娘是没得出，没得进。往好处想一想吧，刺客的姑娘人和我们同心同德，敌忾同仇。
3: 你真以为凭三百秋八我就敢说守姑娘？
1: 是气，司令。
4: 干活！在这傻呆着干什么？怕死不了吗？
5: 怎么回事？
6: 司令，有两个人要见你。
4: 把那两个弄过来。
3: 正想找个欠骂的孙子。
7: 司令，辛苦了。
3: 新的哪门子苦啊？
7: 戎马辛苦啊。
3: 我看你也蛮辛苦啊。
7: 小风小补，小心小苦。
3: 看来不是一般的辛苦吧？
1: 是躲的辛苦啊。
7: 躲倒不敢当，我二人一直在观望事态。
3: 二位都配了枪吧？想必还强过蒋某的破枪，拿出来让我看看。我今天丢了把杰克，正心疼呢。
7: 司令，在下也是伤痕累累，也是战到弹尽粮绝。
3: 哼，他们倒还真是挺辛苦啊。
7: 甚是。司令今日总也看到孤宁共党为祸之列。
4: 滚滚滚滚滚滚，
3: 你就死了拿我当枪使的心吧。
4: 走
7: 走，慢，别插，在下生的有腿，就说共党今儿也没闲着，可司令最头疼的就是找不着，甭管是共党还是鬼子，咱就说敌寇的踪迹吧。
4: 回来。
7: 司令有何贵事？
3: 龙副官
1: 在。
3: 大敌当前，我毙掉两个油腔滑调的家伙不为过吧？
7: 司令，
1: 绝不为过。
7: 共党在今日袭击中颇有先知先觉之嫌，凭在下的经验，他们也总是知道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退一步来讲，就算共党与今日惨祸无关，可他们知道的内情，堂堂守卫军没理由不知道吧？
3: 你们知道什么？
7: 孤宁共党头目

0: 看什么看，没你上的重。谁？谁？说话！
1: 四哥，怎么不吱声啊？这时候可能吓死人呢。
2: 吴宁交给你们。真是瞎了眼！
3: 你是不是不想去？
4: 我也不想让你去，
5: 不想去你回去。

0: 我有孩子，就是没得救。我儿子刚出生，咱能不趟这浑水吗？我不趟浑水，我趟血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的药呢？
1: 都被我用来打滚子了。
0: 那你头疼的时候怎么办？
1: 以后不操心了，不操心就不头疼了。以后我要养家糊口，我要做一个过日子的居家美人。
2: 全城都戒严了，说个名儿，回头帮你找。
3: 算了，他走了，就算不走也不叫这个名字了。

0: 在哪儿？
1: 车行，孤星行，是老四送你们来的，说是捡来的。
0: 你说的老四就是司道风吧？
1: 对呀。
0: 人呢？
1: 他和老三出去了，说是要拜双枪，我看是要开杀戒呀。
0: 上门坏。

0: 大师兄，老三也来了，怎么不打个招呼啊？
1: 还那么毛手毛脚的，

0: 拜双枪，你不是不入沙门，把枪都封了吗？
1: 不入会，是您知道不服管教。封了枪，没他我一样镇得住人。拜枪是要用枪。
0: 别人练的形意八卦，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我们沙门深究一双亮眼。 练的就是个枪，侄儿。你没枪在手，别人最多就是欺你辱你；如果你有枪在手，又没有我沙门做你的应后台，别人一出手就可以置你于死地。
1: 今天没枪在手，别人一样要置我于死地。
0: 你没提，你是我杀官职的侄儿。
2: 大爷，小四在外边，从来不提是您老的侄儿，否则像廖金童那种货色也敢惹他。我和你父亲闯下的沙门，就这么让你丢人？是日本人。回大爷，
0: 今天日本人在城里搅事儿，你们也卷进去了？
3: 老大死了。大爷跟小四说话，下人不要插嘴，死也就死个天残的哑巴。
0: 哑巴也比你强。侄儿，你重情重义，我心甚慰。可就这小鬼子，我盘了好些日子，就是盘不清他们的根底。 根底不清楚的事情不要乱插手。哎呀，这个人呐，但凡有点能耐，就觉得自己这样了那样了，然后干了一堆荒唐事。我年轻时候啊，有好几次，如果不是脱身走的话，
2: 您要是给我这枪，我记您的恩德；您要是不给。
0: 我自己弄去。嗯，门规戒律，跟大爷就这么说话。六爷，这是沙家的事，不是沙门的事。侄儿，你是我大哥留下的唯一骨血，沙门的半壁江山都是你的。 如果你需要，随时可以来拿，谈什么恩德？我只是怕你性格太刚烈。刀者，凶器也；枪者，那就是大凶。

天孝地，除暴安良，双枪在手，侠义肝肠。

0: 姐姐，今天有人叫新娘子，换了一双鞭炮呢。
1: 乖乖的回去睡觉去。
2: 等你长大了，结婚的时候，姐姐给你买好多鞭炮。
0: 我只要姐姐。
2: 对。
0: 姐，我不想睡。
1: 小声点。爸，你睡吧。姐，把衣服脱了。
0: 睡得太早了吧？
1: 再说一遍。
0: 我不想睡觉。
1: 睡不睡？
0: 不睡，
1: 睡不睡？嗯，真的啊？睡不睡？
0: 不睡，
1: 睡不睡？
0: 我不睡，
1: 睡不睡？睡不睡？
0: 睡睡睡。
3: 爸，你醒啦？爸，吃药了。
4: 今天街上很吵啊。
3: 人都爱看热闹嘛。
4: 也太热闹了吧！别管那药了。小珍，过来。
3: 哎，
4: 哎呀，别费那精神了，我的病是治不好的，只想老本吃完钱，你能把书念完了。
3: 还有半年就毕业了，最好找工作了。
4: 找工作，再找个好丈夫啊。
3: 他一定要对你和小弟好。爸，
4: 不要管，你忙你的去，你忙你的去吧。
3: 那我把药放这儿了啊。

0: 给我滚回厦门去。
1: 给你啊，你是人见人爱的杨贵妃吗？
0: 跟我这么说话的人都死光了。
1: 你再跟我这么说话，我就笑死在你跟前了。

0: 别拿你那玩意儿瞎指，老子今天气儿不顺。
1: 刚到手的家伙，你没有子弹。
0: 我说大师兄啊，你是真想点了我呀，还是怕我把你点了呀？
1: 行，小四，身手还没丢，从现在起你就代表沙门了。
2: 刘爷，
0: 嘿，这沙门势大，把这只苍蝇都收了啊。
2: 四爷，以前小的我不明白，现在我洗心革面了。
0: 凡是我当做人的人都知道，不用叫爷
2: 啊。四哥，
0: 我把你当人了吗？
1: 小四儿，他现在是我的弟子，打狗也得看主人面吧。
0: 走吧。
2: 刘爷，
1: 在哪里？什么时候？
2: 明早，咱们起货那滩头。

0: 咱们好不容易才把手洗干净了。老四，你一定要找鬼子去了。我找干嘛呀？他们会来，来了就搏枪火，就玩命。
1: 我打，你可以归藏。我啥事儿都可以不管，大的事儿不能不管。
0: 你要管的事儿多，家里孩子、老婆，行里的兄弟，你都得照顾。老四，你把我当什么？
1: 当老三，最靠得住的坐地顶，我家老三，
0: 老大的个子大。 他一个人顶10个鬼子，
1: 我帮你杀10个小鬼子，然后咱们就收手，好吗？什么？
0: 10个，就10个。

0: 我今天看你带的那个人好像是女中的教书匠吧？
1: 他杀小鬼子。
2: 老四啊，
0: 什么事我都听你的，这次你听我一次。打打杀杀毕竟不是营生，咱们替老大报完仇就收手，成吗？
3: 不过有件事情我特别清楚。
0: 什么事？
3: 来姑娘的鬼子绝对不止十个。
4: 杀光了。

0: 什么货？枪还是土？
1: 人。
0: 人值这么大的价吗？
1: 这只是一把，到了对岸还有另外一把。我们老板说了，上面在这里是最把玩的，水警、守备军都不敢查。
2: 刘爷，有一千呢。
0: 什么人？

0: 哎，三大，快起来了！你大的办公室了，快点！你好意思还大的没副好棺材啊？
1: 你昨天晚上说的不是醉话吧？
0: 是不会醒的醉话。
1: 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赶早抢棺材。

0: 还在吗？
1: 谁？
0: 我同学。
1: 福安口已经找人把他送回去了。
0: 他还好吧？
1: 他还好，就是去了天国。
0: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2: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是我。
0: 好的朋友，我不想被人看见。你走。
2: 到，
1: 你心里一定想，人真恶，人真 too rancid， it means 怯懦。谈到理想，洋洒洋洋洒洒，可是，一想到残酷的现实，往往哑口又无言。
3: 现在不想听你在这空叨叨。两年，你现在明白了。两年，你让他在这个地方待两年，就为了你那个什么鬼意志啊？醒醒吧，何博士，那是太平盛世念的经。
1: 哎 ，no， 我很遗憾，但是。我决定改正，立刻，而且是马上 ，just now。小心，这一次可不可以听我的？你可以跟我一起走吗？
0: 去哪儿？
1: 去美国。相信我，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0: 不去。现在去会没人笑。
1: 没有人会笑话你，过去我也会想要做很多自己都认为实现不了的事情，那叫做一种

0: humor， 幽默感。
1: 你的幽默跟你人一样，一点意思都没有。
2: Oh my god， 这是一种失败。
3: 对不起啊，小何，我不是想奚落你，我是想说，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笑话。
2: OK，I see。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坚持那样做下去的话，我也就是又一个的笑话。
4: 什么意思？我就听不懂。
2: 就是说，我有一次的很遗憾，他也有一次的把我说服了。
3: 你放心吧，爸爸，我不会走的，我不会扔下你的。
4: 扔下我？
3: 嗯。
4: 我赤手打出的半个枯骨无宁，要你扔下？
1: 我现在知道你愁什么。你要真的打算离开孤宁，会有那么愁？
4: 我愁的是他不走。
1: 我饿了。
4: 哼，
1: 就是说我好一些了，我要去找饭吃。

并且他真的很特别，所以我会注鸡蛋。

他们干什么呢？老四发的毒誓，他要是不给大的报酬，伤口就烂掉胳膊，也烂穿心肺。

0: 大的，二的不长气，三的又把我灌迷糊了，连口像样的棺材都没给你抢着。你要是不满意，你就托梦来骂我。我想见你。
1: 四哥，我认识你啊！你瞎叫哪门子哥呀？
2: 多谢。
1: 上等人才说谢呢，你说个谢你就上等人啊？
2: 这么说吧，大侠大恩，莫齿不忘。看见没有？这种人看着人样，阴坏。 那会咬人的狗不叫哈，他就不叫，杀鬼子都闷声。六品，他杀几个？三个半，就一天啊？他说没说杀十个就收手？说没说？
3: 哎，
2: 半拉怎么杀呀？哪有什么半拉人呀？
3: 我也不可能杀半拉。
2: 听见没有？没有他才杀不着，有的全杀了，狠人。你都半拉。
3: 四兄，我得走了。
0: 你等着。

0: 龙子也不赖哈，个儿大，话少，义气。二大三呢？他像不像大的？大的是不会说话，他是不会听话。哎，你说要走，你去哪儿啊？
1: 我有特别要紧的事情要办。
0: 尤其是这种时候，你能去哪儿？曹烈云，
2: 欧阳山川，本名曹烈云，说是孤宁女中的教书匠，其实为非作歹，是被通缉了三年的赤匪逃犯。哎，你说说你怎么混的呗？那我大师兄杀了足义达，才被通缉两年，赏格还没你高。那改天我让他拜在你门下得了。 你是死500，活1000，兄弟，你就是立马撞死，你也顶我这一车行啊！

0: 咱接着走，四哥忙着呢。四哥，嘿，
1: 四哥，这兄弟眼生啊！哎，
0: 我没跟你说我亲哥来了，长得不像，
1: 像，真像，
0: 一脸的富贵相吗？
2: 富贵，
0: 忙着，四哥，
2: 哎。
3: 眼见为实了吧？
2: 跟你说，我这人不外道。

0: 汉人，你来找劈柴吗？啊？你非要来这儿，是不是想你那匪婆子了？ 你是在找匪婆子给你留的信，卿卿报我，卿卿我，是不是？我知道了，这是你跟你匪婆子住的地方。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配个匪婆子？
1: 不会。

0: 谢谢，有你在这儿还不坏。
1: 空的，
0: 你要是不说话，会更加好上加好。
1: 哦，
0: 有你在这儿，我都不觉得这有多糟糕。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想明白了，你绕着弯骂我呢，是不是？
1: 答对了。怎么着吧？
0: 你再赢我，我就去赚1000大洋；你还�赢我，我就赚500大洋。
1: 你不会的。
2: 会的。
1: 得了吧，你是四道风，是沙门大阿爷沙观止的侄子，不服管束到连你叔叔的话都不听。你是从小在街头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你叔叔是你唯一的亲人，闯荡江湖回来以后，教了你枪法和武艺，到了你反出了沙门，拉了3个兄弟。沙门想清理门户，可是又舍不得。四道风是你的名字，也是你们四个兄弟对外头的称呼。前一阵子你打遍了孤宁98巷，挣来的就是孤宁拉车的，不给江湖人交抽头。中天孝弟，你是信这个的吧？你这种人生下来就是和规矩作对的，你会去要那份赏钱？打死我都不相信。
0: 你是怎么知道我是我叔的侄子的？

0: 头有点疼，
1: 看见没有？
2: 狠人，阴坏，
3: 没吃过苦吧？头疼也叫吃苦啊！
0: 谢谢。
3: 你来不来？再不来，不等你了啊！
0: 太油腻了。
3: 你想吃好的不是没有，你好好跟着我，给我当军师，人参燕窝我都给你上。
0: 打这面占地盘啊？
3: 打日本的。
0: 打什么？
3: 杀鬼子。
1: 看见没有？
0: 毛瑟712。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管它叫做自来德盒子炮，镜面匣子20响呢，还是快门机？
1: 听见没有？
3: 听见没有？
2: 他懂枪，这狠劲儿阴坏啊，鬼脑子又好使，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0: 哎，我说，我是一个被通缉的共党，真的，你要拉我入伙，那叫做惹祸上身。当然了，你也不是一个怕惹祸的人，要怕惹祸，不会成天揣着两挺小机枪瞎晃悠吗？
2: 你别跟我说了，鬼子准还来，再来你支招，我操枪，我这帮哥们儿并肩的轰他，就这么定了。
0: 你要打的不是哪个帮会，是军队。你懂吗？后面还跟着一个图谋了十几年的国家呢。
2: 你说什么呀？
0: 说简单点吧，就是找死。
3: 找死？他他妈是为我死的。
0: 我就是好意的提醒你。
3: 你别碰他！你别他妈给我横踢他去！
2: 等着你的是什么命？我知道，没有我，你现在这6斤半早都挂城门上了。

0: 京城，你是出不去了，连街面你都上不去，就昨天还死了个女工党。你说什么？
1: 女工党啊，死了，可惜了的，蛮漂亮的，是不是范大？
2: 我没看到，你也没看到，谁也没看到。
0: 没看到我就不知道啊。那秀才不出门，还知道天下事呢。听说还是个开钟表店的，
1: 有钱人。
0: 怎么死的？乱枪啊，乱枪！就你们这帮人还能怎么死呢？一个个的，
3: 别听他瞎说啊，没死，这不还通缉的吗？

0: 你想好的，跟我过招啊！别装死啊！我没使劲儿，别跟我玩阴的，玩阴的你惨。
1: 现在没空跟你说话，我有空，我忙死了。
2: 好好帮我，管你红红绿绿开染房，我保你的命。
1: 你也一样，
2: 我看上你了。

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你懒得什么活？早就跟你说过，人哪值这个价钱？
1: 六爷，他们来找到我，我哪知道啊？

0: 什么人？哎，干什么呢？
1: 什么验货。
0: 好，辛苦了，辛苦，辛苦了。刘爷。

0: 刘毅，这身上的一半大呀！刘毅，我想你是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
1: 滚！

0: 全員切ったか。
1: はい。
0: 行け。
2: 都送西小院吧，那里安静，大家也图个自在。
3: 啊，早饭就不用叫我们了，反正军中的伙房我们也吃不惯。
2: 好啊，我早餐的时候也看不得厌恶。

0: 怎么着，高会长你们也疑心？不如把整个孤宁城翻个个得了。
1: 请。
2: 司令，就真的让这对双胞胎住进来了？
3: 很烦的。
4: 龙营长，你能从地图上把鬼子给我找出来？
2: 我哪里知道啊。
4: 那你就忍着。我知道共党跟这事没相干，
3: 可你说这两眼一摸黑的仗
4: 怎么打啊？咱们的兵力寻孤宁就够为难了，更别提放眼侦察了。也只好从共党那儿找头绪，谁让他们知道咱们不知道。
5: 司令，高会长。
3: 司令不会拒绝一个老废人吧？
4: 高会长，无恙乎？

0: 先说句救命之恩不敢言谢，再一句，什么地方商会能效力？
1: 效力？效力就是你在家好好将养。
0: 高某的老哥们儿，一日内十去八九，小女死活不走，说要同生死，共存亡。要说昨天你我还分个彼此，现在我中有你了。城中危难，保国就是保家，高某明白这个道理。
1: 我今儿个请北面大军给顾宁派下侦察机，那边说飞机宝贵，几十个师前线浴血，哪顾得上你小小顾宁？踢了一世皮球，这次倒是干脆啊。
0: 高某心知肚明，只有靠顾宁人自己了。
1: 靠什么？顾宁人人自危，民心大乱，我这无兵无将背水一战，你说靠什么？

0: 我有钱，钱总是有用的。
1: 老孙，
2: 我去给死不去的买点斋菜，这人呢？
1: 里边躺着呢。
2: 海睡呢？军师，昨天是我不对，我
3: 三顾茅庐了。啊，
2: 这都三顾茅庐了。不是都三顾茅庐了，你还装睡啊？啊？

0: 你这不自己看看去？
1: 不能啊，这出轨了，这个。

0: 跟您打听一个人。
1: 啊，
0: 有一个女的，30出头的样子，很苗条，盘着头发，经常来买这种药。
2: 哦，我记得她，但是好久没见着了。姑娘现在谁死了谁活着，谁也不知道。

0: 别回头，专诸此疗。你说的不对，暗号变了，我找不到你们，没有人通知。别动！
1: 我被你们掩护了整整三年，你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你已经走了，
0: 可是我又回来了。那你应该带着新的指令。你应该知道新的暗号。
1: 我根本就没走。
0: 现在不行，这些天发生了太多事情。你们可以不管我，告诉我，他到底怎么样？你知道我说的他是谁，你就跟他说我没走。不，你就跟他说我不走了，我再找他们。我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我们在一块已经三年多了，所有的线索都断了，你们不信任我，我可以理解，只是。 他好吗？给我一个信儿，让我知道。他还好。
1: 你为什么不早这样？

0: 事吃紧，抗日救国乃呼您同胞一致之要求，由是我为国军人之天职，故守备军驻呼宁司令部决定招募新兵，望广大民众踊跃报名应征入伍，自欲呼宁民众敌寇来犯，兵临城下，战事吃紧，抗日救国乃呼宁同胞一。
1: 这什么自愈不自愈的，人都死了整条街了。
2: 两天前我在这里讲过的，我有1000发子弹等着鬼子，今天还是这话，但我要再加一句，如果鬼子再来，

0: 敲一响这锣，十块阴阳拿走；敲一响这锣，就可以和我一起吃几天军粮。怕什么？还有几天北面就胜利了，不要怕。鬼子的头不比西瓜结实多少。孤宁人，孤宁人，鬼子来了，要毁的是孤宁，高会长倾家荡产要救的也是孤宁。如果鬼子来了，血流成河的是孤宁人，你们保住的是自己的家，那么谁来救孤宁？谁来救孤宁？谁来救孤宁？谁来救姑娘？谁来救姑娘？姑娘人，我们可以流光血，可是我们不能流光自己的勇气。
1: 这是你也想拿吗？
2: 鬼，鬼，鬼！
3: 上车。

0: 对不起，同志，
1: 错了，荒唐了。我刚才向你们和守卫军一块死算，反正都是打鬼子，反正都要死。我刚才都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我会认真的检查自己。不，你们可以重新审查我。我只是想知道他怎么样了，他到底怎么样了。 同志，请告诉我，
2: 他是你的匪婆子。

0: 这叫旱羊造，打完以后不能狠头扳机，得拉栓，这叫拉栓退壳，然后啊，这穿孔要对准准星。
1: 别动！我让你开枪了吗？搞什么？
0: 许你开炮不许人家打枪啊？我开炮了吗？哎，我们有炮吗？你来教。他叫龙文章。

0: 没看清楚，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没看清， 司令，
1: 怎么样？
0: 比咱们还炮灰的炮灰。
1: 挺过这一仗，他们就会像你我一样的军人了。
0: 您说，他们能挺过这一仗？您别打了，我今天已经给人打了一整天的气了，自己现在都泄气了。
1: 抗战，就是要以我血肉之盾御敌钢铁之矛。
0: 可我觉得，我投笔从戎，铁血精强多少载，还是血肉之盾。哎呦！

0: 你臭小子，
1: 站住！站住！
2: 站住！
1: 同志们，站住！站住！
3: 站住！
4: 我是六十七团的，刚从北线撤下来。
5: 鬼才信呢！
6: 龙营长，
7: 走。

0: 哎，子不去了，别生气了。你那么跟我抬杠，我都没生气呢。第一，小的不爱抬杠；第二，小的尤其不敢跟你抬杠；第三，我已经忘了怎么生气。<笑>
1: 这老公说话还一二三的呢。别再跟着小的了，求你。
2: 你大，我小。你死跟着我干什么呀？咱们连坐下来吃一顿饭的可能都没有，你吃荤的，我吃素的。 你跑起来就像飞一样，我脑袋疼的都要炸了。我们脑子里不会有半个相似的念头。
3: 蹬鼻子上脸是吧？
2: 你尽可以一脚把我踢到水里去，只要你别再跟着我。
4: 踢，请。

0: 你怎么折腾我都不觉得奇怪了。我要杀鬼子，你去杀好了，杀大的鬼子当时我就杀了。
1: 不是我恨得睡不着觉，而姑娘城死了那么多人，招谁了？我干嘛老缠着你呀？是啊。
0: 你干嘛老缠着我？因为你跟大的是一路的。你真的有心加入共产党？什么呀？合着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懂是怎么的？你是老共，大的也是老共，你们跟大的算是窝里鸡好兄弟吧？
2: 鬼子把你们好兄弟都弄得一箭穿心了，你们不把鬼子三刀六刀？
0: 你们跟大的是一家。

0: 我跟大的也是一家的，那咱们也算是堂亲表亲的吧。你还真是能想，
1: 我知道。大的在你们这儿也就算是这个，一个哑巴嘛，谁都不要，上门都不要，可他每次从你们这儿跑腿打杂回来，那看我们就跟看小鸡崽似的。我立马就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像他这样的兄弟，我就一个，再没了。
2: 求你起来吧！
3: 我的党费了很大的劲，就是想告诉很多人，你长的乞丐不是用来下跪的。
4: 我的屁股是坐在脚后跟上的，老子是坐着的。
3: 好吧，四爷，
2: 老四，
3: 跟我好的兄弟都叫老四，那不好的才叫四爷呢。
2: 好，老四。 谢谢你看得起我。其实我也是弹尽粮绝一个掉队的。北方打仗，南边逃难，乌宁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我除了你，我都不认识别人。说真的，我刚才就动摇了，再也不会了。我对我自己发誓。 今后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我绝不再放弃。若有违背，我就背叛了我的主意、我的信仰、我的人格、我的道德，背叛了我过去人生所领悟到的和将来人生所要领悟到的一切。你那个是轻飘飘的，你得说。
1: 天打雷劈，三刀六洞，还有黄天在上，
2: 不用，这个事很重，
1: 就跟我的世界一样重。哎，你那个匪婆子是不是？
2: 现在不说这个好吗？
1: 他是不是死了？
2: 你有完没完？
1: 他要是死了，你怎么办呢？
2: 不会忘掉。
1: 那好啊，不带女人的男人，那才带种呢。

0: 久仰姑娘蒋司令大名，六十七团少校参谋鲍廷野，敬礼。
1: 六十七团是中央军，跟地方军拉屎都不蹲一个坑。没事儿，能来姑娘晃。
0: 司令，六十七团再怎么着，陈团长在明面上跟司令也是拜把兄弟，十年前还是司令的手下。司令是在诈我，难怪别人说司令是有勇无谋，陈团长偏说您是冒粗失细。
1: 害得我是再舒服不过。我就纳闷儿，陈少棠怎么会用你这么善流派的人？
0: 陈团长是司令领出道的，自然讨厌那些溜须拍马的。可是司令，在下说的是实话呀。现在这年头，说点好听的实话都得要有勇气。
1: 罗文章，你瞧瞧这个人，嘴利如刀，可他就会让人舒服。
2: 六十七团的大爷来姑娘有何公干呢？
0: 司令，六十七团不是大爷，是六十七团的弟兄。我们团在北线跟鬼子打了场硬仗，伤亡惨重，我们得撤下来休整。司令，你知道现在乱得连个休整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陈团长说很久没有跟司令见面了，索性

0: 老道孤你，伤亡惨重是什么意思？全团现在只剩下500多号了，所有的重武器全丢光了。能帮助我们协防吗？说句好听的吧，义不容辞。陈团长说，这一次还愿意做回任凭司令调遣的麾下。
1: 我不相信，这消息太好了，好的我不敢相信。司令，
0: 我很久没听过好消息了。我不相信，所以你是鬼子。司令。 怪司令生疑，我们在来的路上遇到了一队鬼子。我们也奇怪，为什么这队鬼子穿的是中国老百姓的衣服？在打扫战场之后，我们找到了这个。
1: 团长让我赶快送过来。既然有陈少棠的亲笔信，又有私印，为什么不早拿出来？
2: 听野，久仰蒋司令大名，不想初次见面，便是官样文章。
1: 等等，
2: 还有什么要求吗？
3: 谢老天，我们都是无神论者。说的是，但是我还是要谢谢老天。
4: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5: 没什么，是不是又给你配匪脖子了？
4: 哼，才不是呢。
5: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能不能说出来，有福同享。没什么意思，你不爱听的。
1: 那你说呀。我不回答关于匪婆子的任何问题。怎么了？我不拉你了。我本来就没让你拉我，是你逼我上来的。
5: 要不我拉你得了，我拉你，啊，你上去。
1: 别碰我，行。看你脸上天大的心事儿，其实就俩字儿，女人。这女人跟喝酒一样，她会上头的。你看，你看，到现在你脑袋上都是那两个字儿。还有。 我是在记录，你刚才拐弯抹角走了那么多路，我根本就没走过。你说我能跟你比吗？我得记录啊！你也甭记录了，咱们回去吃点、喝点，聊点打鬼子的事儿。天一亮，我再把你送过来。哎，对了，你还回来干嘛呀？
5: 我跟你说个事儿，是关于打鬼子的事。
4: 这就对了，这才是大事儿嘛。
1: 对。 是大事，你有心，我们很欢迎。你们？谁呀？我们就是我的党，你叫老共。啊。我们有很多人，我说的是人才啊。相比之下，我是末流。以后我给你引荐几个人，比我有胆识，而且点子比我还多。 如果你说我是鲁肃、鲁子敬的话，那他们就是诸葛孔明了。
5: 我跟你说过，你就拿古事蒙我，门儿都没有。

我看中了，那是给你面子。你就是姓蒋，敏感，那还是你。找个人随便蒙我？自道风是女人家随便提的价吗？你就直说你什么意思吧。

0: 天一亮，我就要走。我不想你跟鬼子那么去斗。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背后有一些人，有组织，有头脑，而且比我更有经验。他们需要你这样的人，他们
1: 你背后的人我见过。前些年他们脑袋瓜子排路上的时候，我见过，没什么了不起的。惹事儿惹得掉了脑袋。
0: 那叫不会惹事儿，
2: 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要是我的党和别的党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相信，他跟苦哈哈的穷哥们儿一样，没什么了不起，而且也不会有人为了惹事要把自己的脑袋挂在高处，只是为了理想。
3: 你甭跟我绕弯子，
2: 一句话，跟我，上车，跟你那谁嘛，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4: 对不起，你知道什么叫仗义吗？
5: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仗义，这些年来都是我一个人过的，
4: 我不大懂你说的仗义。
5: 你去死吧！现在全车都在揍你，没有我帮忙，明天早上你脑袋就得挂得高高的。
4: 你们这号人就是一脸死相。

0: 滩头交给你们成吗？
1: 司令放心。
0: 嗯，只要六十集团一开打，蒋某人就不会死在守备军的阵地上。
2: 司令，参谋官，麻烦你帮我查看一下我部右翼。
3: 请。
0: 为什么把他支开？
2: 我不喜欢他，没有任何原因，就是不喜欢。
0: 你是说你不相信他？
2: 谈不上相信，一股莫名的憎恶。
4: 司令，我跟总部核实过了，六十七团确实伤亡惨重，正撤防休整。
0: 我要更确切的情况。
4: 查不到，前面几十万人裹着打，一个打散了的团就跟沙粒一样。
0: 鬼子那份文件呢？
4: 总部核实说没错，就是鬼子的军部印信。
0: 你小子学会细心了，这么下去你活得比他长。
4: 那当然。
2: 滚呐。你也不信情报的，背后搞这些花样。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一股莫名的憎恶。
1: 司令，我跟总部核实过了，六十七团确实伤亡惨重，正撤防休整。鬼子那份文件呢？总部核实说没错，就是鬼子的军部印信。
2: 不信姓鲍的，背后搞这些花样。
0: 我不信姓鲍的，可我信姓陈的。

0: 管你哪帮哪派的，真日子老实点儿，别给姑娘人添乱。
1: 帮小毛贼偷鸡摸狗的，
2: 谁？大半夜的鬼叫什么呢？
0: 你再招我打扁你！
1: 三天来，有孙子打扁老子。哎呦，
3: 四哥，
1: 这么好的天儿，我扁你算是浪费了。
2: 你想怎么扁？您说话好了。
1: 四哥走好。
4: 四哥走好啊！不准煽动，可以休息。休息的时候不要扔掉手中的武器。
5: 彭长，在，
6: 我给你弄点雨具过来。这个天啊，待会儿要是下起来，可不是一会儿。

0: 会害你，别叫，别叫，不会害你的。哎呦，哎，哎，别跑啊！
1: 坏人不会害你的。
2: 我不是什么坏人，不会害你的。你瞧啊，咱们俩是同病相怜。哎，是钱。等天亮的时候，你就去买点吃的，啊。
3: 给
2: 我是长得比较难看，但也不至于像鬼吧。
3: 给
2: 你是说那个屋子里有鬼啊？因为那个屋子里有鬼，你不敢回去。别害怕，遇到害怕的东西啊，就要勇敢地冲上去，因为你身上有阳气。我陪你回去好不好？我陪你回去，你还害怕吗？

0: 还有事，我先走了。啊，真的不用害怕，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我走了。到底怎么了？
1: 司令，你看，火光。
2: 像一情况，
3: 如果是六十七团的话，他们会发三颗信号弹，两绿一黄。
2: 你们洋玩意儿不少啊，我还用烽火台呢。
3: 这都是从鬼子那儿抢来的。

0: 老鼠倒是很大，鬼就没有。
1: 鬼，
0: 你就不会说别的？
1: 鬼，
0: 哪来的鬼？鬼子说话倒是来一大票。好了，我真的要走了。
2: 放开我，我真的来不及了。你说的不是鬼，是鬼子。是说这儿有鬼子。

备是你的家人还是朋友。孩子，找个地方快躲起来，别再回这儿来了。

0: 好一个人游手好闲，真是白活一世！走开啊！
1: 好好一匹马驮了一个混账丘八，真是白瞎了一头好畜生！
0: 想想了。

0: 这烟花真漂亮。
1: 是啊，赶紧打完仗吧，就可以回家收稻子了。
2: いよいよ今日は来た。バーグの攻撃だ。

傷が古くて分かりません。あっちだ、あっちだ。

0: 这种刀我可认识。
1: 哎呀，动了！

0: 不，脚一着地你就牛皮哄哄的。我不懂什么是仗义，这么多年都是我一个人过的，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1: 我呸！我长这么大我就没听过这么不要脸的话。
2: 你知道你刚才杀的什么人吗？
3: 啊，日本鬼子，
0: 杀完了，死透了，泡着呢。
2: 小鬼子跳到你的跟前来救你的刀啊！
0: 他们要杀的是你。
4: 谁呀？谁呀？这么晚了。别敲了。

0: 什么呀？说
1: 吧，
0: 起来吧，不要拦我，哥。

0: 出什么事儿了？我不知道。你怎么了？
1: 开枪！
0: 开个眼！我不喂你费子弹，这小臭沟就够淹死你的了。
1: 开枪，示警，然后叫鬼子来了。
0: 你当我是姚姐啊？发那种娘们儿惨叫。
1: 我宁愿听你像姚姐一样的惨叫，我也不愿意听你像老娘们一样唠叨。
0: 嘿。

0: 我的耳朵都吵聋了。现在干什么呀？过河拆桥的。哪里在搭桥？好像是过那边。哪里？过那边。什么都不干，你可以走了。
1: 你当我不敢啊？
0: 你有什么不敢的？走吧。
1: 我要救你，我是王八蛋。
2: 谢谢你，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请走，赶紧，你等你那帮死老公明天早上来救你吧。
1: 再见。
2: 快说，我救你，是老王八蛋。哎！啊！

0: 我说：“王八蛋，捞我！你信不信我再把你扔回去？”
1: 老师，
0: 别闹了。我可是斩立决的通缉犯，你好像不太想让我死吧？
1: 坐好了。

0: 我回去通报蒋司令。
1: 是。
0: 剩下的人跟我搜城。
1: 怎么搜啊？
0: 郭宇把什么都交没了，当然一户一户搜啊。
1: 这样会被老百姓骂死的。
0: 那就挨着，
1: 走。

スクール階段はひでえもんだな。

0: 快点，这边！没道理，为什么要穿着军服？鬼子当然穿鬼子的衣服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1: 这是找报喽。要是每个潜入的鬼子都穿着军服，我们只要撕开领口就行了。

0: 你老客那东西什么玩意儿啊？放出来的鬼子没穿制服。下雨吧，穿身衣服备着。胡扯！他们穿着军服，他们说。 这样的袭击比城外的家伙可难多了。指挥部要黎明才能到达。城外，指挥部黎明到达，每个人都穿着军装。我怎么那么笨呢？鬼子马上就要占领孤宁，就在今天黎明。
1: 就凭他们几个？
0: 不是几个，这一次是全体出动。

0: 姑娘は占領されたそうが、夜明けまで我々はどう過ごすんだ。
1: 隊長、奴は出迎えを待っています。

0: 城东南四道枪声，龙副官发现一具鬼子尸体，正在带队搜索。
1: 他怎么知道是鬼子？
2: 尸体虽然穿的是老百姓衣服，但里面穿的是鬼子军装。
1: 报参谋高见，
2: 看来这应该是鬼子的内应。鬼子说海陆夹击，看来就在今天了。

0: 司令，你看，六十七团来了。
1: 好，告诉龙官，让他小心行事，
2: 先把六十七团部署上阵地才是正经。
3: 是。

0: 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我必须得去报信，
0: 给丘八去报信，死五百，活一千。你真想把一千变成五百啊？
1: 老四，你听我跟你说，鬼子穿着军装是马上就要占领孤宁城了，占了孤宁城就得是混战，他们怕混战的时候会误伤，
0: 说战就战啊。
1: 问问老子的枪，
0: 你的枪不管用。
1: 跳啊！河海汇流，不淹死你，冻死你。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

0: 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1: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贩卖黑火一直都是我们帮派的传统，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我近乡长期的合作伙伴。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那日后大家就撕破脸了。
2: 只要你能够替我们保守住秘密，欢迎叶少佐的加入。
3: 我想要的不是钱。
2: 你还想要什么？
3: 就像靳会长说的那样，互惠互利。我保护你们的秘密，让你们可以通过军方的通道大肆敛财。同样，我交给你任务，你要用你的人力和财力帮我去执行，不要问我原因。
4: 你们二位的货从今往后在越南畅通无阻，往后没有人再敢打劫你们的货。至于我手下抢了你们的货，二位那就只当是孝敬我了。
5: 凭什么呀？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哎呦，
9: 痛了！

0: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身封存陈放，越老越贵。
1: 你十年之前用咗呢，我哋都唔会卖。
0: 古村河虾发酵多年，越陈越香。海南文昌暗黑料理越酸越美。老广在古城老村施展时间魔法，历经百年洗炼，把故事沉淀在食物里。老广的味道之古城好味道。每座古城都带着挥之不去的沧桑，观想今世的古城，就像饮一杯陈年老酒，都是时光的痕迹。时间无法追溯，岁月可以品尝。每一座古城都把故事沉淀在食物里。众生匆忙来往，唯有美食与爱从未被辜负。西江蜿蜒，滚滚东流，世间只知肇庆的今生，往往忽略端州的前世。而品尝岁月的尝试，仍要向这条大江索要答案。沙浦镇因毗邻西江，自古水产养殖业发达。陆维清是沙依村书记，在这里养甲鱼已有15年。
2: 呢啲就系我哋水鱼场嘅水鱼蛋，如果大嘅蛋咧，同埋受到蒸嘅蛋咧，全部可以攞去做敷水鱼苗嘅。咁剩翻嗰啲细只噶，唔受蒸嗰啲咧，其实仲可以攞嚟做菜嘅，可以攞嚟食嘅，好正噶。
0: 蒜末爆香，放入甲鱼

0: 适当调味，倒进啤酒增香去腥，焖煮八分钟左右，大火收汁起锅。蒜蓉甲鱼卵，酒味与淡香共冶一炉。还有一种更为大胆的吃法，彰显岭南气概，八角桂皮用油爆香，再放进白酒组成料头。甲鱼卵小火焖煮三分钟左右起锅，此时蛋白处于生熟之间，尚未凝固。橘梅剥开小口，大力啜吸，果冻似的蛋液一口入喉，齿颊生香，令人神往。物尽其用，不合格的卵上了餐桌，贡献了甲鱼生命最初形态的价值，而合格的卵孕育出甲鱼苗，半个月后开始在大池塘中迎接新生活。
1: 依家呢，我哋就捞啲苗出嚟。
2: 一筐10斤，660个。
1: 我哋呢个养殖场每年孵化嗰个苗嘅数量呢，大概系500万只，自己留翻100万苗养，另外嗰400万苗呢，就分俾其他养殖场养。
0: 陆维清养的甲鱼也叫中华鳖，自古便是岭南食单上的常客，喜欢日晒，害怕水温突变。肠胃病是甲鱼的常见病，陆维清呵护甲鱼身体健康的方法是中药调理，
1: 护肝啦、补肝啦、促进嘅消化啦，仲有一个就系消炎啊、医病嘅作用都有嘅，有20几种药材一齐嘅。呢啲系啱煲好嘅中药，捞饲料喂俾水鱼仔食嘅。就是将啲打出嚟嘅料，然后放落啲钉子板嗰度，然后啲水鱼咧，佢就自动会过嚟食噶啦。每日投喂2次。
0: 老广创业，十之八九会想到美食。陆维清曾在外企工作，因出差认识一位朋友，在其传授下尝试养殖甲鱼。对于老广而言，信天信地不如信人，从此陆维清成了每天例行巡堂的养殖户。
1: 呢只鱼呢，好大个可能呢，就是被其他鱼咬伤了，恢复不到个伤口呢，咁就导致死亡嘅。
0: 例行体检是必须的。
1: 嗱，佢如果开口咬人嘅，哇，咁就证明佢活力好啊，呢只苗就健康啦。咁仲有一个呢，就要睇佢个苗嗰个厚度，即系如果佢个背啊比较厚嘅呢，证明佢食料食得好。
0: 安全措施也是必须的。
1: 呢啲就系瓷片，主要就系防止嗰啲甲鱼啊逃跑嘅。下边嗰啲呢就系电线嚟嘅，晚上嘅时候呢，嗰啲老鼠呢爬入去鱼塘嗰度去偷食嗰啲水鱼仔嘅。只要佢一經過嗰啲電線咧，就會見到嗰只老鼠噶啦。咁主要就係減少嗰個天敵。
0: 蕭蕭遠樹流林外，一半秋山待夕陽。秋收冬藏，春節臨近，陸維清的養殖場被來往貨車的隆隆聲和工人們的嘈雜聲打破寂靜。集中卖甲鱼的时间到了。
1: 我哋啲水鱼呢，一般都系养16个月，可以养到1斤半左右。主要就系销往湖南同埋湖北，集中每年嘅11月份同埋12月份去卖嘅。
0: 摸甲鱼是个技术活，一个摸字生动形象。
3: 好容易啫，嗱，就咁样伸去嗱，会啲泥咁啊嗱。咁咪又有咯，用手嚟摸嘛。你不好摸啦，一个手一指，
4: 最大啲又有5斤重啊。

0: 我哋今日啊兩塘加埋超十萬斤魚，基本上每年啊產量可以達到100萬斤以上。
1: 依家喺度分緊規格啦，7到8兩嗰啲啦，招去四川同埋重慶做只麻辣小魚啦。
2: 辛苦换来丰硕的成果，陆维清的甲鱼坐上汽车，前往全国各地，接受不同地域的料理手法。但作为老广，处理甲鱼自有心得。
1: 一定要用100度的滚水来处理佢，如果唔除佢呢，就食落去个口感就好似你个口食有一张纸皮咁。
2: 崇尚本味，火锅是老广处理食材的主要手法。甲鱼与鸡搭配向来是老广的首选，食材新鲜就有了拿清水做汤底的勇气。红枣、枸杞、圆肉外加几根五指毛桃，煮开倒入甲鱼和鸡肉，水滚即可大快朵颐。此时的甲鱼肉最为鲜嫩，点上酱料，这就是老广追求的鲜甜。清淡是外界对老广的误解，清与重，浓与淡。老广的料理之道向来南北交融，从不固步自封。红烧甲鱼便是一道追求浓烈口感的美馔。甲鱼用各种调料腌制2-3分钟，锅内料头爆香，入锅大火翻炒，用热油锁住肉汁，再加入广式烧肉，使其味道醇厚，料酒去腥提鲜，加少量清水焖煮5分钟，猛火收汁，肉质嫩滑软烂，甲鱼裙边透明软糯，富有弹性，汤汁浓稠，但不掩盖食材本味，这就是岭南的红烧。
3: 各位起拜啦喂！今年嚟啊，辛苦曬大家啦！大家乾杯啦，好唔好？
2: 中旬，暑假正式开始，黄姚古镇迎来暑期第一批客人，静谧的古镇被熙熙攘攘的游客们用脚步和快门的咔嚓声吵醒。
4: 你好，几位，里面有吃饭的呀？这边有我们当地

0: 豆豉做的菜都比较多人吃。
1: 豆豉排骨呗，豆豉小河鱼。
2: 黄窑镇发祥于宋，兴建于明，鼎盛于清。小镇背山依水，风光秀美，被外人称为梦境家园。这里也是永哥梦开始的地方。
3: 100年年尾呢，朋友带过来呢，喺黄窑呢就住咗两晚，觉得呢度个空气啊、水啊都好靓，跟住一路就喺度做落咗客栈，家下呢就做埋餐饮啦。
4: 哎，永哥，
3: 哎，老李，啊，
4: 哎，永哥，
3: 哎，你好，你好，哥哥。哎，小朋友喺度好过瘾嘅，呢度啲大人细路啲叫我做勇哥嘅。
2: 李兆勇是顺德人，开过工厂，也开过饭店。因为爱上黄窑，索性定居于此。
3: 黄窑呢，其实都好多美食嘅，豆豉啊、瓜花啦，仲有豆腐。
2: 豆豉是黄窑最负盛名的食材之一，起源于明朝初期。号称昭平三宝，一度成为朝廷贡品。黄窑古镇关于时间的风味魔法，才是永哥留住客人的秘方。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过来拿点豆豉做菜。
5: 哦，好的，里面请。这是我们蒸豆的地方，这是刚刚隔水干蒸出来的。嗯，现在也可以吃了咯，好吃吧？
3: 好吃，好吃，好吃。
2: 黄窑豆豉制作秉承古法，本土黑豆隔水蒸5个多小时，剥散摊凉，经历第一次的5天发酵，然后搓煤洗煤，去除豆子表面的霉菌，为二次发酵创造湿度。第二次发酵关键就是压白，
6: 桐油叶铺下去压白的时候，桐油叶的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嘛。桐油叶有时候没有的话，就用荷叶嘛。
5: 现在看到的就是咱们压白的地方，豆豉呢，这是第二次发酵了，这里大概要发7天左右。
2: 经二次发酵压白完成的豆子，距离灵魂修炼仅有一步之遥。晾晒。
5: 跳起
3: 啊！嗯，很香，很糯，怎么没有咸味呢？
5: 咱们黄窑豆豉因为它是零添加的，所以出来的是淡豆豉。
2: 晒好的豆豉筛除杂质，要陈仓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叫黄窑豆豉。被时光储存的豆豉，颗粒均匀，乌黑发亮，外表干硬，内里软糯。
3: 今日做个豆豉凉鱼。
2: 初出凤城，永哥来自顺德，自然懂得料理美食的真谛，就是对时间的把握。凌鱼切块，撒盐腌制3分钟，小火慢炸，炸至金黄酥脆备用。蒜米和豆豉爆香调味，铺在凌鱼之上，
3: 着细火蒸上30分钟。
2: 蒸才是豆豉凌鱼这道老广传统菜的核心技法。高温水汽可以把陈年豆豉的香味、新鲜凌鱼的清甜充分渗透，新鲜的鱼、陈放的豆豉相辅相成。懂得时光的珍贵，家常菜才会有岁月的悠长。豆豉有点化之功，绝不仅限于荤菜。豆腐是展示豆豉风味转化功力的最佳食材。把山泉水豆腐做成豆腐酿，早就是当地名产。但李兆勇决定做个创新试验。
3: 平时我同埋啲朋友去玩啊，去到人哋乡下咁，见到人哋整呢个豆豉蒸豆腐，咁啊翻嚟试下啦。
2: 干辣椒做底，铺上厚厚一层豆豉，豆腐切4方粒盖面，加水没过1半豆腐，然后放入锅。

0: 锅里蒸。
1: 呢道菜咧蒸得越来越好嘅，将豆豉个豆豉味咧就入到豆腐路，就好靓噶啦。好啦，我哋已经蒸咗五个钟噶啦，好香啊！
0: 蒸好的豆腐被豆豉染成棕黑色，淋上麻油，适当调味，拌匀开吃。视觉有点似黑暗料理，但味道却出乎意料。豆腐弹牙，辣椒和豆豉刺激味蕾，素豆腐被蒸出香辣味儿。火焰鹅是顺德菜，黄瑶豆豉加入后转型升级，更受欢迎。大鹅斩块飞水，爆香压碎豆豉，加入鹅肉及酱料翻炒均匀，再来一瓶米酒，酒精受热蒸腾出来，火焰喷溅，动人心魄。鹅肉因酒精而变得烂滑鲜嫩，豆豉让鹅肉入味醇厚。黄瑶豆豉联手顺德火焰鹅，成就两广一家的新传奇。生意仅仅是个谋生工具，勇哥留在黄瑶是因为生活，他看到了生活本来的样子。
2: 周末愉快，
3: 周末愉快。
0: 古镇始终让人趋之若鹜，人们想象它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有缓慢的烟火气，值得等待。正如那颗豆豉，没有人可以规定它的味道，人们都相信日子到了，味道就够了。孔山村四面靠山，山溪清澈，终年不绝。岸边的草丛里生活了一种仅有米粒大小的小河虾。中秋捕虾是传承百年的乡土风情。晚饭过后，天幕黑透，钟伟星他们带上简单的工具，开始一场捕虾大战。
4: 少了好多，以前随便参参的好多，随便参参的两三斤，现在好少，不好弄。
0: 国父钟志强成为钟伟星的亲密战友。
4: 毛草个都植物都参与，一般的有草的地方，啊，这个水流毛个几个地方，啊，我都草个都老。
5: 我得捂了四个钟头，捂了个虾。我以前的两个钟头的就捂了到个虾，个虾四斤多。
0: 把新鲜的虾变成虾干，需要炒制，一把文火耐心烘焙。钟伟星纵有十几年厨师经历，依然不敢马虎。
5: 我师傅呢，用硬菜把它慢慢的背熟子，炒制一个。就慢慢的变松的时间，另一个下工，直到晓得水，这就得了。
0: 炒好的虾干软糯适口，越嚼越香。村里人把这种体型娇小、肉质饱满、口感软糯的本土食物称为糯米虾。虾酱是糯米虾的另一种归宿。这是客家人流传数百年的食物贮存保鲜之法。炒盐是关键。
5: 做那个虾杂的时候呀，那个盐一定要炒熟，因为用熟盐的那个虾杂就跟毛有点发，炒到是变得色，是变得有点透黄黄了噻。我累到看不到个虾工个形状噻，搿就算可以噻。
0: 雷岛成泥的鲜虾入瓶封装之前，还有最后一个关键的步骤。
5: 这个呢，你还得本地的

0: 土跟米酒，一斤下工就要下二两酒，塞下那个雷包那个盐，再倒到那个虾渣里面。虾渣就放入灶头上，等着发酵。
1: 客家人的厨房处处是时间沉淀的智慧。虾泥因灶台提供了温度，常年保持温暖。蛋白质在微生物的作用下持续分解，更易于人体吸收。酒精起到了保护层的作用，隔绝杀死细菌，让虾肉静静发酵，浓缩时间的精华。
0: 像这瓶就发酵了三年的。
1: 发酵了三年以上的虾酱，即使在当地也非常少见。开盖的一刹那，淡淡的酒香之后，是虾肉发酵后的浓烈腥味。酿是客家菜保留古代中原饮食习俗的重要手法。钟伟新要做的是虾酱焖酿豆腐，肉末小心地塞进豆腐，沾上少许生粉，进油锅炸至表面金黄。虾酱用油爆香，炸好的酿豆腐与虾酱炒匀，加水焖煮几分钟，入味即成。酿豆腐外表裹满了虾酱，汤汁酱香浓烈，豆腐外韧里嫩，虾酱升华了味道，老菜式有了新境界。虾酱之妙在于点化，甚至可以让素菜产生和鲜的味觉。秋茄多孔的肉质结构能充分吸收其他食材的味道，正是虾酱大显身手的好机会。秋茄切块入锅炸熟，虾酱爆香，炒匀起锅，奇特的风味转化就在油温的加持下神奇发生。虾酱让茄子完全失去了本味儿，虾肉的香气反而首当其冲，素食华丽转身化为和鲜。而钟伟新最喜欢的吃法却很质朴，虾酱拌饭，两勺虾酱同新鲜辣椒爆香，盖在白米饭上更能凸显本真。

0: 始兴郡是粤北第一古郡，被称为古之福地。三国吴永安六年春设定始兴县，此地兴旺，周而复始，故名始兴。农历九月，刚刚入秋的粤北，北屋就树叶装点出浓厚的秋意。这也是菌达菜长势最旺的时节。钟伟新早年在珠三角的餐饮行业打拼，2020年辞工回家，当上了村委书记。
1: 那这个就两个菌达菜，这个叶老干啊，还有苦味老美嫩美的。有些年就因为是做不得出了双腿，就只能拿来种猪，所以这个普通话也能够猪拿菜。当然我的就好欢迎是做上菌太薄。
0: 重阳敬老的习惯浓缩在菌达菜包之中，瘦肉、萝卜、芋头、冬菇和虾米分别炒熟炒香，搅拌均匀。菌达菜叶飞水去除涩味，过冷河待用。
1: 过冷水这就比较脆了，那就没得那个味。
0: 混合好的馅料包进菜叶，即成始兴客家传统名菜菌达包。
1: 其他调料就没再放水，等焖好之后就直接调温，调温了就洗。啊，这就可以焖30分钟就可以洗噻。
0: 嫩好的菌达包散发淡淡的甜香味儿，破开菜叶的一刹那，

馥郁的浓香喷涌而出，菜叶淡淡的甜混合馅料略微的咸，客家人就这样慢慢长大，代代繁衍。

0: 蔭菜係我哋呢邊嘅傳統食材，每年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都會種啲，種咗之後咧曬兩三日，然後再咁樣晾乾。
1: 每年的农历十月，南方入秋，天高云淡的好时节，也是东莞东坑镇晾阴菜的好日子。牛剪切小片，阴菜分段，入沙包焖煮两小时。阴菜牛剪包，香飘四邻。
0: 开饭喽！东坑阴菜牛剪包。一个字香。
1: 阴菜被称为东坑人参，可见它的地位。颜色会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加深。存放了超过十年的阴菜，颜色墨黑，但价值比黄金还贵。
2: 这张就是我设计的东莞的美食地图了。每個鎮區咧有自己嘅傳統同埋地道嘅食材。
1: 這是一份關於東莞的另類地圖，味覺的蹤跡、風土的線索，都被袁拱照一筆一畫妥帖保存。袁拱照1988年就進入餐飲行業，看到東莞工廠越來越多，城市越來越大。但手艺和食材却慢慢消失。
2: 好多外地人嚟到东莞咧，就能够食到全国各地嘅嘢，就反而食唔到本地传统嘅美食。所以就想开间餐厅咧，俾顾客可以食到各个镇街唔同嘅传统嘅特色嘅东莞菜。
1: 这个世界工厂的核心地带，还隐藏着怎样的味觉记忆？袁拱照决定做东莞传统美食的徐霞客。
2: 阴菜咧号称呢个东坑人参啊，如果有啲年份嗰啲更加珍贵无比。如果今日揾到咧，买多啲翻去，都好多客喎。
3: 系啲12年嘅呢种。
2: 哇，呢啲好嘢喎，呢啲啊，真系好香喎。
3: 系啊。
1: 寻古访今的成果。最终要在餐桌上展示。阴菜与牛剪除了焖之外，袁拱照尝试煲汤。牛剪切厚片，十年阴菜泡软切断，与瘦肉排骨一起蒸炖4小时。揭开封膜那一刻，浓郁的萝卜香味儿夹杂淡淡的甜味儿冲出汤中，汤色棕红透亮，香气袅袅挪挪，味道甘甜，余韵悠长。阴菜搭配猪肉，红烧是另一种激发阴菜美味奇效的手法。沙包淋油烧热，经过汆水五花肉，入包翻炒。放进3年阴菜及调料，焖煮50至60分钟。阴菜红烧肉，肉的浓郁融合阴菜的清香，红烧肉居然有了清爽的口感。人参价值以年为单位。阴菜制作同样繁琐耗时。9月已是秋分节气，但东莞丝毫没有入秋的迹象。在一片工业园区包围的空地上，卢德光种的八尺萝卜正在经历一场

0: 此考验。
1: 那个爬蟋蟀咧，就细块叶嘅时候咧，就最怕有呢啲青虫啦。呢啲虫咧，佢一个晚上杀好多蟋蟀噶。这效果挺好，这个就不是农药了。
0: 卢德光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仔，耕种是家传手艺。2000年左右开始专门种霸齿萝卜，这种小萝卜要想种得好，土地是关键。
1: 这些萝卜仔呢，一般用的是沙土地啊，同埋嗰个隆起地咧，土质咧系偏红色嘅，呢啲泥比较疏松嘅呢啲泥。
0: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要找到一块符合种植霸齿萝卜的隆起地，实属不易。卢德光也加倍珍惜。转眼到了十月底，卢德光种的霸齿萝卜也到了收获的时候。
1: 萝卜你要轻轻地炆，不要那么大力，这样就不容易整伤人皮，一舔了的话又影响那个品质。种了20亩，5万2斤6万斤左右了。晒之前不能够洗的，这萝卜一洗过之后呢，就容易整伤它那层皮，又会导致流失那个营养成分。
0: 晒足5天，霸齿萝卜脱去1多半水分，再转移到屋檐下吊挂。
1: 北风来了，就要挂起来，俾佢慢慢分根啊。从依家开始爬蟋蟀，就有咗新嘅名字啦，就叫做鸯翠啦。鸯翠，鸯翠，呢个咧就挂喺屋檐下咧，就自然分工嘅。
0: 阴干之后，霸齿萝卜的形体和重量缩水变深，色泽赤黄，变成树根似的干条状，并具有浓郁的萝卜干香味儿。萝卜，朴素的食材，东莞人却用时间为标尺，以风和阳光作为调料，用耐心做容器，把素长酿成了美味。时刻提醒东莞子弟，速度不是人生的唯一，时间才是万物的歌咏。古城、老街、古村落，那些百年前的墙砖、牌坊、巷陌，那些沉淀在食物里的悠悠乡愁，安静地守候游子的归来。时光从不停歇，记忆悄然传承，总有一种老味道承载着你我心中关于一座古城的最初记忆。
2: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贩卖黑火一直都是我们帮派的传统，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我近乡长期的合作伙伴。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那日后大家就撕破脸了。
3: 只要你能够替我们保守住秘密，欢迎叶少佐的加入。
4: 我想要的不是钱。
3: 你还想要什么？
4: 就像靳会长说的那样，互惠互利。我保护你们的秘密，让你们可以通过军方的通道大肆敛财。同样，我交给你任务，你要用你的人力和财力帮我去执行，不要问我原因。
5: 你们二位的货从今往后在越南畅通无阻，往后没有人再敢打劫你们的货。至于我手下抢了你们的货，二位那就只当是孝敬我了。
6: 凭什么呀？
7: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8: 哎呦。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就跟他说我来过了，家里边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妈的，啊，
1: 嗯，看你小子还挺识趣儿的，啊，我就帮你吧，告诉他一声，
0: 谢谢大哥啊，哎。

0: 站住！
1: 嗯，哎，吴队长，
0: 干什么去？
1: 我这那
0: 刚才那人怎么回事啊？
1: 哎，刚才那人，他弟弟是这饭店领班，这不都晚没回去吗？他老娘呢，就打发他过来问问。
0: 站住！
1: 嗯，
0: 对这种不清不楚、来历不明的人，应该严加盘查才是，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过呢？
1: 我这。
0: 你不会收了什么好处吧？
1: 没有，吴队长，您不能冤枉人呢。
0: 我冤枉你！哎呀，这拿出来！
2: 吴队长。
0: 哼，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以为我没看见
2: 啊？吴队长你好啊。
0: 哟，赵队长。
2: 怎么了？我手下的兄弟对你不尊重啊。
0: 赵队长，以后这手底下的兄弟得严加管教才是，对普通人仔细盘查，对可疑的人那更是不能轻易放过。你瞧瞧，这还私受贿赂了。
1: 不是队长，我真没。
2: 吴队长，你我之间咱们心知肚明，你犯不着给我扣这种大帽子好吗？总不能因为你长得比我老你就欺负我吧。你想怎么着？
0: 赵队长，兄弟今天绝对看在你的面子上，这件事儿就不追究了，但你以后啊，这手底下的兄弟可得好好管管。哦，对了，人家可是托你的兄弟带了口信的，这受人之托可得讲信用，我就先告辞了。
1: 队长，我真的是……
2: 别说了，你真窝囊，你被他玩了。
1: 你说他这姓吴的王八蛋，他总跟咱们便衣队过不去。
2: 都过来，厅长，找机会让这孙子死个三天三夜，我让他做鬼都找不着家在那儿。给兄弟们分了吧。

0: 都散了。疼吗？
1: 奶奶的，谁是灵妹？啊，老子就说一遍啊，刚才你哥过来找你了，说不用担心，你家老娘有他照顾着呢，真是倒霉，不是这好人不能当，钱没捞着还挨一大嘴巴。哎，哎，怎么回事啊？
2: 我哥，啊，我哪来的哥呀我？你
3: 哥，
2: 学姐，你笑什么？怎么回事啊？
3: 没什么，是廖教官，他是计划来通知我们，明天他们会按计划进行。哎，学姐，你是不是喜欢廖教官啊？你说什么呢？
2: 那得看廖教官说什么，你都明白。你再胡说，信不信我收拾你？
3: 不说不说不说。
2: 没办法，谁让你是上级，我是下级呢？我哪敢说你呀？
3: 不知道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是啊，其实我还挺担心秦红的，他的手法还是不太纯熟。你要相信秦红，这人呢，可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
2: 我相信他。其实秦红还挺有天分的，他要是再多练练，以后说不准比我还强呢。
3: 你呀，就知道贫嘴。行了，我们也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4: 今晚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扣留在酒店，我刚才让人带话，按原计划执行，不做改变。秋雪和青青应该已经收到消息。
5: 好。宴会开始之前，老沈和青红拿着请柬进入会场。阿玉姐。
4: 你和红玲混进饭店以后，负责饭店的配电室，大概在这个位置。
2: 好的。
4: 如果原定时间不变，宴会会在2点左右开始。德川作为天津战区最高指挥官，会指挥迎辞。大约2分钟之后，德川就会离开镇汉章，进入舞池领跳第一支舞。

0: 这个时候，青红务必主动寻找机会接近甄汉章，引起他对你的注意。
1: 不过我担心，甄汉章未必会接受我的邀请。
0: 记住，你现在的身份是《金报》的记者。
2: 寻找一个他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他应该不会拒绝你。
1: 甄先生你好，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3: 您是？
1: 我姓程，我是天津《金报》的记者。
3: 好，
1: 请。
0: 你和甄汉章进入舞池的时候，第一支舞的时间应该已经过去了一半，就是2分钟左右。阿玉姐，你在2:05的时候准时断电，宴会厅没有大的窗户，断电以后里面会陷入一片黑暗，到时候要准时撤离，然后到撤退点准备接应我们。
2: 好的。
0: 按照计划，接下来青红就该你出手了。青红得手以后，把钥匙迅速转给青青，老沈帮助青青上3楼，然后迅速返回。返回以后要邀请青红跳一支舞，在甄汉章发觉之前帮助青红脱身。
3: 好。
0: 我和春梅会到对面的屋顶隐藏，那个屋顶可以纵观整个亚华饭店，视野开阔，便于狙击。如果有意外，我们用火力掩护大家撤退。记住，这次行动是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各自完成好任务之后，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大家分散撤离。都清楚了吗？
4: 清楚了。
2: 清楚了。
5: 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2: 安排好了。饭店四周我都已经布置好了人，不会出问题的。所有人想要进来都必须经过大门，宴会开始之后也会严加防卫进出的人员。虽然今天来的人太多太杂，根本没有办法每个人都严加盘查，不过

0: 只要天狼星敢进来，我是不会让他离开的。
1: 现在的气氛好像是一场博弈的开始，紧张刺激，就要看谁会笑到最后了。

0: 我只强调一点，一会儿开始行动的时候，庆红，你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能紧张，啊，你能行的。
1: 按我们说好的计划，一定按计划行动。
2: 德川到了。
3: 将军，都已经部署好了。
4: 嗯，好。
1: 行动。

0: 行，
1: 这样。
2: 里边请。
3: 请。
4: 别紧张，放松一点，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的，啊，去吧。
3: 谢谢。

0: 天平，有什么情况吗？
1: 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0: 没有异常，就是最大的异常。通知吴宝山和赵长风，给我严密盘查，可疑人物一律抓捕，尤其盯紧想要出去的人。

0: 甄先生，舞会开始了，请。好，好。 来，诸位，现在让我们有请德川将军致辞。诸位，今天是天皇陛下寿诞之日，举国同庆。当前，我大日本帝国在天皇陛下的英明领导下繁荣富强，国力昌盛。然回顾历史。 我东亚受列强之志旷久，我大和民族勇士必须正确而充分的理解，应当以强大之国运来造福东亚各国，望诸君努力。我宣布，天皇陛下寿诞庆典现在开始。 甄先生，请。
1: 将军。 这第一支舞应该由您来先练吧，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这位小姐，很荣幸请您跳第一支舞，希望您赏脸。
1: 甄先生，请。
2: 好。

0: 小姐气质优雅，德川貌美，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1: 小女姓程，是天机金报的记者。
0: 程小姐，不知道是否能请您喝杯酒？
1: 谢谢德川将军。
0: 请。
2: 德川将军，您不但战功赫赫，武技也是潇洒自如啊。
0: 甄先生客气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天津金报的记者程小姐。程小姐，这位是……
1: 我知道，这位是南京专员特使甄先生，天津各大报纸上可都有您的照片啊。
2: 甄某人能认识程小姐，那真是甄某人三生有幸啊。
0: 甄先生太谦逊了。
2: 不是不是。
0: 甄先生太客气了。
1: 甄先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不可以采访你一下呀？
2: 好啊好啊。
3: 德川将军。
0: 李小姐。
3: 不知能否有幸请德川将军跳支舞呢？
1: 德川将军请便。
0: 应该是我邀请李小姐才对，请。
2: 将军请。程小姐，我们坐下来聊吧。
1: 不如我们也去跳支舞吧。
2: 好，请。
1: 郑先生，谢谢你的赏光啊。能和您共舞，真是我的荣幸。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采访一下甄先生。
2: 承蒙程小姐看得起甄某，我一定知无不言。
1: 这么说，采访的事，甄先生您是答应了？
2: 我就住在饭店的三层，我可以打个招呼，你可以随时过来采访我。
1: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0: 林木，还不去看看？
4: 嗨，
0: 李小姐，请不要紧张。
1: 没事啊，甄先生。
2: 没事没事。
1: 哎呀，
2: 不会有事的。
5: 这样啊？
1: 哎呀，
2: 别怕啊，一会儿就好了。

0: 跟我走。
1: 哦，沈小姐，我说过马上就会来电的吧？
0: 啊，甄先生，程小姐，让你们见笑了。
1: 一点小意外还好，只是程小姐受了点惊吓。程小姐，我们过去坐会儿吧。嗯，
0: 刚刚怎么回事？
2: 保险丝烧断了，我怀疑是人为破坏，已经派人四处搜查了。
0: 如果真的是人为的，你知道该怎么做？
2: 嗨，
0: 请各位继续。李小姐，请。
1: 嗯，好，将军。
0: 程小姐，这杯酒给你压惊。啊。
3: 嗯，请。
0: 程小姐，很高兴认识你。啊，
4: 我也是，能够认识德川将军、甄先生，还有李小姐。

0: 感到非常的高兴，特别是甄先生答应做专访的事情。不知道德川将军肯不肯也赏个脸，让我专访一次？
1: 君子成人之美，程小姐的要求，德川一定尽力满足。
0: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2: 嗯，干杯。嗯。
3: 小心点，快！
4: 里外都已经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行迹。
5: 林木队长，其实啊，我们不必太紧张。今天是天皇寿诞，普天同庆，这用电超负荷呀，也是可能的。
6: 身为侦缉队队长，遇事总是可能，不称职。
5: 赵队长，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侦缉队便衣队配合宪兵队，将这里围得跟铁桶似的，戒备森严。这大白天的，天狼星他也不敢贸然来送死啊。
6: 您用您的脑子想想，出了事，你担待得起吗？
7: 我认为赵队长说的有道理。小心无大错。你们两个立刻带人秘密搜查饭店四周，一切可疑人物只要有疑点立即逮捕，但是要注意行动要秘密，不要引起骚乱。
5: 嗯，嗨。
4: 林木兄，如果天狼星这样动手，也要等到入夜以后，白天动手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撤退。
7: 不能掉以轻心呐。

0: 对不起，大佐阁下，您不能进去。德川将军，让我进去拿东西。请出示林部队长的通行证。什么？报告！对不起，大佐阁下，请出示。报告！报告！报告！大佐阁下，对不起，大佐阁下，请您出示通行证。请您出示您不能进去，否则您不能进去。报告！对不起。对不起。
1: 我现在就回去拿证件。拿到证件之后，我收拾你们。对不起，大佐阁下。站住！哪来的小贼，敢跑到这儿来偷东西？
2: 先生，您误会了，我是来打扫房间的。
1: 打扫房间？这儿戒严，谁让你进来的？
2: 是他。

0: 这丫头，每个整形。廖教官，亲情到位了。
1: 你去掩护青青，我来守门口。
2: 是。

0: 陈小姐，请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1: 陈先生，您说什么？什么东西啊？我没有拿您的东西啊。
0: 陈小姐，我看你还是交出来吧，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1: 陈先生，你别发火，东西不见了那赶紧找啊，兴许真不是他拿的呢。
2: 陈先生，发生了什么事？
0: 我的钥匙不见了，恐怕是这位程小姐不小心给拿。

0: 走了。
1: 程小姐，甄先生的话你都听见了？
2: 我没有拿甄先生的钥匙，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你还想狡辩？
2: 甄先生，请您注意您的行为，随意诬陷一位女士是很没有礼貌的做法。德川将军，对不起，我不想和一位没有风度的男士坐在一起，告辞了。
0: 你不许走。
2: 请你自重。
1: 程小姐，如果你真的拿了甄先生的东西，请你主动的还给他，否则我们会对你不客气。
2: 虽然我是一介女流，但也不是可以随意受人诬陷的。德川将军，甄先生说我拿了他的东西，凭什么这么说？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拿的？
0: 刚刚只有你和我单独在一起，除了你还有谁能从我这里拿走我的东西？
3: 哎呀，万幸万幸，幸好我刚刚没有单独和甄先生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也该受到怀疑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德川将军，如果你怀疑我，可以派人搜索看看我身上有没有别人的东西。
1: 甄先生的东西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重视，请你暂时留下来。来人，
4: 到。
1: 你们看着他。
4: 嗨。

0: 怎么？
1: 秦红又麻烦了，你们那边呢？秦青已经上去了，
0: 我们得去接应一下秦红，实在不行，强行带她撤离。
2: 请这位小姐跳个舞。
3: 对不起，大佐阁下，这位小姐不能陪您跳舞。
2: 哦，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0: 证据，肯定是那个姓程的女的偷了我的钥匙，他们的目标一定是我的保险箱。
1: 姓程，凭什么抓他？
2: 将军，那她一定是程明远的女儿，她也是天狼星成员。
0: 天狼星，
1: 对，走。
0: 将军，人不见了，立刻封锁酒店，任何人都不能离开。
1: 嗨，清平，立刻封锁酒店，任何人不许出去。
3: 嗨，不好，日本人发现了，我们得想办法帮清青脱身。
0: 郑先生，狼烟计划是不是在保险箱里？
1: 在，
0: 走，我们上楼。
1: 嗨。
0: 小心！什么人？
1: 怎么回事？好像不是我们的人。那个人我认识，他就是我一直说的要杀甄汉章的那个人。
0: 上楼看好保险箱，不要管我们。
4: 嗨，你们保护好将军。
5: 嗨，
4: 走。

0: 天哪，我发财了！
1: 刚才有人进去吗？
2: 没有，

要开枪，抓活的！快走！

没有狙击手，我们走。嘿。

0: 一群废物，竟然一个人都没有抓到！你们的无能，让整个帝国军队蒙羞。德川将军，这次的失败，主要责任在我。他们的行动目标不是甄汉章，而是甄汉章手中的东西。
1: 要知道，甄汉章现在还受伤，躺在病床上。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们不是既想偷东西，又想杀人？
0: 我检查过现场，那个使双刀的女人，她的行动没有任何计划，绝对不可能是天狼星。而偷东西的女飞贼，就是那个吴青青，她才是天狼星成员之一。他们所有的行动计划，全部是围绕着偷保险箱进行的。而那个使双刀的女人出现，应该是个意外。
2: 又是意外！这次的意外，让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成为了一个笑话，让我们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
0: 请德川将军相信我的判断。好，我再相信你一次。我要你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找到天狼星，抓住他们，明白吗？
3: 明白。
0: 等我下去。嗨。
3: 怎么？还有什么事？我想知道甄汉章的保险箱里藏的是什么。
0: 这个，你现在还不能知道。那德川将军，我能不能知道这次甄汉章丢了什么东西？这个你也不能知道。
3: 请问将军，我到底可以知道些什么？林木槿，你要明白，这些。 都事关帝国的军事机密，身为帝国军人，我会服从命令。但是，我们要查出天狼星，必须要知道天狼星的目的，这样才能查出事情的起因经过，从中查出他们的蛛丝马迹，最终才能找出对付他们的办法。阿玉姐，
4: 那个女人怎么样？没什么大碍。 就是一点皮外伤。我看他好像是体力上透支的很厉害，估计要休息一段时间。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不知道，不过他的身手相当不错，而且他跟甄汉章一定有深仇大恨。我们几次遇见他，他的目的都是要杀掉甄汉章。
3: 现在看来，只有等他醒过来，我们才能问他的情况了。
4: 嗯。
3: 哎，青青，青青。 来，甄汉章保险柜里的东西呢？
5: 都在这儿。来来来，人人有份啊！想买什么买什么。
6: 这么多，
3: 怎么弄回？

0: 那么多钱来，这都是张翰章保险柜里的钱，这个老鬼肯定会下地狱的，咱们就帮他花，就当帮他积德了。青青，先别说这个，我让你拿的东西呢？
1: 哦，学姐，放心，正事绝对不耽误，给。
2: 这是什么？这是模板。这个东西怎么会在甄汉章的手里？肯定是日本人交给甄汉章的。
0: 日本人为什么会把模板交给甄汉章啊？
2: 老沈，帮我点一下。
0: 会产生刺眼的红光，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钱都是假币。
0: 看来甄汉章这次到天津的任务，应该就是这件事了。嗯，
2: 我们手里面虽然有这两块模板，但是日本人手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模板呢？还有就是，假币工厂是不是就在天津附近呢？
0: 如果假币工厂真的就在天津附近，那我们就必须得赶快回了它。
3: 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筷纸壳，壳壳平胶囊。筷纸壳，壳壳平胶囊，万通牌壳壳平胶囊纸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林木君，还记得我不久前和你说的话吗？嗯。要想完全的占领中国，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毁灭，然后建立起全新的、遵从于帝国的秩序。这样，才能把中国牢牢地控制在帝国的手中。因此，军部大本营针对中国，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叫做“狼烟计划”。
1: 狼烟计划。
0: 没错，狼烟计划十分庞大，包含各个方面，针对中国各阶层、各部门制定的详细计划。请。狼烟计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军事上完全控制帝国的占领区，消灭其中一切的抵抗力量，务必使之尽快成为帝国的真正领地。 第二，从文化上收集中国的文物、书籍，运回帝国本土，还要在占领区推行日语教育和一些相关的文化变革活动。最后一点，从经济上印制大量假币，秘密使之流通到中国政府的控制区，收购物资，扰乱中国的经济市场，破坏中国的金融体系。
2: 这次行动中，我们丢失的重要物品之一，就是两块假法币的模板。
3: 看来郑汉章这次到天津的任务，应该就是这件事了。
2: 嗯，我们手里面虽然有这两块模板，但是日本人手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模板呢？还有就是假币工厂是不是就在天津附近呢？
4: 如果假币工厂真的就在天津附近，那我们就必须得赶快毁了它。
2: 小鬼子能印法币，也同样能印抗币。
4: 如果这些假币流入到了全国，那危害可就太大了。
2: 没错，事关重大。不行，我得马上回趟总部。你们留下来，一定要想办法调动所有资源，查清这些假币的确切来源。
3: 沈大哥，你把这块模板带回去直接交给上级吧。这段时间我们闹的动静非常大。
2: 小鬼子盘查一定非常严，我待在身上反而不安全。这样吧，把这两块模板妥善的安置好，等风声过了以后，再找机会交给上级。
4: 你放心，沈大哥，我一定会把它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2: 嗯，
3: 好，事不宜迟，我就先走了。
2: 哦，我送你。
3: 不用了，你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路上小心啊！

0: 如果这个狼烟计划成功的话，那么中国将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没错。可是狼烟计划太庞大了，很难完全实现。所以，我们必须拉拢控制一些亲日人士，让他们为帝国效力。比如溥仪、汪精卫，还有甄汉章。是的。这次。
1: 我们交给甄汉章的两块假法币模板，目的就是要通过南京向重庆、武汉这些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经济渗透。
0: 看来，天狼星一定是了解了这个计划，所以才会把目标锁定在保险箱上。
2: 最重要的是，在甄汉章的保险箱里，除了模板，还有狼烟计划的副本。
0: 将军，天狼星应该没有带走狼烟计划。
2: 不，后来我叫人整理文件，发现其中少了两页。
0: 会不会是我们在打斗的时候不小心毁掉？
2: 嗯，也可能是被天狼星抢走了。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狼烟计划会被泄露出去。
0: 将军，这些。
2: 都是我的失职造成的。不，我请求处罚。不，这并不能怪你。如果你早知道这些，也许就不会推断错误。我一直很看好你，你有头脑，有实力。但是这一次，如果你加入到这个计划中，你为此失去的，也许会更多。
0: 林慕明白。 我是帝国的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林慕愿意为天皇。

1: 陛下和定国效忠。可是假币这事儿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怎么查呀？
2: 我们也不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假币不就是线索吗？甄汉章一定知道假币的来源。
3: 没错，我们是可以从甄汉章身上下手。
2: 我想经过昨天的事之后，甄汉章一定会更加小心。要想知道他现在藏在什么地方，恐怕没那么容易。
4: 暂时我们只能用笨办法了。
5: 廖警官，你去联系一下你们的人，看看他们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我们其他人从明天开始轮流盯紧林木和德川。他们一定知道甄汉章躲在哪儿。上级命令我们，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尽快将其摧毁，假币并把木板抢回来，交给上方。
6: 廖武此刻很犹豫，他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把模板交给楚天飞。这段时间以来，他跟天狼星的合作，让他更了解了共产党，更加相信共产党，让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为民族、为抗日在浴血奋战着。这让他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5: 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个时候来找我？太危险了！听说你们在鬼子天皇寿宴上已经得手了，现在日本人到处抓你们呢。我们在甄汉章的保险柜里找到了很多假币，那你们找到模板了吗？上峰几时要呢？啊？保险柜里边并没有模板，即使找到了模板，我还没有想清楚到底把它交给谁。你疯了吗？好了，不说了。
6: 你先帮我找到甄汉章藏在哪里。这可不好办。你想，昨天你们那么一闹，日本人对甄汉章的看管更加严密，在日本人那里知道他藏身地点的人并不多，打听他的消息，你想有那么容易吗？
5: 我也知道不容易，不过我相信，即使再难的事，你老神都会有办法搞定。
6: 哎，你们呢？什么事情都指派我。
5: 我就是个老路民，别抱怨了。姚警官，小鬼子的庆典已经结束了，甄汉章也不会在天津待太久。要不是他受伤了，可能已经离开了。好吧，我想想办法，有了消息马上通知你。好。
7: 是吗？
8: 真是痛快，是吗？但是老沈，我跟你说，你们还得紧盯着甄汉章啊！我觉得他来天津没这么简单呐！我怀疑跟鬼子的狼烟计划有关。
7: 可惜啊，我们没有抓到甄汉章，现在日本人对甄汉章的保护更加的严密了。
8: 你们要设法接近甄汉章，搞清楚汪伪政府和日本人背后的阴谋。
7: 啊，我来的时候，秋雪和廖武他们正在想办法呢。
8: 哎，你们和廖武合作的怎么样？
9: 这小子可是个人才，通过最近和廖武的接触，我觉得他的作战经验极其丰富，而且是个有信仰的人，想办法把他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我回来了，姐妹们，有没有想我啊？
10: 才回来都饿死了，怎么样？有情况吗？
11: 有个屁情况！
9: 德川和铃木缩在里面就不出来，这都一天了，我这腰都坐疼了。
12: 青青，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春梅的行为很奇怪？
13: 怎么了？
12: 我是想说，你平时的样子和狙击的时候差别太大了。什么差别啊？嗯，就是你平时显得特别的大大咧咧，一点耐心都没有，可是一到狙击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沉稳冷静。有吗？青红。
13: 我觉得呢，你现在分析的越来越有道理了，而且很像学姐。
12: 德行你，我可比不上秋学姐。不过我特别想成为和她一样的人。
13: 是啊，学姐是我最佩服的人。
10: 那当然，那是我姐，学着点儿。

0: 快走！你醒了？是你？是我？你可算是醒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怎么样？伤口还疼吗？我去给你叫阿玉姐。 是你救了我，准确的说，是我们救了你。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只要是杀鬼子和杀汉奸的人，我们都会救。谢谢。现在知道谢我了，当初我救你的时候，你还不领情呢。没什么，就当是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吧。 来，把这个喝了。
1: 有情况。

0: 怎么办？两个方向，跟哪个？
1: 没法跟，跟上去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和撞大运没什么区别。
0: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赶紧回去吧，找邱学姐商量一下。
0: 嗯，好，
2: 好。
0: 你们没有跟下去是对的，
1: 可是这样就更没有办法找到甄汉章的藏身之地了。
0: 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呀，你们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3: 我这边的人一有什么消息会立即通知我。
4: 难道你们就是传说中专杀鬼子汉奸的天狼星？
5: 看来咱们天狼星现在名声在外啊。哎，那你知不知道天狼星里头有一个房上女飞侠？
4: 房上飞？
5: 对对对，
4: 没听过。
0: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笑了，我来介绍一下。蓝敏，这个是春梅，青红，青青，你见过的阿玉姐，还有廖武。嗯，
1: 我就说嘛，这阿玉姐医术肯定没问题，你看起来好多了。
5: 哎，蓝敏，听说你刀法不错啊，快赶上我了啊，是吧是吧是吧。
4: 对了，那个甄汉章不是被蓝敏砍伤了吗？会不会躲到医院里面去了？
2: 不一定，你们不是说过吗？许清平阻拦过蓝敏，我想甄汉章伤得不会太重的。
3: 没错，而且我们得到了两块模板，小鬼子知道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是要找甄汉章，甄汉章会受到严密的保护，所以应该不会出现在公共场所。

0: 真先生，
1: 德川将军，来，
0: 坐，
1: 请坐。来来来，喝酒。

0: 真先生，你的伤好点了吗？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只是，我需要在这里待多久啊？他们现在得到了模板，一定在到处找你。所以，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得暂时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不过你放心，这里很安全。他们是谁？他们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组建的一个。 带有特战性质的特别行动队，他们自己称之为“天狼星”。天狼星，你们也在找甄汉章？
1: 是的。那算上我一个吧。
0: 兰敏，我知道你想要杀甄汉章，虽然我不知道你跟他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从甄汉章的嘴里得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事关重大。
1: 在此之前，他不能死。这也是为什么我几次阻拦你，不让你下手的原因，你明白吗？我可以问一下，你跟甄汉章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吗？我家世居关中，祖上是关中有名的刀客，从小我便跟着我爹学道。甄家在我们那里。 也算是大户。10年前，甄汉章带着一个日本武士朋友，到我家来借阅刀谱。
2: 没有刀谱，你们走吧。

0: 过了不久，
1: 进去，小明，小明，躲在里面，千万不要出来。
2: 爹，我害怕。
1: 这是刀，一定要拿好。

0: 是您？
1: 没错，姓蓝的，交出刀谱，给你个痛快。
0: 休想！刀谱早就被我烧掉了，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0: 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
1: 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抱住我弟的当铺，我受了伤，晕倒在路上，正好碰到赵旅长带着29军前往蓟县，他救下了我。
2: 你说的赵旅长是不是大刀队的赵登禹将军？
1: 赵将军不仅救下了我，还让我加入了29军的大刀队，我是大刀队里唯一的一个女兵。
2: 难怪你的刀法这么好。
1: 之后赵将军就殉国了，我也离开了部队，回到关中，我找甄汉章报仇，没想到他早就离开了关中，而到了南京当了政府的走狗。
3: 真是畜生，王八蛋，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当小鬼子的狗。
2: 放心，这些血债我们都会和日本人狗汉奸一笔一笔的算清楚。
0: 去年这个蓝敏在南京想刺杀我，说是当初我派人杀了他全家来找我报仇，还好我跑得快，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了。这个蓝敏怎么会和天狼星混在一起呢？

0: 这么看来，林木君推断的确实不错。这个兰敏真的不是天狼星。虽然他不是，但是他现在一定跟天狼星在一起。而且，这个兰敏和天狼星现在有了共同的目标，就是甄先生。我想，他们一定会合作，只要有机会，就会对甄先生出手。
1: 你想怎么做，
0: 将军？我有一个剿灭天狼星的计划，不过这恐怕需要甄先生全力配合我们。

0: 进来。先生，有人送花给您。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有人送花，一概不收，退回去。是。嗯，慕白兄，我的花也不收吗？
1: 汉章兄，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慕白兄啊，南京一别，转眼三年。
0: 没想到慕白兄到现在还是这样英气勃发呀！对了，汉章兄什么时候来的天津？怎么，慕白兄没看报吗？现在这世道，我萧慕白要不是为了我萧家班几十口子人，早就学梅先生一样停演喽。时事啊，我关心不起呀！啊，难怪，甄某到天津几天了？
1: 还想着慕白兄怎么一直都没来看我呢？你这次来，恐怕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捧兄弟的场吧？这次来，的确是有件事想请慕白兄帮忙。慕白一介戏子，能帮汉章兄什么忙啊？我这次来天津，实为公事。现在事情已办完，过几天我就返回南京了。
2: 走之前，我想办次堂会，我已经登报声明，想请几位朋友来慕白兄这里看戏。慕白兄可一定要给我镇镇这个场子呀！德川将军，您找我。
3: 林穆君。
1: 你是静心流的大弟子，深得冈田司令的教导。冈田司令已经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夸奖你在剑道方面的天赋。难得有时间，怎么样？有没有兴趣陪我练一下？
2: 嗨，
3: 林某遵命。
2: 汉章兄，你的这些朋友，恐怕都是日本人吧？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就连南京汪主席。 也在选择和日本人合作，我们这些下面做事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也是大势所趋呀。慕白兄，所谓的爱国气节，都是那些没有能力的热血青年口中自欺欺人的大话。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既然话不投机。
2: 就没有必要再说了。这件事你还是找别人吧。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却也是中国人，我是不会给日本人唱戏的。你请回吧。说实话，这一次可是日本人钦点你的角儿啊，堂会必须得办，你也必须得演。为兄敬重你，奉劝你一句：活下去。 才有戏，你也得为萧家班十几口人多想想。日本人可没有为兄这么好说话。你我多年的交情，我也不为难你，你考虑一下。明天一早我会派人来联系你，希望到时候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告辞。

0: 你若是心不静，就会迷失本意，暴露出你的破绽。一旦被敌人抓住机会，等待你的就只有失败。林木，受教了。
1: 将军。

0: 甄汉章已经同意并开始配合你的行动，实施第一步的计划。
1: 林某感谢将军对我的信任。甄汉章离京在即，于天津戏园设堂会。这件事情太奇怪，一定有问题。我们刚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小鬼子居然压着不发，反倒要办堂会。
0: 我看他们是想设好圈套，引我们上钩。
1: 没错，模板在我们手里，下一步行动就是要抓甄汉章。他们不躲起来，反而出来设堂会，德川这个王八蛋把我们当白痴了。这是个圈套，但也是个机会。
2: 阿玉姐，你阳春梅不用再盯了，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你想干什么？你真的想去啊？嗯。我很看好你的计划。天狼星明知道这是个阴谋，为了抓住甄汉章，他们一定会出手。
3: 请将军放心，这一次，我一定会将天狼星的全部彻底铲除掉。
2: 不，天狼星。
3: 不可以完全铲除。将军，您是想做什么？还记得上次扫荡行动，你差点歼灭共产党八路军李银龙吗？
2: 李银龙，那个共产党的一级作战指挥，上一次差一点就被我生擒活捉了。我怎么会忘得了他呢？
3: 就是这个李银龙，他的部队一直隐藏在华北地区，威胁平津。
2: 一直以来，给我们大日本皇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他是我们统治华北地区最大的隐患，帝国军队的几次围剿，都被他成功逃脱了。这个我知道，所以上一次我才会申请斩首行动，目的就是要将李银龙部的指挥机关彻底歼灭掉。可惜出了意外，功败垂成。
3: 就是这次行动。
2: 让你的特种作战理念受到了冈村司令的重视。据重庆方面传来消息，天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情报分析的结论：如果天狼星遭遇严重打击，他们就极有可能回到李银龙部休整。
3: 林木明白了，将军的意思是让天狼星带领我们找到李银龙。我已经向帝国军部请调了一个人。 他会帮助你完成这次任务。只要消灭了李银龙，整个华北地区就会牢牢控制在大日本帝国手中。到时候，就算天狼星还在，一支小规模的孤军，没有了后盾，也存活不了多久。

0: 你们俩一见面就非得打呀？
1: 李大小姐喜欢，我当然得奉陪了。
2: 我这可是积极请教啊！不错，陈大队长，你的身手果然不赖，完全可以去戏园子里跑龙套了。

0: 看来你都知道我想干什么了，你真是了解我，不愧是我的好姐妹。
1: 算了吧你，我是了解你的胆子比天还大，早上看报纸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你想干什么了。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去见见这个肖老板。

0: 东西都收拾好了，慕白，我们真的要离开这里吗？
1: 如果我答应了郑汉章，我就成了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会放过咱们吗？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但是我宁可浪迹天涯，也绝不做汉奸走狗。
0: 我听你的，无论你走到哪儿，我都跟着你。
1: 好，明天一早，我们坐第一趟车离开天津。
2: 林木队长，我看今天萧慕白的态度，恐怕不会乖乖的合作吧？
3: 放心吧，郑先生，会有人替我们去说服他的。
2: 谁？
3: 我想，这个时候，说服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2: 你是说，天狼星？
3: 没错。到时候还要请甄先生配合我们的演出啊。

0: 你们找谁？
1: 肖老板，我是李红玲，我爹生日堂会上我们见过的。
0: 我认识你，你爹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你们找我干什么？
1: 肖老板，红玲有两位朋友慕名而来，想要见见您。
0: 小慕白担当不起，你们请回吧。
2: 肖老板，我们是诚心诚意前来拜访的，您却闭门谢客，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0: 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我肖慕白虽然是个戏子，但是我早有耳闻。
3: 清平，我看这样，今天甄汉章公开露个面，我担心他会被人跟踪。为以防万一，清平，你今晚就留在这里，好好保护他吧。
2: 嗨，
3: 这个愚蠢的甄汉章，这个时候了，还有色心。清平，他要求你保护他，恐怕不只是害怕天狼星。他要是对你无礼，就让他知道你的厉害。只要他不死，出什么事情都由我担着。
2: 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3: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我先回去了。
1: 看来真让咱们给猜着了，肖老板果真要离开天津了。
0: 不错，你可以去跟日本人告密。不过我告诉你，我肖慕白就算是死也不会给日本人唱戏。李小姐，

0: 我跟李啸天老爷有过交情，我给你几句忠告。你父亲义薄云天，天津城里的百姓没有一个不佩服的，宁死不跟日本人合作。你虽然是女儿家，也应该学学平津百姓口中相传的天狼星，傻鬼子朱汉奸，无论何时也别忘了你的根，你的本，别忘了你是一个中国人，更不要辱没了你父亲的名声。
1: 肖老板说的对，红玲我一定会谨记在心的。
2: 肖老板有这样的气概，我们十分佩服，只是这天狼星红玲可能没法学了，这人总不能自己学自己吧。
0: 什么意思？
3: 没错，肖老板，实不相瞒，其实我们就是天狼星，红玲也是我们的成员之一，刚才多有冒犯，抱歉。
0: 你们这怎么可能？他不是投靠了日本人吗？
2: 肖老板，有的时候道听途说并不一定就是事情的真相。

0: 错嘛，天天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功夫没有退步。
1: 你到底是谁？
0: 你又没有赢我，不必告诉你。你的人来了，我就不奉陪了。
2: 长官，
1: 谁让你们来的？快去保护甄先生。
3: 嗨。

0: 快起来！你明知道他打不过你，还下这么狠的手啊？
1: 明明是他自己摔倒的嘛！
2: 好了好了，今天的比武到此结束。秦平、李牧，你们两个先回去。
0: 嗨。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爸，爸，
4: 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咱们班的胜利。
5: 成绩怎么样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由美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由美子，
1: 师兄，
0: 练吗？嗯，那我陪你一起练。
1: 好。
0: 由美子，真的是你啊，都长成大姑娘了，你怎么还那么调皮啊？啊，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样，你过得好吗？
1: 不好，我没有清平师妹那么好的福气，可以陪在黎木师兄身边，当然过得不好了。
0: 哎呀，这么多年你都不联系我们，怎么突然想起跑到这儿来了？
1: 来看一看身为帝国精武士的黎木大人有没有忘记我这个小师妹。
0: 我怎么可能忘掉我还有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师妹呢？啊，即使我忘掉了我腿上的伤，也不会让我忘掉你的啊。你不是加入黑龙会了吗？怎么来天津

0: 是执行任务的吗？
1: 真没意思，师兄还是那么聪明。
2: 对呀、啊，我是有任务的。
0: 幽妹子，你一直没有见到你的清平师妹吧？她也长大成人了，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等改天我们好好聚一聚。
2: 嗯，是啊，我也很想清平师妹呢。嗯，
0: 对了，在天津，但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不要客气。
2: 放心吧，我是不会跟师兄你客气的。
0: 嗯，那就好。
3: 请喝茶。
4: 谢谢。
5: 啊，请。没想到是你们天狼星来找我，说吧，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2: 谢谢你，肖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想请求您答应甄汉章唱一场戏，而且最好是高调出演，弄得全城皆知，声势造得越大越好。
5: 为什么？
3: 我们知道这件事肯定会让您觉得很为难。
5: 你们是想借这件事做什么吗？
2: 肖老板，您不是说过吗？我们天狼星做的当然就是杀鬼子除汉奸的事了。
5: 好，我相信天狼星，我答应你们。但是我也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能答应我。
2: 肖老板，请讲。
5: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希望你们能保证我夫人的安全。
3: 不，慕白，我要陪在你身边，就算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5: 别这么说，你记着，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活下去，为了我。
3: 肖老板，您放心吧，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2: 红林，这是咱们天狼星的事，肖老板如果信得过，我们会尽快安排把夫人送到八路军的根据地。
5: 好，我相信你们。
6: 肖老板，其实这次行动真的很危险，您能答应我们去，我们都很感激。您可以再考虑一下，如果您不去，我们也绝对不会怪您的。
5: 没关系，你们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次堂会恐怕是日本人为你们设计的吧。明明知道是个圈套还要来，还敢来，我想一定有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但是就凭你们天狼星真真正正的打鬼子这个忙，我肖慕白一定要帮。
3: 李母兄，甄汉章说肖慕白已经答应唱堂会了。
0: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3: 等在肖慕白家外的人说，有三个人进了他家，而且待了很久。这三个人很狡猾，我们的人跟丢了，因为天太黑，他们又裹得很严实，所以没有看清楚他们长什么模样。不过可以分别出来是一男两女。
0: 一男两女。
3: 嗯，
0: 这男的肯定是廖武了，有他在跟丢很正常，你们不用放在心上。通知我们的人都撤回来吧。
3: 我们不用再看着肖慕白了吗？
0: 我派人跟踪肖慕白，只是想确认天狼星会不会去找他，好保证我们下一步计划可以实施。既然天狼星已经去了，那我们现在只要耐心地等待就可以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君入瓮。
3: 嗨。
0: 对了，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3: 昨天夜里有个黑衣人进入静心道场，我跟他交过手，看他的功夫像是我们静心流的，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大师姐。
0: 没错，就是幽妹子。昨天晚上他也来找过我了。
3: 果真是他。
0: 他还是小时候的样子，还是那么的喜欢恶作剧。我约了他今晚一起吃个饭，好好叙叙旧。

0: 应该有8年了。8年了。嗯。你好，德川将军。好的，好。德川将军让我们马上去一趟。
1: 哦，好。

0: 这里就是我们的戏园子了，后边是服装和化妆间，在后边是个小院，我们整个肖家班都住在那里，也是平时练功的地方。
1: 好，肖老板，我还需要了解一下戏院的前后环境，谢谢你啊。
0: 好，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1: 好
2: 好。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0: 将军，他们来了。
1: 嗯，
0: 请。
2: 德川将军，
1: 林木君，你们来得正好。这位是军部大本营从黑龙会请来的高手，他将协助你们完成后面的计划，你们应该认识吧。
3: 林木师兄，清平师妹，
0: 由美子。
3: 世界上已经没有由美子这个人了，只有一个出身可怜、无父无母、手无缚鸡之力，在戏班子里讨生活的小学徒，他叫戴彩霞。

0: 啊，八年没有见了，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老了很多，我今天太高兴了，来，为我们同门的重逢，干杯！
1: 家乡的味道，家乡的美酒就是好啊！多喝点。这么多年不见，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
2: 也没有什么。当年我离开了静心流，被黑龙会重新安排了身份，送到了中国东北。这一次听说要跟你们一起合作，我是主动要求调过来的。啊，这太好了。
1: 有你的帮助，林木兄真是如虎添翼。林木师兄身边有你在，我放心。怎么样，厉害吧？嗯，很好的。
2: 姐，
1: 好，你们先坐下，开个会。嗯。首先，我们第一步已经成功了，肖老板已经联系了几个愿意给日本人唱戏的戏班子合作搭台。 明天就会进入戏院，啊，太好了！廖教官，说说你的计划吧。
0: 来，这张是天津戏院的平面图。

0: 甄汉章只邀请了天津少数的重要人物，按照戏院的平面布置，甄汉章将会坐在二楼最好的位置，就是这里。而我们要想突袭这个位置，有这几个点可以利用。
1: 我准备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三个突击点，安排好守卫，相互之间首尾相望。
2: 师兄，如果你这样布置的话，就会被天狼星看到，到时候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戒备，你还怎么引蛇出洞啊？
1: 我认为只有这样的安排才能够打消掉天狼星认为这是陷阱的疑虑，而且我还特意给他们留了一点，就是这里
2: 后台口，
0: 就是这里。这个位置是演员上下场的地方，无法固定守卫。
2: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发动进攻，那二楼的这几个位置一定会对这里进行交叉性的封锁，到时候我们就会暴露在鬼子的眼皮底下，行动根本不会成功。
0: 这个点是林木特意留给我们的，他并不是想消灭我们，是想活捉我们。
1: 只要盯住这里，派人守住后台和后院的道路，到时候天狼星只要进来，就别想再出去了。
2: 可是林木兄，我担心的是，如果天狼星他们困兽犹斗，那么德川将军和甄汉章就会有危险。
1: 这也是我唯一担心的一点呢。我想德川将军应该也是担心这一点吧，所以才会派由美子提前打入戏班内部啊。
2: 没错，我的任务就是盯紧戏班里所有的可疑人物，一旦确定就在开戏之前先控制起来。
1: 哼哼，我想应该不仅仅如此吧。啊，这种盯人的小事由美子还用得着你亲自出手吗？啊，
2: 师兄你还是那么聪明啊。我的另一项任务就是混进天狼星取得他们的信任。
1: 你打算怎么做？
2: 师兄你不是都给我安排好了吗？当天狼星围困在后台的时候，如果有人救了他们，会不会取得他们的信任呢？
1: 来来来，喝酒。
3: 廖教官，照你这么说，只要我们动手，我们就逃不出去了？小鬼子应该没你这么聪明吧？
0: 很明显，这是鬼子下的一个圈套。林木纯一那么聪明，怎么会想不到？
4: 难道这么好的一次行动机会，我们就眼睁睁地放弃啊？
0: 谁说我们要放弃了？秋雪那天说的话提醒了我，这的确是一个圈套，但也确实是一个机会。我们不如将计就计，谁说我们一定要在园子里面暗杀？在堂会的当天，鬼子会高度集中，如果在戏快演完之前我们还没有出现的话，他们就会放松警惕，认为我们没有了。这个时候戏台前的花篮会发生爆炸，引起骚乱，林木纯一定会派人进行搜查，那个时候他为了安全一定会派人保护德川和甄汉章先行离开。甄汉章从二楼跑到门口大概需要一分钟的时间，他到门口的时候，门口的炸弹会发生爆炸，炸毁门口，堵住里面的人，他失去了保护，一定会非常恐慌，然后会迅速上车离开。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最安全的地方，亚华饭店他是不会去的，现在藏身的地方他也不会去的，那么哪儿对他来说才是最安全的呢？
2: 日军司令部。
0: 没错，那我们就在中途进行拦截，活捉甄汉章。
4: 从戏院到日军司令部有三条路，我们现在手上人手这么少，不可能三条路上都设下埋伏，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会走哪条路啊。
2: 如果我是甄汉章，我一定会走这条路。
0: 说说你为什么选这条路？
2: 首先这条路距离日军司令部的距离最近，用时最短，而且当戏院闹出动静的时候，日军司令部一定会派出宪兵进行支援，只要甄汉章和日军的部队汇合到一起，他就安全了。
0: 日军司令部的宪兵到戏院需要10分钟。

0: 两分钟足够了，等鬼子的增援赶到的时候，我们早就带着甄汉章跑得没影了。
1: 廖教官，你太聪明了，鬼子肯定想不到。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那我们就按照廖教官的计划进行。廖教官布置任务吧。
2: 好，建宏，我要求你做一些定时炸弹，有问题吗？
0: 我可以试试，但是我需要一些材料。
1: 材料我来准备，你先着手做定时装置。
0: 好的，
1: 秋雪，你带着春梅和青青，明天开始混进肖家班里，在里面做学徒做内应。我会让红玲把炸弹带进戏院，你们在开演之前把炸弹安装好，然后撤离。我不能提前撤离，我要等演出结束后跟肖老板一起走。
0: 我也要留下来，按照廖大哥的计划，炸弹一定要定准时间一次爆炸，所以我留下来可以随时调整爆炸的时间。
1: 不行，那样做太危险了。没关系的。
0: 我跟青红会保护好自己的，这次的计划必须保证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好随机应变。而且只要你们那边得手了，鬼子的注意力就会被你们吸引走，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这样会更安全。阿玉姐，我们要尽快把肖慕白的妻子送往根据地，让沈大哥接应一下。
3: 嗯，好的。
0: 哎，那蓝敏怎么办？
3: 先不要让蓝敏知道。
0: 他对甄汉章的仇太深了，保不齐脑袋一热又做出什么事情来。我们必须要活捉甄汉章。
1: 秋雪说的没错，这次行动和以往不同，一丝一毫都不能出现差错。
0: 好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4: 明白，
0: 那就按照计划准备吧。
4: 好。

0: 忙呢。
1: 呀，来了先生。
0: 啊，
1: 好，今天徒弟休息，你先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0: 啊，没事，你先忙。
1: 不好意思。哎，好了，看看，怎么样？
2: 不错。
1: 哎，谢谢啊。
2: 好，
1: 慢走啊。

0: 上峰对你没有拿到模板非常恼火，让我警告你，不要跟共产党走得太近。你现在找我，还要干什么呀？你不用管这些，我们要在堂会上绑架郑汉章。你们胆子真够大的，还要对郑汉章动手。
1: 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过了这个机会，郑汉章很有可能就会南京去了。
0: 可是鬼子一定会严密布置的，你们有可能会得手，但是得手后想逃出来，可没那么容易。
1: 这点我很清楚，放心吧，我会进行周密的计划。
0: 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1: 武器，德国原厂的驳壳枪，还有足够的子弹，再准备一些手雷和炸药。
0: 这些武器携带方便，好隐藏，火力也够猛。不过我需要一天的时间来准备，
1: 一定要快。
0: 好。

0: 了，
1: 只要设定好时间，分针一到位，就可以推动撞针。啊，现在就等廖大哥回来了，
0: 我就可以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2: 你都干了一晚上了，休息会儿吧。啊，
0: 不用，我得抓紧时间，等廖大哥把炸弹拿回来之前，我得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哇哇，真好看！我也来辣椒。
1: 你会吗你？
0: 哥们，咱们走起。
1: 哎呦，这房顶上没耍够，还想到台上比划比划？
0: 看着，
1: 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来啊？
0: 别小瞧我。告诉你，我也是走空门的祖宗，这三教九流百事通，我上台没问题。
1: 哎呦，吹吧你！我看你就是个属狗的，上不了大雅之堂。
0: 你这是嫉妒我？
1: 谁嫉妒你啊？美的你啊！
2: 这位难道就是传说中燕子门的人？
0: 看到没，肖老板都知道。
1: 我说你这什么耳朵？人家说是知道燕子门，没说知道你这个人。
3: 好了，你俩别闹了。青青确实是燕子门出身。肖老板，他俩闹惯了，您别介意啊。
2: 没关系，我早就听说燕子们行走江湖，劫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陈队长，你们天狼星真是卧虎藏龙啊！
4: 天津大戏院，哎，到地方了，哥几个，来准备切东西。
5: 哎，好嘞，好嘞，
6: 来等手。
5: 哎，班主，马家班的人到了。
2: 啊，知道了。
3: 马家班是什么人啊？
2: 以前我跟他合作过，不是很熟悉。此人业务上没问题，但现在看来，这人品嘛……
3: 人品怎么了？
2: 他听说我要给日本人演戏，昨天主动找到我，说是要帮忙搭台。我看他是借机向日本人献媚。
1: 这人品太不咋地了。
3: 这样的人我们现在正需要，我们可以借他在日本人面前打掩护。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哎，走。
4: 哟，肖老板，
5: 小心点啊！哎，
2: 马老板辛苦了。
5: 来，
2: 慕白，多谢马老板前来搭场助阵。
4: 哎呦，肖老板，您太客气了。马家班无名无望的，承蒙肖老板您看得起，这马家班上下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何谈辛苦啊。再说了，给日本人唱戏正是我们马家班扬名立万的好时机，往后肖老板您还得多多爱护，多多提携。
2: 那就有劳马老板了。你们几个帮马老板的人把东西抬下来安置好。
0: 哎，
3: 谢谢啊，不客气。
4: 肖老板，您忙您的，
3: 来，
4: 我们自个儿支应就行了。
2: 那马班主辛苦了，有什么事情跟我几个徒弟说，一会儿到后面喝茶。
4: 一定一定一定，您忙您的啊。哎呦喂，哥几个，慢着点，嘿，千万别碰着。哎呦，姑娘姑娘姑娘姑娘，真不好意思，这么粗的活让你们干，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3: 啊，马班主您客气了。师傅吩咐过，进门都是客，这些我们也常干，没什么。
4: 哎呦，那就辛苦了。哎，慢点慢点。哎，彩霞，
0: 哎，
4: 那个服装箱子重要，你看好喽。
0: 好的。
4: 哎，这点活都干不好，慢点哈，一定看好喽。
0: 啊。
1: 哎，你看那个马班
3: 怎么了？
1: 一看就是个老色鬼，这你都知道。
0: 那姑奶奶，我可是火眼金睛，你没看他一直盯着咱们，尤其是学姐。
1: 那倒是。这老色鬼一天到晚想着当汉奸，早晚不得好死。
0: 就是。
1: 哎，要不咱们调戏调戏他。哎，姐，
3: 行了，你们俩可别惹乱子。这戏院里鱼龙混杂的，确实适合我们混在其中，但是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能暴露身份。

0: 你讲死我了你。
1: 彩霞，班主想疼你，彩霞你别害怕啊，要不是当初把你捡回来，你能活到今天吗？你要是从了我，我一定好好照顾你啊。
2: 哎，马班主，哎，
1: 哎呀妈，
2: 马班主，
1: 听我话，你得从了我，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
2: 求求你了，你
1: 想想我当初把你捡回来，我对你多好啊，是不是？
2: 哎，班主，
1: 哎，行了行了，别。骂我了，
2: 你
1: 就
2: 从了，
1: 我不就
3: 放开他。
1: 是你呀，
3: 马班主，你这样欺负一个姑娘太过分了吧？
1: 这事儿你别管，这是我马家班的家务事。哎，你要是想要，我也可以等等你啊。
3: 无耻！你最好赶快给我离开这儿。要是我把今天的事告诉师傅，看他会不会留你一起搭台。
1: 不是，你这是威胁我呀？你这不是一小小的学徒吗？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扫地出门？哼，你要是从了我，我也能把你捧成大角儿。奶奶，哎呦，哎呀，哎呦，姑奶奶，她就轻点，她疼疼啊。
3: 我告诉你，这里是肖家班，不是马家班。哎，要是我再看见你欺负这位姑娘，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1: 哎呦，姑奶奶，你饶了我吧！你就算我是个屁，把我放了！
3: 哎，滚！哎呀，
2: 姐姐，我好害怕。
3: 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

0: 庆红。
1: 啊，六大哥。
0: 怎么样了，准备的？
1: 哦，差不多都好了。这几个是成品，每个定时炸弹上都绑有炸药，只要分针归位就会引爆。材料还剩下些，我打算多做几个，说不定以后还会用得上。
0: 好，辛苦你了。那你好好准备，明天早上按计划行动。
1: 嗯。哎，六大哥。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我想等这次事情结束之后，我们能不能安排一次静心道场的行动？
0: 静心道场？
1: 嗯。
0: 庆红，你知道这个静心道场是个什么地方吗？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规则，而且有很多很厉害的日本武士。为什么你会想对那儿动手？
1: 我父亲当初从国外回来，身上带着一份关于国外研制的一种新型炸弹的重要文件。
0: 文件？文件在哪儿？
1: 父亲当时为了以防万一，把它藏在了一副宋徽宗的真迹里，可是我却把它给弄丢了。哎，这画不错哈！我和青青试着找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
2: 他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赶快去拿，不要管我。
0: 你的意思是，这份资料现在就在静心道场里面？
1: 我父亲临走前告诉我的，他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里看到了这幅画。他说过，这个文件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可是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拿不回来的。
0: 好，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
3: 哎，天哪，这唱戏练功也太累了，我这都快累散架了。
4: 可不是，这干什么都不容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3: 就你懂。
5: 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就要行动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嗯，
3: 放心吧，姐，都准备好了。
4: 是我，鬼鬼祟祟的，你要干嘛？
5: 啊，你们千万别误会，我是来找这位姐姐的。
6: 是你？你找我什么事啊？
5: 姐姐，你是个好人，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那个马班主，他一直在打我的主意，我害怕，让我跟着你们行吗？
4: 我说什么来着，学姐？我说什么来着？那老家伙他就不

0: 系，就你太善良，要是我早把他给淹了，还留着他现在作怪。
1: 行了吧你，别唯恐天下不乱的。
2: 你放心吧，经过今天的事，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3: 可是等堂会结束以后，我就要和马家班离开这里了，到时候马班主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就跟肖老板说说，把我留下来吧，我什么活都会干。
0: 学姐，你帮帮他吧，你看他长得这么漂亮，那姓马的老东西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1: 对啊对啊，让他留下来吧。
2: 要不我帮你跟师父说一下，但是能不能成我就不知道了。
3: 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人。
2: 不用怕，有我们呢。

0: 阿玉姐和廖教官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也准备一下。
1: 嗯，哎，那屋里那个怎么办呢？
2: 我觉得这个戴彩霞真是太可怜了，她一心想留在肖老板这儿，可是还不知道明天肖老板也要离开了。
0: 等今天这事儿过了，让阿玉姐带她和蓝明先去瑞祥旅社吧，风声过后再把他们送出天津。
1: 学姐，你舍得吗？蓝敏刀法那么好。
2: 光刀法好有什么用？你看他那样傲的呀，整天板着个脸，好像谁欠他似的。
0: 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难免会心高气傲，性格孤僻一点，但是他又不是针对谁，我们也就别跟他计较。
1: 就是，我看你就是妒忌。
2: 我妒忌他干什么？我开始你妒忌吧。本来嘛，这武功再好，刀法再高也没用，这一枪来了照样撂倒，是吧？哎，我跟你说，这打鬼子可不是靠功夫好的，得靠枪法准，知道不？
1: 行了。哎，学姐，你说蓝敏这样一个高手，就不想让他加入咱们吗？
0: 瞧你说的，我像是个保人入伙的山大王吗？说实话，蓝敏确实不错，他要是能加入我们，我倒是真心欢迎。不过他陷入仇恨太深了，在他报仇之前，我们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

0: 伙计，给我来三个烧饼。
1: 哎，好嘞。拿好啊。
0: 好，谢谢。

0: 赖明怎么样？
1: 我给他换了药，睡着呢。哦，
0: 已经都准备好了吧？
1: 嗯，都准备好了。廖大哥让我们按计划行动。
0: 好，那咱们走吧。

0: 哎，好，好，都快点啊！秋雪姐，忙了一早上了，饿了吧？我给你买了点早点。不用了，你吃吧，我吃过了。给，啊，谢谢啊，那我先进去忙了。哎。
1: 天津船运公司李红玲董事长送花篮一对儿，快去接一下。哎，哎，
2: 啊，
1: 姑娘，我们董事长今天呢有事儿不能前来，让我呢把这花送过来。哎，同时啊，给你们肖老板指挥一声。
0: 李大小姐有心了，来，诸位里边请。
1: 哎哎，好好。
0: 来，
1: 你们俩把花篮搬到后台去。
3: 哎哎，
0: 快给几位倒茶。
1: 哎，好，
0: 慢点，慢点。

0: 都给我盯紧了啊，只要有陌生人进来立马给我查清楚。
1: 是
2: 吴队长，你们俩盯这边。
3: 是
2: 你们去那边。
4: 是拳击队吴队长没有唐才。
0: 想死了你瞎喊什么。
5: 慢点儿，好，先放这儿吧。
6: 嗯，
5: 等台上收拾好了，我们再搬上去。
6: 啊，
5: 哦，那我。

0: 我出去帮忙了，哎，走了，太好了，可算给运进来了。哎呦，难怪这么沉呢，这么多呢。
1: 我们一定要把花篮保护好，到时候按计划行动。嗯，哎，你们都盯紧点啊，是。
2: 师傅，停一下！是侦缉队的人，这吴宝山提前来了，我们怎么办？枪都在箱子底下呢。
3: 别慌，
2: 到时候我们见机行事。
3: 好，
2: 走吧。
3: 哟，吴队长，您请。
4: 嘿，
3: 老马来的够早的。
4: 嗨，我这不也刚刚才到吗？
0: 来来，坐坐坐坐，哎，不了不了，你坐下慢慢喝吧。哎，您先忙着啊。哎，吴宝山来了，我想阿玉姐他们一会儿也该到了，你们俩去看看，如果有什么麻烦，想办法把他们带起来。好好。
1: 站住！干什么呢？
0: 你们是干什么的？干嘛拦着我们？哎，
5: 老子还没问你呢，你倒先问起老子来了。
0: 哎，你谁老子啊？让开，好果还不挡道呢。哎，
1: 小娘们，你骂人，老子是侦缉队的。
0: 侦缉队怎么了？我们是续缘子的，你来我们干什么？干什么？老子怀疑你们有违禁品，打开箱子，我们要检查。
5: 哎呀，老总，我这个小妹妹呀，初来乍到，说话多有得罪，不好意思啊。我们这箱子里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些道具服装。
0: 我们是这个戏园子的，别
1: 废话，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打开箱子检查。是，
0: 哎，你们真没什么。哎，你们可小心点，别弄坏了。要是耽误晚上的戏，你们就等着倒霉吧。
1: 怎么，我们就是要检查的仔细一点，以免有人蒙混过关。
0: 我看你们是害怕了吧？让他们检查好了，反正啊，这要是耽误了被戏，日本人怪罪下来，咱们就照实说。
6: 你说什么？没说什么，就说日本人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就说你们耽误时间了呗。哎，你们俩怎么回事？里面老板都急了，一会儿日本人可要来了。
1: 就是，耽误了备场，还想不想在这混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赶快进去吧。
6: 哎，谢谢谢谢，赶紧的，哎，拿个鸡毛当令箭，净耽误事儿，净耽误事儿。
7: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8: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12: 怎么办？
7: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7: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4: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走路有力气。
7: 自己就能买菜遛弯，独靠人照顾。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5: 没力气，怕摔。

0: 赶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3: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心点，慢点。来的路上没事吧？
1: 还好，
0: 侦缉队拦了我们一下，没事的。蓝敏怎么样？
1: 蓝敏应该没有察觉到，出门之前我给她换了药，等她睡着了，我们俩才走的。
0: 那就好。哎，廖教官那边呢？
1: 红玲已经在外面准备好了，廖教官现在应该已经接上了萧夫人，等把萧夫人安全地送出城以后，廖教官会直接去伏击点。
0: 好，武器都带进来了吧？
2: 哦，都在箱子的隔板底下。

0: 这是哪里啊？
1: 我们的人来接应咱们了。
2: 廖大哥，
1: 都安排好了吧？
3: 啊，好了。
1: 萧夫人，他就是来接应我们的人。红玲，萧夫人就交给你了，我得去接应秋雪他们。
2: 我跟你一起去，萧夫人这边已经安排好了，一路上有我们青龙帮的弟兄护送着，很安全，放心吧。
1: 那好吧，萧夫人，走吧，一路顺风。
0: 嗯，廖先生，慕白那边就拜托你们了。
1: 我们会尽全力的，你放心吧。
0: 好。

0: 慢点慢点，在两边摆好。
1: 哎，
0: 青青
1: 啊，
0: 一定要把东西放好了。
1: 嗯。
2: 林牧君，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报告将军，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了。
2: 很好，我相信你一定会准备一出好戏的，我很期待。
3: 将军，戴彩霞密报，他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但是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天狼星。
2: 戴彩霞是我们的一张王牌，你去告诉他，他的目标不仅是一个小小的天狼星，而是李银龙。
3: 嗨，
2: 准备出发，我们去接甄汉章。

0: 再给您添点水。
1: 哎呦，不了不了不了，我这就要回去了。萧夫人已经送走了，你就放心吧。啊，那我就先。

0: 回去了啊。
1: 您慢走啊。
0: 哎，好好好好。
2: 哎，秋雪，
1: 姐，
2: 怎么样？
1: 一切已经准备好了。老马那边来消息了，萧夫人已经被安全送出城，廖教官已经去了伏击点，你们现在马上和廖教官会合，按计划行动。
3: 姐，你们可得小心点，特别是庆红，德川他们可能见过你。
1: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你们快走吧，
2: 你们小心点，走。
1: 嗯，
2: 我们走。哦，
3: 走了啊。
1: 庆红，我们也准备一下。
3: 哦，炸弹时间我设好了，只要打开开关就开始计时。
1: 好，你去盯着他们，我去通知萧老板。
3: 好。
1: 肖老板，
4: 陈队长，有事吗？
1: 肖夫人已经安全送出城了。
4: 啊，那就好，谢谢啊。
1: 肖老板，请放心，您会演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会安排把您直接送出城。
4: 谢谢。你们安排的炸弹是放在花篮里了吗？
1: 是的。所以您一定要记住，不要在台上耽搁太久，演完之后立刻离开。
4: 知道了。
0: 让开！让开！让开！
5: 将军，我这。

0: 德川将军，请。
1: 请。
2: 你们把这里包围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戏院。
3: 嗨。

0: 秋姐姐，甄汉章来了，准备行动。好。 肖老板，陈队长，你去吧，我也要开始上妆了。肖老板，想好了今天唱哪出戏吗？
1: 安宁百济，结魏营。

0: 来了。
1: 诸位，
2: 徐先生，
1: 韩章此次天津之行，承蒙德川将军及各位父老乡亲抬爱，收获颇丰，甚为欣慰。不日即将返回南京，韩章特办此堂会，表达谢意。各位，请入座吧。

0: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1: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不少小鬼子守在戏院门口。
0: 放心吧，只要我们这边一开打，那边的鬼子一定会过来支援，秋雪他们就安全了。撤退的路线安排好了吗？
2: 戏园那边老马会带人接应秋雪他们，我们这边一得手，直接带甄汉章出城。
0: 好，准备进行伏击。
1: 好好。

0: 将军，都已经安排好了。
1: 好，甄先生。
2: 豪袭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好，
3: 怎么搞的？为什么突然让咱们穿日本人的衣服？
4: 谁知道，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3: 奶奶的，这帮日本鬼子不会是想让咱们做替身给天狼星当靶子吧？
4: 哎，别乱说话，没看见周围都是日本人，不想活了。哎，看戏吧。
5: 秋雪姐，不好了，外面的鬼子都是便衣队假扮的。
6: 什么？我就说嘛，小鬼子不会没有准备。
5: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甄先生，放松一些，也许天狼星正在那里盯着我们，如果让他们看出来你的紧张，他们就会有所准备。
7: 德川将军，让您见笑了，可我的右眼一个劲儿的跳，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
2: 甄先生，放松一些，这里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不必担心。
7: 是是。
2: 我听说这个萧慕白是天津卫有名的大武生。
7: 哦，德川将军也懂京戏？
2: 略知一二。我对中国文化一直很喜欢，尤其是这京剧很有韵味，我非常喜欢。
7: 没错，这京戏就是有它独有的韵味，让人百听不厌呐。
2: 中国的京戏分生旦净末丑，在华北平津地区最有名的京剧大家是梅先生。可是他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宣布不再唱戏，真是可惜啊。
7: 德川将军对中国的曲艺文化确实是颇有研究啊。今天唱堂会的萧慕白萧老板虽说不是国内京剧大家，但在平津地区也是曲艺界的名角，我相信将军一定会喜欢他。
2: 好啊。
8: 你在这里盯着，我上去一趟。

0: 指教，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1: 啊，没什么，我只是奇怪这个萧慕白为什么会选这么一出戏。甘宁百计结魏营，此时此地很应景啊。
0: 这个萧慕白在搞什么名堂？叫他马上停换戏。
1: 啊，不必了，我倒要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2: 下面的军官是真是假，对我们的行动都没有影响。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等到萧老板演完之后，马上护送他去后院，等廖教官那里开始行动了，这里的鬼子就会过去支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炸弹还有多长时间爆炸？
3: 大概还有5分钟。
2: 好，按原计划行动。

0: 德川将军，
1: 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这出戏呀。
2: 我明白，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看来，这位萧老板应该已经和天狼星合作了。
0: 这个。

0: 这个萧慕白演得真是精彩啊！
1: 这戏都演到了这会儿，这天狼星还是没有出现，会不会是他们识破了圈套，不敢来了？
2: 甄先生，不要着急，这好戏才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慢慢的欣赏。

0: 唱得好，肖老板，您演得真是精彩。戏唱到这里，才刚刚有点意思。肖老板，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引荐一下你的朋友？他们既然来了，就出来见见吧。
1: 完了，小鬼子发现我们了。陈竹奇，请问，小鬼子是在诈我们的？我们的计划那么周密，不会有问题的。
0: 对了，他们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天狼星。
2: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戏园子里里外外，除了你们的人，就只有我们戏班的人。我不认识什么天狼星。不过，就算他们真的在这儿，恐怕也不会束手就擒吧。
3: 上。
0: 肖老板说的没错，我想天狼星应该就藏在你的戏班子里吧。现在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天狼星是逃不掉的，只有投降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说实话，我一直很欣赏天狼星的能力，特别是他们的行动风格和手法。我是真心希望他们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1: 肖老板还在台上，而爆炸时间马上要到了，我们怎么救他呀？
4: 准备强行救人啊！一会儿打起来，我来掩护。青火，你带着肖老板从后院赶快撤离。
1: 可是，
4: 服从命令。
5: 你个小浪蹄子，当初要不是我好心收留你，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你以为靠上了肖老板，我就没办法治你了？我现在就把你办了。我看肖老板还要不要你。
0: 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可是如果我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我只能将你们全部消灭。当然，我也不必花时间去排查你们当中谁

0: 是天狼星。我只要将你们萧家班的人全部消灭，那么隐藏在你们中间的天狼星自然也逃不掉。
1: 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不是要找天狼星吗？我就是天狼星。
0: 萧老板，难道你认为我会相信你这么拙劣的谎言吗？就算你说的是真的，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投降，供出你的同伙，二就是死。我可以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怎么样，你考虑清楚了吗？
1: 不用考虑了，我萧慕白自从答应演这出戏开始，我就没打算活着下台。
2: 怎么回事？
3: 爆炸了！小伙伴，快走！
4: 小心！
3: 快走！废话真多。肖老板，你要坚持住，我们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5: 别费劲了，我不行了，这戏台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3: 谢谢你帮我们做的一切。
5: 我也是中国人，能帮你们杀鬼子，我死而无憾。
3: 肖老板，肖老板，肖学姐，快，鬼子追来了。
6: 快，
3: 肖学姐，我想办法带你们逃出去，跟我来。青虎，撤。
7: 德川将军，林木队长，这里太不安全了，我还是先离开吧。
8: 将军，请您先离开吧。
0: 好，这里交给你了。
8: 请您放心，秦平，你负责保护甄先生。
9: 嗨。
8: 快，给我守住每一个出口，走。
3: 将军，
10: 爆炸了！
11: 准备行动。

0: 将军，将军，玉小姐，这田良星不是想抓我，分明是想炸死我。快，青岭门口，铃木队长还在里面。
1: 走，你别拉了，快送我上医院啊！你干嘛？ 你们不是便衣队的，
2: 赵老弟，别紧张，这是我侦缉队的人。哦，对了。

0: 你的伤没事吧？我没事，你去追天狼星吧，我的兄弟会来。这天狼星嘛，一定会追。但你的兄弟，不是扮成皇军，早就被天狼星盯上了。可以说是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人会照顾你。老弟，我看还是让老兄我来照顾你吧。
1: 五炮山，
0: 让我的兄弟去冒充日本人，这是你的主意吧？赵老弟，你终于聪明了一回。
2: 我觉得，堂会那天，是不是让人假扮成皇军军官？
1: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0: 我觉得，便衣队的人最合适。
1: 我今天非杀了你！

0: 秋学姐，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怎么办？别慌，我们先躲一会儿，找机会冲出去。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跟小鬼子拼了！我的手里还有炸药，不行就和他们拼了。秋学姐，你们真的是天狼星吗？
1: 彩霞，对不住了，姐姐们连累你了。
0: 不是，我只是不敢相信你们真的是杀鬼子的天狼星吗？
1: 彩霞，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因为你是戏班子的人，就算被鬼子发现了，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到时候你就安全了。不，彩霞，我们两个出不去了。如果让鬼子看见你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2: 不，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你们都是好人，我有办法让你们逃出去。跟我来。
0: 秋学姐，这儿就是这儿，这个窗子，它能够通往外面的街道。我们赶快出去吧。呀，这个被钉死了。

0: 天狼星一定是想炸个出口逃跑，追！把所有通道清理出来！报告，这边有人。
1: 你们几个保护陈先生，其他人跟我走。
2: 快！
3: 送我回司令部。
2: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来，慢点。哎呀，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快走。

0: 秋学姐，你们快逃吧！日本鬼子追来了，你们不要管我了。
1: 不行，我们不会把你丢下的。
2: 可是，
1: 没有可是，要走一起走。
2: 不好，这先生出事了。
0: 什么？撤！可就是这先生。
1: 嘿，
0: 秋学姐，鬼子怎么撤退了？
1: 撤退了。
0: 廖教官，鬼子怎么还没来呀？
1: 再等等。
0: 郑汉章，我看今天谁还能救你。

0: 怎么了？咱们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必须分头走。阿玉姐，你把彩霞送到瑞祥旅行社，其余的人跟我撤。
1: 撤。
0: 走，彩霞。快，青青，去找耀星。
2: 好。
1: 秦虎，秦虎，秦虎醒醒，不能睡，秦虎，秦虎醒醒，秦虎，秦虎，不能睡，秦虎。
2: 耀星，秦虎。

你坚持住，秦红，快，没事。秦红，秦红，没关系，我恐怕不能再和大家一起杀鬼子了。秦红，你一定会没事的，坚持住。等你伤好了，我教你打枪，咱们一起去杀鬼子，替你爹报仇。秋雪姐，我陈秦红这辈子能够认识大家。

0: 我出去。春梅，你要干嘛去？
1: 姐，秦红不能就这么死了，她的仇我一定要报。
0: 就是，我跟你一起去。林木纯一、甄汉章还有德川，一个都活不了。走
1: 走，
0: 站住！你们别那么冲动。

0: 这次行动失败，责任全在我。青红的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前去刺杀，这跟送死没什么两样。我们现在不能冲动，不能让青红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
1: 都是因为我，对，就是因为你，你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呢？就你恨苟汉奸，就你恨小鬼子，难道我们就没有仇吗？春梅姐，春梅，别说了。
0: 兰明也不想这样。让我说，你问问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哪个不是跟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我们全村上百口的人，全都被鬼子给杀了。

老天有眼，没让我死，我就拖着这副破身子慢慢地爬了出来，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难道我的恨，我的仇会没有你深吗？仅仅的失去

0: 生，他的孩子到现在都下落不明，难道我们就不恨吗？我们就不想报仇吗？
1: 程美景，
0: 我们是不是也得像你这样，整天不吃不喝，哭丧个脸，整天只知道报仇，连累自己的东西都牺牲了？你太自私了。
2: 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你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好了，春梅，别说了。晴晴，你带春梅去休息一下，走吧。
3: 春梅，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0: 属相不能，让将军受伤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牧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1: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都太小看田狼星了。怎么样？田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
0: 查清楚了，被击中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是田狼星的成员之一。
1: 林牧君，不要太心急，猎人永远都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0: 秋雪姐。你别太难过了，春梅她没有恶意，只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大家都难以接受，你别往心里去啊。对不起，对不起。兰敏啊，其实春梅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大家跟日本人都有深仇大恨，但是你不能让仇恨冲昏了你的头脑。你杀死了一个真汉长，还有千千万万的鬼子在中国，还有你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难道就只是报仇吗？
1: 可是青红他都怪我。
0: 不怪你，你不用自责，我们早就有心理准备。自从我们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天狼星所有成员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6: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

0: 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它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它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它便是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5: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自从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天狼星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为了这一个目标，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只是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糕。
1: 该死的那个人是我，不应该是青鹏。
0: 我们都不该死，该死的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活着。
1: 朱学姐，让我加入你们吧，我跟你们一起战斗，杀鬼子。
2: 属下无能，让将军受伤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木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3: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太小看天狼星了。怎么样，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
2: 查清楚了。被击中的人叫程青红，她是程明远的女儿，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至于其他的人，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3: 林木君，不要急，猎人一定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4: 春梅怎么样了？
0: 阿玉姐和青青在陪着她，应该没事。
4: 蓝敏呢？
0: 哭累了睡着了。青红的死，他很内疚，很自责。
4: 她是个好姑娘，只是仇恨太深，太冲动了。这件事不能全怪她。
0: 蓝敏想加入天狼星，我同意了。

0: 将军，戴彩霞他已经跟着天狼星离开了，可是目前还没有传来任何消息。我们得尽快帮助他取得天狼星的信任。现在既然赵长风已经死了，就命令侦缉队和便衣队合并，由吴宝山担任队长配合行动。
1: 嗨，
0: 甄汉章那里，你安排一下，让他尽快离开天津。
1: 但是德川将军，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能否让甄汉章在天津多待几天？
2: 你要做什么？
0: 这次天狼星的行动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一定会找机会再来找甄汉章的麻烦。
2: 你是想利用甄汉章继续引出天狼星？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意外已经让他觉得他的安全没有了保障，他已经向华北军部告你的状了。
1: 但是德川将军。
0: 这次天狼星只是死了一个成员，对他们的打击还远远不够。我们只有彻底摧毁了天狼星的战斗能力，才能逼迫他们去寻找八路军的大部队援助。好吧，就按你说的去办吧。但是一定要保障甄汉章的安全。冈村司令官已经亲自来电过问此事，要知道，帝国军部很在意甄汉章在狼烟计划中起到的作用。
3: 令母明白，这个戴彩霞是什么人？她挺可怜的，无父无母，进了戏班，还遇到了禽兽，我就顺手把她救了出来。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她的身份不明，先不要让她和我们接触太多，你觉得呢？
3: 我知道，所以我先让阿姨姐把她安排在瑞祥旅社。我明天想去看一看她。
4: 萧悔子现在一定在全力搜索，我想等过一段时间让阿姨姐安排一下，把她送出天津。我们也算是帮她。
0: 你想的很周到，按你说的办办。
4: 哎，秋雪姐、阿姨姐，你们怎么来了？来看看你，怎么样？脚伤好点了吗？好多了。 一点都不疼了，快请坐。秋雪姐、阿玉姐，谢谢你们啊！哦，对了，现在外面很乱，你要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以前是戏班的人。你在这安心住下，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安排把你送出天津。阿玉姐、秋雪姐，我有件事想求你们。
5: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是这样的，秋雪姐，我能跟着你们吗？你为什么想要跟着我们？啊？
4: 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亲人，就算我离开了天津，又能去哪儿呢？我跑了出来，马班主一定到处找我。求求你们了，就让我跟着你们吧。
5: 我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什么活都能干。彩霞，先坐下。你的心意我们领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做大事儿的人，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愿意为你们做点什么，因为我的父母乡亲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如果这次不是你们救了我，也许我也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1: 求求你们了，就让我留下来吧。这样吧，彩霞，你先把伤养好，这件事儿以后再说。
6: 吴队长，对于赵队长被害的事，你是怎么看的？赵队长，他死得太惨了。
1: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天狼星，为赵队长报仇。吴队长，有个好消息要通知你。德川将军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便衣队就并入侦缉队，由你来任队长。
6: 谢谢德川将军和铃木队长的栽培，我一定全心效忠天皇陛下，效忠大日本帝国。
1: 很好。希望你说的和你做的是一致的。

0: 队长，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现在开始进行全城大搜捕，搜捕天狼星。
1: 嗨，
2: 林木兄，以吴宝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找到天狼星。
0: 没错，我对他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我也不希望他找到天狼星，我要他做的就是敲山震虎。

0: 昨天晚上的事我已经汇报上去了。天狼星那里怎么样？
1: 损失比较大，牺牲了一个同志。
0: 没什么，只要你没事就好。
1: 我没事就好。大家都是人，都是战士，都是队友，我没觉得我比他们金贵多少。
0: 可他是共产党，不是我们的人。好了，不说这个了，现在小鬼子正在全城搜捕，你不赶紧藏起来还来我这里干什么？
1: 真汉章在哪儿？查到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不过有两个地方比较可疑。
1: 在哪儿？
2: 跟现在不还好好的吗？啊，
3: 你
2: 甄先生，林木这次就是特意来道歉的，对不起。
4: 别，林木队长，我可担不起，我只希望你能尽快安排我返回南京。
2: 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不过我还想请你多待几天。
4: 什么？再待几天？李木队长，你不会是又想拿我当诱饵吧？
2: 甄先生，你误会了，误会了。甄先生，天狼星还隐藏在天津城内，如果贸然转移的话，很容易暴露目标。再说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假象，所以说在这里是真正安全的地方。放心吧，一旦时机成熟的话，我们就会安排你秘密离开天津。
4: 那最好。林木队长，我希望你不要骗我，如果你骗我，我会向华北军部报告，治你失职之罪。我累了，林木队长请回吧。
2: 好，告辞了。到底怎么回事？这异迹是从哪里过来的？
5: 应该是他的保镖从居酒屋带回来的异迹。德川将军有令要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所以我就没有阻拦，是我的失职。
2: 算了，这也不能全怪你，但是你要对每个异迹的身份进行严密的核实。另外派我们的人严密注意道场外围四周的动静，严查出入人员，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5: 你放心，我会亲自督办的。
2: 不，你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出现的地方就会引起天狼星的怀疑。
5: 可是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万一甄汉章出了什么问题，那德川将军……
2: 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来担着。我现在的目标只有天狼星，即便是他们发现甄汉章不在别墅的话，他们找到这里来，想要冲进道场也需要时间。只要我们在外围安排好暗哨，一旦发现他们，我们就会围捕他们。
5: 好。
6: 啊，中将。

0: 林木十分的小心，出来以后还换了几辆车，我怕打草惊蛇，所以跟丢了。他出来以后把许清平留在了别墅，而且我发现别墅的守卫明显加强了。
1: 许清平和林木不是天天在一块吗？既然他留下，说明这个别墅里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人或者东西。
2: 看来这里一定是有问题，
1: 他一定是去见甄汉章了。
3: 如果林木真的是去见甄汉章，那他就应该不在别墅里了。
2: 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是怀疑静心道长，那里平时只针对日本军官和日本武士开放，本身就有日军把守，现在对进出门的所有人员检查的都很严，没有证件连大门都进不去。
1: 看得越严查得越紧，就越说明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0: 我们现在都只是猜测，不管是别墅还是静心道场，我们都没有进去过，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2: 大家都别着急，我们这么猜测也不是办法，既然不确定，那两边我们都不能放松。青青，你去盯着静心道场的动静，晚上春梅去接替你。
3: 嗯，
2: 我去别墅那里，晚上阿玉姐来替我。
3: 嗯，好。
0: 别墅那边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里准备东西。
2: 那也好，你们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报告，切记不要单独行动。

0: 坐。
1: 林木师兄，你有没有想我？
0: 怎么这么急着要见我？有什么情况？
1: 还好，不过天狼星现在还不是特别信任我，把我一个人留在这瑞祥旅社，没有带我去他们的据点，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
0: 这很正常，你才刚刚跟他们接触，想要取得他们的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 我明白。我们知道天狼星的教官叫廖武，女飞贼叫吴青青，使刀的叫蓝敏，已经死了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枪法极准的叫王春梅，也就是他们的狙击手，还有一个女人叫阿玉，应该是负责情报的，队长叫陈秋雪，是天狼星的灵魂，她应该是共产党，详细的资料我还没有弄到手。
0: 非常好，有了他们几个的名字，我会让情报机关去彻查他们的情况，你不要操之过急，在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前，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会想办法助你一臂之力，只要将天狼星的有生力量摧毁，他们就不得不吸收新的成员，并且找寻他们上级的支持，到时候你就有机会完成你的任务了。
1: 师兄，你应该明白，通过这几件事情，虽然天狼星有所损失，可是我们的损失更严重，这就说明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小瞧了天狼星。
0: 我承认，我之前一直小看了这群女人，到目前为止，他们的

0: 的存在已经严重的威胁到帝国在天津甚至是整个华北的统治。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让你尽量的消灭他们，彻底铲除天狼星。
1: 师兄，你的观念应该改一改了，这场战争里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敌人和对手，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0: 你怎么不吭声啊？不然我这刀子就飞出去了。
1: 哟哟哟哟，嘴还挺硬啊！我要是特务，你早就没命了。
0: 我这是太专注了。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刚才有几个艺妓进去了。
1: 艺妓？
2: 嗯。艺妓？
0: 嗯。
2: 你们是亲眼看见他们走进静心道场的吗？
0: 没错，我绝对没有看错。
1: 那些女的脸白得有点吓人，跟画册上一模一样。
3: 静心道场不是鬼子的武馆吗？怎么会有艺妓在里面？
2: 不是，其实静心道场不仅仅是武馆，它还是日军军官的休闲娱乐场所。
0: 那些女的到早上才离开，我和春梅就一直跟踪他们。他们从静心道场出来以后，就直奔居酒屋去了。
2: 居酒屋？奇怪了，像这种地方应该有表演的艺妓，他们没有必要从外边找。
0: 我还看到送那些艺妓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中国人。
2: 中国人？
3: 甄汉章？
2: 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给了我们一个潜进去的机会。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真没想到，煤机关的人这么快就把天狼星的全部资料传送过来，这可是他们第一次那么全力地配合我们的要求。嗯，
5: 这并不奇怪。煤机关的人一向都自视过高，没想到他们自己的人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大亏，吃一堑长一智吧。所以这一次他们也非常重视与我们的合作。
4: 只可惜只有这些文字资料，没有照片，还好有这几张画像，不过真实度会大打折扣。
5: 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会和天狼星再次见面的。这个陈秋雪和王春梅就是上一次破坏我们突击行动的人。
4: 那只是一个意外，他们恰巧碰到了我们，否则胜利应该是我们的。
5: 清平啊，你要知道，在战争中有时候的胜利就是看哪一方会更幸运一点。
4: 嗨，
5: 他们都是李银龙部的直系下属，看来德川将军的推断没有错，天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所以我们要消灭李银龙部的契机就在他们身上。
3: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2: 你这个想法倒真有点剑走偏锋的意思。
3: 这么说你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2: 我觉得可以。那我们上哪里去找诱饵呢？
3: 我还没想好，要不然我带青青和春梅去外面看看，随便抓两个落单的小鬼子。
2: 你是说鬼子的巡逻小队？行，那我们就给他们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你们看这儿行吗？这里虽然是城外，但是距离鬼子城外的驻军要比司令部远，如果夜间巡逻的士兵发现，一定会先通知司令部，林木一定会到。只要我们的行动快，在林木发觉之前结束行动，安全撤离。
3: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2: 这个办法是你想出来的，我只是帮你完善了一下。
3: 少得意了。

0: 哎，前面的站住！
1: 开枪了！青
2: 青，先去应付下。嗯。亚西，什么得干活？各
3: 位长官，我们是良民。
2: 良民，良民，你们跑什么？把证件拿出来看一下。
3: 哦，你们一追，我们还怕，当然会跑了。亚西，
2: 八姑娘的，不错嘛，个个长得挺漂亮的。

0: 救命啊！
1: 喂，什么？立刻通知拆弹部队和医院，马上救人，我马上就到。
2: 怎么了？
1: 吴宝山报告，在城外发现了失踪的巡逻小队，他们身上被人绑上了炸弹。
2: 什么？

0: 啊，昨天那位长官让我们今天早些过来。
1: 哦，
0: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是这样啊，你们等一下，你进去问问。
2: 好。

0: 雷蒙队长，你看这可怎么办？
1: 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呐！
2: 命令你的人，封锁四周，一切可疑人员立刻逮捕。
0: 嗨，你们跟我来。
3: 是，
2: 拆弹手，立刻拆弹。
3: 嗨嗨，
1: 快快来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0: 你们不要着急，我们会尽力的。
1: 快救救我们！
3: 救救我们！
1: 快呀！
4: 姐，怎么样？房间太多了，根本找不过来。
5: 我们刚才看见一个房间，有几个鬼子在里面喝酒。要不我们抓个人过来问问？

0: 怎么样？就许他们到现在都没出来。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别着急，李牧已经着急出手，我们还有时间，再等一会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别动！
1: 你们是谁？
0: 天狼星。要想活命，回答我的问题。南京来的甄汉章在哪个房间？
1: 我真的不知道甄汉章在哪儿，但是那里是高级长官住的地方，德川将军也住在那里。
2: 这些日本人说的话能信吗？
1: 相信我吧，我的妻子还在日本等着我，我不想死在中国。
2: 呸！你不想死，你来中国干嘛？
0: 既然你们敢来中国，敢欺负中国人，就别想活着离开。走，去他说的那个房间看看。
2: 好。

0: 队长，
1: 情况怎么样？
0: 炸弹上的时间装置还剩五分钟，
1: 能不能拆除？
0: 炸弹上还有触发装置，一旦剪线，有可能触发爆炸，短时间内不能解决。
1: 什么？
2: 快救救我们！

0: 哎，长官，
1: 快快救救我们！
0: 救救我们！
2: 救救我们！
3: 解药啊！
1: 救救我们！
2: 救救我们！
0: 不，长官，长官，
1: 求求你救救我们！长官，
4: 放弃拆弹，马上撤到安全地区。
2: 长官，
4: 队长，可是
2: 长官
4: 没时间了。
2: 长官，
4: 你想跟他们一起死吗？
2: 长官，长官，
4: 放弃！
1: 长官，长官，救救我们！我不想死，长官。

0: 没事吧？没事。什么情况？天狼星究竟想干什么？
1: 。
2: 珍重，谁叫你们来的？
3: 是甄先生请我们来演出的。
2: 甄先生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
3: 我们也是第一次到静心道场表演。
4: 原来是这样啊，你们的证件呢？快点，拿出来。

0: 今天我不需要演出。
1: 甄汉章，你还记得我吗？
2: 别杀我！别杀我！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
1: 甄汉章，你这次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什么交易？
2: 我这次来天津，是受汪主席的委托，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什么交易？我不明白啊！
1: 你不知道？你都死到临头了，还狡辩？
3: 跟这种卖国贼、大汉奸用不着废话。他要是不配合，直接干掉他！
2: 别！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甄汉章，你不要存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要知道，我们能从你的保险箱里把东西拿走，今天来到静心道场，站在你面前，就容不得你不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2: 你们，
3: 放老实点！
2: 我说，我什么都说，只要你们不杀我，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们。我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和日本人作弊交易，配合关东军把抓来的劳工运往日本，套用假币。在武汉、重庆做军用物资的黑市买卖。
1: 那你们的假币都是从哪里来的？
2: 我不知道。
3: 怎么还要狡辩？说。
2: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汪主席只交代我用钱和日本人交换模板带回南京。我只知道这都是属于日本人策划的狼烟计划。
1: 狼烟计划？
2: 对。
1: 你说的是狼烟计划？
2: 对，我刚才说的，你们拿走的文件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我知道他都说了，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不能杀我呀。蓝丫头，冤有头债有主，当初我也是被日本人逼的呀，当年杀你们全家人是日本人干的，不是我呀。饶了我吧！
3: 饶了你，狗汉奸！我蓝家十八口老少，你有没有想过放过他们？拿命来吧！

爹，娘，敏儿今天终于给你们报仇了。别难过了，甄寒章已经死了，你应该高兴才对。走，我们撤。

0: 怎么样？
1: 郑寒章死了。
0: 不说这么多了，快走。
1: 走走，快。
0: 你们先走，阿玉，开车。
2: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

0: 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进。
1: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4: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雷木兄，别太担心，别墅这边我们守卫森严，只要天狼星他们敢来，就别想再离开。天狼星真是越来越狡猾了，居然和我们玩声东击西。还好，甄先生他不在别墅里。
1: 你说什么，吴队长？你怎么知道，甄先生不在别墅里面？
0: 昨天我招待几个北平来的朋友，到居酒屋小酌一下。我听居酒屋的老板娘说。 几位艺妓小姐被甄先生包了场，每天按时到静心道场表演。林木队长，他这招可真高，这样甄先生再也不用到外面去招摇了。

0: 什么？艺伎。
1: 嗯。
0: 明成。
2: 怎么了，刘兄？
0: 我上当了。天狼星的目标是静心道场，他们一定会扮成艺伎，到静心道场刺杀镇海长。通知部队掉头，去静心道场。嗨。
3: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0: 雷锋队长，需要我做什么？
1: 吴队长，你负责静心道场的外围，所有可疑人员一律逮捕。
0: 走，把这都围起来，围起来。
1: 每一个房间，任何人不得出入。
2: 嗨。

0: 混蛋！通知宪兵队全城戒严，所有主要道路设置哨卡，严密搜查过往行人。
1: 嘿。

0: 这边，快点！哎，老沈，你回来了！沈大哥，沈大哥，
1: 大伙儿都在呢。
2: 怎么样？顺利吗？
1: 啊，首长对大家前一段的工作很满意，让我给大家带个好。哎呀，
2: 太好了！
0: 哟，伙食很丰富，啥好日子？
2: 今天我们为民除害，严惩大汉奸。
0: 我说刚才沿途的时候，鬼子盘查那么严呢。
3: 老沈，来喝两杯，慢慢说。
2: 来，快坐吧。
0: 来，我给你倒上。好。哎，怎么没见到青红啊？

青红，他牺牲了。什么？你们瞎胡闹！混蛋！田狼星怎么会知道真汉章藏在静心道场？你怎么保护人的？戴彩霞呢？他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戴彩霞才刚刚跟田狼星接触，他还没有得到田狼星对他的信任。 所以这次行动，他没有得到任何情报。我勘察了刺杀现场，发现甄汉章死前受过伤，所以我断定杀害甄汉章的就是那个叫蓝敏的人。我不管信是谁杀的，如果甄汉章死前把狼烟计划泄露出去，你我就等着切腹进忠吧。这次意外全是林木的失职，林木愿意接受任何处罚。处罚？ 你觉得什么样的处罚能弥补你的过失？你觉得我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中国人，赔上我们大日本帝国优秀的武士吗？德川将军，这件事情。

0: 我会上报华北军部，其他的你先不要管了。戴彩霞那里正好借这个机会去帮助你，让他尽快搞清楚甄汉章死前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好做应对。你命令吴宝山，让他带人搜查，声势一定要大，但是不要真抓人。
1: 联盟明白。
2: 好了，同志们，都振作起来。虽然我们的战友牺牲了，但是他没有完成的使命，还有我们替他们继续着，永不放弃。
3: 老沈，这次你回去，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4: 上级在怀疑假币和狼烟计划有关，让我们尽快的查清楚假币的来源。
3: 甄汉章也不知道日本人的假币工厂在哪儿。不过他死之前跟我们说，是我们拿走了他的文件，他所知道的都在文件上面。文件？可是清清拿回来的，不是只有模板和假币吗？
5: 保险柜里就只有这些东西。
3: 那会不会是甄汉章那个王八蛋在骗我们？
5: 应该不会，他明知道是死，说出来就是想换他的命，应该不会骗我们。 青青，你再仔细的想一想，当时保险柜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0: 当时打开保险柜，好像保险柜里是有一沓纸。当时情况紧急，有日本兵冲进来了，我没办法，我抓起那沓纸随手扬到空中，用来阻挡日本兵的视线，趁机逃了出来。
1: 我说你也太笨了吧，亏你还自称是侠女无上妃呢。
0: 我哪知道那是重要文件呢？
2: 不对呀，青青既然说没有拿这些东西，可是甄汉章为什么说文件在我们手里呢？
3: 那会不会是青青扔掉的那些文件，他们没有捡齐，怀疑是我们拿的呢？
4: 不可能，按甄汉章说的，那些文件上记录了很重要的东西，那日本人事后一定会仔细的盘查，他们认为在我们的手里面，那就说明文件真的是丢了，或者是文件最重要的部分丢了。
5: 青青，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漏掉了什么细节？
0: 模板。我记得当时我拿了几张纸包着模板来着。
2: 秋雪，模板在哪儿？
5: 在我房间里。
2: 把它拿来。

0: 怎么样？
1: 这是一份特殊的加密文件，
0: 上面都写了什么呀？
1: 没有办法弄清上面写的是什么。
0: 那怎么办啊？
2: 这样吧，阿玉尽快的联系上级，请根据地的密码专家破译文件。上级首长对假币事情非常重视，让我们尽可能的收集一切有关假币的消息，协助有关部门查出假币制造厂的地点，必须在有效时间内销毁所有假币。
0: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点头绪都摸不着。
1: 这样吧，明天我托红玲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搜一搜，我也让我的弟兄们帮忙查一查这方面的线索。
2: 好吧，不过你们刚刚杀了郑汉章，小鬼子一定盘查非常严，在我们找到假币工厂之前，大家伙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
0: 哦，对了，还有那个戴彩霞，我本想等心愿的风声过后让阿玉姐把她送去南京，可是因为郑汉章的事情耽搁了，现在小鬼子在全城搜索，我担心她住在瑞祥旅社不安全。
3: 要不然先让她住在美丽服装店几天，等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把她送出去。
0: 嗯，
2: 也好。
4: 他们快出来了，盯紧点。
2: 行，放心吧，没问题。
5: 你们上那辆车。
0: 嗯嗯。

走了，让一让，让一让。

0: 不要跟踪我们。
1: 要不要跟上去？
2: 不用，戴小姐不让我们跟着他，我去报告队长。走。
3: 走。
4: 德川将军，戴彩霞已经跟天狼星离开了。
3: 很好，
4: 我保证这一次再也不会出错了。
0: 不。
4: 高桥，
0: 关于天狼星的事就不劳烦林木队长了。德川将军，高桥奉冈村司令官命令前来报道。
4: 高桥中佐，刚才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3: 林木君，高桥中佐是奉军部的命令，从现在开始由他全权负责天狼星的所有案件。
4: 什么？不行，天狼星的事一直都是由我负责的，我不同意。
3: 林木君，这是军部的命令，你必须服从。我代表天津司令部对高桥中佐的到来表示欢迎。
0: 谢谢德川将军。
3: 高桥中佐是帝国精英，战功赫赫，我相信你的到来将会是天狼星噩梦的开始。
0: 德川将军，您太夸奖了，高桥只是一心为帝国军队效力，为天皇陛下效忠。
3: 高桥中佐，天狼星活动猖獗，这是对帝国赤裸裸的挑衅，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天狼星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了。
0: 高桥必尽全力。
3: 很好，如果有什么需要就提出来，我会尽力配合你们。
0: 嗨，林木队长，请您尽快将天狼星的资料全部转交给我。另外，我希望您还能给我配备一辆车，我要去天狼星出现过的地方看一看。
4: 好吧。
0: 好，谢谢，那我就先告辞了。
4: 将军。

0: 谢谢啊，来吧，到了。来，我拿。来，进来，到了，就这儿。彩霞，以后你就安心的在这儿住着，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帮我打理一下店里的生意。
1: 我可就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妹子了，我也希望你能把这儿当成家。
2: 阿玉姐、秋雪姐，你们就放心吧，我以前在外面打过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带你去房间看看，就在我房间的隔壁。
3: 不用了，不用了，秋雪姐、阿玉姐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不用管我，真的。
2: 你行吗？
1: 可以的。
2: 这孩子真可怜。你怎么打算的？
3: 还没想好，如果他愿意的话。 我就送他去跟去地吧，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救过我和青红。阿玉姐，我想去一趟西苑，甄寒章死了，我想去看看青红。
4: 我陪你。将军，这个高桥不是跟。

0: 那匹文物一起失踪了吧？他是受伤昏迷之后被渔民救了，杨浩商回到军部，正赶上真汉张被杀的事情，他就主动要求来天津对付田狼星。
1: 高桥对付田狼星？难道说这个文物失踪的事也跟田狼星有关？
2: 有这个可能。
0: 毕竟他们没机关，也在田狼星手里吃了很多亏。
2: 他一定想回来报复田狼星。将军，我请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配合高桥抓捕田狼星，我要亲手洗涤掉田狼星带给我的耻辱。
0: 不，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是军部的另一份命令。明天晚上，军部有一车假币运到天津，这批货。 由你负责接手。假币？可是模板不是丢失了吗？模板是失窃了。这批假币是大本营库存的最后一批，在新的模板刻印好之前，要靠这批假币继续扰乱中国的金融经济，这对帝国的狼烟计划十分重要，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善事。
3: 林木明白。
0: 至于田狼星，就暂时先把他们交给高桥吧。
3: 你让许清平去配合他的行动。嗨，综合所有的情报消息，日本人的造币工厂应该不在天津，有可能在东北，也有可能在日本领土。
4: 消息确定吗？
3: 确定。天津只不过是假币的一个中转站，日本人通过上海把假币运到天津，再从天津向华北和重庆方面渗透。 他们肯定会把剩余的假币运往天津，耗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持续的打击。上级命令我们，找到剩余的假币，紧急销毁。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假币，我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再来找你。好。

0: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难受。要是我难过的样子被春梅他们看见，他们一定会更内疚。所以我一直都忍着，都不想让他们看见。要不是我非得想利用机会去抓甄寒章，也许青红就不会牺牲。秋心，
1: 好了，别哭了，这事儿要不是你的错，我想青红。 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在天上看着我们呢，等我们给他报仇。好了，我们走吧。
2: 糖葫芦嘞，糖葫芦。
3: 啊，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你，
0: 没关系。

0: 阿玉姐，阿玉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我们先回去吧。
2: 进来。
3: 老沈。
2: 哎，廖教官。
3: 还没睡啊？
2: 怎么样，你们那边有消息吗？
3: 哦，我的兄弟了解到呢，假币工厂不在天津，这只是他们的中转站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模板现在在我们手里，他们就无法继续印制假币。为了保持持续的经济破坏，他们一定把剩余的假币全都运到天津来。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尽快的找到这批假币，就地销毁。
3: 没错，我跟李红玲说了，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盯着，有线索马上通知我们。
2: 哦，是这样。

0: 保险柜里的绝密文件已经送到根据地，破译之后会马上再通知我们。
1: 太好了。哦，对了，这个东西交给你。
0: 这是什么？
1: 这幅画是程明远先生的，惊鸿跟我们说过，他父亲把所有的研制资料全部藏在这幅画里面，后来画丢失之后落到了德川的手里面，我们在静心道场里找了回来。啊，这是程教授宝贵的研究成果，麻烦你交给程教授。
0: 太好了，我尽快派人把这幅画交到程教授手里。
1: 好，
0: 进来。秋雪，你回来了，有事吗？
2: 下午我跟阿玉姐一起出去，她好像看见了什么人，回来的路上这脸色也不好，一直心事重重的。我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老沈，你是不是去看一下？
1: 去吧。
0: 她在哪儿？阿玉，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事别憋着，有什么话跟我说好吗？
3: 老沈，我今天看到一个人。
0: 谁呀？
3: 高桥。
0: 高桥？
3: 他是我的仇人，我一直在找他。他就是华成辉，我也能把他认出来。两年前，我和我丈夫被调到东北后方开展工作，一个叛徒的出卖，我丈夫牺牲了。我当时根本来不及转移，我只有带着儿子躲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可是没想到，
4: 快点
5: 杀。这些人是用来训练你们刺杀的，拿好你们手中的刺刀，刺向对面的目标，一个都不留。第一排，杀。

0: 你们都是我的臣民，身为帝国的军人，进宫令下达之后，挡在你面前的就只有你的敌人。你若心软，死的就会是你，明白吗？嘿，杀！
1: 高将军，这些人就交给我吧，将军要他们还有用。

我醒来之后，我才知道是被抗联的同志给救了。全村的人一个都没有了，村子也被他们全部烧光了，只留下我一个人。

0: 等我伤好了以后，上级领导知道叛徒认识我，就让我撤出了东北，等着组织给我安排新的工作。当年的那一幕每天都在我眼前，这些年我一直在找高桥的下落，可是我没有想到。 居然也来天津了，你知道吗？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1: 哎，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仇报了。
2: 高桥君远道而来，本来我应该尽地主之谊为你接风洗尘才对啊。可是没想到反倒让你抢了先，林木真是不好意思。
3: 林木君客气了，这顿饭没有别的意思。你跟天狼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关于天狼星的情况，我想和林木君多多交流一下。
1: 说到天狼星，林木。 真的是非常惭愧，因为我的轻敌几次都放走了天狼星，不能亲自消灭天狼星，彻底洗刷掉他们带给我的耻辱。林木心有不甘，所以这件事，林木就拜托高桥君了。
2: 林木君，德川将军跟我说了你们的行动计划，说实话。 你的计划非常周密，就算我没有来，林木君消灭天狼星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高桥不敢贪功。
1: 那么，请问高桥君，你打算怎么做呢？
2: 我打算先见一见戴彩霞。

0: 这高桥怎么还不出来啊？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别急，有点耐心。我是帮阿玉姐着急。哼，我两年都等了，不差这点时间，只要能杀了他。
1: 喂，尤妹子。
2: 铃木师兄，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和你见面。
1: 好，什么地方？
2: 还是在上次见面的地方。
1: 好，我知道了。

0: 是高桥和林木出来了。他们要去哪儿啊？
1: 管他们去哪儿，现在就他们两个人，正是好机会。咱们上去把他们一块干掉。
0: 好，我们先跟紧他们，离司令部远点再动手。
1: 好。

0: 快跑远了。
1: 不行，跟得太近容易被他们发现，安全为主。
2: 铃木君，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3: 前面停车，我去干掉这个尾巴。
2: 不要停，继续开。
3: 怎么？
2: 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既然跟踪我们，就一定对你我不利。我们这样贸然下车是很危险的。
3: 可是让这个尾巴跟着，不干掉他们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先回去，不去见由美子了。
2: 不，由美子既然联系你，就一定有重要的情报，不能错过。前面加速，拐弯处我们下车，你带他们绕几个圈就回司令部，明白吗？
3: 嗨。

0: 那个地方我们刚才走过的，他肯定是带我们绕圈子的。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有可能。不管了，这离日军司令部已经很远了，我们追上去，找个机会直接把他们干掉。太好了，我就等你发话。
1: 让他们给跑了，快上车，
0: 走。

0: 杨妹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
1: 不用介绍了，这位是高桥小姐吧？
0: 哈哈，这位就是我的师妹尤美子，哦，她现在叫戴彩霞。
2: 尤美子小姐，不愧是黑龙会的精英啊，这收集情报的能力是非同小可。
1: 高桥小姐太客气了，大名鼎鼎的关东之花，梅机关的精英，我怎么会不认识呢？
0: 来，咱们三个坐下聊吧，请坐。高桥小姐是受驻华北司令部的委托，从今天开始，消灭天狼星的任务就由她全权负责。你和清平也要支持她的工作。
1: 天狼星的任务不是由林木师兄你负责吗？临阵换将，难道？

0: 哟，回来了，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我们看见了林木和高桥，但是跟丢了。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们守了一个上午，林木和高桥倒是出现了，身边也没带什么人。他们穿着便装，鬼鬼祟祟的。我们怀疑他们要耍什么阴谋，就跟了上去。等我们追上他们的时候，他们俩就不见了。
1: 我们应该是被发现了，这次我们打草惊蛇。
2: 他们以后会更加小心的，我们也没法再在森林部门口监视了。
3: 没关系，只要高桥还在天津，我们就还有机会。啊，阿雨姐，
4: 来，
2: 一定会有机会的。
3: 这么说，美丽服装店就是天狼星的据点之一？
2: 也不全是，平时只有那个叫阿玉的女人在那里，那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一个联络据点。
4: 他们的藏身之处搞清楚了吗？还没有。我刚刚接触到他们，他们还不是十分信任我。不过，相信很快就会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还在考察我，用不了多久就会让我加入天狼星的。这很好，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戴小姐的实力。不过，我们的时间有限，天狼星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必须尽快消灭他们。
3: 我没有办法再快了，我怕太主动会功亏一篑。这样，我派人监视美丽服装店，天狼星再出现的话，你就在门口做上记号，我们的人不会接近服装店。等他们出来，我就派人跟踪他们，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不行，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万一被天狼星发现的话，尤妹子小姐就彻底暴露了。
2: 不，就算我的人被发现，天狼星看我们一直没有行动，就不会怀疑任何人。他们会认为我们早就盯上他们了。最后，他们会放弃美丽服装店这个联络点，
4: 很可能会带着戴小姐去他们的藏身之地。
2: 这是个好办法。高小姐不愧是梅机关的精英啊。
5: 林木君，还请你通知各个部队，继续监视每个交通点，杜绝天狼星出城的可能。这样的话，
6: 他们就不得不带戴小姐去他们的地方做客了。别上，快点，我搬进去。走走，快点，快点，快点。

0: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暂时还没有。阿玉天没黑就已经回来了，一直都没有出去。
1: 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0: 没有。继续监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1: 还，
0: 天狼星中的任何一个人出现或者阿玉出去的话，就找人跟踪他，小心别被发现了。一旦找到他们的落脚点，就立刻通知我。
1: 你放心，我会亲自跟踪。
0: 辛苦了。

0: 字体大，实用，真实用。
1: 新品的金立智能网只卖598，不品，我们是智能手机工厂店，从工厂直接送到你的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成本压到最低。
2: 金立智能网，长者的好伴侣，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金立智能网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网，超薄金刚机身，高奢十足，尊贵大气，1300万大像素，搭载智能 AI 摄影技术，6.5英寸视网膜，高清全屏，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屏幕大，图标大，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网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售后服务更放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网，技术够高，诚意够大，对待挚爱不应将就。金立智能网送爱人，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网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售后服务更放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网配置够高，动力够大，3900毫安时巨量电池，搭配智能省电技术，去户外、做长途、去旅游、听戏曲、看小说、刷视频。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网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售后服务更放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网。
1: 金立智能网有三大优势：第一，够大够霸道，6.5英寸视网膜，高清大全屏，以及1300万超感知的大像素，搭配智能 AI 摄影处理技术、自动光滤镜处理技术、高频连续摄影技术，同样是拍照片，画面大出了1倍多，放大后更加清晰。前置500万像素 AI 智能美颜功能，助你随手拍出艺术照，定格人生的美好时刻。第二，够强够硬核，高端造型，金刚材质。第三，够值够实惠，我们智能手机工厂店只要598。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还允许您呢先试用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直接发新的给您，说到做到，请您放心买。
0: 这驴友们都夸我手机选得好，现在有好几个人都换上同款了。
2: 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金立智能网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网。金立智能网超薄金刚机身，高奢十足，尊贵大气，1300万大像素，搭载智能 AI 摄影技术，6.5英寸视网膜，高清全屏，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屏幕大，图标大。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网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售后服务更放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网。金立智能网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金立智能网靠实力制霸，用口碑说话。
0: 这金立智能网啊，很耐用，还好用。瞧，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啊，图标大，字体大，实用。真实用。
1: 新品的金立智能网只卖598，不品，我们是智能手机工厂店，从工厂直接送到你的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成本压到最低。
2: 金立智能网，长者的好伴侣，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超薄金刚机身。

0: 理智能王靠实力制霸，用口碑说话。
1: 这金立智能王啊，很耐用，还好用。瞧，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啊，图标大。

0: 车十足，尊贵大气。1300万大像素搭载智能 AI 摄影技术，6.5英寸视网膜高清全屏，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屏幕大，图标大。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售后服务更放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王。技术够高，诚意够大，对待挚爱不应将就。金立智能王送爱人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售后服务更放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立智能王配置够高，动力够大，3900毫安时巨量电池，搭配智能省电技术，去户外、做长途、去旅游、听戏曲、看小说、刷视频。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售后服务更放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王。
2: 金立智能王有3大优势：第一，够大够霸道，6.5英寸视网膜高清大全屏，以及1300万超感知的大像素，搭配智能 AI 摄影处理技术、自动光滤镜处理技术、高频连续摄影技术，同样是拍照片，画面大出了1倍多，放大后更加清晰。前置500万像素 AI 智能美颜功能，助你随手拍出艺术照，定格人生的美好时刻。第二，够强够硬核，高端造型，金刚材质。第三，够值够实惠，我们智能手机工厂店只要598，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还允许您呢先试用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直接发新的给您，说到做到，请您放心买。
3: 这驴友们都夸我手机选得好，现在有好几个人都换上同款了。
0: 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金立智能王，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王。金立智能王超薄金刚机身，高奢十足，尊贵大气。1300万大像素搭载智能 AI 摄影技术，6.5英寸视网膜高清全屏，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屏幕大，图标大。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王。
2: 金立智能王有3大优势：第一，够大够霸道，6.5英寸视网膜高清大全屏，以及1300万超感知的大像素，搭配智能 AI 摄影处理技术、自动光滤镜处理技术、高频连续摄影技术，同样是拍照片，画面大出了1倍多，放大后更加清晰。前置500万像素 AI 智能美颜功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助你随手拍出艺术照，定格人生的美好时刻。第二，够强够硬核，高端造型，金刚材质。第三，够值够实惠，我们智能手机工厂店只要598，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还允许您呢先试用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直接发新的给您。新品的金立智能王只卖
4: 598，
2: 不品，我们是智能手机工厂店，从工厂直接送到你的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成本压到最低。
3: 这驴友们都夸我手机选得好，现在有好几个人都换上同款了。
0: 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金立智能王，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

0: 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进来吧，阿玉姐。哎，你还没睡吧？啊，没睡，坐。我路过这儿，看你房灯还亮着，就知道你没睡。你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煮了点吃的。
1: 哎呦，彩霞，你看这太麻烦你了，啊，谢谢啊。
0: 这是谁家小孩的衣服啊？这是我儿子以前的。
1: 你儿子？以前没听你说过。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0: 不知道。
1: 阿玉姐，你怎么了？
0: 没什么，彩霞，没事。彩霞，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儿吗？我睡不着，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我爹、我娘，还有我弟弟、父老乡亲们，看见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当时那个样子。
1: 彩霞，你放心，小日本在咱们这儿欠了这么多血债，我们一定会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的。你们天狼星都是有能力的人，我想加入你们，就是因为你们杀鬼子。我知道我什么都做不了。

0: 我能帮上你们的就是能帮你们洗洗衣服做点饭，只要能让我留在你们身边看着你们傻鬼子，就好像自己在报仇一样。
1: 好了，彩霞，天上的亲人们也不想看到我们这样哭，对不对？
2: 高桥的出现扰乱了阿玉的心智，他现在一门心思想着报仇，
3: 而且今天的行动高桥已经提高了警惕，每个交通要道的盘查都更加严密，想要动手太难了。
4: 我们既然摸不清他的规律，那我们就想办法把他引出来。
2: 你是说钓鱼？
4: 是的，就是钓鱼，用我们自己做鱼饵。
3: 那太危险了，用自己做鱼饵你们就不怕被吃掉吗？
2: 那可不一定啊，机会总是争取来的，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而且不撒鱼饵，鱼永远不会上钩。
4: 是的，沈大哥，只要鱼儿上钩了，我们就一定有机会消灭它。
3: 那也增加了事情的危险性，我们应该先摸清楚高桥的行踪，然后再针对他的防御进行计划，这样才保险，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4: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真的很担心阿玉姐，我看得出来她一直在压抑着心中的仇恨，我担心阿玉姐她会盲目行动。
2: 我倒是同意廖教官的，仇要报，但是你们的安全更重要。大家别忘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假币的藏匿地点。
5: 大小姐，大小姐，
6: 怎么了？
5: 刚才有人在前面赌场用假法币赌钱。
6: 什么？人呢？
5: 被他们抓了，不过没人看见。
6: 你去找廖大哥，让他赶紧来一趟。
5: 哎，是。

0: 位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我们这里衣服款式挺多的，您随便挑。
1: 哦，你们老板在吗？
0: 嗯，在。请问您是？
1: 我是他朋友，正好路过来看看他。
0: 啊，您稍等啊。
1: 好。
0: 阿玉姐。
2: 哎，
0: 有位先生找你。
2: 啊，沈老板，好久不见。
1: 今天正好路过来看看你，给你买了点水果。
2: 谢谢啊。啊，这是我的朋友。那进去坐会儿吧。
1: 好。
2: 啊，你照看一下店啊。嗯。来。
1: 好。

0: 给我定景点。
1: 哎，
2: 别动！哎，
1: 你们
2: 这老实点！
1: 哎哎，
2: 别动！
1: 这，你们要干什么？
2: 别动！别动！
1: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我只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没钱，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你们放了我吧，你们放了我，我肯定不告诉警察，啊！
3: 不要紧张嘛，我们也不是绑架你，我们找你回来呢，就是问你点事情。
1: 问我事儿，你这么给我整累，你吓死我了你啊！问我什么事儿啊？
3: 这个钱，是不是你拿到赌场里面的？

0: 是啊，
1: 行啊你，胆子挺大，敢拿假钱到我的厂子里赌。我怎么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呀？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吧。说吧，你是小鬼子呢，还是汉奸？
2: 别，我也不是鬼子，我也不是汉奸，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就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真不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呀。好了，那我问你。
1: 这钱是从哪儿来的？我卖货的时候人家客人给的。哼，
0: 编吧，还卖货？你骗谁呢？不说实话，有你好受的。
1: 都这个时候了，我还编啥呀？我说的都是实话。
2: 那我想问你，用这些钱的人是在哪儿买的你的货？
0: 在西城的郊外啊。
3: 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嗨，我这不是听说你最近情绪不太好，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没事儿，挺好的，放心吧。哎呀，还说没事儿？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一看就是没吃好饭，没睡好觉。要想报仇，你得有耐心呐，你得把自己调整好。
0: 啊！如果你自己身体都盯不住了，你怎么报仇啊？嗯，我知道。我是担心你，我不希望你仇还没有报，自己的身体先垮了。哎，阿玉啊，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心疼。
3: 你知道我，老沈，你想说什么，我都很清楚。可现在，我一心想的就是报仇。至于其他的，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再说吧。
0: 阿玉，你答应过我，要等着我。你说过，要等到胜利那一天。如果真的等到胜利那一天，我还活着的话，我希望你嫁给我。

0: 好了，我走了。老沈，等我报了仇，你愿意陪我一起去找儿子吗？
1: 向你保证，我绝不会让高桥活着离开天津。你报仇之后，我就跟你去找儿子。那我走了。
0: 我送你。
1: 行了，阿玉，别送了。
0: 没事，送送你。
1: 好吧，走了啊。

0: 行了，美人，没送了。外边呢，自己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我会的，放心吧。
0: 好，走了。
1: 我等你。

0: 阿玉，阿玉，阿玉，阿玉，
1: 阿玉姐，
2: 老师，你们快走！
0: 你坚持住，我带你一起走啊！快来帮我！

0: 我不会放下的，我等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别这么说，没事的，没事的啊，
1: 老人，下辈子我会一直等着你。
0: 阿玉姐，阿玉姐，阿玉，阿玉，阿玉，
1: 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朋友在，
0: 我带你回家。

0: 怎么会这样？你刚刚给我的希望，为什么这么快又把它拿走？我知道，连你的战争让你太累了，你需要好好休息。你的话我都记得了，你放心吧。 我会帮你把儿子找到，我们的儿子，我一定把他抚养成人。现在，去和秦红做伴吧，等将来胜利的那一天。 陪你，我天天陪着你，那时候你就不会孤单了。
1: 阿玉姐，你放心，我一定会杀了高桥，为你报仇。

0: 你们先回吧，我想陪阿玉再待一会儿。
1: 沈大哥，
0: 你们都回吧，我想再待一会儿。

0: 什么？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是个意外。樱木清平已经为帝国效忠了，林木君，请节哀。
1: 清平现在在哪儿？
0: 他的遗体现在已经存放在医院。

0: 阿玉，我知道了。阿玉同志牺牲了，这已经是天狼星建立以来牺牲的第二位同志了。看来天狼星已经被小日本盯上了。嗯，这次销毁假钞任务完成以后啊，让他们撤出天机城吧。
1: 我也这么考虑。可阿玉牺牲了，天狼星就和。
2: 我们的联络站失去联系了，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和他们取得联系？我觉得可以走一趟。沈大哥，
3: 沈大哥，你回来了。
4: 啊，你们大家都在啊？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有什么事吗？
3: 我们找到假币的来源了。 有个货郎在红陵赌场里面使用假币赌钱，他说他的假币是在西城郊外的一个地方卖东西得的。我调查了一下，这个地方年前被一个日本人给买下来了，那个地方离市区很远。

0: 平时不太打眼，看起来呢像座民居，里面应该没有人居住。
1: 怎么看来这个地方确实很可疑，你怀疑小鬼子把假币藏在那儿吗？
0: 只是怀疑，还没有确定。我观察过民居周围有很多便衣，一般人根本靠近不了。
1: 好，那这回的行动就由你来负责，行动时要注意安全，不要伤及居民，就雪春梅他们听你统一指挥，如果属实的话立即动手。
0: 好。
2: 沈大哥，你不去啊？
1: 啊，我有事要办。
0: 你要干什么？
1: 阿玉牺牲了，他还有未完的心愿，我要杀了高桥。
0: 老沈，你不是个冲动的人，这个时候你需要冷静。阿玉姐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不是现在。
2: 沈大哥，廖教官说的对，阿玉姐的仇恨也是我们大家的仇恨。
0: 你是我们天狼星的领导，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
2: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领导，等完成销毁假币的任务，我们一起去给阿玉姐报仇。
1: 行了，都别说了，杀高桥我一个人足够了，你们就放心吧。
0: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老沈，你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人，我们都很敬佩你，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意气用事。
3: 我不是意气用事。
2: 沈大哥，
1: 阿玉找高桥找了好多年，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阿玉生前想亲手杀了高桥，现在他牺牲了，我必须要完成他的心愿，所以我要趁着高桥在天津亲手解决他。
0: 如果你一定要干，我们所有人都会帮你。
4: 是啊，沈大哥，
5: 是啊，沈大哥，
6: 有我们呢。
1: 不行，廖教官他说的对，现在天狼星首要任务就是销毁运到天津的假币。
0: 老沈，你很明白，高桥那么狡猾，行踪不定，你一个人行动根本不可能。秋雪、春梅他们俩帮你，这次销毁假币的行动必须由你指挥。
2: 沈大哥，阿玉姐的心愿我们一起来完成。我同意廖教官的意见。
6: 沈大哥，
5: 沈大哥，
6: 我们一起杀高
5: 桥。沈大哥，你放心，我们一起帮你。
2: 对，我们一起帮你。
0: 老沈，就这么定了。
7: 好。
6: 德川将军，这次行动的失败是因为我的轻敌造成的，我会电告华北军部，请示失职之罪。
8: 高桥中佐，这只是个意外，并不是你的错。
6: 不，要不是我太轻敌了，小看了天狼星，这种意外绝对不会发生。
8: 高桥中佐，这次的意外虽然让我们损失不小，但是我们的意图还是达到了。美丽服装店被天狼星抛弃，戴彩霞现在也应该回到他们的据点了，只要他传来消息，你就可以行动，将他们一网打尽。
6: 请放心，这种意外绝不会再发生。
8: 林木君怎么样了？
6: 林木队长去了医院，他一直守着许清平的遗体，没有出来。
8: 清平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让他多陪他一会儿吧。
6: 嗨，那我就不打扰了。
1: 哦，廖教官，
0: 还没睡吧？
1: 有事吗？
0: 老沈，我觉得有内奸。
1: 哦，为什么这么说？
0: 美丽服装店的突然暴露，一点迹象都没有，你不觉得太突然了吗？
1: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是想不通。你说日本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盯上美丽服装店的呢？
0: 我刚刚在想，王四和阿玉会不会他们在服装店的时候被日本人给盯上了？但是不可能啊。

0: 为什么日本人过了这么久才动的手呢？
1: 不，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的。王四牺牲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集中在这儿，服装店那边连阿玉去的都少了，而且当时也不是日本人先动的手，他们可能是想监视那里，然后跟踪出入的可疑人员，顺藤摸瓜，再一网打尽。
0: 老沈，你分析的都很有逻辑，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提高警惕。服装店的暴露让我心里面不安，我感觉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1: 是啊。

0: 兄弟，问个道啊！醉仙居往哪边走啊？你们是什么人啊？哎，
1: 我们是北平的，这不送我妹妹到天津来吗？在这路过，我过来问问你。
2: 哥，问个路，问明白了。
1: 马上，这不是问着呢吗？哎，兄弟，
0: 亲戚们该等急了。
1: 兄弟，抽根烟。
2: 哎，不，抽烟，抽烟。干嘛呢？兄弟，哎，干什么呢？不，干嘛呢？我们那个。
1: 干什么的？走走走走走，不是，
2: 快走，快走！
1: 哎，我们就问醉仙居。
0: 哎，你们干什么呀？
2: 什么？
0: 好，
1: 走走走走。

0: 德川将军，高桥长官，所有关于天狼星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1: 啊，谢谢吴队长。
0: 啊，分内指示。
2: 林木队长回来了吗？
0: 回来了，他刚刚又接了个电话，出去了。
2: 等他回来，让他找我。
0: 嗨。
2: 高桥中佐，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就告诉吴队长。天狼星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1: 嗨。

0: 怎么样了？
1: 中间那个房间里头有十几个人，但是房间是空的。不过那个房间后面有一个暗门，可暗门后面我进不去，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以我对房间的结构来看，这道暗门后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空间，就算藏的是假币，我估计也不会藏多少的。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我就是干这个的，眼睛要毒，手要快。你不信我，你能信谁啊？
2: 如果真按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是找错地方了。
0: 不可能，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门口不可能守那么多人。其他几个房间看了吗？
1: 都看了，什么都没有，就是里面有几个守备。
0: 如果假币不是藏在房间里面，会不会藏在房间的下面呢？
2: 下面？
1: 你是说下面有一个地下仓库？
0: 很有可能。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那你说那个暗门很有可能就是通往这个地下仓库的通道。如果有地下仓库的话，就一定会有通风口。
2: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么多人把守，我们也根本进不去啊。
0: 谁说我们要进去了？不进去一样可以完成任务。我们先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通风口。
1: 嗯，

0: 怎么样？高桥见了日军司令部，到现在还没出来。我侦查过了，高桥住在静心道场，我们可以等他回到静心道场的路上再行动。
1: 可是从日军司令部到静心道场全都是大路，我们不好动手啊。
0: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高桥逼到小巷子里去。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春梅，你去找下伏击点，我去找下李红玲，让青龙帮的人帮个忙。
2: 你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0: 廖教官，找到了。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地下仓库的通风口。廖教官，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咱们得去找汽油了。走，
1: 走。

0: 三妹啊，有消息吗？
1: 铃木师兄，清平师妹的事我也很难过。
0: 放心吧，清平不会白白死掉的，我会亲手杀掉天狼星，替清平报仇的。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所以我才联系你，没有找高桥。不管怎么说，清平师妹也是我的师妹，她的仇应该由我们静心流来报。这是天狼星藏身之处的地址。
0: 太好了，你可以撤回来，跟我回去了。我这就带人包围那里。
1: 慢着，他们现在不在那里，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铃木师兄，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他们的上级李银龙。
0: 那好，你自己也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我先走了。

0: 什么情况？赶快把路让开！
1: 太君，我也想让啊，我这不车坏了修车呢吗？
0: 下去帮他推开。
1: 哎！哎，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

0: 样？
1: 差不多了。
2: 长官，
3: 长官，
4: 都检查好了吗？
5: 都检查好了，第一批已经运出去了，晚上装车后就可以出发。
4: 好，我们下去检查一下。
5: 嗨。

多水呀、啊。不对，这是汽油。

0: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大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啊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超视力，渐变。

0: 叫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市里全国连锁近200家眼镜一体镜定制中心。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6: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5: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5: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7: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8: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贩卖黑火一直都是我们帮派的传统，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我近乡长期的合作伙伴。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那日后大家就撕破脸了。
9: 只要你能够替我们保守住秘密，欢迎叶少佐的加入。
10: 我想要的不是钱。
9: 你还想要什么？
10: 就像靳会长说的那样，互惠互利。我保护你们的秘密，让你们可以通过军方的通道大肆敛财。同样，我交给你任务，你要用你的人力和财力帮我去执行，不要问我原因。
11: 你们二位的货从今往后在越南畅通无阻，往后没有人再敢打劫你们的货。至于我手下抢了你们的货，二位那就只当是孝敬我了。
12: 凭什么呀？
13: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4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以人大高质量履职护航广东十五五新征程。从粤 BA 火爆出圈到粤超全域发力，广东以票根经济打造城市消费新 IP， 省市联合支持广州越秀区打造养老金融示范样板。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人大将如何以高质量履职助推高质量发展？近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密集召开一系列会议，对今年的立法、监督以及代表工作进行部署，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于近日正式启动，这是省人大常委会连续第九年开展代表主题活动。全省四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一起，以实际行动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2: 我也是这个先后提出过这个关于涉外法治以及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些营商环境的构造、机制对接、司法衔接多项建议。那么下一步呢，我应该也会继续的深入去做好这个调研。争取有更多高质量的建议，这个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是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重要基础。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将通过24项务实举措，着力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推动代表工作深度融入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
3: 全力推进代表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推进两个联系工作深化拓展，持续推进代表联络站三个常态化建设，进一步强化党和国家与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健全完善代表宴建议工作机制，创新重点闭会建议集提集办快速通道，切实做到重点办理一项代表建议，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促进一个领域的工作。
0: 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今年省人大常委会采取一个年度立法计划加两个专项立法计划的形式，在编制2026年度立法计划的同时，专门编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2026至2028年，深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专项立法计划2024至2027年。三个立法计划之间贯通衔接，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高质量立法服务和保障改革发展。
4: 纳入2026年立法计划的三个大湾区法规，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新领域法规和县域经济振兴等八件法规，都在全国先行先试，具有首创意义。此外，今年立法计划还部署了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
0: 去年，省人大常委会以更大力度支持江门江海、广州南沙、深圳福田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发挥示范效应，并调整增设省级联络单位10个，推出12个联系点建设案例。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将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提档升级，常态长效，在建好的基础上做用好的文章，打造擦亮品牌特色。
5: 我们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系延伸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
0: 在构建全链条监督矩阵方面，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共安排监督项目35项。过去一年，省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力我省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传统产业三化融合、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等7个专题，成立调研小组，形成7份总报告。7场专题会议梳理形成7个问题清单、42项任务、104项具体事项，构建起调研、协商、督办、反馈全链条工作机制。今年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将打出监督组合拳，
6: 紧扣贯彻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将开展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

0: 题询问，听取审议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入境游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报告，检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实施情况，召开在粤投资兴业侨胞座谈会等，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落地落实。
1: 从精准立法到刚性监督，从发挥代表作用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正以一系列务实举措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省域样板。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上，广东人大将继续紧扣全省发展大局，以立法固根基，以代表聚民智，以监督促落实，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广东台记者王秀娟报道。
2: 五月七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书记贾春曲一行。
1: 孟凡丽对贾春曲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给予广东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面向十五五，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积极发展清洁能源，促进各类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作为既从事市场经营又具公益服务属性的央企，在地质勘查、能源资源利用、生态建设、防灾救援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欢迎加大在粤投资和业务布局，不断拓展双方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广东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粤发展做好服务保障。贾春曲感谢广东对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的大力支持，表示广东开放包容，营商环境优越，合作空间广阔，下一步总局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央企业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履行央企职责使命，聚焦国之大者，主动对接广东发展需求，围绕陆地和海洋资源勘查、地热能勘探开发利用、生态修复与建设、地质灾害防范与应急救援等方面谋划实施更多合作项目，助推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3: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1: 五月八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广州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教育大会精神，结合教育领域立法监督工作，调研我省基础教育发展情况。在越秀区铁一小学，黄楚平关切询问师资培养教学情况，肯定学校秉持幸福教育办学理念，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希望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护航青少年阳光健康成长。走进广州市直信中学直信路校区，他考察了校史博物馆、学生发展指导中心等，称赞学校底蕴深厚、特色鲜明，通过集团化办学构建了基础型加拓展型加研究型教学体系，鼓励更续百年优良办学文脉，持续在扩优提质上下功夫，培育更多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青少年。来到广东实验中学荔湾校区高中部，他深入教学楼、体育馆、学生宿舍和食堂等，与师生亲切交谈，对学校秉持实验性、创新性、示范性办学特色，推进优质化、集团化、信息化、特色化、国际化建设表示赞许，期望继续探索拔尖人才培养路径，锻造高素质名师队伍，深化教育帮扶工作，为我省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黄楚平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围绕教育强省建设目标，把助推实施好普通高中百万学位攻坚行动作为人大民生领域监督重点，开展好听取审议扩大高中办学资源情况报告，跟踪监督提升普通高中办学条件和推动教育帮扶扩围提质民生实事项目等工作， 切实推动破解学位资源供给难题。要聚焦基础教育普惠均衡发展，紧盯学龄人口变动趋势，深入开展调研，切实发挥好人大代表作用，助推通过名校托管帮扶、数字化赋能等方式，推动基础教育优质资源下沉，共同助力半强半优基础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5月8号，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在广州闭幕，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成员陈良贤到会听取意见建议。为进一步提升资政建言的前瞻性、专业性和针对性，会议邀请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赵昌文做专题讲座，细分6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助力广东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紧紧围绕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重要原则，找准服务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以小切口开展深调研，运用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多建务实之言，多谋破题之策。要主动阐释政策，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凝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企业家委员要深耕主业，做强实业，精耕专业，积极投身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林克庆指出，广大委员要在本职工作和政协履职中奋发有为，主动践行社会责任，全力以赴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扎实开展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用情用心用力反映社情民意，回应群众诉求，在助力广东跑好15/5关键时期第一程中展现担当作为。会议同意，郑振涛同志因年龄原因辞去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职务，提请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第5次会议备案确认。因岗位变动，廖真玉同志不再担任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
3: 从粤 BA 火爆出圈到粤超全域发力，广东凭小小票根撬动消费热潮，开辟城市消费升级全新空间，着力打造全国知名消费新 IP， 为湾区文旅融合、经济增收注入强劲持久动能。
1: 近段时间，粤 BA 粤超如火如荼，当前中山江第二赛场布局在城市核心文旅地标和人气景区，实现赛事流量与城市客流的双向赋能。孙文西路步行街便是范本。5月2号晚，街区香山剧场大屏同步开启粤 BA 直播。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五一当天，这里的客流量突破了20万人次。
4: 白天逛步行街看骑楼了，晚上还能听音乐会，我家的孩子呢都听得不肯走。
1: 目前中山累计布设120余处公共观赛点位，吸引超10万人提质行动，打造金融促进银发经济消费场景，构建银发产业综合融资服务体系等10方面，支持越秀区先行探索。其中针对养老金融如何真正走进社区和长者的家门口，若干措施给出了更具场景感的探索路径。
5: 比如说像一些金融加 AI、金融加消费、金融跨境等，就是我们进一步的把这些资源去下沉整合，让老年人能够更方便的在家门口有品质化的养老，而言它可以有更多的专属的养老金融产品的选择，比如说像一些理财呀、基金呐、个人养老金呐，还有一些长期护理险等等。而且呢，通过政府的引导，实际上也可以帮助居民可以选择更安心的金融产品。
1: 若干措施也注重发挥金融对于银发经济与银发产业的服务作用，比如支持越秀区在重点消费商圈深度植入赛事加银发集市加养老金融模式，争取到2027年底前推动不少于2处商业体转型为银发消费综合体， 支持越秀区建立银发经济服务业制造业机构白名单，为辖区内银发经济企业提供

0: 综合金融服务。
1: 它通过金融作为一个连接器，把政策的资源、市场的活力，还有社会的力量，以及长者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紧密的结合，把我们整个的服务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更加形成了一个供需的闭环。那后面我们如何去运作，它还是需要多方主体的一个协同。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开发你的产品，以及产业怎么去打通这个投融资贷款的堵点。
0: 此次若干措施在越秀开展先行先试并非偶然。这里是广州老年人口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区60岁以上常住人口占比近30%，并建起了以18条街道宜康中心、110个长者饭堂、22个社工服务站为主体的成熟养老服务体系。
2: 下一步，越秀区将注重可感、可知、可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设立一批养老金融特色网点和社区服务站，在区内重点商圈植入推广赛事加银发集市加养老金融模式，打造银发消费新地标，支持养老产业做大做强，探索向港澳长者提供内地开户、跨境二手房交易等一站式服务新模式，让越秀的养老金融服务能够惠及大湾区居民。
0: 广东台记者王亚南报道。
3: 今年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各项工作，经济运行延续良好回升态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3.4个百分点。
0: 一季度合作区部分经济指标实现较快增长，其中工业生产高速增长，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7%，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259.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6.9%，连续2个月实现正增长，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47.0个百分点。对外贸易高位运行，货物出口增势强劲，进出口总额166.46亿元，同比增长51.0%。此外，澳资企业稳健扩容，数量持续攀升。一季度新登记的澳资企业276户，同比增长5.7%。三月末登记的澳资经营主体7993户，含澳资企业7868户，同比增长13.3%。澳资经营主体占全部经营主体的15.0%，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3.0个百分点。广东台和珠海台报道。
4: 今天，2026广州艺术季重磅开幕。作为开幕大戏，由功夫巨星成龙首度跨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在广州大剧院迎来全球首演。主创团队日前分享了这部东西方美学碰撞之作的幕后故事。
0: 在歌剧《图兰朵》主创主演见面会上，艺术家表示，《图兰朵》是一种文化的链接，当歌剧经典遇见东方美学，让普契尼的史诗旋律与成龙的功夫传奇在同一舞台上共振。
5: This is a fantastic new production. It's very important to build new ways to tell a 100-year-old story.Puccini imagined beautiful China with Turandot.
6: 刚柔、阴阳、气韵，还有我们武术人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把中国魂注入到这个歌剧当中。
0: 《图兰朵》这部以中国故事为背景的作品，自百年前首演以来，便凭借恢宏壮阔的音乐、极具辨识度的东方题材，以及浓烈而复杂的戏剧张力，成为世界歌剧舞台上最具影响力的经典之一。这一次普契尼极具电影感与史诗气质的音乐，与成龙所代表的东方功夫美学在舞台上发生深层共振，令人期待。广东台记者李若婷报道。
4: 昨天，暨南大学2026年东南亚泼水节在华文学院举办。活动以水为媒，以节聚力，展现多元文化魅力，促进中外青年交流互鉴，也为暨南大学即将到来的120周年校庆增添亮色。
0: 启动仪式上，同学们身着东南亚传统特色服饰登台走秀，尽显青春风采与文化韵味。文艺展演环

0: 环节，老挝雅韵、滇越缅、新乡联等节目轮番上演，多元艺术交融，展现中外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还设置了特色文化集市，各国学子带来地道美食和手工艺品，师生沉浸式体验多元文化。
1: 非常感谢学校能举办这次活动，就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在异国他乡去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
0: 压轴的泼水送福仪式将气氛推向高潮。泼水节是中外多国共享的传统节庆，在暨南大学已成为中外学子相知相融的重要平台。师生现场互洒吉祥之水，水花传递祝福，拉近心灵距离，在欢声笑语中凝聚起跨越国界的真挚情谊。
2: 暨南大学作为侨校，那我们的国际化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在我们暨南大学华文校区就有来自70多个国家的学生。我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希望能够促进我们同学们所在的各自国家的多元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的充分的交流和互动。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越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随着切变线和弱冷空气的南压，今天主雨区也在向东向南推进，部分地方呢还出现了大雨或暴雨。有风有雨的地方就比较凉快，下午2点新兴只有23.1度。明天的天气依然比较清凉，各地的最高气温24度到28度，而与此同时天气呢不太稳定，特别是在粤西和珠三角西南部仍然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后天大后天降雨会减弱，主要是粤北和珠三角北部有一些阵雨，局部有大雨，其余大部呢是多云为主。阳光充沛的地方升温呢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气温最高会达到30度或以上，而雨后湿热，食物很容易变质，饮食安全各位要多加留意。另外，地质灾害的发生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便雨停了也不能够放松警惕。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希望到明天广州有阵雨，22到26摄氏度。佛山中雨转阴天，22到26度。中山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东莞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深圳小雨转阴天，22到25度。珠海小雨，22到25度。韶关多云，21到26度。河源小雨转阴天，21到26度。梅州小雨转阴天，20到26度。惠州阴天，22到26度。汕尾小雨转阴天，22到24度。揭阳阴天，20到25度。汕头阴转多云，21到25度。潮州小雨转阴天，19到25度。清远小雨转阴天，21到27度。肇庆小雨，22到24度。云浮小雨，22到26度。江门中雨转小雨，22到24度。阳江阵雨，23到27度。茂名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湛江小雨，24到28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北约多国联合美日菲举行军演，防务代表团同步访日，

0: 扶植日本军事野心呢？美伊战事发酵，跨大西洋同盟裂痕加剧，同盟体系能否维系？扩张和分裂并存，北约未来将走向何方？敬请关注5月9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北约勾连日本》。
1: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2: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3: 涩，
4: 对，
5: 酸，
4: 酸，对。
5: 第三口回甘来了。
6: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1: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7: 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
3: 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4: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连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2: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

0: 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

0: 项目数量占比达 76.2%， 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六个压减至一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九次精简至一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键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2: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3: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1: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 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

0: 测试发射工作。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2: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3: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1: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4: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5: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1: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6: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离，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离。
1: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7: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1: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

0: 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1: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3: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2: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3: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7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4: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

0: 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马上播出。
12: 我是一直潜伏在香港地下的一个触手。

0: 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在香港的网络，必须有我的协助。
1: 池先生这么巧，这么晚也没睡啊？
2: 哼，是挺巧啊，夜少佐也没休息啊。我
0: 睡不着，出来转转，不知道怎么就绕到这里来了。
1: 池先生，这也是迷路了？都处理干净了吗？
3: 按照你的吩咐，没有差池。
1: 这个野兽真的很聪明，任何一点失误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看来我们真的需要铤而走险一把了。
4: 你是说备用计划？就赌一下我们一箭双雕的好运气吧。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快跟上了。
2: 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我提醒一下大家，现在门口水泄不通，全都是日本宪兵。我相信你们也不想看到流血事件发生吧。
1: 叶少佐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你不会是在跟踪我吧？
0: 如果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情，我也就不会好奇了。池先生，跟我走吧。
1: 不好意思，叶少佐，我生意没做完呢，我跟你走不了。
0: 我看这生意还是别做了，拿命换钱，不值得吧？
1: 值不值得你说了不算。胡先生，这个人是日本的少佐，你要如果跟我玩硬的话，别说咱们做生意了，咱们俩今天谁也不可能站着从这个门里走出去，明白吗？
2: 多久不能呢？
0: 池先生，胡老大已经同意您刚才说的价钱，没有问题。
1: 合作愉快。
3: 很富。
1: 老魏带他们去拿货。
4: 是。
0: 等等，他可以走，这个翻译留下。
5: 哎，费堂主，怎么了？
6: 会长来了。

0: 你让开！
1: 你什么人？
0: 你傻了？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叶少佐，如果这个翻译留下的话，我还怎么做生意啊？区区
2: 一个翻译，池先生紧张什么呀？

0: 叶少佐，既然到这个地步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你以为现在在越南最紧俏的只有奢侈品和红酒吗？你错了，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1: 你又错了，粮食我肯定要买的，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日本人的舰队已经在冲绳海域搁浅半个多月了，如果船上的人再吃不上饭的话，恐怕都得饿死。到时候我这个维和会的会长也不好做。更何况，就算是我不为你们日本人考虑，我也得为香港的市民们考虑吧。
0: 你心想着贩卖黑货，发国难财，难道你会关心香港的百姓吗？
1: 那是我的事情，不重要。
2: 而现在，你关不关心军人的生计和佐藤将军给你的嘱托，才最重要。
1: 你以为你这些勾当，回到了香港，就没有人知道了吗？那又怎么样？我不怕你说，我希望你们日本人看到我这个做生意人的虚伪，因为我们之间根本不可能有真诚。我帮助你们把你们想要的东西得到了，我从中赚点私利。
3: 这不过分吧？你不是老大的女人，我没见过你。想进去，我们得搜身。
4: 好啊，搜，我无所谓。要是被。

0: 里边的老狐知道中途有人碰了我，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更何况，我不是一个人来的。要是让老狐知道你不让他见他儿子，我倒想知道你会死得有多难看。
1: 什么事？三嫂来了。曲潇，你怎么来了？你什么人？
0: 叶冲，我想跟你谈谈。
2: 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
1: 你到底是谁？
0: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
1: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叶冲，生意是我促成的，人是我找的，池老板不过是为了帮我，现在我出现了，而且大家随时可能同归于尽，你还能跟谁谈？姓叶的，你听好了，你们日本人想借我们星河会和池家的东风在香港站稳脚跟，大家合作互利才是基础。我们帮了你们日本人，你们也要遵守我们星河会的规矩。贩卖黑货一直都是我们帮派的传统，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我近乡长期的合作伙伴。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那日后大家就撕破脸了。
2: 那靳会长，你想怎么样？
0: 只要他们今天能够安全离开，日后我们就是朋友。但要是有任何人出现了意外，我保证谁都回不去香港。
2: 有你的。
0: 老魏，带他们回去。

0: 叶先生是聪明人，这个朋友我竟相交了。他们都走了，我现在也可以离开了吧？那不行，叶先生稍安勿躁，等交易完成之后，老魏回来了，我自然会放你走。
1: 这么狠辣的女人，池先生受得了啊？哎，老魏，胡老大，他们不是要去验货吗？
2: 我先把齐克同志送出去，然后再去找强哥。
1: 哎，刚刚过来那个人是谁呀？算是池城的半个亲人吧。
2: 哦，
1: 走吧。
2: 池先生，关于那个翻译，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难道他真的有别的身份？他是我连接中越的桥梁，如果没有他的话，我手里再多的金库也变不成黄金。
1: 原来二位是靠这个发家致富的呀！早说呀，我也可以参与过，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
2: 好啊，只要你能够替我们保守住秘密。
1: 欢迎叶少佐的加入。
2: 池先生真是爽快啊！不过，我想要的不是钱。我和靳会长的。

0: 星河会现在已经为你们所用，你还想要什么？
1: 我想要的是只为我一人所用。池先生想的没错，我就是在拉拢靠山。现在这兵荒马乱的，谁不想为自己多争取点资源？池先生所做的事情不也一样吗？
2: 可是你是……
1: 我是日本人大肆宣扬的帝国英雄，但这改变不了我是一个中国人的事实。归根到底，疑心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我，在他们的眼里，我只不过是一个道具而已。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是汉奸，是卖国贼，在他们眼中更不会有我的容身之所。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也是在情理之中吧。
0: 那你想让我们怎么做？
1: 很简单，就像靳会长说的那样，互惠互利。我保护你们的秘密，让你们可以通过军方的通道大肆敛财，同样我交给你任务，你要用你的人力和财力帮我去执行，不要问我原因。

0: 这听起来并不怎么公平啊。
1: 这已经是最公平的结果了。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底线。
0: 什么底线？
1: 不杀中国人。

0: 大哥，货没问题。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姐，你怎么？
1: 小峰，
0: 你没事吧？
1: 有你姐夫在，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只不过是委屈叶先生了。
0: 我给你时间，好好考虑吧。

0: 金慧长，你什么时候到的越南？为什么不事先说一声啊？香姐刚才跟我说了，她是藏在了锅炉房里来的越南。啊，怎么，你真的准备答应她啊？我问你话呢。你先告诉我，你刚才是怎么进的那个包房里面？我跟她说。
1: 我是他胡老大的女人，我还说我怀了他的孩子，他敢不让我进吗？
2: 小姐，你可真厉害，我服。
1: 我是不是很聪明？
2: 太聪明了。
0: 胡闹。

0: 怎么胡闹了？你进去干什么？添乱什么？我添什么乱了？我进去救你啊！我刚才在危难的时刻救了你。救了吗？你怎么救了？对不起吗？
1: 下次不会了。なんでこんな遅いんだ。ねじ曲がってこった。もういい。行くぞ。ほら。
2: 我让客房给你准备了些吃的，一会儿就送过来。
3: 老魏，你先帮我倒杯酒吧。嗯。

0: 人已经安全送走了，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哪儿了。能够安全送走，已经是万幸了。今天晚上可真是有惊无险呐！胡文勇也已经打发走了。这次我们为香港百姓筹粮食，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啊！
1: 而且这次让叶冲认为我就是一个投机倒把的奸商，我觉得这层身份伪装的挺好的，日后对于日本人那块来说，我们也会更便利。
0: 你觉得他会信你吗？
1: 应该会相信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咱们回到香港以后要展开长期的地下工作，还是做好两手准备吧。
0: 他说要跟你一起合伙做军火生意，是不是真的？不好说。可能因为他是中国人的这层缘故吧。我想他可能也想日后为自己找一套好的退路。少爷，他有没有可能想策反你？
1: 策反谈不上，他只不过想让我让兴和会为他所用，成为他将来的靠山。
0: 靠山？那好事啊。
1: 你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啊？如果要是不牵扯到兴和会的话，我也认为是件好事儿。但是说实话，我实在是不想把静香牵扯进来。我理解。你说静香跑到越南来？
0: 咱们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小峰说他一直躲在锅炉房里，你信吗？
1: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他可能早就知道你的计划，一路跟着你，就等着合适的时机出现，来替你解围。真可谓是卧薪尝胆呀！卧薪尝胆。就算他是勾践，我也不是那个值得他付出一切的吴国呀。

0: 吃饭喽。
1: 小哥，请留步。
2: 山本少佐、部屋にお送りしろ。
1: 今晚的事情，相信小哥也被蒙在鼓里吧？
3: 你想说什么呀？
1: 我只是有点好奇，

0: 上都没有看到靳会长的身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越南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迟大哥的决定吧。要是没别的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0: 看来你对迟先生的信任真是非比寻常啊。
1: 所以你就别指望能从我这里问出什么来了。我对迟大哥的决定毫无异议，所以一概无可奉告。
0: 那包括你在内的星河会兄弟莫名其妙的少了七个人的事情，你也不过问吗？
1: 那七个人是我们向越南派来的经济联络人，我们所有人不都是经过你们日本人的严格检查了吗？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掺和你的事情，是怕我有危险，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不想做一个被排除在外保护起来的人。我想跟你在一起，哪怕我只是跟着，我都想跟你在一起。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这一次你让我跟着你，我什么都听你的，我都听你的安排，我绝对不会擅自行动。

0: 既然我在这里让你看着碍眼的话，那我就走好了。走了。
1: 从明天开始，你一旦扰乱我的计划，我就立马把你送回香港。
2: 陈江，
1: 我话还没说完呢。从明天开始不要乱说话，最好不说话。吃饭。

0: 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货被人抢了。

0: 我知道是谁干的。李奎南。
1: 李奎南是谁？
0: 这个人我爸爸之前跟他打过交道，他岁数很大，在整个越南根基深厚，而且这个人非常聪明，会四国语言，经常做跨国生意。他和胡文勇两个帮派争斗已久，一定是听到了昨天晚上我们跟胡老大的事情，所以来给我们警告了。
2: 这个黎奎南，我早就听说过他心狠手辣，没想到他这么猖狂。姐，
1: 估算了一下，大概三十箱。
0: 三十箱，那不是小数目啊。
3: 损失货物是小事情，既然在别人的地盘做生意，这个梁子得解。
2: 这样，我去会会这个黎奎南，我就打着新和会的名号去，他多少都会给点面子吧，就当跟他交个朋友吧。
3: 好，你去找黎奎南，我去维希政府找让德古。这批货物在码头上多放一刻，就多一份风险。
0: 这样，小峰，你回头拿着我的拜帖，应该不会有事的。
2: 好。
3: 小哥这个人性子烈，江湖往来的事情他有经验，但是我怕他会碰到你们的人起冲突。
4: 我一直挺想见识见识小哥的风采的，不然我和他一起去吧。
3: 谢谢。

0: 这样，你先回去休息，我要出去跟人谈个事情。
1: 谈事儿？谈什么事儿啊？跟谁谈事儿啊？
0: 我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老这么打听着？赶紧回去休息。
1: 听你们谈事儿生一肚子气，我还不如回房间睡觉。

0: 不是猛龙不过江，真不愧是星河会靳会长手下的头号干将，果然名不虚传呐。这位年轻人身手敏捷，出手狠辣，敢问是何方神圣？
1: 我只是小哥的一个朋友而已。
0: 哎呀，有胆有谋，沉思稳健，实乃是英雄本色呀。
1: 少废话，李奎南，我呢今天本来是特意过来拜会的，没想到你如此的不讲道理，拳赛我也接了，你们以多欺少，什么意思啊？
0: 嘿，我就是这样交朋友的呀。嘿嘿，小哥，你要是不适应，你可以离开。
1: 是，我们肯定要离开。那我们的货呢？我们初来乍到，多有得罪了。但我们刚刚已经以一敌六了，我想这笔账应该已经了结了吧？
0: 哎，不是，你们二位既然拿着靳会长的拜帖来见我，是吧？那我也不可能不给香姐面子。如果二位愿意，我愿意跟二位交朋友。
1: 交朋友就算了，我们也只有一个要求，请您把您抢的那批货还给我们。
2: 金香，不是休息吗？干嘛去？
3: 哦，我想去买点东西。
2: 好，买什么我陪你去买。
3: 不用了，走了，我很快回来，走。
0: 小哥啊，你有所不知啊，在我们西贡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那就是吃进去的货不可能再吐出去。
4: 李奎南，
1: 小哥，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这趟白来了？
0: 哎，怎么可能白来呢？二位，在西贡能入我李奎南的眼的人不多，你们二位有胆有谋，咱就说在这个拳台上啊，能连闯三关的也就你们二位。你们二位的货从今往后在越南畅通无阻，往后没有人再敢打劫你们的货。至于我手下抢了你们的货，二位那就只当是孝敬我了。
4: 凭什么呀？
1: 没有商量吗？
0: 我说想商量是吧？那你们说怎么一个商量法啊？我听着。
1: 好，李老大说的这些事情回去之后我们会向靳会长报告的，后会有期了。
0: 好。

0: 哎呀，这也太生了，生得梆梆响啊！这是越南。
1: 哥，
2: 偷东西，让你偷。
1: Looking for trouble？
2: 让你偷，啊，偷，打死你
1: ！Take this！
2: 不想活了，叫你偷，让你偷。
3: 刚才干嘛拦着我呀？
4: 秦会长让你来干什么？你忘了？
3: 我按他们的规矩接了比赛，是他们不讲道理。
4: 在人家的地盘，自然有人家自己的道理。
3: 你就别跟我说风凉话了，挨打的人是我。
4: 我也替你挨了一拳，而且我还帮了你。
3: 你那叫什么帮啊？最后才出手。
4: 我怕我出手的太早，影响你正常发挥水平。
3: 哼，得了吧。日本人就会偷奸耍滑，

0: 日本人会帮中国人吗？反正我看你不像什么好人。这下可好了，货弄丢了，我还挨了打。这事要是说出去，幸亏会的脸往哪儿搁呀？香姐知道了肯定要气死。她不会，为什么呀？几十箱红酒交一个朋友，这可不是亏本的买卖。什么意思啊？哎，你把话说清楚啊！哎，
1: 叶冲做的没错。
0: 姐，你怎么帮他说话呀？我跟你说啊，那个姓黎的根本就不可信，你不会真以为他要交朋友吧？
2: 少爷，怎么了？李奎南的手下打来电话，说李老大晚上要见靳会长。
0: 姐，你千万不能去啊，这肯定是个陷阱。
1: 小峰，你放心，他一定是这个意思，要不然他也不会来见你，更不会找人来通知我。
0: 那这样，你把所有兄弟带上，我去找叶冲再见点日本兵。
1: 干嘛？我一个人都不带，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2: 老魏，备车。
3: 是。
1: 干嘛啊你？
2: 我跟你去。这也不错。这是伤害他。这小子行啊，看到没有，打得不错。
1: 李叔，
2: 哎呀，二位敢来，李某佩服。
1: 李叔，晚辈来您这儿还需要提防什么吗？
2: 那倒用不着，不过令弟今天在我这儿受了点委屈，我理应当面向你道个歉。
1: 道歉就不必了，都是江湖子弟。
2: 靳会长身边不乏英雄豪杰呀，怎么着，不打算给我介绍介绍？
4: 李叔您好，在下池生，今天家弟多有冒犯，还请您见谅。您放心，我们来越南不是给您找麻烦的，我们是来跟您交朋友的。
2: 交朋友可以，但是我喜欢交有诚意的朋友。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合护眼长堤海露。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德国海陆滴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头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个酒可金贵的很呐、啊、
8: 拼酒拼的就是实力，如果我们赢了，那就按我们的规矩来，黎叔必须跟我们做生意。如果我们输了，那星河会在澳门最大的两个赌场都归你了。
7: 如果你们输了，那规矩可由我来定。
9: 一个帮派的老大竟然要通过我们日本政府从中作保，
8: 喜欢政府插手。没想到黎魁南久经世事，这一次居然跟以往不同。
10: 这个是你接下来的任务。
11: 这不是叶冲的女人吗？
10: 她是共产党，也是你职责范围之内的事。
11: 你是想让我干掉她？
3: 秋蝉今晚播出。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爸爸，
15: 不能上，不能上。
16: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0: 这不可能。
1: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北约多国联合美日菲举行军演，防务代表团同步访日，北约是否有意扶植日本军事野心呢？美伊战事发酵，跨大西洋同盟裂痕加剧，同盟体系能否维系？扩张和分裂并存，北约未来将走向何方？敬请关注5月9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北约勾连日本》。
3: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0: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4: 涩，
5: 对，
4: 酸，对。
3: 第三口回甘来了。
6: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3: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7: 买油甘到漯河，物尽甘来，很值得。
8: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3: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林叔您好，在下池诚，今天家弟多有冒犯，还请您见谅。您放心，我们来越南不是给您找麻烦的，我们是来跟您交朋友的。交朋友可以，但是我喜欢交有诚意的朋友。
1: 既然来了，就是贵客。按照我们越南的习惯，应该痛饮几杯才是。恰逢乱世，这个酒可金贵得很呐。拼酒拼的就是实力，如果我们赢了，那就按我们的规矩来。黎叔必须跟我们做生意。如果我们输了，那星河会在澳门最大的两个赌场都归你了。
0: 哈哈哈哈哈！我要你赌场干什么呀？啊，如果你们输了，那规矩可由我来定。

0: 小杨，我们低估这个女人的酒量了，叫你受委屈了。他们一心想促成这桩生意，想必维希政府已经施压了，这样我们就有继续跟她耗下去的资本了。
1: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呀。 既不是他的生意，他却这么上心。我看出来了，他和今天这个生意人关系不同寻常啊！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样利用他们之间的这层关系，引出那个日本人。
2: 好的。

0: 你们怎么样了？
1: 我没事，金会长睡了。
0: 你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见李奎南了？谈的怎么样？
1: 这个人啊，琢磨不透，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不知道他是在故弄玄虚，还是在故意刁难。
0: 我听我越南的朋友说，李奎南是一个狠毒直率的人，不至于做这种故意刁难的事吧？
1: 但是很显然，他不想跟我合作，眼下只能依靠法国政府的渠道去购买粮食还有木材。但是法国人那边，
0: 那个翻译呢？他不是个越南通吗？
1: 对，那个人啊，那个人只参与军火生意，不参与粮食和木材的购买。而且上次你的出现搞得大家很难堪，所以现在我们也没什么联系了。
0: 既然如此，明天还要麻烦池先生多多费心了。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地方，随时可以通知我。那我先回去睡了。
1: 晚安。
0: 晚安。

0: 能找着我费了不少周折吧？
1: 为了见黎叔，必要的功课还是要做的。知道黎叔喜欢吃这家的米粉，在越南也不是什么秘密。
0: 你功课做得挺细啊。哎，对了，池先生吃过早餐了吗？
1: 吃过了，谢谢黎叔。
0: 我知道你要来找我，你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
1: 黎叔，您说错了，我是一个不会轻言放弃的人。
0: 哎，没错，我答应过金香，可是我也说过不跟你谈。
1: 黎叔，我刚才说过了，我是一个不轻言放弃的人。您知道我的同胞现在正处在水深火热当中，我千里迢迢来到越南，就是想换取一些物资以解燃眉之急。如果之前有什么冒犯的话，还希望黎叔见谅。
0: 池先生，你别误会啊，我对你没有偏见。你爱跟谁做生意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可是你毕竟是个商人，我也是个商人，咱们在商言商。如果你对西贡的局势有所了解的话，你就不应该为难我。没有靠山啊，我和一个外地人合伙风险太大了。
1: 李叔，我身后有一个星合会，这样还不能让您放心吗？
0: 我要的是政府，懂吗？没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和一个陌生人打交道。哎呀，池先生，见谅啊。
1: 李叔，等等。
0: 池先生居然和日本政府有关系啊？
1: 不过是一个身份吧。
0: 你别误会啊，我没有政治倾向，我就是有点好奇，一个外地商人在越南也能只手遮天。哎呀，这个李某真是佩服啊。
1: 李叔见笑，不过是委身求一个庇佑罢了。如果因为这层身份能够跟您做生意的话，那也算是池某的荣幸。
0: 我就喜欢能力卓越又不失谦卑的年轻人。你这个朋友我交了。哎呀，你们靳会长不但酒量超群呐，你瞧瞧，而且在挑选男人方面也是一流的。
1: 李叔抬举了。
0: 池老板年纪不大，目光倒是长远，既然不计前嫌愿意把岸上的洋酒卖给我，那我们越南帮也不能失了礼。这样吧，抢来的那批货就按咱们先前说的，我一并收购了，好不好？池先生你看如何？
1: 李叔，您不愧是一方大佬，够江湖。但是那批货池某不会要的。
0: 为什么？
1: 能和您做生意已经是我的荣幸了，再加上您是晋会长的世伯，咱们日后交往的机会还多的是，何必要在乎那区区几十箱的红酒呢？
0: 说得好，为了咱们的合作是吧，为了咱们的长远合作。你放心，我抢的那批货我不会自己独吞的，咱们这样，咱俩联手把它推到黑市上去，我敢保证池先生所得的款项至少要比现在高出两成。
1: 多谢李叔。
0: 好，结账
1: 我来。
2: 姐夫，我服你，你真是一个做生意的天才。
3: 看来黎叔还是很守承诺，很讲义气的。
1: 应该说感谢某人的酒量啊。小峰，和费堂主交代一下，明天黎叔的手下会来接货，你们做好一些交接工作。
2: 好。
4: 恭欣为上，池先生用几十箱红酒作为送礼，却换回了更大的利润，不仅打开了越南的市场，还交了一位叱咤风云的朋友，真是厉害。
1: 我相信换了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4: 不过，我是真没想到，一个帮派的老大，竟然要通过我们日本政府从中作保，才能进行交易。
3: 什么叫日本人作保啊？
1: 时局动荡，他黎淮南并非也是一个不怕输的人。
3: 可是越南帮派一向都是无政府主义啊，凡事都不喜欢政府插手。没想到黎淮南久经世事，这一次居然跟以往不同。什么呀？
1: 李奎南，请我们一起去他的夜总会喝酒，说有事相商。
3: 有事相商？他不会是想反悔吧？
1: 你怎么看？
4: 反悔倒不会吧，我估计是有一丝顾虑还没有打消。看来今晚我要多带一个朋友过去了。
3: 你们俩又打什么哑谜呢？行，夜总会我就申请不去了，我宿醉还没醒呢，再喝下去我肯定受不了。我先回去了，回去睡觉。

0: 幸会啊，幸会，幸会！来来来来来。哎，我还真没有想到，山本少佐也是你们的朋友啊，真让我太意外了。
1: 李先生有所不知啊，叶冲军是我的同窗好友，是帝国军界的精英，在香岛也是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啊。
0: 叶冲，我终于知道你的名字了。哎呀，在拳台上你出手不凡，超凡脱俗。我当时就说嘛，这个年轻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帝国精英，来，祝贺，干一个。
2: 林叔，您客气了。不知道我们此次的合作，您还有什么顾虑吗？
3: 昂土牟爷，
4: 昂土牟牛头。
5: 会长，他说最近李奎南经常来买的是药品，这是货物名单。
2: 立刻发出去。

0: 长官，何英我们已经24小时监视了，做得好。
1: 到处都是日本人，别乱跑，赶紧回家。

有我的电报吗？何英一切都好，放心，电话依旧失联了。

0: 池城，池城，你看一眼，这是黎奎南这几个月在黑市上买过的东西。
1: 你又去黑市是吧？
0: 这不重要。
1: 那什么重要？
0: 看一眼，看一眼最重要。看，
1: 这都是西药啊。
0: 对，我查过了，他零星购买过丝绸这类的东西，基本上都被西贡本地的达官贵人买走了。烟酒呢，一般都销往当地的酒吧、会馆，但是粮食和几乎所有的药品都流向了越南北部。
1: 你什么意思？
0: 购买这些粮食和药品的具体是些什么人，我现在还没有查清楚。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们既不是商人，也跟法国政府和日本人没有关系。我觉得应该是越南本土的民间人士，或者是其他的帮派中人。
1: 有那么简单吗？进来。
0: 谁啊？
1: 野中。我叫叶少佐过来跟我研究一下去北部的路线图。
0: 地图？哪来的地图啊？
2: 黎叔给的，说按照他经常习惯走的路线走会更加的安全。
0: 不行，
2: 你是怕黑吃黑？

0: 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呐。
1: 哪里的月亮，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
0: 明天进到丛林以后，可就见不到这么圆的月亮了。
1: 池先生给我的感觉说不出来，你的秘密太多了。
0: 有吗？我觉得叶少佐的秘密也不少啊。我觉得叶少佐，你不用把精神这么紧绷，好不容易出来一回，干嘛不

0: 好放松放松啊。
1: 我不喜欢放松的感觉，会让我感觉很危险。
0: 叶少佐也会害怕危险吗？
1: 经过这几日的相处，我见识到了真正的商业巨子，实在是收获颇丰。如果我的跟随给池先生带来了任何的不便，还请池先生多多包涵。
0: 哪里的话，怎么会有不便呢？我这次生意能做成，也多亏了你的帮助啊。这样，请叶少佐放心，麻烦回去也转告佐藤将军放心，帝国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1: 难道仅仅是不让我失望就够了？
0: 那不然你还想怎样？
1: 我只是全方位的相信你。
0: 终于凉快点了。叶少佐从小在日本长大，这样的热带气候恐怕是不习惯吧。
1: 确实，我已经开始想念冰天雪地的夜晚了。池先生见过下雪吗？
0: 见过，在瑞士，不过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叶少佐既然小时候见过下雪，而且日本我也去过，那你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1: 池先生在瑞士待了多久啊？
0: 不到一年吧。你也去过吗？
1: 我正想去一次瑞士，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多多请教池先生。
0: 好啊，以后有机会一起。
1: 好啊。

0: 来张报纸，给您。好爱，好爱！将军，今天早上，叶冲从越南发来电报，他们说货物在港口停留的时候，遭到了当地地下黑帮的抢夺。经过一番周旋。
1: 他们已经挽回了损失，顺利地将货物卖出。他们现在正在往越南的腹地进发，去购买大批的粮食和木材。总之，一切顺利。很好。叶冲和池诚不是等闲之辈啊，他们两个在一起，没有什么人可以敌过他们的。还有什么消息吗？我听说。
2: 新和会的会长晋香也偷偷的去了越南。哼，那个女人，也许是池诚故意让她去的。她待在香岛就是个祸根。
0: 将军阁下说的有理，依我看，用不了多久，大批的货物就能抵达香岛。哼哼哼哼，
2: 也许他们会提前回到香岛的。哼哼。
1: 哎，你最近没有动何英那个女人吧？嗯，
0: 没有，属下不敢。
1: 不要去碰那个女人。至于今后该怎么办，等叶冲他们回来，再从长计议吧。
3: 何小姐，这是我们叶少佐吩咐我们为您准备的饭菜，您请慢用。
4: 铁狮子，
5: 好。

0: 何小姐，您不是说不愿意看到我们日本人吗？那我们叶少佐说亲自陪您吃饭。
1: 何英现在在家里，我们的人一直在门口盯着。何英这几次出门都有人在跟踪她，我觉得是有人在提醒她不让她出门。
2: 您哪来那么多我觉得？我就是要知道是谁在暗中提醒她，是不是共产党的人。
1: 是，我会尽力去查。
2: 还有，我的目的是要用何英引出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你忘了，我们还有一个人可以用。

0: 宫本先生，我……
1: 你不用说那么多，我对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
0: 谢谢宫本先生。
1: 你要明白自己的价值所在。
0: 宫本先生的命令，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1: 好。这个是你接下来的任务。
0: 这不是叶冲的女人吗？
1: 她是共产党，也是你职责范围之内的事。
0: 你是想让我干掉她？
1: 怎么？你怕了？
0: 这毕竟是叶冲的女人。
1: 她是共产党，叶冲能把你怎么样？你永远给我记住一点：你的生死大权掌握在我的手里，我能让你开心的活着。我也能让你随时消失，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杀他之前，你再给我做一件事。
2: 近来日本人搜索抗日分子的行动变得更加疯狂了，好几个共产党的据点都被围剿了，不过咱们的据点好在有我，平安无事。
3: 蓝豹，你的功劳呢？我会如实向上峰禀报。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你通知我们的人，让他们继续加强防范。
2: 好。还有一件事，宫本找过我，他想让我干掉何英。
3: 干掉何英？
2: 对。
3: 你答应了？
2: 我只能答应啊。这个何英很有可能是共产党的人，而且他跟叶冲的关系也不清不楚，所以这件事还要听您的指示。
3: 宫本在现在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说明他对你抱着极大的信任。再说这个何英对我们军统来说无足轻重，你可以大胆放手的去干，这样一来呢，宫本会更加器重你。
2: 好。
4: 站长，如果蓝豹对何英下手，那叶冲是不会放过他的。
3: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你就不用管了。蓝豹，你的工作非常好，我一定会为你请功的。
2: 站长放心，我一定会做的漂漂亮亮。
3: 好，工作去吧。
2: 薛小姐，不知道今晚能不能赏个光啊？
3: 薛平安，蓝豹在邀请你，你怎么不回答呀？蓝豹现在是我们的同志，也为组织积极效力，既然他邀请了，你就答应吧。
4: 站长，我
3: 吃个便饭而已，你就当是执行命令。这样一来，你们也正好趁此机会好好沟通一下，因为接下来的工作还需要你们两个人默契配合。去吧。
2: 谢小姐，那我今晚就在海鲜坊订好房间，供好你的大驾喽。
5: 这边请。
2: 谢小姐，请。

0: 其实你不必如此客气的。我们同在军统，为党国和抗日救亡而努力，这是我分内的事。
1: 那当年潜入星河会也是任务吧？大家都羡慕你和唐风郎才女貌，我们这些人只能敬而远之。不过缘分真是奇妙，最终我们还是能走到一起的。
0: 你说有缘，那就有缘吧。

0: 谢谢。
1: 情况如何？
2: 还是照旧，每天无非就是练功、扎马步。

0: 那些人早就不在那儿了。
1: 说，救你的是什么人？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你说。
2: 杨梅龙，我奉藤原少佐的命令，要把他带走。
1: 我们也是奉了宫本少佐的命令，要把他带回军政厅。我让你们救共产党。
3: 救共产党？
1: 这个人叫吴明德，现在关在河内军政厅的前狱里面。你们要是把他救出来了，哼，我就放你们离开。
4: 我们也是刚刚来到越南，人生地不熟的，这个事儿我可能帮不了你。你们可以去找叶冲帮忙啊。昨日話なかったのか？あなた方では中将の安全が確保できません。
5: 要中君、我々にとっての最優先事項は越境分子の巣窟を壊滅させることだ。君の友人の身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ことではない。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明天下午1点，会有一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8: 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0: 是不是我击毙的酋长，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1: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2: 他是个中国人，
3: 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4: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0: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5: 我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0: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4: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坚守自己的信念，
6: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
4: 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6: 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0: 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7: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0: 恋人关系啊。
8: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0: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
7: 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8: 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
0: 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蠢子。我的妹妹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9: 司令部有内奸。
0: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
10: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0: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的呈现，
9: 秋蝉没有死。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5: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9: 这就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
0: 疑心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我，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11: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12: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9: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屿山的偷袭失败有关系，
0: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9: 他审讯湘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6: 直觉总在把我拉向叶冲，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11: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池诚，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0: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
11: 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0: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8: 连冲哥你都不信了吗？
3: 任何人，
13: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
14: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0: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蝉。
15: 北约多国联合美日菲举行军演，防务代表团同步访日，北约是否有意扶植日本军事野心呢？美伊战事发酵，跨大西洋同盟裂痕加剧，同盟体系能否维系？扩张和分裂并存，北约未来将走向何方？敬请关注5月9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北约勾连日本》。
16: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17: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18: 色
19: 对，
18: 酸
19: 酸对，
18: 第三口回甘来了。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营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提取解腻，
16: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19: 卖油。

0: 在他们的眼里，我们已经是中国的卖国贼了。
1: 所谓修炼者，多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多一份暴露的危险。
2: 我一定要抓住夜虫狐狸的尾巴。
3: 每一个和日本军政处有直接联系的人都有可能是秋蝉。
4: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5: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6: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1: 秋蝉还活着，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上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搓了。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
1: 我是远方。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双向开放活力迸发。
1: 今天是世界卵巢癌日，一起关爱女性健康，共同抵抗妇癌之王。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2026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五周年，中国与东盟连续五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经贸往来紧密深入，合作根基持续夯实。
1: 随着 RCEP 红利持续释放，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稳步推进，我国沿海沿边前沿省区深化多方联动，各领域务实合作亮点不断涌现，双向扩大开放活力持续迸发。
2: 今年一季度，广东与东盟的进出口额为3944.7亿元，增长13%。近期，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马来西亚活动在吉隆坡举行，这也是广货行天下系列活动首次走出国门开展线下展销。70多家中山优质企业集中展出智能家电、灯饰照明、五金锁具等300余款特色产品，助力更多广东制造深耕东盟市场。
3: 广东对东盟的出口基本上是从传统的劳动力型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这样的一种产品业者，电商新业态拉动了大批的广东的

0: 中小微企业跟东盟的那个合作更加紧密，未来的实施力进一步做大的空间还很大。
1: 四月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榴莲迎来集中上市季，中老铁路成为了东南亚热带水果进入中国的黄金通道。云南莫憨铁路口岸东盟水果跨境运输量持续走高，进口榴莲总量大幅攀升。铁路部门动态优化冷链运力调配，加密蓝妹快线国际冷链班列班次，开通鲜果运输专属绿色通道，全程保障跨境水果高效通关，新鲜直达国内各地市场。
2: 根据泰国农林部数据统计，2026年榴莲产量增加30%左右，最高峰榴莲出口进入中国会达到每天1500条柜。榴莲三足通过中老铁路运输，时效快，通关快，损耗低。
1: 地处中越边境的广西平祥，口岸经贸与跨境电商双向蓬勃发展，友谊关口岸大批国产重卡自卸车有序集结通关，运往越南各地项目园区与物流枢纽。当地还创新跨境电商合作模式，采用越南本土主播搭配国内专业运营团队的方式，开展系统化主播培训，依托 AI 技术赋能短视频创作与线上带货，持续推动国内美妆、饰品等优质商品远销越南。2025年，平祥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超218亿元，位居广西县域首位。
3: 我喜欢在这里上班，我家是在那个越南门口，到这里也不远，好近的。
1: 依托自贸港独特开放优势，海南持续深化与东盟全方位经贸合作，持续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断放大自贸港对外开放门户效能。
4: 当前零关税商品的税目比例从21%提高到了74%，这样一个74%的自由化水平是高于 RCEP 的起步水平的。
1: 站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的新节点上，广东及周边沿边沿海省区持续发挥前沿门户作用，依托 RCEP 政策红利，不断深化双向务实合作，产业链供应链联动持续加强，多方携手推进自贸区3.0版建设行稳致远，共同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0: 我们3.0版和RCEP 它会不断的优化中国跟东盟的经贸，其实未来一定会从传统贸易加快向产业链协同转变，新兴产业成为新的引擎。从广东的，我们要把产业链的某些环节布到东盟，争取研发在广东，制造在东盟，市场在国际。
5: 今天商务部举行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专题新闻发布会，
1: 会上介�绍，本届中俄博览会将于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主办，广东省、江西省共同担任中方主宾省，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主会场展览面积5.5万平方米，共设8个展区，同期围绕双买双卖、投资龙江、购在龙江及其他专题举办一系列国家级、地方间各领域形式多样的配套活动。
6: 本届博览会主会场将全方位地展示中俄两国合作的优势产业、优质产品和前沿成果，将在往届的基础上突出创新性、体验性和多元性，着力打造集产品展示、业界洽谈、文化交流于一体的高水平的服务平台，
7: 将在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和新技术。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产业的参展企业超过了展商总数的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将得到全景呈现。
5: 再来看政务要闻。
8: 7号，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应邀出席波兰驻广州总领事馆举办的波兰53宪法国庆日招待会并致辞。他表示，面向未来，广东愿同波兰朋友们一道，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深化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现代农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让中波友谊在岭南大地上花开更盛，成果更丰。
5: 今天呢是世界卵巢癌日，卵巢癌呢素有妇癌之王之称，早期呢隐匿无声，但是超过70%的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堪称是威胁女性健康的沉默杀手。
1: 面对如此凶险的疾病，有什么办法能够预防呢？下面让我们为女性朋友解析卵巢癌的真相。从发病率来看，卵巢癌低于宫颈癌和子宫。

0: 难以迈过五年生存期大关。卵巢癌之所以沉默，是因为它早期几乎没有特异性症状，即便出现轻微不适也极易被忽视。等到症状明显或出现明显不适时，癌细胞往往已广泛扩散。今年66岁的谭阿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 一开始的时候她说腹痛腹胀，然后吃不下，然后我就带她去我们当地的那个医院检查嘛，照那个胃镜又没事，自己想着可能是肚子啊有什么问题啊，开了一个 B 超单，一照就是人家说可能是癌症嘛。
0: 不过卵巢癌也并非无迹可寻，尤其是绝经后女性，作为高发人群，一旦出现与生殖系统相关的异常表现都要高度警惕。医生提醒，目前并没有针对卵巢癌的有效普筛方法，任何女性如果有持续腹胀、腹部不适、食欲下降、尿频等看似消化不好的症状，超过2周不好转，一定要做妇科 B 超加肿瘤标志物 CA125 检查，这是目前最现实的早发现手段。
2: 我们提倡年度的健康体检，最长的一个无创的检查就是超声的检查。超声的检查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些卵巢的一个囊肿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判断的是这个囊肿是不是肿瘤，有异常的情况下我们会来加上一些肿瘤标志物。当然在这里边要提醒一下，如果你这个家族里边有乳腺癌、有卵巢癌的这个病人，就特别的是要引起注意。
0: 从中医角度来看，卵巢癌的核心病机是正气不足、气滞、血瘀和痰湿，这和长期压力大、情绪抑郁焦虑和熬夜劳累、饮食油腻等密切相关。总的来说，痰湿体质、血瘀体质、肝郁肾虚体质女性都是卵巢疾病高危人群。
3: 的预防方面呢，它还是需要调整情绪，参加社会活动一点啊，同他喜欢的人在一起啊，另外再把运动，通过运动啊，气血运行，整体的免疫功能会提高，它也提高了它的一个看病的能力啊。
4: 五月温情浓，感恩正当时。母亲节来临之际，从传统的食物消费到情感体验消费，从物质关怀到精神陪伴，当下呢，年轻人正以更细腻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爱意。
0: 母亲节花式宠妈的背后，折射出了新时代的孝心表达与消费升级浪潮。来看报道。鲜花历来是母亲节传递爱意的经典之选，除了传统花礼康乃馨之外，今年的母亲节鲜花消费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传统康乃馨独占 C 位，升级为百合、芍药、向日葵、玫瑰等各色花卉百花齐放的盛况。
5: 有客户都会提前讲，因为点讲咧，依家提前嚟讲咧有优惠嘅，好似我哋呢个康乃馨咁样都系15元一扎，有15支到18支。
0: 除了传统的送礼物、送祝福，体验式消费也备受年轻人的青睐。送妈妈去旅游、和妈妈去旅游，成为了不少市民送给母亲的礼物。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母亲节临近，游客错峰出游热情高涨，本周末将迎来出游小高峰。
6: 4月底里面，大家都已经开始对一个母亲的旅游的主题会进行一个咨询，去长江三峡游啦，是以母亲节这个主题。咁好似我哋有张家界的一些百人遊啦，咁個價格嘅同性價比啦都係非常之高嘅。
7: 有免門票同埋贈送啲禮物添，所以咧針對係母親節咧就推呢個就係3天探世界嘅連州、深州3天遊嘅。
0: 社會各界也紛紛加入寵媽行列，用健康關愛傳遞節日温情。湛江近日舉行了一場政企聯動送健康活動，為42名騎手媽媽送上免費健康檢查服務。以实际行动关爱奔波在城市街巷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
8: 平时跑当忙，总是顾不上自己的身体，更别说要花钱给自己去做体检了。我们只有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照顾孩子，才能更踏实的去工作。我们心里都非常暖。
4: 刚刚片子里也提到啊，和妈妈去旅游，看来咱这文旅热度不减，节后呢错峰出游依旧是升温的。
0: 为了这把持续火，全国各地依托当地的生态资源以及特色产业，打造乡村游、近郊游等消费新业态，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我们一起去看看。
9: 近日，潮汕本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影片取景地汕头潮阳区金灶镇下寮村的原生态山水风光、百年古树与特色佳果，吸引不少影迷前往感受最纯粹的潮汕乡愁。
10: 剧组当时来我们这边选景，就是一。

0: 看中了这里的山林风貌和果树长势，尤其是我前面这棵520多年的古树，比较有年代感的，而且这边也是非常具有生活气息，拍出来也是更加接近我们潮汕乡村的生活。
1: 金灶镇气候温暖湿润，素有百果之乡美誉，是粤东特色水果核心产区，橄榄、杨梅、桑葚、油柑等远近闻名，一年四季花果飘香。
2: 接下来我们将依托百千万工程和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提升人居环境，加强古树村的保护，走好农文旅综合发展之路，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特色乡村。
1: 在云南龙陵县，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石斛花卉产业，已建成50余个石斛花卉种植观光基地，5个石斛花卉主题公园及街区，10个乡村旅游示范点。石斛花卉产业带动龙陵旅游观光、康养研学达100多万人次，增加旅游收入5亿元以上。
3: 我以前我们对于石斛的一个观念呢，都是作为一味中药材去吃。现在的话，我们是把它做到了一个观赏价值，它的花期呢也比较久，可以达到2个多月左右。
1: 江苏南京则专门开通百村百品乐享田园乡村直通车，方便市民游客就近出游，乐享田园风光。直通车覆盖江北新区、高淳、江宁等乡村旅游重点片区，提供免费预约、定时直达服务。
4: 我们主要是结合各个区组织的活动推荐的点来设计的8条线路，串联36个乡村旅游点。
5: 我们今天去响堂，因为那里嘛那些蹴鞠开了嘛，外面那个风景很美，拍拍照。我们昨天已经玩了好多地方，都很美，这是我们想去的地方。
1: 近日，新疆最美公路阿河公路开启夏季通行模式，沿途绝色风光吸引力拉满，远方雪峰巍峨连绵，近处碧草铺展无垠。该公路全长209.45公里，南起阿勒泰市，北至喀纳斯禾木村，涵盖雪山、森林、草原、湿地、峡谷等多元地貌。公路沿线31处观景停车区错落分布，沉浸式体验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
6: 第一次来到阿勒泰旅游，也是第一次看见草原与雪山同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能看到这么一幅白雪皑皑的场景，感觉心旷神怡，仿佛来到了书本里的世界。
7: 今天去了慕斯塔格冰川嘛，近距离看到非常洁白的那个冰川。我到过那个玉龙雪山，到过雨崩等等，这里的冰川是最干净的。近距离看到那个冰川，非常非常震撼。
8: 看到了河流，看到这些山川、大山，特别漂亮，特别震撼。就是人必须得来新疆，最少得来一次。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新疆凭借其大自然调色盘的美称，成功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一场 Color Walk， 直接带动景区周边民宿预订量大幅提升。
9: 目前的客房档期已排至5月中旬。为了回馈这份热情呢，我们今年已全面完成软硬件升级改造，焕然一新的民宿及品质住宿与特色餐饮于一体。
10: 游客已比年多，我把自己的家改成了民宿，收入也高了2-3倍，还招到了当地的村民来到这儿上班。
11: 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和国家政策的变化，国外游客对于中国游、中国货的热情持续高涨。作为中国南大门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就是他们抵达中国的第一站。
12: 在白云边检站，有一位青年民警叫于彤，最近正为此忙得脚不沾地。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一下这位国门女将。
1: 作为中国三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广州白云机场国际航班航线频密。刚在北京领完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于彤第二天便匆匆赶回广州。飞机落地，他立刻换上制服，无缝衔接投入工作。这里是机场，也是他的工作岗位。
13: 广交会期间有大量的境外参展客商入境，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来中国，不太熟悉我们的通关流程，不懂相关的规定，所以我们既要加快查验速度，保障口岸畅通，又要逐一耐心地去解答咨询，做好引导服务，既要保证效率，又不能丢了服务质量。
1: 作为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的民警，于彤的工作节奏

0: 始终紧张而忙碌，世界各地的旅客一落地，各种问题与求助找的正是穿制服的人，有时他只是路过也会被抓着加班。
1: 现在这个免签政策持续利好，然后叠加五一假期出行高峰，还有广交会客商入出境高峰，我们白云口岸出入境客流量是大幅攀升的。那大家的工作节奏呢也基本上都是满负荷运转，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我们同事就是好几个小时顾不上喝水休息，全程保持专注高效通关。
0: 今年是于彤入境第十年，十年间他除了获得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还被评为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累计验访旅客超10万人次，查获非法出入境案件80余起。他是鉴别各国护照的技术达人，也是侦破跨境违法犯罪的查案高手。作为国门防线的青春力量，他将始终坚持在平凡的坚守中护卫着国门安宁与口岸畅通，守住入境的第一道关，同时也是迎宾的第一扇门。
1: 守护国门安全是我们的底线，依规查验严守政策的标准，是一点都不能放松。那亲和服务呢是底色，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让旅客从踏入国门的第一站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国边检的专业和温暖。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跟您见面，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3: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4: 来，大家一起帮忙。
3: 出来了
2: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3: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2: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3: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4: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北约多国联合美日菲举行军演，防务代表团同步访日，北约是否有意扶植日本军事野心呢？美伊战事发酵，跨大西洋同盟裂痕加剧，同盟体系能否维系？扩张和分裂并存，北约未来将走向何方？敬请关注5月9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北约勾连日本。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老林，就在这儿呢，您。哎，赶紧过来。哎，这不是王大爷，你这一母啊，找回来了。找回来哪成啊？好家伙，大这鸟一丢，哎，老爷子跟炕上，两天没下来。哎呦，急坏了。哎呦，我说这要找不着罪，我说拉了这个，对不起老几位的信任。歇歇您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2: 师傅，你可以啊，真吵了啊，
0: 哪儿吵着的呀？就在王大爷平时吊广场舞那个边上那花鸟鱼虫那市场，我心思他能上哪儿去？这笼子关着他也飞不了，到哪儿让我给撞上？呀，我也不能拿走啊，我心的慌，我跟他对暗号。 怎么弄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什么暗号啊？
3: 这鸟会说话呀？没事，王大爷就教我这一地脸。嘿，王大爷这鸟估计也认识咱这帽子。我这还没说话呢，他先张嘴了。北京欢迎你，您进去。哎，
0: 别着急，别着急，稳了，把劲喘匀了，喘匀了。
3: 有个女孩啊，要跳楼。
0: 啊？真的？
3: 那边。
0: 来来来，坐您道具，道具，我去，赶紧上报提供。

0: 来闪一下，闪一下，劳驾，劳驾。
1: 哟，
0: 闪一下，闪一下，我哪了？
1: 你姑娘在那上面，从这儿，从这儿，从这个地方能过去。对对对对对。

0: 姑娘，你别过来！
1: 我不过去，我肯定不过去。姑娘，我就跟您说一声啊，我是咱们社区民警罗平安，这片归我管，包括你脚下站这地儿，这都归我管。
0: 我的事儿你管不了。
1: 嗨，那分怎么说了？你看咱们社区几千口的人，大事小情都归我管，不光人的事儿。 连鸟的事儿我都管，你看，哎，你看多寸呢，哎，说这鸟鸟就来了，王大爷他们家鸟，看见没有，丢了，你给找着了，你看看，姑娘，你看看，
2: 一号楼3单元403，赶紧查，
1: 王姐。 叫姜司令散了，没事没事啊，
3: 我跟姑娘聊聊就完了啊，没事，散了吧，散了吧。
1: 姑娘，咱俩聊两句啊。你瞧你这哈，真会找地儿，您这个啊，风水宝地啊，你把我地儿占了，你知道吗？不瞒你说，我心里烦的时候，我也上这儿站会儿来，为什么呀？烦呐。 几千口的人，大事小情全我们管，管得过来吗？管不过来也得管。哎，烦怎么办呢？我就往这一站，我听听这歌哨。你听听姑娘，你听这歌哨好听吗？听听。来，你跟着我做，来来来，大喘气，来深呼吸。 对，把兜出去，吐出去，哎，对，再喘一口，舒坦点了吧？对，你把它吐出去，这事儿就好多了。对，吐出去。人过日子嘛，对不对？有顺它就有逆，逆一过去，它不就顺了吗？都走极端，它解决得了吗？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对不对？ 心里想顺序了就过去了，对不对？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呀？姑娘，你当不了解你呢？你的情况我们知道，咱们家是山区的，对不对？跟北京上大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做个兼职。你说你多懂事的孩子呀！啊，可问题是，就你兼职那家公司干一缺德事儿，没错吧？
3: 面试过了，笔试也过了，但是说要上岗得做岗前培训，要交2万块钱。他们说培训完就一定能入职，每个月给4000。我想着如果我努力工作5个月，2万块钱就能赚回来。可是我刚把钱给交上去，
1: 是是是，那公司给你画了一饼。 饼咱还没吃着，他卷毛跑了，对不对？忒可恶，这种人。但是姑娘，这叫事儿吗？这个，这眼前是个事儿，他今后想的不是事儿啊，这个，对不对？你得这么想啊，姑娘，你先上上大学，将来找一份好工作，是吧？未来找一个稀罕的人，成家立业，生孩子，这多好的事儿啊！好日子跟后头呢，你现在不能这么想啊，对不对？ 你这么处理问题，家里人怎么办？爸妈怎么办？爷爷奶奶活不活？姥姥姥爷还活不活？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啊！但是姑娘，我向你保证，我既然说了管，我就管到底。坑你这人，我一定给你找着的。你去打听去啊！就咱们社区，就这点事儿，我不能说90%，90%我能给解决了。我答应你，这事儿我一定给你办了，好不好？ 我岁数啊，比你爸小不了几岁，你应该管我叫叔，明白吗？听叔的孩子，啊，把手给我，下来，听话，孩子，来，上来。 听话，听话啊，慢慢的，留神脚底，来，把手表。
0: 打他吧，咱不看了，咱不看了，咱回家了啊，咱回家了，回家了。没事，没事，出门喝什么喝？好人好人，
1: 放心吧，放心吧。
0: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1: 什么都别说，孩子吓着了，孩子也吓着了。行了，行了。那个王倩，哎，你稍等，稍等，稍等啊！
0: 放心，
1: 王倩，放心，来来来，哎哎，
2: 王倩，
1: 身上带着钱没有？
0: 您这有？
1: 少废话，我这有800，你给凑个整，快点！下个月还你。
0: 去去去，
1: 走，走，走。长
2: 得漂亮不行。
0: 行行，咱不干了，咱不干。
1: 这你先拿着。
3: 我不要，我不要。
1: 什么不要？
3: 我真的不要。
1: 听叔的，有困难，大伙儿一块想点办法就完了，有什么不能要的呀？拿着。
2: 给钱
0: 呢？走了，走了，快快快！哎，咱走了，咱走了啊！
1: 好，拿着。还有，这是我的名片，我叫罗平安，上面有我电话，有什么事儿都可以给我打，明白了吗？王姐，
0: 好，哎，
1: 一会儿带小妹妹啊上所里做个笔录。
0: 哎，得嘞，
1: 很简单，不复杂啊，没什么可紧张的，不能再这么极端处理问题了，是不是？
4: 北京欢迎你。
1: 哎哎，你看。
0: 接头暗号，
1: 哎，北京欢迎你，是不是？哎，这鸟给我，我得给王大爷送去。哎，这王大爷呀，光剩跟大妈跳广场舞了，连鸟都不管了，我还得给他送去。

0: 桃去。
1: 行了，赶紧吧，进吧，进吧啊！来来来，没事没事啊。哎呦，哎呦，哎呦。
2: 开始了，看一眼，
3: 对，
2: 太漂亮了，
3: 欢迎
2: 咱们
3: 中国
2: 人民的骄傲。
4: 社区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最近天气炎热，请大家千万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老年人，我们少出门，多喝水。

0: 下我一跳！热烈祝贺李局警官从警40天，光荣退休！哼，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啊，嫌我平时啊碎嘴子唠叨，烦我了对吧？
1: 所以我们这不才全体集合，就想听您再唠叨一句嘛，
0: 是不是啊？唠叨了，行，这可是你们说的啊，那我最后再唠叨几句，你们给我听好了。 就要离开自个儿工作40年的地方，这心里啊，还真有点不好受。可是再一想啊，打明儿起，我就能踏踏实实在自个儿床上睡个懒觉，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这心里啊，就窃喜。好，这鼓什么掌啊？你们一个个的，跟我好好干啊！还有你。 刚毕业是吧？像这老警察，好好学习。
2: 是。
0: 到老了，问心无愧，平平安安退休，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样才是最大的幸福。
3: 哎，
0: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行了，最后再说一句，都给我好好干活，你们谁也不许再送我，听到没有？走了。
3: 是。

0: 是吧？行了，听见您那个是煽情了，怎么了这是？没词儿了？这是什么词儿啊？抬刀拜杨马。人家抬刀拜马，那是上阵的。我的片腿蹬车，渡我年。
1: 师傅，不说这，咱这什么都有了，对不对？该拿的荣誉咱拿了，该立的功立了，怎么着啊？老赖这儿。
0: 不给年轻留点道理，这个。<笑>
1: 行了，别再跟我贫了，安子。
0: 哎，
1: 这些年咱们在一块工作，你呀，工作是抢着干，荣誉来了，咱也得接着。
2: 行，不老是让着你。
1: 我知道，是我的跑不了，我这不努力着呢吗？我这。<笑>
0: 说实话，从来没当面夸过你，可是这些年你所干的一切，我看得真真的。
1: 你小子，从一个毛头小伙子，现在也带上徒弟了。说实话，有你在这儿，我踏实。
0: 谢师傅，谢师傅认可。哎，最后再说一句啊，生活工作两不耽误，记住，身体那是革命的本钱。
1: 这话什么时候说不成啊？非这会儿说，您那这活别扭的这，您也得安心师傅，您现在就是社区老李头，您知道吗？有事您找安子啊。
3: Welcome to Beijing.
4: Welcome to Beijing.
5: The capital of China.
6: The capital.

0: Welcome to Beijing.
1: Welcome to Beijing.
0: To watch the Olympic Games.
1: To watch the Olympic Games.
2: 你怎么不念啊？哦，您醒醒，您就不念啊？你瞧你这跟双塔了似的，怎么着？电拖我们后腿是怎么着？赶紧！你这醒醒队，你不是该念也得念吗？
3: 我学了，谁说我没学？你学什么了？你学了
2: ？I don't speak English
1: 吗？您这叫学了呀？您这个，气性真大呀，
4: 师傅。
5: 这从醒警队调来咱们这儿一个月了吧，还没缓过来劲儿啊！
6: 中年遭遇滑铁卢，这心里不痛快，气不快，是不是？
7: 打断一下啊，
8: 所长。
7: 哎，坐。几个事儿啊，大家伙都知道，奥运会马上就要临近了，咱们辖区管片啊，要抓紧时间对辖区内居民进行人口登记，
9: 排查安全隐患。
7: 必须落实到户，保证这个奥运期间居民的安全。明白了，所长。
9: 哎，我说，老孙啊，哎，怎么着？适应咱们基层派出所的工作节奏了吧？所长，
7: 好像没有，
9: 还没有。
7: <笑>
6: 适应。
7: 安子，
1: 哎，
7: 你得跟老孙多配合着点儿。
1: 哎，
7: 啊。 咱们老孙呐，那可是刑警队专门调过来支援咱们，加强奥运会治安的。别拿土地爷不当神仙，是不是？
1: 是，所长，您放心。
7: 得嘞，接着念，接着念啊！
1: 好，
7: 念吧。
1: 来吧，土地爷，快着啊！

0: 你好，社区警务站。
1: 警务站，我们单元楼道着火了。
2: 啊？几号楼几单元？
1: 13号楼3单元1020，你们快点来呀！
0: 哎，好好好，马上来，马上来。
3: 哎，师傅，您回来的正好。
0: 刚刚居民来电话说他们单元楼着火了。
3: 几号楼？
0: 13号楼3单元102。
3: 怎么没打119啊？
0: 哎呦，我没问。
3: 呵，可笨死你！
0: 哎，师傅，你等等我。哎，师傅，等等我。
4: 您瞧瞧，您瞧瞧这儿，堆的这上下楼都走不了了。哎，这儿，还有这儿，你说那不写着吗？严禁堆放垃圾。哎呦喂呀，我们跟物业这居委会都反映多少次了？这清一次堆一次，就跟蟑螂似的，去不了根儿了。
3: 别着急，别着急，弄去，弄去。哎，以前没这情况。
5: 警官，您看就这户啊，刚搬来没多久，一天到晚神出鬼没，根本见不到人。听说有来访吗？谁要跟他做上下楼的邻居，真是倒了大霉了。
3: 别着急，别着急，能解决，能解决啊。行，这确实搁这儿不太合适，这个真的确实不太合适，因为这不光扰民，而且它有安全隐患，
5: 对对对，
3: 是吧？哎，放心吧，我们了解一下情况，马上给大家解决啊。但可有一样啊，咱这谎报着火，这可不成。
4: 这不是防患于未然吗？他要老放这儿，你说肯定得会着火呀。
3: 是是是是，防火意识是好的，但话不能提前说这个。

0: 许晨宇，咱们怎么那么臭啊？哪来的味儿啊？是我同桌冯鑫，他不洗澡都馊了。你离他远点儿，是吗？那我以后可得离他远点儿。
1: 大妈，我这找您去了，您买菜去了，合着这不是买菜去了吗？
2: 是是是，是这样啊，大妈，这不快熬病了吗？嗯，对对。
1: 咱们呢，为了配合这社区工作啊，做一个人口登记，还有排查这个治安隐患。哦，有个表您得填一下这个。
2: 嗨，我这不是买菜去了，没带镜子，这眼神不好，安子你就帮我填。
1: 那我给你填了啊。
2: 您这是我叫张秀芝。
1: 对对对，
2: 门当知道。
1: 老叫大妈忘了。
2: 家里还有一老伴儿呢。
1: 是是是。
2: 安子，
1: 哎呀呀呀！
2: 我可找着你了。
1: 哎，
2: 我这也找您呢，还。
1: 那天跟你说那事儿怎么着了呀？
3: 加强警力，最近呢没什么情况啊。放心放心。
2: 哎，就中午那天哈，是天热我睡不着，我说出来凉快凉快吧。就那个楼道门呢，它虚掩着，底下还搁个硬纸壳儿。我说楼上楼下一问，那没人放啊。你说这事儿邪性不邪性啊？
3: 没事啊，您放心，大妈。
1: 这么着，您啊，拿回家去，您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在您那门把手上啊，后窗户各挂一个啊，他要万一来人呢，这出声，他一出声啊，您就打电话，派出所24小时有人值班啊，您放心，我们都在。哎，回头我给您安一个。
2: 不用，有安子你在，这么多年了，这小区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没出过。
3: 加强，回头将来有条件啊，咱们这。
4: 多按点监控什么的，就更踏实了，
3: 是是是，谢谢您了。得嘞得嘞，来，再见，大妈，大妈，
4: 再见，
3: 车
4: 了，得嘞得嘞，
3: 快点，大妈，哎，这多好玩了！累了，这就。
5: 咱俩
4: 好，咱们这儿30多栋楼，5000多户呢，且着呢。
3: 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
4: 没完，民警工作就这样，事无巨细，睡了就好了。哎，对了，今儿晚上啊，咱俩轮流巡夜。
5: 每俩小时换一次班，啊？哟呵，怎么意思啊？我以为你牵着马来的呢。
6: 不是，这风铃能防住贼吗？这个，
5: 这怎么防不住贼啊？老话怎么说的？做贼他心虚啊，这有声他不就害怕了吗？给老人提个醒，震慑一下坏人，同时老头老太太心里踏实。
6: 踏实什么呀？我告诉你啊，3号楼又有两起盗窃，说明什么呀？
5: 咱们的治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主要就是老旧社区人员复杂，流动性大，对吧？我给你出个主意，重点盯防，你用这玩意儿，你
4: 不是，所以我想这么一土肉啊，土是土点的，那你这也太土了吧？
7: 怎么回事这是？
4: 瞧见没有？这就是安全隐患，
7: 我看一下。

0: 我帮着你啊，谢谢叔叔。多悬啊！不是碴子，慢点。我问你，这玻璃你碎的吧？啊？你是哪家的？告诉我。啊？
1: 跑什么呀，孩子？球不要了。
0: 警察叔叔，您找谁？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小妹妹，你是姓冯吧？是。我能进去吗？哦，
2: 您请。
0: 好嘞，谢谢。这是你弟弟的足球是吧？嗯。想着还给他。
3: 陈先生，别给不认识的人开门啊。
0: 冯大爷，我是咱们社区民警，我叫罗平安。我知道你，在社区广播站经常听到你的声音。对对对，就是我，您坐。哎呦，冯大爷，您这是不舒服啊？吃这么些药？哎，
1: 岁数大了，老毛病了。我也是。冯江，
0: 你现在是读初中啊？
4: 我初二，学习紧吗？你这么早就放学了，你这。
0: 我今天请假了，爷爷生病了，我得照顾他。那你们家大人呢？我看见登记上就你们祖孙三个。冯江，家里要有什么事儿啊，找社区领导、居委会，或者你直接找我。 大家都能帮忙，该念书念书，学习拉也就不好了。冯大爷，孩子们现在这学习压力啊可大了，这成绩要落忒远呢，他就不好追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咱们共同努力啊！有事儿您招呼啊。
2: 这俩孩子命苦啊！
0: 哎，不说这，不说了，不苦，我们不在这儿呢吗？啊，大家一块儿想辙啊。还有啊，冯大爷，有个事儿我得跟你商量。

0: 一下，就咱门口的这废品啊，可能该清还得清清。它一个是挡道，二一个它确实有这安全隐患问题。您看我是这么想啊，我跟那废品收购站我联系一下，让他们定期上门收购，这样呢您不用积压，还靠石头，您看怎么样？
1: 罗警官，我们爷仨可算是遇到好人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1: 谢谢。
0: 这是我们应该干。您坐。行了，那咱这事就说定了。有事千万说话啊，我随时能来，随时能来啊。听见没有，小娟啊？行了，您歇着吧。
1: 赶紧松口。

0: 哎，叔，你吓死我了！我以为有鬼呢。你说你个小姑娘，回家这么晚，一个人多不安全啊！这没鬼，她也不安全啊。
1: 我们学校练习方阵，每天都很晚。
0: 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啊？
1: 嗯。
0: 事儿倒是露脸的事儿，这也太晚了。这个，我以后再晚你就给我打电话啊。走，送你回去。

0: 你这么晚回来，你爷爷跟你弟弟都睡了吧？
1: 哦，我弟弟睡得早，爷爷晚上不开灯，省电还凉快。
0: 行，赶紧回去吧。啊，我看着你进去。
1: 谢谢安叔。嗯。

对不起，弟子，慢点，兄弟，那边有巡警。

0: 刚从上面下来吧，什么都没得着，
1: 什么都没得着就被发现了，
0: 走错单元了，你应该去二单元，看看兄弟我的。
2: 是的。
0: 刑警就是刑警啊，一出手就有。甭在这捧我啊！过一半都是你的功劳，先根据你发的封铃找到钟点户，再看看谁家没装防护栏，守株待兔呗。哎，那小子跟前两天那入室盗窃是一码子事吗？
3: 都是那小子干的。
0: 你说这小子吧，岁数不大，本事不小，干点什么不好？专挑这空巢老人，哎呀，在人家家里厨房里偷偷摸摸吃吃喝喝，有时候甚至还能住两天。
3: 这老人就觉得家里边吃的少了，酒也少了，有的老人还觉得是不是自个儿记性不好啊，自个儿吃给忙了。
0: 怎么处理的？
4: 拘留呗。
0: 所以说啊，这年轻人不能闲着，他一闲着容易出问题。
3: 对。
0: 哎，我听说前两天你妈病了，没事了？
3: 我媳妇伺候着呢。哎，我这不是忙吗？还行，家里倒是理解。
4: 干咱们这行呢，就是对家人亏欠太多，需要帮忙。你说话啊。
0: 得嘞，谢谢啊，我回所了。
4: 哎，打电话啊。哎，
0: 回去。
4: 哎，罗警官，没去鸟城这边上琴呢。
5: 哎，我也想去啊，可是那边人够了。刚说我们呢，就都在各自社区继续执勤。哦，罗警官啊，开幕式当天啊，我要去现场看儿子表演了。哟，您儿子上开幕式了？哎呦，这可露脸这个，这出息了这个啊！
4: 我儿子是河南塔沟武校的啊，他们那表演可大了，有好几千号人。
5: 两年前就开始选人了，嗯，儿子争气啊选上了，现在就在鸟巢里排练呢。
4: 嘿，您看这真为您高兴这个。哎，您儿子这回上什么节目？
5: 这个具体我也不太知道，嗯，好像是太极打拳什么的。我想去现场看，费了好大力气才搞到了一张开幕式的门票。
4: 嘿，
5: 就等着8月8号开幕式当天去看表演了。
4: 哎，你买着票了啊？
5: 我怎么听说那票得通过摇号才能买呢？市面上一般可买不着。您别买着假的。嗨，我这说什么呢？我这是靠谱吗？咱这个不能是假的吧？我这我可是花了高价买的，花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呢。你这个……不过罗警官，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还真犯嘀咕了。
6: 要不你下班以后，我把票拿来给你看看。
7: 行行行，我给您看一眼，看一眼啊，没事，应该没什么问题。反正看着呀是没什么问题，问题是他那门票实物咱也没见过呀，那真票长什么模样咱不知道啊。老总，反正我是听说啊，这票真不是说市面上说买就能买的。
6: 这得通过摇号才能买着呢。您那渠道是什么呀？
7: 我这可托了好多人呢，把能用的关系都用上了，我才搞到这张票。我觉得错不了吧？他跟我说呀，他有熟人在奥组委工作，开的发票都是北京奥组委市长策划部的，这还能假得了？
6: 一听熟人我就含糊，这事儿熟人办得了吗？有的事儿熟人能办，有的事儿熟人他办不了。你有他电话吗？
7: 有。
6: 就这个，老三，我把这电话呀，我先留下。您要是信得过我，您把这票放我这儿，我找个明白人给您看一眼。这不会
7: 有什么猫腻。
6: 别担心，别担心啊，就看一眼，咱不拉是吗？
7: 老三，你可别吓唬我，
6: 不吓你，不吓你。
7: 那我走了。
6: 得嘞，得嘞，慢走您。
5: 哎，罗警官，那票千万拿好。
8: 哎呦，踏踏实实的，您放心吧。把我的游戏机还给我！不是我拿的，就是你偷的，不是我偷的。你个小偷，你是个没爹没妈的野孩子！我就是这样。宝鑫，你敢打我？这不喊，这是不是你的卡？
0: 事儿啊？
1: 老师，我刚才不小心摔了一跤。
2: 没事吧？
1: 没事，
2: 下次注意点啊。好，先坐下吧。同学们，在上课之前呢，老师要先宣布一件事情，咱们学校呢要开始举办年级的足球比赛了，希望同学们呢都可以踊跃报名，争取呢为咱们二年级三班争光。还有就是冯鑫、张博涵还有汪希哲，老师推选你们三个作为咱们班的主力去参赛，你们三个可得加油啊。还有呢，就是老师呢希望在比赛当天呀，同学们都可以邀请自己的爸爸妈妈来观赛，这样呢也给咱们班同学加加油助助威，好不好？
3: 回来了啊，
4: 师傅。哎，我查了，砸咱警务任玻璃乱撒尿那小男孩他妈去世了，他爸现在正在服刑，
5: 没人管孩子，所以才这么皮。
6: 嘿，怎么说话呢，孩子就是孩子，有什么皮不皮的呀？关键在教育，这也是家庭造成的，对吧？我是说呀，他怎么见着我那么害怕，是不是？哎呀，哎，听着，我给你来两句啊。嗯，难死我了。It takes two hours 是吧？这 two hours 呢，就是百八次。然后Welcome to 北京，我就北京说的利落，我这
8: 还有的吗？
9: 挺好，挺好，挺好，
6: 好什么好？你来两句，你来两句，
9: 我就算了。
6: 什么叫算了？你出勤的时候用得着，你见着外宾你就瞎了。你赶紧，这任务，快！
9: 我不灵，
6: 不灵。你见着外宾，你看我不灵，这成吗？这个，赶紧任务，快来，念，
9: 来
6: 任务。
10: 哎呦。It takes about 2 hours by bus from 城南 Yu to the Olympic venue, and it takes 40 minutes and costs 70 yuan by taxi.
9: Welcome to 北京。
6: 您这 welcome to 北京啊，您这个可以啊，小子啊。
11: 冯大爷，这是刚刚收您废品的钱，一共是125，您收好喽。剩下的废品呢，我明天再来收。走了，罗警官。
12: 好，谢谢。
11: 走了。
6: 行了，解决了。
12: 罗警官，这可真是太谢谢您了。
6: 哪儿的话，这不解决了就行了呗？起码您先说好，赶紧说。哎，冯静。
1: 哎。
6: 来，帮叔叔一忙啊，帮叔叔看看这英语啊。这句叫 ，one world 的 one dream 啊。
1: 对。
6: 那这长了呢，这个。
1: Welcome to Beijing Olympic.Beijing is a city with a long history.
6: 这怎么老长啊？不行，我还说学学呢，不行，这一时半会儿学不会这个。
12: 罗警官，今天晚上就在家吃吧，粗茶淡饭的，您别嫌弃。
6: 别，福太哪能麻烦您呢？心意领了，谢谢啊，下回啊，谢谢。
12: 您忙，
6: 行了，我走了。哎，冯鑫，怎么拉着脸呢？嘿，
12: 哎，这小子怎么不叫人呢？
1: 哎，安叔，您忙您的吧。我弟他可能就这样，可能是在学校又跟人家打架了。我待会儿问问他去。
6: 行，你问问他，我看他生气是不是让人给欺负了，还是怎么着？要什么事告诉我啊，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好嘞。
6: 行了，文丹，走了。
12: 我送送你，送你。
6: 行，好。
1: 冯鑫，你出来，安叔走了，过来。冯鑫，我告诉你，你刚才对安叔的态度特别不礼貌，这是不对的，知道吗？
13: 我不喜欢警察，是他们抓走了爸爸。
1: 这跟警察没有关系，跟安叔更没有关系。你现在还小，什么都不懂，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咱们的爸爸犯过错误，当然也付出了代价。你看，就像爷爷说的，我们一起等他出来，一起过好日子。
13: 姐。警察安叔，他们会看不起我们吗？
1: 不会呀，你看安叔帮爷爷联系的那个废品收购站，走廊里现在不堆杂物了，邻居也不投诉咱们了。还有你，淘气，给人家警务站玻璃都给碎了，安叔还主动把球给你呢。所以安叔是好人，知道吗？

0: 行了，老孙，微笑北京，微笑。你瞧你这，您奥运微笑北京，您这老拉着脸，您这个好。是这样，老孙，我下午啊去一趟居委会，落实一下这志愿者这事儿。您呢，跟赵大爷那儿去一趟。老爷子那下水道堵了，管道老旧，他舍不得换，你给看一眼去。
1: 我说罗平安同志，我是一警察。
0: 你别把我当物业使唤行不行？爱去你去，
1: 我不去。
0: 你瞧你这叫什么话呀？物业就那么几个人，他忙得过来吗？再说咱们社区就这样，五千多人，70%老人，你说怎么办呀？岁数大了不得照顾吗？哎，心情都理解。男子汉能屈能伸，刑警队不让咱待了，咱到这儿，咱也好样的。
1: 要不是我这倒霉的腰椎间盘突出，我能上这儿来干这些物业的干的事儿啊？啊，你说我来这儿都干了些什么？
0: 学英语，按玻璃，买菜买药，瞎溜达，还有个警察样吗？
1: 嘿，你这话我不同意啊！怎么就没警察样了？警察什么样啊？
0: 穿上这身衣裳都叫警察，甭管您是拦车还是抓贼，这都叫警察。警种不一样嘛，对不对？再说了，真要是把这鸡毛蒜皮事儿咱都管好了，他刑警就没得干了。
1: 甭给我上纲上线，就是接受不了。

0: 差不多了吧，自个儿来吧。嘿，小黑，老孙，微笑北京黑，我说。
1: 赵大爷，您看一眼。嗯。
2: 不漏了。
1: 哎呀，一点水也没有了。哎呀，小伙子，真巧啊！
0: 不是我巧，我跟您说啊，大爷，这就叫找准目标，定点打击，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1: 哎，对对对。
0: 哎，慢点，慢点，
1: 我帮您收拾一下。不不不不不，哎，是后边的收拾事儿，我自个儿。
0: 不，我帮您收拾。
1: 我给你沏好了一壶好茶。
0: 不，不用，不用，
1: 你过去喝点水。我您这太客气了，您这
0: 大热的天儿，
1: 我真不用，大爷。
0: 我那口水都不带。
1: 知道，知道，举手，知道。
0: 拿点行。
1: 你还给我沏这，我沏好，
0: 好嘞，好嘞，谢谢您，谢谢。
1: 我存的好茶叶，我来，
0: 谢谢。
1: 来，让一杯。
0: 赵大爷，您这孩子都不在家。
1: 哎呀，你提起我儿子来啊，可骄傲了。
0: 嗯，
1: 我大儿子。
0: 在国外，嗯，这是我二儿子，当兵的。哟呵，嗯，您儿子当兵呢？嗯，嘿，
1: 怎么样？
0: 巧了，我跟您说，赵大爷，哎，我以前也是当兵的。哦，我给您看照片，您看。
1: 哎呀，小伙子，真帅呀！
0: 我们这还是战友呢。
1: 哎，战友，战友。
0: 赵大爷，我跟您说啊，以后您家有什么事儿，找罗平安能解决的，找我孙全胜，我也保证完成任务。
3: 太感谢，太感谢了！
0: 举手之劳，
1: 真好。
0: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谢谢您的茶啊！
3: 老孙，
0: 哎，
3: 来事儿了。这个真得请刑警帮忙了。
0: 哟，
3: 您帮我看一眼，这票真假？
0: 这挺真的呀，这个。
3: 我听说这里边有芯片，从哪弄的？
0: 门口老曾花了大价钱从票贩子手里买的。
3: 票贩子啊？
0: 我听说这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
4: 可是特别稀缺，一票难求。票贩子能拿着这票，还卖给老曾，100%假的，没跑。我也这么琢磨。北约多国联合美日菲举行军演，防务代表团同步访日，北约是否有意扶植日本军事野心呢？美伊战事发酵，跨大西洋同盟裂痕加剧，同盟体系能否维系？扩张和分裂并存，北约未来将走向何方？
5: 敬请关注5月9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北约勾连日本。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黑鹰展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6: 涩，涩，对，
5: 酸，
6: 酸，对。
7: 第三口回甘来了，
5: 但是我们得餐饮时运动边，吃点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8: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9: 买油甘，道路和，不进甘来，很值得。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10: 来，大家一起帮忙。
9: 啊，出来了，
10: 糟了，水越来越深，
9: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我听说这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可是特别稀缺，一票难求，票贩子能拿着这票还卖给老曾，百分之百假的，没跑。
4: 我也这么琢磨。
3: 哎，你说这票贩子太可恶了，这多坑人呢、啊、这个。
4: 白老三
3: 啊，
4: 要不然咱们联手查一下，这要能把他这窝点给掀了，这多来劲呢、啊、这个。
3: 查呀，必须得查呀，我告诉你，这票要是假的我肯定把他们抓着。
4: 真查哈？
3: 查呀。
4: 侦查我打了，
3: 你有咱们号啊？
4: 我有
3: 啊，打过去。喂，哎，嘿，我是那个老曾的老乡啊。哎，我想打听一下奥运会门票这事儿，咱这儿还有门路吧？
5: 老曾是谁啊？
3: 挂了。哎。我刚才方言说的不好吗？
4: 挺好，我都信了。
6: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得，关机了。

0: 哇，老孙，我跟你说啊，老曾为了见儿子买了一张票，人家儿子开幕式有节目，这案子破不了，这我心里可太难受了。我，
1: 你这难受什么劲呢？咱这好不容易碰着一个正儿八经的案子，我这高兴还来不及呢。这样，这回咱俩打配合，把这案子破了。
0: 真的？
1: 真的。
0: 来
1: 来，我先给你查一下。

0: 屋里有人吗？哎，开门，有人吗？这边。哎，
1: 怎么了，大爷？
0: 怎么回事？这么大烟呐！
2: 蔬菜刚过了，
1: 没事，二大爷，你就灭了。哎呀，
0: 当心点啊！别着火了。
1: 您放心吧，放心吧，没事。
0: 当心啊！
3: 喂，您好，城南鱼派出所。
4: 老罗啊，
3: 哎，
4: 那票贩子的事儿啊，有线索了。
3: 哦，
4: 我们目前已经大概锁定了目标，这票贩子呀就在你们社区附近活动，具体的行踪呢还得需要你们多留意点，抓捕工作还需要你们多多配合呀。
3: 行，您放心，一定配合。啊，
4: 哎，
3: 票子事儿吧？
4: 可不嘛，而且有线索了，就在咱们社区附近。
3: 太好了，交给我了。哎。
5: 什么就叫你了？嘿，不干是不干，说干站起就走。哎，你好，咱们现在参加奥运活动的小礼品，还有您看您二位，那么好吧，哎，好的，阿姨，不用。前一阵提前的不用。您不是才买三轮的吗？啊，哎，你看咱这边有好多小礼品可以领，然后您可以留下你的电话号码，然后后面咱们有挂短信领奥运好礼的，嗯，可以看一下。
6: 是的，
5: 哎，有大号的，也有小号的，小号的，可以看看，嗯，阿姨给您一个。

0: 你干嘛呢？脏不脏啊？你快给我放回去！
1: 姐，你看，这什么？这不奥运门票吗？这里头全是。
0: 这就是残次品啊，是没做好销毁了的呀。你分析的没错，这帮票贩子有点警惕性，但是不多。
2: 小明啊，这些垃圾都是从你们单元楼下发现的。
0: 哦，我想起来了，就我们家对门儿，有两个叔叔特别奇怪，我爷还总说在他们家总能闻着火烧东西的味儿。
2: 对了，我还看到他们拿跟这个一样的垃圾袋倒垃圾。
0: 家对门儿，
2: 还真是。我好几次上门都没人，我还以为闲置房屋呢。他们老是不在家，但又突然回来住几天，我也说不准。怎么着？我给你们俩一人啊，但是前提是你别跟对面那人正面接触，好吧？什么时候他们回来了，你给我打一电话，好吧？别耽误念书。 知道就行了，啊。

0: 嘛呀，姐？
1: 快去睡觉去，忘了安叔怎么说的了。
0: 我再看一会儿。
1: 现在都没有动静，今天肯定没事了。快下来，下来，下来，去睡觉去，
0: 一起呗，
1: 睡觉去，睡觉去。
2: 别拉东西啊！喂，喂，
3: 啊啊！出租车什么时候到啊？
2: 这不还有两分钟呢吗？着啥急？
3: 哎，不着急，不着急，你天天就知道不着急。
2: 那你催我也没用吧？你催司机去。
4: 哟，这二单元四层又怎么了？这是？
0: 安叔，孙叔，不好了，朴安子跑了。
4: 跑了？
0: 对。

0: 你眨眼睛了没？会不会开车你？
1: 我这不打着灯呢吗？
0: 什么叫打着灯呢？我在这开呢，你干嘛怎么要撞我呀？
1: 找死啊你！
2: 谁找死呢？
0: 不是我正常行驶，你干嘛撞我呀？
1: 你是不是闲的呀？
0: 什么闲的呀？
1: 你看不见打车
0: 呀？什么意思？
3: 这碰瓷吗？
0: 什么碰瓷？
1: 看不见这车的呀？
0: 我告诉你小子，
4: 哎师傅，不用就走吧，赶事儿呢。
0: 你瞎撞着我，知不知道？
1: 那不打车？
0: 什么叫这么打车？我告诉你，走。
3: 有贼呀！
4: 二贼呀！
3: 这他妈是他！
5: 谁让你过来的？
1: 我走！我告诉你，要一点。
0: 局呀，这俩骗子，
5: 偷来的！
0: 来了！
1: 走！站住！
0: 小兔子，
1: 那你小兔崽子，
0: 给我过来！
1: 你
0: 听
1: 看，
0: 小兔崽子，
3: 小兔崽子，你往哪儿跑啊？
0: 娘的，小兔崽子，哪儿跑啊，小子？
6: 不是，他们就是挑贩子。
7: 进来吧，进来吧。
1: 不愧是老刑警，一出手就办大案，抓住票贩子都回指甲窝点儿。
8: 不是，这我不能抢这头功啊，都是你师傅的功劳，他发现的这个假票啊。
9: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罗平安同志致敬。
3: 好，回国了，回国了。
10: 咱们是社区民警，要向刑警老大哥致敬。
4: 你看，你看，你看。
11: 罗警官，哎，
7: 回来您，曾叔，哎呦，
3: 罗警官，哎呀，这我这门票，
7: 8月8号，踏实去啊，瞧见没有？给您搁信封里了，
10: 给您早点出门啊，肯定堵，
3: 真是太好太好了。我就说嘛，这么贵的东西，这不可能是假的。
7: 嘿，老曾，要见着儿子了，高兴？
3: 可不高兴吗？这真是太高兴了，做梦都想儿子。
7: 是是是是，哎，
3: 就是这成千上万的人呢，能不能看清我儿子？
7: 我跟您说，甭管多少人，您儿子往台上一站，您一眼就能给盯出来。什么话？父子连心，是不是？
3: 罗警官，您费心了。
7: 别丢了，别丢了啊！再见再见，
3: 谢谢罗警官啊。
7: 老孙，哎，没什么情况吧？
8: 这能有什么事儿啊？哎，安子，奥运会开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7: 啊！是啊，这点儿老曾是应该到鸟巢看儿子演出。
10: 你这真叫大公无私啊，牛！
7: 得嘞，忙的，
8: 好嘞，
7: 行事去啊！哎。

0: 奥运会开幕式入场券一张，啊，来了，给我的，
1: 咱们所就两张，退休那老李一张，剩下就是你的。
0: 不是，这哪当得起呀，所长这？
1: 前几次提干你都让了，啊，这次你可不能让，
0: 受之有愧呀，所长这个这，
1: 扎根警务工作这么多年，你晓得，受之无愧。

0: 请进。
1: 罗警官。哟，
0: 怎么是你啊？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来是把您借我的钱还给您。哎呦，
0: 你还记着？

0: 我找到新的工作了
1: 啊，
0: 在一家大的旅游公司当导游。哦，这个是我的名片，您要是有什么出行啊旅游的计划，您找我。
1: 哎呦喂，这工作挺好的，现在旅游多热呀，现在是不是？而且旅游现在不光得是服务意识强，您这好，文化底蕴还得好呢，当个导游不错，是不是？行，
0: 由衷的谢谢您。
1: 应该的呀，
0: 以后不管做什么，我都得有个好的心态。
1: 对，这话说的对，什么事儿他都得是积极的心态，对吧？心态一对，干什么都顺。
0: 行，那您忙，我先走了。
1: 一切顺利。
0: 好嘞。哎，罗警官，北京欢迎你。
1: 北京欢迎你。
0: 走了。

0: 安叔，安叔，找不到欣欣了，怎么回事？
1: 从放学到现在一直没回家，我爷都快急死了。别着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
0: 安叔，不会是上次那群坏人打击报复吧？
1: 不会，几个制假的骗子，他没那胆。
0: 那欣欣能去哪儿呢？
1: 我估计啊，他就是踢球去了。他能上哪儿去？别着急啊。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能去哪儿？啊！
0: 欣欣，你怎么回事？去哪儿了也不跟家里说一声，都着急死了。
1: 欣欣，练球是好事儿，不能没事没傻吧？这都几点了已经啊？你爷爷你姐不担心啊？
2: 没不让你练球，好好练啊！什么事儿都得有控制，对不对啊？
1: 怎么样你？听说你现在在你们队是正选前锋，是吗？
2: 不错呀，可以呀，你好好练啊，将来得练成罗纳尔多那样，对不对？
0: 你也喜欢罗纳尔多吗？
2: 当然，我们那会儿喜欢的是肥罗，那，你行不行啊？
0: 试试呗。
2: 咱俩玩火呢，来，我看你行不行，来，过来，来，先生，一对一射门啊，一人三次机会，看你的，我先射门，好吧？来，开始了。
0: 欣欣，使劲踢！

0: 车上没燃化，快把担架推下来！快快快快快！
1: 怎么了？这是哪家啊？
2: 三爷摔着了，咱一起。这过不去啊，这车！
0: 谁停的车这么懂事儿？谁的车呀？赶紧把挪车神器给我拿来！
1: 走，
0: 来把车推边，快点往里推边，尽可能往里靠，往里靠，把道闪出来！
1: 慢着，慢着，
0: 来来来，往里往里往里！来，咱往后，咱往后，咱往把道闪出来，把道闪出来！来来，往后，来左边是我左，走走走，
1: 好。
0: 我看看，王爷，什么情况？这地方摔了一跳，
3: 把哪摔着了？
0: 把腰摔着了。腰是吧？哎，
3: 对。
0: 行，有事你打电话，打电话啊！
4: 姐姐，我跟您说了。
0: 好嘞，好嘞。
3: 谁的车这是？赶紧锁了，王姐，快！
0: 哎，好嘞，
3: 锁！停着地方简直是，
0: 快！
3: 警察同志，人在呢，警察同志，哎，不停，不锁，人在呢，人在呢。
0: 停的车呀？啊！
3: 就车过得去吗？把道堵了，你没看见啊？
4: 你怎么了？
3: 安子，谢白强。
4: 哎，你呀，你说你怎么停的这么懂事儿啊？
3: 马上我就走。
4: 你走哪儿去啊？70多岁老爷子把腰给碰了，这碰着脑袋呢？你还上哪儿去你？

0: 行行行行行行，算了吧，
1: 别看了，
0: 算了，
1: 公事私事，
0: 公司兼备吧。
1: 我给你写，我给你写，我给你写，我给你写。
0: 这也就是你，我跟你说，只要再晚点，我让他交通队里撤去吧。
1: 啊，那我真谢你。啊，高抬贵手，怎么样？这些年，
0: 行吧，
1: 多好啊！看着你看。 真精神，没您好啊！我这好，哎哎，您看看好东西啊，真好，你瞅瞅。哟，
0: 您这卖墓地的？
1: 啊，依山傍水，安眠山下，多好！安总，我跟你讲，你要要，我给你打个大折，这么多年没见了，算个见面礼。
0: 不要不要，没这么送礼的，您自个儿溜着发财吧您啊！
1: 投资。
2: 投资的绝佳时机啊！行行行，您投吧，有任何想法随时跟我说。
3: 行行行，赶紧把这投。
1: 今儿没工唠了哈，
2: 就算了，赶紧吧，赶紧。
1: 常联系啊，
2: 欣欣，
4: 哎，
2: 欣欣，干王姐，安叔给你买的新鞋，
4: 给我的，
2: 不是给你给谁的，试试吧。

哎，恒金，起来，我录着呢，起来，站起来，我们录着呢，快！

0: 社区居民朋友们，大家好！社区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今天是咱们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首先在这儿祝各位社区居民朋友们阖家幸福，团团圆圆。再有啊，这两天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增添衣服，尤其是咱们老人跟小孩啊。关注天气预报，下雨关好门窗。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
1: 哎，师傅，嗯，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谁还需要广播了？我看这都没人需要了，咱要不歇歇吧？
2: 不能那么说，你手机不得开呀、啊？老人多，他还是听着比较直观。
1: 现在老年人都有网瘾了，这形同虚设了都。
2: 哎，说起这个来了。老人家学手机啊，这是好事儿，但是同时也给骗子可乘之机，这得多宣传，知道吧？
1: 得嘞，哎，嗯。

0: 儿子，是不是迷路了呀？
1: 哦，不是，
0: 你们家在哪儿啊？叔叔送你回去。

0: 陶大，陶大，哎呦，哎，警察同志，你好，你好，
1: 跑这儿来了？
0: 哎，
2: 对不起，对不起，稍等，稍等，这是你爸爸吗？
0: 是，我们家这孩子老乱跑，给您添麻烦了啊，谢谢啊。

0: 哎呦，罗警官，你可算来了！
1: 你看，真是都没法过了，天天就这么跟我作骂。
2: 桑稚，这扰民扰民了已经，投诉。
0: 罗警官，我跟你说，邻居要不投诉，我还要报警呢。
3: 小点声，小点声，我上慢慢说。
0: 罗警官，你说他这人他太要脸吗？他啊，他在外头偷吃啊，我一天天我从早到晚忙到黑我啊，他把那女人都给我带回家来了，他。
1: 你别把我头上扣屎盆子，我那叫偷吃吗？咱俩早离婚了。
0: 我明白了，你们现在等于是离婚没离家。离婚了，离婚了，看见了没有？
2: 罗警官，您看一下，一年前我俩就离婚了，这不是为了孩子吗？想孩子长大一些再告诉他。我告诉你啊，你别扯那把孩子挂嘴上，你心里有孩子吗你？咱当时离婚的时候是不是说的好好的啊？等孩子中考以后告诉孩子，这刚一年，罗警官，这刚过去一年呀，他就憋不住了。我跟你说，咱俩是离婚了啊，但是我他妈就受不了，你把你的带回家，你去外边。
1: 干嘛干嘛，爱死哪死哪，我不管。
0: 罗警官，你看看啊，你看他心里有孩子吗？啊，他成天回家往那一躺，他就玩这手机，他就看着网红。你说你多大岁数，你他妈要不要？
1: 当离婚了，要你谁碍着你走啊？滚吧！拎着包就牵着，我就多远滚多远，我都给主播发礼物，心疼养孩子。
2: 别不要脸了你！
1: 安静安静安静，你是不是欺负死你大人好啊？是怎么着？我来就来调解的，咱得说这事儿啊，对不对？兄弟，这事儿。 不向着你说，要照我看啊，您们二位还是有感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没感情吵什么架呀？那真仇人，老死不相往来，见面没话还吵架呢。当然，这个法律上咱们可能世道这么个结果了，但这能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可能缘分断了，缘分断了，情分可没断。你说家里头已经是这样了。 这对孩子本身影响就非常大，如果他天天这生存环境里满都是这么激烈的争吵大闹，这对孩子影响多不好啊！这有可能是他一生的阴影，这大事儿啊，对不对啊？所以说，无论如何，无论有什么事儿，咱们要打主意下去，咱不能说当着孩子天天这么吵，这对孩子忒不好。
4: 您这不，您这我不送了，不送，不送，可以，可以。
5: 哎，谢谢啊，感谢警察同志上门调解。
4: 咱白天刚见过呀，就是您报的警啊。
5: 这不有孩子吗？怕影响孩子休息，这两口子三天两头大打出手，我这作为邻居，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4: 是是是，都像您这样，咱们这社区工作少不少麻烦。
5: 没事没事没事，
4: 您是租户是吧？
5: 啊，对对对，我这刚搬过来没多久。
4: 知道，冷的吗？怎么？
6: 还有您这个手艺小生意的，哦，天晚了，谢谢谢谢啊，再见，谢谢，您慢走啊。谢谢谢谢打赏，好啦，今天直播的时间差不多啦，谢谢你们，明天同一时候记住8点半在我的直播间里见，拜拜。
7: 老婆辛苦了，刚给你调个鸡尾酒，来放松一下。
8: 你胆子挺大，还敢招人警察？
4: 刺激吗？
8: 你把警察请进来，这样不是更刺激吗？
9: 妈妈，我害怕，我睡不着。
7: 淘淘，妈妈来了。

0: 我就是特意在这儿等你的。
1: 行行行，这看着不错，挺好的，很硬了。怎么样，在您侄子家住的还挺舒心。
2: 大妈，天不早了，要不然我送您回去，这这么晚不回去，家里人该惦记了。
0: 我不想回去，
2: 哎呦，冷大妈，今儿可中秋节，阖家团圆的日子。那您找我一准有事儿，不然不会这么晚您在这儿等着我。
0: 安子，
2: 嗯，
0: 我想求你件事儿。
2: 你什么事儿？您说，没问题，您说。
0: 我就是想呀，我那套房子，你去帮我看看，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2: 哎，您还说您那房子呢？我刚才晚上处理一个纠纷，就在您那单元。我到那我看您那房，我还想起来了，我差点租出去，是租出去了是吧？
0: 是，都是我那个侄子办的，说是租出去了，但是房租我也没见着。就原来想的吧，这岁数大了，住在他那儿能有个照应，也就算交房租了。
2: 冷大妈，是不是您侄子给您气受了？
0: 安子，我想搬过来住。我这两年呀，我算明白了，这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2: 行，不说了。我明白了，冷大妈，明白了。这么着啊，您要是不嫌弃呢，我呢给您煮碗热面条，有街坊四邻送的月饼，咱娘俩算过一中秋，好不好？明儿早上起来呢，我领着您，咱们上中介了解一下情况。您别说，我中介还真有个朋友。
0: 哎呦，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安子。
2: 不行行，赶紧吧，赶紧。
0: 安子，我就说嘛，有困难呀就找安子。
2: 对，您找我就对了。就这儿呗。
0: 哎，
2: 来，留神脚底啊。
0: 哎，
2: 你这还真抖了，他这个。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2: 我们跟你们老板约好了。
3: 老板是
2: 谢白强。
3: 哦，那二位跟我这边请。
2: 哎，好好，来。
4: 安子，
2: 嘿。
4: 你怎么想起来我这儿了？
2: 好家伙，您这是大老板王啊！您现在啊，
4: 安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以后你再来我这儿啊，这身衣服脱了，你再穿这个制服，不知道的以为我这有什么事儿。
2: 行，你没事，你心虚什么呀你？好，您这您做到了啊！您现在这十年前卖墓地，现在卖房子，哪边钱都挣，两头不耽误。
4: 整天拿我这打号，怎么着？今天大妈是来卖房啊？
2: 是这样啊，这是我们社区老街坊了，有处房啊租出去了，应该是从您这儿租的，您给查一下。
4: 从我这儿租出去的房多了，谁租的呀？
0: 那个叫冷军，我侄子。
4: 房在哪儿？
0: 城南隅，那房子是我的。
4: 冷军儿，有这么个人，但是在我印象里，那房子应该没到期的吧？您这怎么着，要涨房租还是卖啊？
0: 我就是想把它给收回来，我自己住。
4: 他这房要是没到期，他给收回来，他得给租户赔违约金啊。
0: 哟，那违约金得赔多少钱呀？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
2: 别着急，大妈，甭着急，咱再了解一下情况。
4: 您怎么就那么着急呢？就不能再绷绷？一个月等不了？
0: 哎呦，这还要一个月呢。
2: 是，这合同他就这么写的。甭着急，大妈，这么着，上我们警务站喝口水去吧。
0: 啊，我今儿啊我就不过去了，一会儿下班车不好坐，我就先走了。啊，
2: 大妈，也是啊，这一个月三十来天，这得过一气呢，这个。哎，要不这么着。我呀，跟您啊一块上您侄子家去一趟，您放心，我不跟人吵啊，不嚷嚷，有什么事好好说。反正他要老这么着也不是事儿，反正有我在，他也不能怎么着。您觉得呢？

0: 不用，那个，其实那个侄子一家对我挺好的，是我不愿意住那儿了，岁数大了呀，事儿多，我就是觉着住自己家里啊，我舒坦。
1: 是是是，都明白，都明白，都明白。
0: 哎，
1: 那怎么办呢？你那么着，30来天，要不忍忍，好不好？忍忍吧，到时候早跟人说，反正咱不租了，不就完了吗？哎，月底咱就搬回来了，你看好不好？
0: 好，那你就帮我盯着这事儿啊。那我走了啊，
1: 慢着去，
0: 回家。

0: 您好，打扰一下啊，就是来跟您说一声，您租这房的房东啊是个老太太，她现在暂住在亲戚家，她那意思到月底租期到头的时候她就不租，她就搬回来，让我通知您一声。
1: 哦，
0: 啊，还有呢，我是咱们社区民警，我叫罗平安，这是我名片，有事您找我。
1: 不用了，没什么事儿了。

0: 我都说多少遍了，这热的锅不能放在这，不烫坏了吗？
1: 我底下垫垫子了啊。
0: 我就是提醒您一下，毕竟您烫坏好几次了嘛。锅啊，您下次洗手能把水开小点儿？您每次都开这么大，崩的哪儿都是，还得我擦。
1: 啊，开小了。
0: 哎，锅，怎么了？我手脏，你能不能每次洗完手拿毛巾擦，别拿围裙擦？这上面都是细菌，我们吃饭呢，这要。
1: 我没碰吃的，我这就端了一下。
0: 哎，行了行，您少说两句吧。你看那唾沫星子，这还怎么吃啊？
1: 侄儿媳妇，你不想让我在这儿住，能不能直说？你别整天这拐弯抹角的，鸡蛋里挑骨头，行吗？
0: 姑，我可没这意思啊，我可没这么说话。啊，您说你一个大活人，在我家什么活都不干，您不能张口吃白饭不是吗？
1: 我什么活都不干呀，我这从早到晚的，我这跑来跑去，忙这忙那的，我这
0: 谁不忙啊？啊，你天天帮倒忙，我让你帮我接个孩子，你差点把我孩子接丢了，然后您还不乐意了，大晚上不回来，您玩离家出走啊？
1: 我离家出走？
2: 你让我把这儿当家了吗？
0: 您把这儿当家了吗？您没来的时候是干干净净，现在乱七八糟的，
2: 我整天干活，我
3: 不是嚷嚷什么呢又？咱这同住一个屋檐下，哪有锅盖不碰锅沿的呀？少说两句。
0: 你就招祸心，你啊，在你妈的祸，还在你公这祸，我跟你一家人都犯冲了，发现。
3: 哎，不是你吃枪药了吧你？啊，不跟那一般见识，回头我说你。小姐，吃饭。
4: 喽，吃饭喽。
5: 媳妇儿啊，你
0: 哼，
5: 消消气儿。你说你跟一老太太较什么劲啊？是不是？你要把她身体气倒了，那不还得咱俩照顾吗？
6: 德行，你刚才能耐呢？
5: 错了错了，
6: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我都给你两年的期限了，这事儿你要再办不成，我就带孩子回娘家了啊！
5: 别介呀。
6: 这日子没法过了，
5: 这事儿他不能着急，你知道吗？慢慢来，慢慢来啊！
7: 给我点时间，琢磨琢磨，想招。
8: 来，注意安全啊！哎，慢一点，慢一点，哎，慢一点啊！哎，慢一点啊！哎，慢一点，下来。你怎么不跟小朋友一起玩啊？走，老师带你一起去玩。走。怎么啦？怎么了，淘淘？让老师看看你的手。淘淘，谁欺负你了？是小朋友欺负你了吗？
9: 老师没人欺负我。
8: 告诉老师，是爸爸妈妈打你了吗？
9: 是不小心磕的。真的，老师提醒一下，不要告诉我的爸爸妈妈。
8: 走，老师带你去玩啊。
7: 老姑，你看你还生气呢。
5: 干嘛呀？这至于吗？
7: 不至于啊。他就那脾气，是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1: 文君，你让我先说。我在你这儿住的这两年呢，你媳妇对我什么样，你睁只眼的闭只眼的，你都看见了。我今天我就是想跟你说。我想搬回去住，我想住在自己的家里。哎呀，啊，冷君，我就你这么一个侄子， 我死了，我那套房子不就是你的了吗？你就让我搬回去吧，行吗？
7: 哎，您瞧，您说这话说的是不是？真生气了？我刚才说他半天，那臭脾气。不过您也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再说您回去，那房子现在有租户住着呢。要真回去，我还得跟他们说，让他们提前搬了。
1: 就算姑求你了，你去跟人家商量，让他搬走，行吗？你让我回去住。
7: 明白，明白，明白。啊，是，前一阵您跑出去没回来，我知道委屈着您了，是吧？我心里也挺难受的，真的。但是您说您要搬回去，行行行，您要是实在不想在我这住，非要往回搬，那我也不强求您，是吧？这样，您啊给我签一授权书，我来帮您办这所有房子的事儿。我这样师出有名，是不是？您就放心吧，亲侄子帮您跑这些事儿没问题啊。来，您把这签了。
1: 啊，那
7: 就签这儿就行。岁数大了就别再跑了，您还不信任我吗？是不是？
1: 签这儿是吧？
7: 就那儿，就那儿。
1: 成。
7: 哎，好，再按一手印。
1: 这个
7: 啊，对。
6: 阿唐，记住妈妈刚刚跟你说的，把这个钥匙呢交给里面值班的警察叔叔。还痛吗？
9: 不疼了。
6: 好，其他的什么都不要说。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0: 请进。哎，小朋友，你有事儿啊？啊，有事儿吗？
1: 叔叔。
0: 嗯。
1: 妈妈让我交给您的钥匙，房东奶奶的。妈妈说家具都留给房东奶奶。
0: 你们要提前搬走是吧？那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爸妈呢？哎，你这是怎么弄的呀？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3: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6: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5: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6: 期望和目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5: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7: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基础，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零下271度到零上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8: 将绿色化确定为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5: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9: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

0: 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呢，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十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十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十个大省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2: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四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3: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4: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平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3: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智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5: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制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3: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6: 我们团队保证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 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3: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复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

0: 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1: 不仅仅是蒸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继续的提升。
2: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3: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啊，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主导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2: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5: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6: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7: 它是一个扫地、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6: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8: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6: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2: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9: 党的18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啊，主要可以从这个四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

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

0: 创新能力连续九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行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四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五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五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1: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0: 15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2: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 我最。

0: 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1: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2: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3: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4: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0: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都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实务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5: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6: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实务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5: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7: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6: 站上十

0: 十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1: 十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
2: 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 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稻浪千重，风吹起伏，丰收季节果园飘香，古寺雕梁画栋生辉，夕照沙滩游人嬉戏，湾区美景流光溢彩。当 4K 镜头缓缓掠过，你会看到采茶女指尖翻飞，掐下嫩芽，听到斑驳灰墙一角鸟儿的啼声，感受到雨丝飘落山涧溪水，溅起小小水花的无尽清凉。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走于市镇乡野间，驻足于烟雨青山处，言之渲染的是和谐共生的美好，我也升腾的是绿色发展的生机。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志们，大山海盗了，前点。
1: 准备好了吗？我们队伍就来了。
2: 来了来了，解放军来了。
3: 我们去换解放军。
2: 欢迎解放军。

0: 林媛媛，
1: 妈和表哥不让我去欢迎解放军，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学生会的人呢？
0: 引进解放军去了。
1: 那我们快走吧。
0: 好。

0: 周老伯，你们地下党领导工人学生互唱互笑，迎接我们进城够辛苦了，剩下几个残匪您放心，我们包了。
1: 怎么，你们是说我老了不灵光了对吧？嘿嘿，想当初我在这条马路上打过仗冲过风，闲话少说，快走。
2: 向左转，跑不跟上，快点。
3: 计划变了，盟国要我们蹲下了。从现在起，我的代号 K。
4: 解放军同志，欢迎你。
3: 你是
4: No？
3: 啊，哈哈哈哈，我们会师了啊，
4: 会师了。请留步，就在原地休息吧。
3: 谢谢你啊，我们还有公事哦。
4: 那我给你们带路，请吧。
3: 嗯。

0: 指导员，连长呢？在里边。连长，有，士气的敌人全部解决，我们有新任务。
1: 好啊，上海解放了，我正愁着没仗打呢。舟山还是台湾？南京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叫我们占马路？好极了，我们欢迎。
2: 周老伯，我们野战军占马路，哼，头一回。
3: 好嘛，上海从我们手里边解放了，当然应该让我们来占两天了。
2: 看看这个大上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您少啰嗦，你看看，这是叫你来看玩意儿的。
3: 报告，
2: 在地下室发现一个被打伤的学生，
3: 啊。
2: 去看看。

0: 阿南，叫老伯，一个叫马处长的把我给打伤了，他现在的代号 K。
1: 阿南，
2: 老洪啊，赶快送医疗队。
3: 好，
2: 走。在南京路上站岗还不简单嘞，胜利了，可是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又摆在我们面前了。好吧，站就站，集合。
4: 连长，上哪儿？
2: 我说你跟我一个样吗？那脑子里面少根弦儿。站马路。

0: 喂，你有什么资格拦住我的汽车？知道吗？我们美国人在全世界是通行无阻的。
1: 什么？通行无阻？这是什么地方？难道还？

0: 是你们冒险家的乐园吗？
1: 上海解放了，你还想捣乱吗？
0: 你还想骑在我们的头上？你还不甘心失败吗？
2: 哼，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走开。
0: 你还想横行霸道？
3: 开溜，不准动！
4: 你违反交通规则，捣乱游行队伍，你要向上海人民低头认罪。
5: 对，低头认罪。
2: 低头认罪。我们美国人向来没有认罪的习惯，
0: 我们中国人现在就要叫你习惯，
1: 叫他习惯习惯，
0: 叫他习惯习惯，
3: 就叫他习惯。哎哎哎哎，
6: 同志，事情闹大了，可不好收场啊。我们上海人还是要同美国人做生意的。
7: 喂，眼镜儿朋友，胆子放大一点好吧？天塌下来由我们工人顶着。
1: 对，
6: 阿弟，侬年纪轻不晓得。事体闹僵了还是要道歉的。
7: 哎哎哎，侬也是中国人啊？
6: 搿啥闲话
3: 啊？啥闲话？中国闲话。中国人就要说中国话，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吧？都是吃一条黄浦江的水对吧？过去在这些帝国主义的面前是做牛做马卑躬屈膝的百多年了，今天解放了，对吧？
5: 对
8: 对，
3: 我们都站起来了，对吧？
8: 对
5: 对，
3: 那就应该把胸膛挺起来，把这些奴隶枪收起来，拿出中国人的骨气来。只要是我们大家都团结牢，再凶恶的敌人，我们都会战胜的。美国佬，快滚蛋！
9: 打倒美帝国主义！
5: 打倒美帝国主义！
10: 美国佬，滚出去！
2: 先生，我是美国领事馆的，我请求保护。
3: 走
2: ，OK， 上哪儿？
3: 军管会。
10: 滚出去！
5: 美国佬滚出去！
10: 美国佬滚出去！

0: 别看他们神气活现，让共产党红得进来，不出三个月，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变黑、发霉、烂掉。他们的原油会要盯紧，这是一场心理战。
1: 哎，每个画报要了啊，每个画报，来福画报，来福。哎，我报要了，我报。消息，哎，要看美国鬼子低头认罪，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哎，晚报晚报，哎，刚刚出版的晚报，哎，晚报。
2: 警察亚芳，阿拉通通报销，你给我滚开，站远点。哟，金娃，钞票，
1: 带根阎王爷去吧。
2: 弄
1: 弄哪呢？哎，晚报晚报，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哟，又碰上了，刚刚出版的晚报。哎，送你一份儿。哎，晚报，晚报，刚刚出版的晚报。

0: 真想不到。
1: 圆圆，你看那是谁？

0: 以后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
1: 你现在已经是个大演员了。
0: 别刺人了，我不过在白毛女里头跑跑龙套，有什么了不起？
2: 哎哎，听说白毛女是个剧院，怕杀人嘞。
3: 先生，接个活。谢谢。
4: 余味洗脑筋要中，阿拉就去吧。
2: 哎，搿两只石上秋哪能办呢？
4: 桥归桥，路归路，大家勿搭讪。
0: 你能来看我们演出吗？
1: 我想来，可是我现在有任务。
0: 阿南，弟弟。
1: 姐姐。
0: 阿南，我先进去，在里边朱郎等你。
1: 好。姐姐，
0: 啊，
1: 妈好吗？
0: 妈可想你呢，回去看看吧。
1: 不行啊，等会儿我要上岗。
0: 借的印子钱又到期了，你。
1: 印子钱，解放了怕什么？
0: 那
1: 阿南，你看，这是反动传单。人呢？
5: 喏，进园游会去了。哎，阿南，是个戴草帽、穿长衫的。
1: 姐姐，我去一下。

0: 放眼望。哎，买一个画报。
1: 菲菲，给我挡一挡，塞进地下室的小刺喽，当上解放军了。哦。我去跟老开碰碰头，非干掉他不可。
0: 解放军同志，请看画报。解放军同志，哎呀，你们赶走了外国刺喽，消灭了反动派。哎呦，打了三黑，你出了一口气，你们真是劳苦功高，你们辛苦了。哎，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我请客。这里还有明星照片。
1: 我问你，刚才那个跟你打招呼的，戴草帽穿长衫的人呢？
0: 老板晓得，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小的？
1: 你别装洋，你跟他是穿连裆裤的。走，
2: 黄楠，
1: 哟。
2: 干什么？
1: 班长，你先看着，我去去就来。
2: 哎，团们，
0: 哎，我今天高兴，多喝了两杯。哎，我是一个码头工人。
1: 码头工人？啊。
2: 哎，三轮车。
0: 你不用管我，我自己可以回去。

0: 娘，
1: 嗯，
0: 包娘，刚才那个阿飞呢？
1: 阿飞？什么阿飞啊？
0: 就是刚才教过你的那个人。
1: 哦，早走了。
0: 哎，糟糕！你看，反动传单，他们是连党的，
1: 是吗？你到原油会去注意情况，我马上到连部去汇报。
2: 是。
3: 童万南，你怎么才来呀？真是的，他是我表哥的同学齐曼丽。
4: 你好，你们俩玩去吧，
3: 我走了，
4: 走吧。

0: 客文，你倒轻松，圆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真是个书呆子，也不去找一找。哎，不要再谈了吧，烦死人了。喂，谁呀？哦，请你等一等，客文，电话。
1: 喂，啊，我就是，你哪位啊？我是曼丽呀。这些天你闷在家里干嘛？
2: 无聊得很。你在哪儿？
1: 我在园游会，你出来走走好吗？
2: 哼，没兴趣。
1: 你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要跟上时代。喂，你不是要找圆圆吗？他就在这儿。
2: 快来吧，我在这儿等你。好的，我就来。
3: 看看戏又有什么？
2: 等会儿我请个假看。
3: 圆圆，表哥来了。
2: 圆圆，
3: 表哥，
2: 走，跟我回家去。姑妈到处在找你。
3: 等我演完戏再说。
2: 我反对你参加那种演出，那不是音乐，不是歌剧，那是一种胡闹。
3: 表哥，莫名其妙的话少说几句好吗？
2: 我要说，那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政治利用，完全是……
4: 喂，请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吧？
2: 你，一个当兵的，圆圆，不要做他们的牺牲品，不然你的嗓子要毁了。
4: 不准你下台，你想破坏圆游会吗？
2: 告诉你，小心上了敌人的当，我不想和你辩论。圆圆，我们走。
3: 怎么，你居然和他站在一起？我告诉姑妈去。表哥，阿南，怎么办呢？
2: 林圆圆，拿出勇气来，参加圆游会的演出。
3: 那你陪陪我好吗？
2: 这。
1: 排长来了，我请个假。报告排长，有位同学。哦，排长你好。哦，我们见过。排长啊，他。我想。
4: 什么事儿？你说嘛。
1: 我想请阿南陪我去演出，你同意吗？这个。当然同意了。排长，你好。怎么，不认识了？ 我叫曲曼丽，庆祝解放那天，我还给您献个花，忘了。圆圆，你知道吗？这位排长最通情理，最富有人情味了，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吗？排长，你要是能批准，那对他们真是莫大的幸福。
2: 这么说，那我只好同意了。你真伟大，团南。 你现在是个解放军了，注意影响，大方些，啊，好，去吧。
4: 是。
1: 排长，谢谢，也谢谢你了，走吧。排长，请你给签个名好吗？

0: 陈排长，我要永远向你学习。今天晚上我们在大草坪上和解放军联欢，你能参加吗？对了，我们欢迎你来给我们讲个战斗故事，好吗？
1: 这，
0: 这正是宣传教育的好机会，来嘛，热闹得很，有跳舞的、唱歌的、演戏的。对了，还有电影明星呢。
1: 好吧，
0: 那晚上我在门口等你。

皮子。小媳子，你看看谁来了啊？

0: 你这样挺不好意思的啊，老班长，在南京路上，咱们正规些好吗？
1: 是什么？还挺严肃。哎呀，你给我过去！
0: 哼，你来了，来干什么？废话，来看你的。哎。
1: 拿着根扁担干嘛？不能扔在打着人怎么办呢？什么？人家是之前模范，上海解放有他一份功劳。哎，这扁担还没有放下来，就来看你，这是多大的情分！
2: 大叔，别说了。
1: 这么说，你也辛苦了。你净是废话，快带你媳妇儿去逛逛大上海。
2: 你们怪忙的。
0: 别耽误了工作，哎，
3: 那这么说，还是我老头错了。
4: 大叔，
0: 老班长，你先在春妮儿到连部去休息吧。
1: 不成啊！
0: 哎，
1: 经理，这千里姻缘是我引的线儿，哎，这到了还是我不对呀。
0: 国际饭店，能去吗？
2: 解放了，平等了，有什么关系？<笑>

0: 同志，你救救我，救救我吧。嗯，我弟弟也是个解放军，他叫童阿南，你认识他吗？
1: 我认识啊。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说呀。
0: 我
2: 同志你好。阿香不要怕，跟我走啊，我去说说情，保管没有事儿。同志回头见。阿香，只要你把弟弟找来，咱们见见面啊。
0: 不不，
2: 妈的，你是软的不吃，要吃硬的。
3: 小大姐，起来。他是你什么人？为什么对你这样狠？告诉我好吗？我就是你弟弟的班长。阿南不在，什么事跟我说一样。
0: 我欠了他们的印子钱。哦，不不不。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同志呢？
3: 你上哪儿？
0: 找弟弟。哦，不，我回家。
3: 等等，这钱你拿去用吧。
0: 不不不，我不要。
3: 拿着。
0: 我不要。

拿着。回家去吧。

0: 排长啊，看见佟亚楠没有？
1: 他陪女同学玩去了。
0: 什么？陪女同学去玩？啊，这也还了得？非关他紧闭不可。
1: 在马路上，你小一点声好吗？
0: 是，
1: 是我批准的。
0: 排长，这能准吗？
1: 你呀，怪不得连长说你脑子里边少根弦呢。领导上海兵嘛，就得放灵活点，得讲究点情面。打炮筒子怎么能解决问题呀？
0: 我有意见。
1: 有意见回去提。
0: 是，那我去带班了。
1: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还是靠边站着吧。
2: 陈奇，
1: 哟，
2: 怎么回事？
1: 没什么，一切都很正常。
2: 照你看，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1: 就是啊，脸风都是香的。
2: 你说什么？
1: 说什么？风就是一点香吗？
2: 你不像话的。我说，这种思想，要是不好好整一整，南京路这地方不能待。
3: 南京路上，老开固然可恨，但是更可恼的倒是这股的熏人的香风。

0: 指导员，让我上前方去吧，让我到有仗打的地方去吧。南京路，我不想待。
1: 为什么？
0: 我
1: 怎么回事嘛？
0: 我脸黑。
1: 什么脸黑就不能站岗了？脸黑就不能当家做主人了？你这算个问题儿？你
2: 哎，脸黑怎么了？脸黑是行军打仗太阳晒的，怎么了？脸黑说明你健康光荣。
1: 赵大大，在战场上你向来是威风凛凛的，怎么来到南京路倒垂头丧气了？
0: 你看看这地方，你听听这声音，成天对着你脑袋咋咋咋咋咋咋，这简直乱七八糟。资产阶级说我脸黑，我不在乎，脸黑我就不革命了。他看不惯我，我还看不惯他了，没我这黑脸他能解放？可是领导少爷说我脸黑。
1: 谁说你脸黑啊？
0: 排长说我是个大炮筒子，童阿南这个上海兵不会带。刚才他陪了女同学去逛马路，我反对，可是排长反批评我，说我脑子里少根弦儿。
1: 哦，怪不得童阿南到现在还没回来。
0: 今晚游园大会，连部规定是我带班，可是排长说你黑不溜秋的，可别站着吧。
3: 指导员，你房子让了，床也让了，可你睡在哪儿啊？
1: 哪儿都可以啊。哎，赵大大，今天晚上咱们俩作伴怎么样？欢迎不？小鬼啊，我们把三排长的被子抱我那儿去。赵大大，等着我啊，我一会儿就来。

0: 人家男孩都说一梦上后一梦那个海上好风光
1: 哎，谁给我搬家了？
2: 指导员把房子让给你了，你媳妇儿来了。
1: 指导员也真是。
2: 排长，我有话找你拿了。
1: 有话改天再拿吧啊。
2: 不成，我憋不住了，我也冒了，我对你有意见。
1: 哎，你呀，自打部队到了南京路，就属你的意见多。什么事儿都不顺眼，这还行吗？
2: 指导员说了，叫你今天晚上在家里休息，我去代班，
1: 行吗？这种场合算喽，还是靠边站着吧啊。你大背包干什么？
2: 上前方。
1: 谁批准的？
2: 报告已经送到连部了。
1: 上前方。

0: 龙，再见喽，
1: 龙哥，里边龙哥龙。
0: 你还不愿意走啊？好，靠边站着吧。
1: 龙哥龙哥里边龙哥里边龙龙哥里边龙哥里边龙，青山那个绿水多么好。
0: 谁呀？春妮儿。哎，别打打闹闹的，瞧，有人来了。你给我吗？
2: 不准动，你坐好。

0: 喜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忘了。三年前，就是今天，咱们在干嘛？
1: 干嘛？我在干民兵，你在闹之前。
0: 还有呢？想想看。
1: 忘了。
0: 真该打。洪大婶把你送到我家里，干什么？
1: 哦，咱们俩今天成的亲。
0: 喜子，今儿晚上你一定要去上岗吗？
1: 要去的，这是任务吗？
0: 不能带我去看看？
1: 你？我一个解放军上岗，身边带着个妇女，拖拖拉拉的，像话吗？
0: 别怪我，见了你，一步都不愿意离开你。好，你去吧，我在家等你。
1: 哎。
0: 哎，把鸡蛋带着，饿了好垫垫鸡。
1: 算了。哎。哎，你看，你看，你看，真糟糕。把人的新军装都弄脏了。
0: 看，干净了吧？
1: 那，手上有味儿了。
0: 哎呀，别那么娇贵了，好了吧？把它带着。
1: 算了。

0: 来，缝两针。
1: 哎，给。
0: 这还是我给你的，一直带在身边啊。来，
1: 快点啊！
0: 哎，
1: 春妮儿。
0: 哎，
1: 你不想妈吗？
0: 想。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0: 你叫我什么时候回去啊，就什么时候回去，听你的。
1: 情况都看见了，紧张得很，恐怕我没时间陪你玩了。
0: 这我都想过了，看你工作忙，本来想看看你就走，可是好像有好多话要说。
1: 什么话？你说嘛。
0: 守着你又没什么好说的了。
1: 春妮儿，那我看你明天就走吧。真的，部队刚进城，我怕别人有意见。等安定下来，我会去看你们。
0: 喜着你，
1: 没时间了。
0: 你等等，
1: 来不及了。春妮儿，你怎么了？刚才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不愿意走，那你就留下嘛。待在屋子里，别上大街，啊！瞧你，我就回来。哎，回头见。

0: 陈婶儿，没有什么，吵嘴了，他欺负人，怪我不好，不该来打搅他。陈婶儿这个同志，性子犟，好顶撞人，别在意他，他心对你还是好的。
1: 把线扯断了，就走了。
0: 他人呢？
1: 到园游会去了。
0: 我叫人把他找回来。
1: 指导员。

0: 指导员。
1: 嗯，要走？
0: 这个交给你，请你看看。
1: 春妮，你听我说。陈喜的情况我们有些了解，但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凶，漏得这样快。
0: 但愿他别辜负了党对他的培养。
1: 春妮儿。

0: 这是哪儿？哎，老陆，刚才我又到各个班去转了一圈，一二排的情况不错。你看看，这是一排的决心书，这是二排的保证书，三排啊，呵呵，可倒好，赵大大打了个报告放在我那儿。你看看，要求离开南京路，调到有仗打的地方去。还有。 那个童阿南，也是他们三排的，陪着个女学生去吃馆子，到现在也没回来。这种兵，这叫是个什么兵？这是。这儿还有一个好样的了。怎么？
1: 陈喜儿、冼春妮儿跟不上趟。
0: 你看看，甩了。好啊，这香坊都吹进骨髓里了。
2: 他人呢？
0: 连长，别走，咱们三个都在这儿，马上开个执委会。我完全同意，马上召开支部大会，非叫人把他找回来整他一顿不可。
2: 同学，同学，
0: 连长，可这阵我这么紧，再像这样胡闹下去，那三排啊，非趴在南京路上不可。我早说过。
3: 这些个人呢，一直我早批评的时候早好了，都是叫你给惯坏了。连长，都怪我不好，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我都看清了，这工作很重要，跟在前线打仗一样。我这次回去，一定高高兴兴的工作，一定像过去一样来支援你们打胜仗。
4: 我相信连队会把他教育好的，你别为我担心。我是个党员，我知道怎么样过日子。好了，他们在等你开会，你回去吧。

0: 就让他这么走了。他们用小米儿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就让他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呢？啊，这怎么不吭气儿了？哎呀，你耷了个脑袋干啥呀你？哎，要我说呀，要不然咱们就给上级打一个报告，把咱们这伙人撤下来。
1: 什么什么什么？撤退？你开什么玩笑你？我当班长那会儿，你就是个老兵了，怎么连这底你还不清楚？你说，咱们什么仗没打过，什么样的炮弹没挨过，什么样的阵地咱们没守过？撤退，不错。开始就警卫南京路，思想上一时拧不过弯来。可既然来了，钉子就钉在这个阵地上了。有上级党的领导，打不退资产阶级的鼓的枪锋，我就不姓鲁。
2: 哎，对了，
1: 你看。我说，我的意思，这样，首先把那个新兵童阿南打发回家，不然，三排啊在南京路上危险，说不定啊，陈喜儿就是叫那个上海兵给带坏的。
2: 上海兵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给部队带来了新的血液，个别有缺点，那是难免的。
0: 哎，就是嘛，人家是个新兵。还是个孩子呢，
1: 孩子，
0: 又是个苦人家出身，
1: 苦人家出身不错，

0: 可他身上沾染了南京路的旧习气，不然他为什么跟资产阶级那些女学生一块混呢？哎，你说穿着军装在个大街上跟一个女学生还这样，这像什么话？这是趁早调走，免得影响大家。
1: 连长，你调走童阿南我是不同意啊。
2: 那
1: 我的意思啊，还是要把陈行给找回来，好好的整他一顿。
0: 我说先把童阿南打发回家，
1: 先整陈行。
0: 打发回家单纯整一顿我都不能同意。我们不能团结教育好陈喜、童阿南，说明我们解放军在南京路上缺乏思想力量，在香风面前吃了败仗。我们按照毛主席指示做，从阶级教育着手，来一个敌前练兵，怎么样？
3: 哎，
0: 好，
3: 我们研究一下。
4: 包班长，
5: 有，
4: 有人找你。
5: 谁呀？阿祥。
6: 同志，我弟弟在吗？
5: 他还没回来。
6: 哦。
5: 什么事啊？
6: 你来一下好吗？
5: 这，好，我就来。
6: 哦。
7: 就这么决定了。
4: 报告，三班长和童安南我都没找到。
0: 知道了，
4: 连长。赵大大给一个大辫子拖走了。
0: 你胡扯些什么？
4: 不信你去看呢。
0: 嗨，乱套了。跟我来。谁？
4: 我。
0: 不错，回来了。
7: 连长，好吧，进屋吧。晚饭老班长给你留在伙房里。
4: 连长，有位女同学有困难要我帮忙，叫我陪她去吃晚饭，再把她送到圆月会去演出，那我又不好推辞。
0: 那不好推辞你就不推辞了。你也该向一二排的新同志学习学习，人家也是上海参军的，可你看看这像个什么样子。
7: 你呀，现在穿上军装了，懂不懂？穿上军装了吗？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哎，解放军就要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然那就不能打胜仗，不能消灭敌人。
4: 连长，你何必大惊小怪呢？
7: 什么？
4: 我不过吃吃国际饭店而已。
7: 好大的口气呀！吃吃国际饭店，还而已。那国际饭店是你去的地方吗？
4: 那我为什么去不得？解放了，平等了，有钱人去的，为什么我去不得？
7: 还一大套呢。好好好，你去的，你呀，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不单是国际饭店，还有这个什么咖啡厅啊、跳舞馆啊，你都去的。你呀，再这样胡闹下去，怎么配穿这套军装？走吧。
4: 我不配穿这套军装。

0: 亲爱的指导员，连队既然不要我，我只得忍痛向你告别。好在解放了，哪儿都可以去，哪儿都一样革命。你的交情我是不会忘记的，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再回来。再见，你的淘气的童娃男。
1: 哎，入团申请书。

0: 老黄
1: 啊，
0: 把他的军装保存好。
1: 好好，指导员，耍孩子脾气了，他会回来的，
0: 不那么简单，一定得找他回来。
2: 说实在的，打腰鼓我也觉得有些疲倦呢，参加白毛女的演出也没什么意思。哎，我们到南京去投考军政大学，考军大比你在南京路站岗更富有诗意，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并肩前进。走吧。

0: 你跟圆圆是一个会里的。解放前是你领着我家圆圆去参加反饥饿游行的，
1: 后来在半路上你又把她领回去了。
0: 那是因为我家圆圆肚皮不饿。听说你当上解放军了，
2: 妈妈认识吗？
0: 嗯，
2: 阿南，我送你去休息。
0: 圆圆，等一等。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朋友关系。
0: 圆圆，妈求你以后不要跟他来往好吗？你是妈唯一的贴心人，好孩子，答应我好吗？
2: 好，妈妈，我答应你，不过你得给我一笔钱。
0: 为什么？
2: 他现在已经脱离解放军了，明天我送他到南京去。
0: 什么？
2: 是开小差了？
0: 圆圆，
2: 你闯祸了。妈妈，你听我说，
0: 天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2: 妈妈，
1: 你一个当兵的到这儿干什么？
2: 表哥，你懂礼貌吗？他是我请来的朋友。
1: 圆圆，你怎么可以把他引到家里来呢？你不是知道我们向来跟兵是不来往的吗？
0: 而且还是个开小差的兵。
2: 你们不要侮辱人。阿南，阿南。
3: 圆圆，难道你真愿意不顾一切的要去毁灭自己吗？要革命，要进步，我不反对，只要你有本领，有本钱，有好嗓子，革命自然会来敲你的大门。
2: 讨厌，
0: 圆圆，
2: 我讨厌这一切，从今以后一刀两断。
4: 有一个大夯，他要我把弟弟找回来，到苏州河小山板上见见面，说欠他印子钱就可以一笔勾销。
5: 大行？什么大行？你带我去看看。
4: 哎呀，不不不，这件事情可不能说出去，说出去了我妈弟弟全家人的性命都完了。求求你告诉我弟弟，今天夜里千万千万别回家，叫他好好的当解放军啊。
5: 不要怕，我是个粗人，嗓子大。
4: 不，你是个好人。你们要不开走就好了。
5: 什么？你说什么？开走？谁说的？
4: 不要说了。
5: 说呀。
4: 有人来了。
6: 赵大大
5: 哟，
6: 你还真有两下子啊！这花花草草地形选的不坏呀。
5: 连长，你听我说。
6: 别少啰嗦，我都看见了。好吧，现在你说该怎么办吧。
5: 我马上去找他。
6: 回来。赵大大，赵大大，真想不到在南京路上就一条大辫子把魂儿给你勾引去了。
5: 连长，
6: 你好吧，你的报告我批准了，马上回去打背包到前方去。
5: 连长，我现在哪儿也不去，前方在这儿，这儿有任务，有情况。你
6: 什么情况？
5: 刚才那个小姑娘是童阿南的姐姐，今天晚上有人逼债，一家人快活不下去了，咱解放军能见死不救吗？
6: 哎，你怎么早告诉我？
5: 那我跟你说了，
6: 快去把这找回来。

0: 童妈妈，这是阿南那指导员。
1: 童妈妈，
2: 请里边坐吧。

0: 你弟弟呢？
1: 没找到。
2: 他去联络解放军了。
1: 不，
2: 娘的。那，把他带上小山门。
3: 阿南这孩子真不知道好歹，把过去的苦日子都忘了。要是他爹还活着的话，
2: 童妈妈，别难过。要是阿南回来了，还是劝他回部队，我们会像亲兄弟一样来带他的。
4: 童妈妈，阿香姐怎么还没回来？
3: 也是去找阿南了。老七讲，只要阿南能到苏州河小山板上碰碰头，欠他的钱就不要了。
2: 哦，有这样的事儿。
4: 我们去看一看。

0: 阿香姐，赶快就告诉童妈妈。哎，阿南，你知道我是流了多少眼泪才把你养大的？我起五更，睡半夜，挣钱送你上学。好容易你参加了解放军，可没想到你又离开了。妈。
1: 童妈妈，我们来迟了。我的参派长，看见了没有？ 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没想到，这事儿多着呢。赵大大送阿香进医院，剩下的人跟我对上三班。
2: 是。
3: 指导员，
2: 你离开了连队，脱下军装又没带枪，你去干什么？
1: 老陆，你别去了啊。

0: 怎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我心里乱得很。记得上海解放那一天，你的血和我们留在一起，我们心贴着心，靠得多紧呢。
1: 这大概

0: 问你，吃的饭穿的衣是哪里来的？
1: 看看他，
0: 吃和穿咱都要依靠老百姓，革命的战士不要忘本。
1: 哈哈，怎么了这是？像个泥菩萨似的，哪有欢迎的样子？开斗争会的架势吗？陈婶，叫大伙儿吃糖。
2: 听见了没有？这是任务。
1: 吃，想吃的就吃。
2: 怎么？那不想吃就不吃。你带头。
1: 我吃不下。
2: 嗯？
1: 赵大大，你这个班长带个头，动动嘴好不好？
3: 开了小差不处分，还欢迎？我想不通。
2: 想不通？指导员刚才怎么说来着？这是把坏事变成好事。陈雪，你耷拉着脑袋干什么？嗯，你排里的兵跑了，你逛公园，兵来了，你耷拉着个脑袋。你这个排长啊，
1: 大伙儿听着，我指挥，唱个歌，唱一个进行曲儿，向前向前向前。起步。

0: 连长，真有两下子啊！
1: 人是我轰走的，当然我要更现在劲儿欢迎了。
2: 同志们站起步伐，
0: 奔向解放的战场。童
2: 华南
3: 呢？一头钻进火房里就不出来了。
0: 还真有点小资产阶级意识，那是我亲的激情吧。
4: 童妈妈和周老伯请来了。
0: 好，同志们欢迎童妈妈去。

0: 的？哎，你妈妈跟周老伯来了，走。
1: 老班长，我，
0: 你看见妈妈来了，还能不去看一看啊？哎，走吧。
2: 我周德贵，活了50多岁了。在这条南京路上，我是亲眼看到过那些英国的马。

0: 啊，对，中央鬼子的大刀，美国强盗的吉普车横冲直撞，杀害我们上海同胞啊！我们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反动派不断的进行斗争。阿南爹就是在斗争中被杀害了的。
1: 我是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周老伯陪我去收尸，哪知道这些强盗们连尸首都扔到黄浦江里，

0: 我是左盼右盼，总算盼到解放，盼到你们呢。说什么也没想到阿南会干出这种丢人的事情，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
1: 妈，别说了。
2: 要说，同志们，这条南京路从跑马厅到黄浦滩呢，那是每一块砖头上都淋过我们烈士们的鲜血呀。有一些资本家说这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棒银棒给堆起来的，我说呀，不，那是我们劳苦大众用双手开出来的，是我们烈士们用鲜血铺起来的。阿南呢，不要让你爸爸的血白流啊，要牢牢地站在你爸爸鲜血流过的地方，让他开花结果。
3: 同志们，应该记住老人家的话，我们站在这条马路上，要把革命烈士为他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4: 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5: 童阿南，这是你脱下来的军装，这军帽上的八一军徽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染红的，现在你穿上它吧，穿它一辈子。阿南，把眼泪擦干，仇恨要记在心里，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永远要握紧手中枪。
6: 同志们，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5: 说话嘛，
7: 调我去学习吧。
1: 怎么，排长不想当了？
7: 我当不好。
5: 打退堂鼓想伸腿儿啊？
7: 谁说我想伸腿了？我要求去学习。
1: 学习？到哪儿去学习？你就好好的在南京路上学习学习吧。你呀，同志啊，这思想没有扎根儿，哎，一阵子香风差一点把脑袋瓜给吹歪了。
7: 干嘛就朝着我使劲儿？为什么把问题都算在我的账上？为什么你童阿南客客气气的对我就
5: 对你就要严格就要批评？怎么了？
7: 哎，你是什么人呢？你是干部，是共产党员，是经过党培养多年的老同志。

0: 你还觉得委屈啊？
1: 你呀，还是好好的想想吧，啊？
0: 哎，晨曦呀，晨曦，我真为你难过，为你揪心呢。
2: 不能再捧这个老黄历过日子了。

好了，现在来到了南京路，气候啊，雨水都合适了，就香风那么一吹，爆芽露头了。你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啊，成天家不是逛公园就是遛马路，再不然拿出个小本本来签名留地址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看法。我和指导员交换过意见呢，认为啊，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艰苦朴素的老传统不能丢。我说快把那双花花袜子脱下来，换上这双老布袜子。哎，还是这玩意儿结实耐穿，穿的它呀脚底板的硬站得稳。过去穿的它推翻了三座大山，今天穿的它照样改造南京路。给我，希望你的检讨就从这儿开始，在这上面好好找一找思想原因吧。

0: 重要的问题在于认识这场战斗的意义，要不我们倒在南京路上，要不我们改造南京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毛主席说，有一些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却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声音，只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在我们脑子里边淡漠了。多么可怕！
1: 指导员，你别戳我的心了。
0: 春妮临走的时候交给我的针线包，我想还是还给你好。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好好的看一看吧。

指导员，我非常难过，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晨曦。我们俩从小就在一块儿，一直到参加革命，没有斗过一回嘴，生过一回气。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丈夫真是幸福。婚后的第三天，我亲自送他参加了自己的队伍。听说他常立战功的时候，欢喜的我呀，挑着担子唱着歌把军粮送到前方。谁想到刚刚胜利，刚刚进入大城市，晨曦的思想就起了变化。多大的变化呀！我密针细线给他缝的布袜子扔掉了，那绣着一对鸳

亮的针线包，是我做姑娘的时候背着人偷偷的给她缝制的，也当着我的面扔掉了。指导员，他是把革命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是把老解放区人民的心意扔掉了，是把他自己的荣誉扔掉了。指导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培养了他这么多年，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花花绿绿的南京路上。指导员，你拉他一把。

小朋友你好。

0: Myron，
1: 怎么样？
0: 他们的重要任务到了，东西在里边，指针9:30。
2: 先生，找给你钱。
0: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玛丽。
3: 啊，陈排长，你好。
0: 你，好漂亮。
3: 怎么样，最近忙吗？
0: 还好。哪儿去啊？
3: 我去参加今天晚上的春节大联欢。
0: 好极了，我也要去。
3: 你去，不太方便吧？
0: 没问题。
3: 不怕有人说你闲话。
0: 我正打算跟你们讲战斗故事呢。
3: 那好啊。
0: 我们一块儿走吧。哎
3: 呀，真对不起。我还要去约一个人。
0: 哦，那我就不打搅了。
3: 再见。
0: 回头见。
4: 排长，我看先把那个女妖怪抓起来。
0: 别打草惊蛇，咱们的主要目标是老 K。告诉阿南，叫他跟住林远远，一步也不要离开他。
4: 排长，要是阿南不肯去，我代表算了。
0: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着吧。到花店去了解一些情况。
4: 是。
5: 来了。
0: 解放军，你
6: 怎么又喝醉了啊？三轮车，
5: 阿飞，你还认识我吧？
6: 你当我还是杨盘？给我好好招待他，我回头就到。
3: 你醉了。
5: 人生难得几回醉。
3: 告诉你，今天晚上的联欢晚会上还有林媛媛的歌唱表演。
5: 你不要开玩笑。
3: 真的，去玩玩好吗？
5: 嗯，
3: 去嘛。
5: Mary。 嗯，我想总不能空着两只手。
3: 你看，早就给您准备好了。
5: 白玫瑰。
4: 后来呢？
2: 后来他就把花交给一个女学生了，说什么指针9:30。
4: 你也给我一把花。
2: 什么花？
4: 红玫瑰。
2: 好。赵大大同志，出什么事情了吗？
4: 阿香，南京路还不太平。马上到联欢大会去，找到林媛媛，一步也不要离开她。
5: 班长，我不想再看见她。
4: 不行，这是任务。想办法把她手里的白玫瑰换下来。

0: 我的心有点跳，我预感到幸福即将来临。
1: 我出去一下。

0: 交换一下吧，这样对你、对他、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1: 简直莫名其妙，
0: 你为什么不把艺术献给伟大的祖国呢？
1: 又来了，我希望你不要向我宣传。
0: 你要干什么？
1: 想和你谈谈。
0: 你走开。不行，今晚我要保护你们的安全。
1: 安全？无稽之谈。

0: 你唱得真好，来。
1: 下面一个节目，舞蹈。
0: 谢谢了。
1: 全民大团结。
0: 佟亚楠。
2: 花，请你收下。哎呀，喜欢吗？
0: 喜欢，是你的我都喜欢。
2: 出去走走好吗？
0: 好，走吧。

0: 为什么我给你写那么多信？你一个字儿都不回，你真是！你骂我、恨我，我都可以承担。我觉得认识你是个错误。既然如此，那就请你走开。不，暂时我还要和你在一起。何必跟错误在一起呢？
1: 圆圆，
0: 罗克风来了，请你把他手上的花换下来。
1: 圆圆，可惜我来晚了一步，没能在热烈的掌声当中把花献给你。这个，圆圆，我们回家去吧。
2: 不，等一会儿我还要参加大合唱呢。
0: 把花给我，你走开，给我，里面有炸弹。
3: 这什么？不知道定时炸弹？难道你像炸死林媛媛炸毁莲花大会，在南京路上制造惊人的事件吗？不不不不不！你们闪开！阿南，
4: 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3: 高特务，Mr.
4: 罗，可不能开这样的玩笑，快走吧。
0: 走。 去公安局，
4: 走。

0: 炸弹的引信卸掉了。
1: 怎么样，曼丽小姐，炸弹失灵了，你们的老 K。
2: 老 K， 哼，你们休想见到他。
1: 走。
3: 表哥，
4: 哎，别过来啊，同志们，不要急，不要急啊！哎呀，你先别过来，没什么好看的。哎，同志们，不要急，不要急啊！哎，靠后，靠后。来，同志们，大家不要急，不要急，那不要急，不要急，同志们，靠后，靠后，靠后啊！不要急。

0: 求音乐，不问政治，是艺术家的清高，结果呢，却陷进了自私自利的泥坑里，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当，多么可怕，可耻！
1: 不要难过。
0: 我难过。他毕竟是我表哥，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他给过我不少帮助。但是我痛苦，因为他已经处处成为我生活中的绊脚石。指导员，给我一些帮助吧。
1: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在南京路上能认识你们这一家，倒是我们当兵的增长了不少见识。
0: 我从阿南的身上见到了你的力量。
1: 哦，
0: 真的，阿南的行为是令人钦佩的，他的精神是美丽的。表哥呢，生命是可贵的，而他的灵魂是可怕的。
1: 真有意思。不过我们应该相信革命的时代。
0: 很惭愧，我没有跟上时代，我恨我自己，为什么生长在上海，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母亲，还有这样的表哥。
1: 不要埋怨上海，更不要以为抛弃了家庭就万事大吉了。你和他们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一刀就能够两断的。
0: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应该有勇气投入到工农兵行列中去，努力地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你还要准备多淌几次眼泪。
0: 指导员，认识你感到幸运，真没想到你有这么美好的语言。阿南，
2: 他醒了，在叫你的名字呢。
1: 好，我们去看看他吧。
3: 同志，你先休息一下吧。
2: 没什么。
0: 护士小姐，罗克文怎么样了？
3: 轻一点。
2: 他很好。
0: 你？你也在这儿，我总算认得你了。为了你，弄得我家破人散，弄得罗可温如此下场。
2: 林太太，
0: 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相信解放军千千万，像你这样的人呢，真是少见。
2: 再见。
0: 可文，
4: 姑妈。
0: 多亏那位解放军同志救了他。同志，共产党伟大，我要向那位解放军致敬，向他磕头。他叫什么名字？
5: 童阿南。

0: 等等呢？
1: 哟，嫂子来了。
2: 你好，
1: 老班长。啊啊。老班长，你看。
0: 啊，来来，
2: 来，
1: 春妮，
2: 吃点苹果。
1: 春妮，走。
2: 哎。

0: 小喜子，有人来送行了。
1: 谁呀？
0: 谁？咱们的劳动模范春妮儿。
1: 你算了吧。
0: 你呀，小喜子，你倒是人家像你呢。走走走，哎呀，你走啊，可是。
1: 啊？春妮儿，
2: 哎呀，你快进去吧，我们的心意算是尽到了。这个，那我给你们做吃的去了。
3: 大叔，
2: 你看，你看，你啊，好了好了，
1: 哼，你真的来了。谁写信告诉你的？
3: 指导员。

0: 谁的？
1: 啊？佟阿南的。
0: 线。
1: 线。哦，线线。给。指导员也把它还给我了。哎，人家是准备带到前线的。给。春妮儿，你批评吧，骂吧。现在你骂我一顿才痛快呢。
0: 谁来跟你讨债的？
1: 可是我的心。
0: 你的心真狠。
1: 怎么？
0: 为什么连个信儿都不给就想偷偷的走了？
1: 我是想等到了朝鲜再给你写信的。
0: 怕我扯你的后腿？
1: 不，到了朝鲜向你彻底检讨，彻底认错，像过去一样，合着立功喜报，一起烧给你。
0: 我恨死你了，
1: 春妮儿啊！在南京路站了一年多，尝到了不少的滋味，使我懂得了许多。他促使我头一个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到了那儿，我会对得起党、连队和你春妮儿同志。
0: 喜子，你现在想的、做的都很好。去吧，美国鬼子又打来了，你能走在头里，我也光荣。
2: 你别着急嘛，等着我，我也要去的。
3: 你要争取，
2: 给点。
3: 再打说
2: 带着。
3: 哎，
0: 大大，你跟排长一块走啊？
2: 我和排长俩缘分好，我们俩一起过长江，一起上这南京路，现在又一起去火鸭绿江。嫂子，放心吧，到了朝鲜，我们俩再一起向老解放区人民报喜，向你报功。
0: 你真好。
2: 哼，不够，一切准备完毕。好，
0: 阿南，来带带看，看看你排长的针线活怎么样。
4: 谢谢你。
0: 不用谢我，
4: 排长的针线活是你亲手教的，现在他又教会了我。你看，
0: 连长
5: 啊，你在这儿
2: 啊。敬礼。

0: 不错，还真有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啊。可现在你们几个人要走了，要离开我们连了，我这个当连长的心里面挺不是个滋味啊。好，走吧。
1: 哎，老袁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听见了没有？
0: 啊，
2: 对。
1: 然后
0: 提前，指导员，
1: 好好好，
0: 好啊。佟阿南，
3: 哟，
0: 阿南，你要到朝阳去了，在你临走之前，向你宣布一件事。上级已经批准你入团了。
1: 指导员，
4: 我还很不够。
0: 这是你一年前写给我的那封信，现在可以还给你了。
4: 这封信我要把它牢牢地保存住，它是我在南京路上最有意义的记录。
2: 翅膀长全了，要飞了，要跑了。我觉着南京路在前进，哎，我们的部队在成长，哎，这后继有人了。你们这个到了朝鲜以后，有用得着我老班长的时候，就给我打一个招呼啊。这扛一扛行军锅什么的还重。
0: 同志们，这一年多我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逐渐认识到了，一定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你们到朝鲜，我们在南京路，目标只有一个，将革命进行到底。
5: 连长、指导员，我请求在我离开连队的时候，让我在南京路站完的最后一班岗

0: 要替工人阶级争口气，为朝鲜人民报仇啊！
1: 老人家的话，句句都记在我心上。妈，周老伯，你们放心吧。敬礼。
2: 童妈妈，周老伯，部队有这样的好同志，这是你们的功劳，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功劳，
3: 是你们大家，是毛主席呀。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没写亚婆井啊？哦，亚婆井前地。哎，亚婆井前地又来这儿了。哎，申月来了没有啊？申月来了没有啊？月儿，你好，
1: 哎，申月
0: 来了。哎，等我下去啊。你瞧，这是。 著名的亚婆井，哎，盛源，为什么没有井啊？这亚婆井啊，就是说明朝有一个老婆婆，为了大家能够喝到这个淡水，淡水弄了一个水池，大家能够汲水饮用，所以为了纪念她的善举，然后就把它做一个纪念地。哦，其实真的这个。 亚婆井呢，还在居民区里面。这个地方呢，其实呢很有名，就是最早它呢是属于内海的地区，所以葡萄牙人就来到这儿呢，在这儿开始居住下来。亚婆，亚婆，你家长得很漂亮的。哎，太正凉了。
1: 对，它这前地。
0: 是什么意思？前地其实就前面的一个小广场，
2: 前面的广场都叫前地，
0: 叫前地。嗯，您说，就当时他说这个，葡萄牙人在这儿登的路，那葡萄牙跟当地人是怎么能融合的呢？
2: 因为葡萄牙人呢，远渡重洋，经过那么多国家，也带来了很多国家的不同的习俗。特别是他们男性比较多，对，跟这个女性啊交朋友，完了慢慢的组建家庭。那么就有一个词叫土生土人。但这土生土人不仅是澳门有，比如印度啊，比如马来西亚，比如越南也都有土生土人。土生土人长期在这居住呢，就创造了一种饮食文化，咱们就叫土生土菜。
1: 今天呢是有机会，对，这是什么机会？您告诉我，
2: 咱们去那个龙环璞悦那儿正搞嘉年华呢。哦，你可以去学几道，学一道咱们来品尝。哦，
1: 我去那儿可以尝尝，完了，
2: 对，
1: 学回来咱们做是吧？
2: 对，我去看建筑，溜达溜达。
1: 哦，您就逛去，我吃去。
2: 我不是逛，我去学习去。
1: 咱们学的内容不一样，到时候再交流。还是上岁数人严谨，行，回头见了啊，今天相声就告一段落，
2: 等等，回头见。
1: 环璞运，各国美食大融合。我看底下好热闹，咱们赶快进去看看去。

0: 角哇，啊，这些都是非洲国家的，他们是十个国家啊，哇，安哥拉，感觉这里好大哦。来看木雕后边的重点，胡韵生活馆，就这个，做过功课，完了是过去土生胡人居住的地方，他们里边有西洋式的建筑，但是书房用的家具都是红木家具，所以说中西合璧还挺好哈。澳门福康会，
1: 来，哎，
0: 你好，咱福康会是什么意思？
1: 福康会是澳门一个慈善的机构，我们是帮助一些智障人士啊、残疾人士的工作的。因为我们的有一个餐厅是做那个土生葡菜的，所以这边我们也有一些土生葡菜的首饰。我们还有其他的产品，手工艺品啊、丝巾啊等等。
0: 哇，感觉好爽啊！
2: 现在哇。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沙丁鱼，葡萄牙的。这个是我们的马甲绣，这个是我们的小翅，这个是我们的野塔。这个味道是完全是一个葡萄牙的，
0: 就是葡萄牙当地的味道。
2: 是的。
3: Hello。
0: 哦，您好。
3: 这个。
0: 哦，这是什么呀？
3: 水果酒。
2: 这个水果酒啊！
0: 我第一次上班让喝酒，知道吗？红酒的底是不是？
2: 切一点点的红酒，还有很多的苏打水。
0: 我别糟，我就想吃这个。
2: 一个甜点。
0: 来看一眼吧，朋友们，看一眼少一眼了，因为要吃掉了。哇，真的椰子味好浓哦，真的不想跟你们多说话了。就这个葡韵嘉年华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呀？
2: 这个葡韵嘉年华呢，就是1998年开始的。
0: 98年
2: 开始了，
0: 26年，
2: 26年，
0: 因为回归是25年了。
2: 谢了。这个我的是跟我们的葡语讲的国家为主。哦，
0: 所以讲葡语的国家为主。
2: 是，所以今天我们的事物是围绕着那个葡萄牙味道的。哦，
0: 那我想问，就是土生葡菜是怎么个做法，有什么区别？
2: 很大的区别。如果你想尝一尝我们的土生葡菜的话，可能你需要就下边我有个餐厅。
0: 咱们约个时间。
2: 下午
0: 有时间。
2: 有时间有空的，
0: 也可以。那就下午店里见，行吧？
2: 是。
0: 谢谢您。咱不是说去店里吗？怎么逛街来了？
2: 今天我需要买一些东西。一个和昌酱园。是。
0: 这是老店吗？
2: 是个老店的，100年老号的。
0: 百年老店呢。还是算盘的。
2: 是啊。知道吧？我想要一啲酱油、上落葱、八角、黑胡椒、丁香、桂皮、红姜、桥头花椒、红蔗糖、个黄姜粉、古鱼粉一包。
0: 每次都采购这么多啊？
2: 是啊。
0: 他们家多少年了？
2: 80年。哇，
0: 150多年，等于从
2: 是
0: 清末的吧？
2: 我昌酱园咧，佢哋个酱油咧，其实系好出名噶。亦都係唯一一家咧，而家都仲係做緊自己嘅豉油噶。咁喺澳門嚟講咧，有好多店鋪或者係餐廳咧，都會用到佢哋嘅豉油噶。和昌醬園咧，其實係中西合璧。我哋自己本身土生葡人，用香料咧就比較係多噶。跟住如果一個材料喺一個店鋪嗰度揾得到咧，比我哋咧就會係方便好多咯。
0: 謝謝。
2: 好啦，
0: 生意興隆，
2: 回去。翻你去教你煮熟。

0: 处有猜一猜的。
1: 原产地
0: 是
1: 原产地，我还真有点可能不太知道，我以为都是中国的呢。
0: 首先猜猜这个是什么名字？你可以，我的选。
1: 孜然粉，我觉得应该是个东南亚的那儿吧。
0: 不是，是个南欧洲的原产地，是欧洲地中海一带。我们猜一猜这个。
1: 胡椒胡，因为我这带胡字一般都是外来的。
0: 是。
1: 带胡字、番字还有洋字的都是外来的。
0: 是的，是的。
1: 这肯定不是中国产的啊！原产地马来西亚。
0: 不是。嗯。
1: 我现在已经开始盲猜了。
0: 是印度。
1: 哦，印度。
0: 哦、是印度。
1: 记住了，方子啊。
0: 这个是。
1: 这是黄姜粉。
0: 黄姜粉。
1: 这泰国的。
0: 不是泰国的黄姜粉。
1: 啊，不是吗？
0: 我们葡萄牙叫它是印度的 saffron。这个是。
1: 哎，这叫哎呀，这叫什么来着？都忘了。
0: 这个是芫荽荠。这个是，
1: 这丁香，这听名字就应该是中国的吧？
0: 这原产这是印度尼西亚。
1: 这个桂皮，这是中国原产吗？
0: 是。
1: 这是八角。
0: 八角。
1: 对，我们叫大料。这应该是中国吧？
0: 中国是的。
1: 香叶肯定是中国的。
0: 不是，这个地中海一带。
1: 领教领教，谢谢。哇，这我真是第一回听说，好的。
0: 好了，现在我们考试的已经完全完成了，神之海。挺好。哎呀，
1: 您别捧我，就算及格就行。
0: OK。我们现在下去做饭了。大家。
1: 锦书王。
0: 是。
1: 把锦书王的衣服都换了。
0: 他像一个 more professional。
1: 厨房专业用服，这是。这是咱们要做的今天哈。
0: 好了，现在我们做的是那个黄姜鸡麸鸡。
1: 感觉麸鸡的配料好多哦。你们来看，麸鸡的佐料配料比这个都多。
0: 是，比较复杂一点。
1: 来吧，您教教我怎么弄。
0: 好的。
1: 我跟您学一下。
0: 你跟我学。
1: 对。
0: 西方的菜式，尤其是葡萄牙菜式，它起锅咧，它通常都会是用洋葱啊、蒜头啊、干葱啊、番茄咁样嚟起锅噶。咁中式嗰個元素咧點樣做咧？佢就會係用姜葱嚟起鍋嘅。起鍋嗰下嘢真係好重要嘅煮熟。哇！行，
1: 沒問題啦。
0: 沒問題。哦。
1: 來吧，朋友們，嘿，成功。
0: 成功。
1: 哦，吃飯喽。
0: 现在我们一起尝一尝我们做的菜，
1: 我们的劳动成果是不是？哇！
0: 好的。
1: 哎呀，我就等不及了，我要尝尝。
0: 就那个
1: 红姜，这个有点中式做法哈。
0: 是的。
1: 哇，好嫩啊！有一股淡淡的姜味儿，姜是辛辣的，枣呢是补血补气哈。
0: 黃姜粉雞咧受咗一啲中國嗰、那個點樣講啊？嗰、那個影響咧，就好似中國人嘅煮雞酒咁嘅做法啦。所以係嗰個烹調，我哋都係引入好多姜啊，有酒啊，同埋有雞。雞係人一個滋補嘅。咁呢個黃姜雞咧，好多時咧都係土生葡人嗰個婦女產後咧，我哋進步一個方式之一咯。
1: 哇，老好吃了！
0: 很好吃，是不是？冬天吃的话是，
1: 对身体很好，很暖。
0: 是。哇，比较葡式的。
1: 葡国鸡哈。
0: 葡州鸡。嗯，
1: 还给我一腿。
0: 盖杯，一腿。
1: 谢谢。行吧，我先替你们尝一尝，朋友们。哇，啊，这个感觉就是一个浓郁的一个汁的口感。

0: 炆煮完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最後嘅步驟咧，就係擺一啲呢一個係雞蛋啦、蒲腸啦、椰絲啦，同埋有少少嘅牛油，我哋中意擺喺上邊，我嚟定嘅香啲嘅。
1: 这个味道复合感特别多，就是感觉天南海北的味道都在里头了。
0: 可以讲一讲这个两道菜的
1: 故事有哪个哈？这个感觉呢过于保守平淡，那个东西感觉过于热烈了有点，但我觉得那个会好吃一点。
0: 啊，你喜欢这个？
1: 对，因为咱们坐月子时间少。
0: 好的，好的，是。
1: 哇，这个好下饭，我感觉这个最下饭了。
0: 这个味道，有些甜，有些咸。
1: 特别像咱们
0: 东坡肉。
1: 对，有一点，
0: 有一点
1: 甜口的。
0: 咁、这、呢個烹調咧，我亦都係引入咗呢一個印度嘅鮮豉啦，咁亦都有東南亞呢個鹹蝦醬咯。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土生葡人咧，有我哋自己呢個秘製嘅鹹蝦醬喎，因為我哋自己都會再修飾下醃製呢個醬料。
1: 入口是有点甜，但突然间辣就爆开了。
0: 是的，是的，是这个真实的。
1: 哇，要不说好吃呢，全世界的调料都为咱服务呢。
0: 哇，很高兴啊！好像你可以尝一尝这个辣椒，这个辣椒是其实甜一点，
1: 这个辣椒、yeah、
0: 不太辣，但是有一个
1: 甜吗？
0: 不辣，不辣。
1: 姐姐，你可别害我啊！
0: 没。其实甜的味道是不是？不算辣，
1: 还有一点辣，
0: 还有一点。
1: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等于今天这一桌子全是您做的吗？就这甜点还有这些？
0: 这甜点是我在家里上准备一下。在家里
1: 做的，
0: 是
1: 家里做的比较顺手或更好吃，
0: 因为是我们的环境是比较安静啊，我的感觉是比较好一点，
1: 做的比较好啊，
0: 是
1: 哦，那就是有没有机会就是去您家吃一顿甜点？
0: 好的好的，
1: 没问题，
0: 好的，
1: 越来越不要脸了，
0: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你，
0: 好的，
1: 我先吃点这个，咱一会儿去家里啊。
0: 你吃这么多，你可不可以？
1: 您放心，照样吃得下，绝不耽误。您做多少吃多少。
0: 好的，好的。
1: 吃不了我打包。
0: 欢迎欢迎，我们现在叫厨房开工，跟你做一个是比较旧的、很久的甜点。豆捞，
1: 豆捞，
0: 豆捞，
1: 哦，豆捞，
0: 豆捞，
1: 在黄豆粉里把它捞起来。
0: 是的，啊，
1: 是的，我老听着跟逮捞似的。
0: 咁其實我當初係同你做蛋糕啊，做甜點得多嘅。其實通常嚟講咧，我以聖誕節咧，甜點咧，我會做好多牛油糕啊、豆撈啊。咁我每一年咧，我喺屋企咧，我都會有好多朋友咧，同埋親戚咧，喺我屋企嗰度做呢個聚會嘅。
1: 哇！椰蓉到你，黃豆粉，哎，馬上。复合的味道，让你吃出各种味道来。
0: 哇，这个很好看，是不是？
1: 对。这等多久？
0: 5个钟。
1: 5个小时。
0: 5个小时。哇，
1: 5个小时，那不得吃点什么别的吧？5个小时漫长等待呀，哇！哇，好好看哦！打一个滚儿。 在北方我们有一种叫驴打滚的甜点，也是这个。因为我们为什么叫驴打滚，就形容这个驴在黄头里打了一个滚儿。朋友们，我来替你们尝一尝啊。哇，感觉就像黄豆粉包裹着一颗甜甜的软糖，嚼在嘴里，夜色还有那种磨在牙齿上咯吱咯吱声音。哇，哦，甜好香哦！我看您是什么时候想起做餐饮的呢？
0: 是我的儿子，他跟其他的朋友一起做那个餐厅。既然巧合啦，咁我就啱啱先退休嘅，咁我就问佢哋需唔需要帮手。咁我当然我加盟咗嘅时候，我就话不如咁样啦，做翻一个土生土菜。有一部分是为他们，这是一部分是为自己，
1: 属于双赢的赛道，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自己很开心，但是也为儿女有些着想。
0: 是的，是的。
1: 哇，非常好。
0: 哇，好了，
1: 我这是
0: 啊，这是我的
1: 孙子
0: 呀。哇，好。Say hello， 谢谢，你好。
1: Hello，
0: 你好。
1: 小洋娃娃似的啊。要吃吗？
0: 要吃吗？给 get from that 呢？
1: 小时候啊，这就是小孩都不爱吃，慢慢的长大就吃着好吃了。你还要吃一辈子呢，孩子哭了。
0: 还有吃一辈子。
2: 咁你想食啲乜嘢？
3: 菠萝蛋糕。
2: OK， 阿婆婆落入嚟啦。Vidon。

0: 我同我孫咧就成日咧就偏西嘅，咁我太太咧就偏中嘅，所以每次煮親飯都麻煩，所以佢啲廚藝咧就 very good。
1: 咁啊，其實我都好辛苦嘅，你知唔知啊？
0: 我知道，所以屋企個菜譜包交咗俾你咯。
1: 咁係啊，因為其實我都要落一番心機去研究呢一個食譜咯。
2: 啊，祖传的这种食谱的菜谱
1: 是？是。
2: 哦，您能给我看看吗？这
1: 可以，可以，可以。
2: 这个多少年了？这个？
1: 这个是100多年了。这个是。
2: 你看这个布的这个绢都已经碎掉了。虽说我掀开了，但我真不认识呀，全是符文的啊。
1: OK， 其实我同我先生两个都是澳门长大的，土生土长啦。其實我哋土生葡人咧係好中意食嘢嘅，我哋會係借住呢個食嘢嘅關係咧，咁樣咧就做一啲聯誼嘅活動咧，即係好多時
0: 候成日揾啲藉口聚埋一齊食嘢。
1: 其實我哋飲食啊，真係屬於我哋文化嘅一部分，
0: 好重要一部分。
1: 即係所以佢就要交個食譜俾我，替我傳承落去啦。咁而家係
0: 住我食

0: 哇，谢谢，OK，谢谢，您说好，说好，OK，谢谢。
1: 非常感谢您，我这个教我们做甜品，吃甜品，还拿出这个菜谱给我们看，这好有传承意义啊！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土生葡菜在澳门当地还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
2: 咁樣旅遊大學咧，佢哋都有一個機構咧，係要做一個土生葡菜的一個培育嘅。
0: 澳門的旅遊大學有一個專門做土生葡菜的。
2: 係啦，
0: 我去那兒看一看啊。
2: 好的，好的，
0: 謝謝您，小朋友再見啦。
2: OK， 再見。
3: 入境藝咧係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咁而我哋澳門旅遊大學咧，亦都係呢一個非遺嘅項目嘅。

保護單位，佢呢一個菜係第一咧，就係喺澳門先至食到啦。第二就係一個真係比較早，即係幾百年前就已經開始形成嘅一個融合菜啦。 開系方面咧，亦都係受咗呢啲唔同國家嘅影響。咁其實個個家庭做出嚟嘅菜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就同幾個機構啦，攜手一齊喺世界各地。咁我哋。

0: 咁佢會帶你哋去睇一睇我哋嘅教學餐廳嘅。
1: 哎呀，不是说去餐厅找人吗？怎么找到花园来了吧？人呢？
2: 呀，邵老师，
1: 秦师傅吗？
2: 啊，是啊。
1: 哎，你好，你好，秦师傅。
2: 这里就是木瓜花，木瓜花。
1: 哎，我见那木瓜都是结着小瓜的，怎么木瓜还有花儿啊？
2: 是啊，你知道了吗？
1: 嗯，
2: 其实这个是树，是公树。
1: 公的？
2: 啊，是啊，母的有果的。
1: 哦，母的结果，公的不结。那种这树干嘛呀？就为做菜。
2: 做一个菜。
1: 嗯。
2: 但是这个菜已经差不多50年没有见过了。
1: 消失50年了？
2: 消失了50年了。哦呦，有多了。
1: 我看咱这餐厅这香料都是自己种，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们是米其林六星餐厅。
1: 六。
2: 绿色的绿。
1: 六星啊。
2: 啊，绿色的绿。
1: 米其林怎么还有六星呢？米其林怎么还有六星的？
2: 绿色的绿，
1: 绿色的绿，
2: 是啊，
1: 绿
2: 星。因为我们是环保的，你看我们还有很多香草啊，
1: 香叶。这是什么叶子呀？
2: 这个是番石榴。
1: 哦，番石榴。绿星餐厅就是什么都是绿色环保，
2: 有很多东西自己种的。
1: 哦。
2: 好，准备上课。你睇唔睇见头先？我唔系讲咗有两种面粉嘅，一个就加咗入去嘅。
1: 上课嚟。
2: 请坐，请坐，请坐。呱呱呱。咁我哋咧就将佢搞落去煮成一个团。
3: 今日我哋做嘅咧就系
4: 你是哪儿人呀？怎么考到这儿啊？
5: 我是广东中山
2: 的，
5: 通过考证来的，也挺难考
4: 的。不好。
2: 孙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呀？
1: 没，
2: 出来。这位同学也出来，
1: 你
2: 两个出来，有什么问题？
4: 怎么还管上我了呢？
2: 没有问题啊，
6: 没
2: 有问题
6: 啊，
2: 帮手。
4: 哦。
2: 今日呢，我哋做过课。豬肉圈咧，我哋會將水啦、奶啦擺落去，豬油擺落去啦，煮成個面團嘅。煮成個面團之後咧，我哋又將炒好咗嘅洋葱碎同埋個豬肉同埋金華火腿咧，就擺落去再煮勻。煮到佢一個面團之後咧，咁我哋就擺喺個差嘅。
1: 嗰啲係和面啦，是不是？
2: 是和面。
1: 哇哦，好黑心哦！
2: 是不是未聽過有啲咁嘅小食？其實呢個小食咧係一個土生菜小食嚟嘅，佢大概係40-50年都冇人做過。因為我啲旅遊學院咧做嗰個土生菜咧，其實係一個保育嚟噶嘛。咁我啲就會將好舊好舊嘅菜重新再將佢活化。呢個菜咧其實有一個故事嘅，唔係好多人會煮好多餸嘅，煮好多餸之後咧，咁佢就會食剩咗好多料。咁嗰啲料咧，如果再重新再煮翻咧，聽日又係食同一樣嘅嘢。將剩餘嗰啲肉啊切碎咗，加咗落去啲面粉度煮成一個面團，而家就變咗呢個豬肉圈啦。
1: 這個東西越做越上癮，就停不下來了，有點。好開心哦。是不是还挺成功哈？
2: 啊，成功！
1: 哎，先扎我。
2: 啊好，那你要钱都要吃？
1: 没事，你们留几个，反正给我们亲爱的善院留点。就像北京炸焦圈了。都得尝尝。
2: 一边攞一边递过去，攞。
1: 这是什么菜呀，谢老师？
2: 这个菜呢其实都是那个土生菜来的。是不是没听过木瓜花炒蟹？

0: 嘅原因係咩？你知唔知道？係因為冇人中風嘅，冇關事嘅，因為冇價值嘅。我頭先同阿孫耀同我去摘嘅，嗰個就係木瓜花，有味嘅，可以聞一聞，嗱可以試一試。但係佢有一個唔好嘅味道嘅，就係當你食嘅時候咧，佢係好苦。番石榴嗰塊葉啊，嗰塊葉煲水，然之後就將佢浸落去，浸落去就攞走咗一陣味。
1: 番石榴葉煮水去它的苦味，这劳动人民发明的，这都是很有招啊。

啊，因為佢都係成幾十年冇人做過啦。其實你知唔知道木瓜咧，嗰棵樹咧有分公同乸嘅，公咧淨係生好多花嘅，叫到滿曬嘅，一年四季都有嘅。但係木瓜嘅乸樹咧，佢通常都結果嘅。咁所以點解呢個菜幾十年都冇人做？

0: 这个菜也可以，哇，好香哦！
1: 有一听说这个酱豆酸啊，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嗯，我要做给单院长吃。虽然没翘，我回去哄老头儿去。嗯，第三道菜，白沙。
2: 第三道菜的朋友们，哎，
1: 这是不是也就是算土生葡菜里边家庭比较常做的东西？
2: 这个菜也有一个故事，好像做这个猪肉串一样。 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吃的，为什么圣诞节吃？是因为圣诞节挣了很多剩菜，
0: 不浪费啊！
2: 不浪费。

0: 这个是你的。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秦老师。
0: 不用不用。
1: 哇哦，我先替你们尝一口啊，我吃一个荷兰豆吧。哇，感觉这个高汤煮什么都好吃，我好爱这道菜，真的。是不是他们下课到这儿吃饭呢？
0: 是啊。师傅要自己做中午饭，再见了，不要走进师傅吃饭了啊！再见，再见。
1: 这是我们吃的，不是你们，下课了，
0: 下课。
1: 这是我们吃的，不用等了，走吧。
0: 土生葡萄咧系有两个共性，一个咧就系大家公认嘅，咁另外一只咧就系叫做抢救性。其實佢係一個保育嘅。以往我啲公司如果係唔做的話咧，可能嗰個菜就可能會喺市面上消失嘅。

0: 这是一个土生葡菜的自助餐厅，请您吃经典的土生葡菜。这都是我做的，哇，这个少说话啊。秦师傅，秦师傅，秦师傅，给您把钱。啊，哎，这个木瓜花炒蟹，猪肉圈，猪肉圈，好，这个是青橄榄炖鸡。您得徒弟啊，真不错。这后方下午厨房长，您那您用罐口直接把这个名称都说一遍啊啊，这是什么来着？这叫什么？这个是鲜哦，蟹，我们叫白沙。您想先尝哪个？猪肉圈，
1: 猪肉圈，
0: 咱们尝尝猪肉圈。哦，嗯，好吃好吃。
2: 但是螃蟹尝尝。
0: 而且来一大块，味道不错，
2: 挺好啊。
0: 您这一下做出这么多菜，有才华呀，还是有天赋，有天赋，有天赋。嗯，这好吃，
2: 好吃。
0: 说这个乐队全是土生的仆人啊，完了最大七十多，最小五十多，每周在这儿演出。这个餐厅就是土生仆人一个据点。其实我今天下午去了两个地方学这土生葡菜，土生葡菜的感觉就是家庭氛围很浓，包括现在咱们吃的菜单都是从家庭菜单里提炼出来的。包括他们的待人处物特别热情，他们是定期呢，可能几个家庭都会每家做一道菜，在一块聚会，大家会分享美食的。
3: 这也表明他们非常团结，也非常自信，非常的开放。 其实土生葡人也是在澳门生活了几代人，他们对这个城市有感情，他们希望城市更美好。啊，怎么跳啊？
4: 我带你跳。
0: 你们家院长跳去吧。这老头儿，你看看。

0: 片，我都拍来了，
1: 夫人没看见。
0: 这草，
1: 别。

我退休之後咧，就覺得仲可以喺澳門做啲嘢，咁就成立咗婦康會咧，就係為啲智障人士。所以呢個餐廳咧，係為精神康復者，可以第二個餐廳做或者自己開餐廳咧，我哋好希望佢哋可以入翻社會，呢個最開心。係啦，係啦。

门呢五光十色灯红酒绿，但并不足以吸引我。吸引我的是什么呢？是只有晚上才会出没的一种地道美味。哎，你们应该猜到是什么了吧？

0: 打排档喽。哇，你好，你好，你好，就我一个，就我一个。
1: 坐这边吧。
0: 你有什么推荐吗？
1: 有啊，有叉烧鸡，还有鳕鳕鱼扣，还有可以来多一个炒鸳鸯。
0: 那就按您举的写的点了啊。好，哎，你好，你好。哇，是阿姨在炒。
1: 对对对，刚。

0: 动锅呢，身体正好，说实话。我现在拿这个锅我都觉得沉，我跟你说。哦，阿姨好厉害哦。咱们家现在做的菜是粤菜为主吗？
1: 这是粤菜。我炒了做了40多年了吧。
0: 那一直在自己煎。
1: 哎呀，这
0: 哇，厉害厉害厉害。
1: 好辛苦噶，我系呢只手痛啲，头先我急，即系呢啲抽筋嘅，有时表现下嘅嘅，再学嗰、那个呢、這个唔怕嘅，咪九个字炒30几个餸，31几个餸，人哋睇嘅啫，嗰啲客唔系我睇嘅。
0: 哦，厉害厉害厉害！
1: 他们全部都吃我做的。
0: 哦，哦呀，老街坊们哈，哇，好好好。

0: 我看挂柳大长乳鸽。
1: 对对对。哇。我自己去卤水啊，卤。
0: 自己弄的卤水。啊啊。哦。
1: 要不整个的切哈？
0: 那合适吗？你觉得？
1: 再一个给你切。
0: 行，来一个，听阿姨。

上菜喽，朋友们。这个叫鱼扣，其实就是鱼的胃，就是鱼肚。哇，吃在嘴里是咯吱咯吱的，就像嚼特别脆的海蜇一样，有一股焦香味儿。嗯，哇，鸳鸯炒面就是面条跟河粉炒在一起了。这个一盘能吃到两个味道哦。嗯，第一口的味道就是锅气，就是爆锅炒的味道。

0: 哇，红烧乳鸽，哎，
1: 你去吃，很好吃的。
0: 加一加一，很好吃的。哇，看汁水，嗯，
2: 满足了你对脆皮乳鸽所有的幻想。你觉得它哪该好吃，它就是好吃。皮也脆，汁水也足，肉还嫩。

0: 确实做到了皮是脆的，肉是软烂，并且没有任何异味，卤得特别到位。这只鸽子，哎呦，口感老好了。哇，阿姨这套乳鸽绝不输大酒店的，哇，真好吃哦！这只鸽子死得其所呀。
1: 加个牌吧。哎呦，
0: 谢谢阿姨。哇，花椒鸡，真好真好，哇，
2: 算着，
0: 好香哦。
2: 全部发掉，不用水。

0: 阿姨，咱一边吃边聊，咱一块儿吃。
1: 可以。
0: 哇！哇，好嫩哦！
1: 好鲜甜。
0: 哇！得有浓浓的酒味儿，
1: 浓香，
0: 但是酒里有点甜，还有点甜味儿。哎呀，您这个大排量是可以往下传承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哦，是我的先生传给我。哦。我现在又传给我儿子啊。
0: 哦，之前是您跟您老公两个人一起，哦，后来就是您独立支撑的开始做这个。
1: 对对对。
0: 哇，厉害厉害厉害！
1: 自己开的。
0: 自己开，养活全家。
1: 还有三个女儿。
0: 三个女儿，全是靠您炒菜养大的哈。哇，厉害厉害厉害！
1: 又卖房子，又卖房子。哎呀，
0: 阿姨可骄傲了，买房了。哎呀，您做饭是跟谁学的呀？炒菜。
1: 炒菜啊，没有跟人学啊，自己一去人家的，一去回来就做。
0: 哇，好厉害哦，等于自学成才。
1: 嗯。澳门呢，没有这么多爸爸档了。嗯。两个三个的。
0: 啊，就这也就剩两个三个了。哎，
1: 澳门啊，好多也好食噶，只系大排档噶。
0: 哦，很喜欢大排档。嗯，我们也喜欢大排档，这个氛围特别好，完了吃的一定不会差。谢谢阿姨，谢阿姨，哇，真好吃，我再吃点那个。你们是一直在这儿吃吗？
2: 对。
0: 你们这是多少年了，在这儿？
2: 我去了五十年。
0: 五十年啊！哇。哦，这是以前的照片啊。哇，这可老了。
2: 就这个太老了。哦。
0: 阿姨看着长大的。
3: 什么小
0: 对吧？哇。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最好吃？
4: 什么的好吃？
0: 就盲目的追从，是不是？
5: 风味嘛，嗯，有风味。
0: 其实要的是这个氛围哈，啊。谢谢，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行，谢阿姨，明天我继续尝尝澳味去，我就把这个澳门的粤味全尝一遍。
1: 谢谢。

0: 哎，你来了？哟，
1: 您来。哎呦，
0: 一大早你就拍上了。
1: 我这是壁画挺好啊。
0: 哦，这壁画反映当年内港人们的生活。哦。包括这个马可庙啊，这附近的海洋。
1: 所以就画在墙上，大家看一下。
0: 对，画的是大家水产。
1: 哎，我记得这个前任是不是就有这照片？
0: 对对对，这是澳门的一个地标。
2: 地标了哈。
0: 当时葡萄牙人在这片土地登陆的时候，最初的地点，那是16世纪1553年，他们登陆以后问当地的渔民，说你们这地方地名叫什么呀？当地渔民以为是问那庙叫什么名的啊，说叫马可，他们就哦，原来这是马靠，他就定名这地方是马靠。这个马可庙呢，今天呢走向世界了，它成为世界遗产了。澳门呢就成为咱们国家唯一，整个历史城区成为了世界遗产了。但其中中国式的建筑只有两个，一个就是马可庙，还叫哪吒庙。
1: 哪吒庙。
0: 所以这两处呢，就以中国传统形式的建筑成为世界遗产。哦，嗯，啊，这是马可庙，香火还挺盛的啊，
1: 香火鼎盛啊，
0: 对。
1: 哎，它这个建筑看着有点像岭南风格，是吧？
0: 对，叫雕梁画栋，是吧？
1: 对，
0: 飞檐，
1: 就彩色琉璃瓦，这个
0: 那个上面的鳌鱼，是吧？
1: 对，
0: 这些是这岭南建筑的典型的风格。
1: 这属于历史文物古建哈。
0: 是。哎，
1: 这什么路子？这属于破坏文物了吧？
0: 这可不是现代人刻的。
1: 这什么路啊？
0: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刻画这块石头，才有了历史价值。哦，你看刻在丽舍大川，就是这出海，要一帆风顺。
1: 哦，那这属于疍家文化，应该是。
0: 对，广东当时就是广州的所属的地方，当地的渔民他们向海而生，粤菜呢又是海鲜比较多，
1: 那就是说明这个当地的粤菜就最早的味道是不是就是疍家味道？
0: 对。这个地方的粤菜还是有地方风味的，
1: 又保持传统，
0: 又保持传统。
1: 哎，好啊。
0: 其实澳门呢是美食之都，澳门粤菜是最典型的。哦，咱们
1: 这边叫鱼篮，就是打的鱼什么的，跟这儿出售什么的。咱们今天在干什么呢？这个澳门有一种海鲜，它是在这个

0: 善院的书里提过这间粥铺。
1: 还是老味道，这个店真不错，我可以推荐孙远也来吃。
0: 哇，我真没有人坐这儿了。
1: 老板，
2: 哎，你好。
3: 你好。
0: 有水蟹粥吗？有水蟹粥吗？
2: 有啊，你几位啊？
0: 要一碗水蟹粥。
2: 一位。
0: 对。完了，还有什么推荐的？
2: 有啊，我们家首创了一个米通人一筹的。
0: 首创的啊。
2: 嗯。
0: 那要个鲮鱼球。
2: 好啊。

0: 李通，你炒来啦？这么多吗？都是这儿那个的吗？这个是平肉，咸咸的。好柴哦！它外面裹的是糯米吗？米通，米通。我们把米粉炸好了。炸好以后，把它放在下面，
1: 包裹一下。
0: 哎，这个是我们的
1: 水蟹肉哈，哇，好鲜哦！

0: 为什么选择用水蟹做这个呢？
1: 鲟蟹咧系一个青蟹演变个过程啦，咁佢即系青春期啦。鲟蟹呢个阶段咧，煲汤同埋滚粥啊，肉咧嫩啦，同埋佢嘅入边含嘅水分够鲜味啦。哦，
0: 哇，
1: 咁你试下，
0: 嗯，
1: 现在咱们就是这边用的海鲜都是本地的吗？
0: 我哋系因为我哋近海食海，我哋隔篱就系码头啦，好多渔民同我哋打好咗。
1: 就是他们传一回这个通知你们，你们就去拿新鲜的海鲜哈。
0: 对。
1: 哦。
0: 对。
1: 哇，真好，真好，真好。
0: 但家打鱼的还多吗？市场卖嘅海鲜咧，应该差不多40%系本地渔民嘅。我哋呢度码头咧，都系得翻我哋附近呢一带咧，渔民啊，好多都冇用打鱼嚟维生咯，就所以。市面上的鱼啊，海鲜啊，就越来越少咯。
1: 我看你墙上挂的都是米其林吗？
0: 哎呀，我们连住14年，
1: 连续14年，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经营了多少年？
0: 阿孙医生，还差2个月80年，我1945年开始的。现在差不多
1: 还差2个月80年。
0: 对啊，
1: 您是第几代啊？
0: 哦，第三代。
1: 第三代了。哦，厉害厉害。我刚才啊，那路边那个墙上不是画着台风那个水淹的那个线吗？山竹淹到这儿了，边哥淹到这儿了，北极，这都给做标记的。那个时候那么高处，这个店被淹了吗？
0: 我们都什么高度，我们都尝过了。
1: 哦，就把一层淹掉了，是不是？
0: 有。
1: 哦呦，水淹过来以后，店里的海鲜有没有跑了的？
0: 没有，没有。我们自己都顾不了啊，还顾海鲜。没有。

0: 哎，盛元，我发现这边好多顺德菜馆啊！
1: 的确，二战时期，很多达官贵人带着自己的家族一起来到澳门，这些厨师后来成为了餐饮业的生力军，其中一度受奉承派。

0: 下传统顺德功夫菜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像金钱蟹盒现在还能吃到吗？
1: 哦，是有道菜的金钱蟹盒是吧？哎，这儿有一个顺德的，我看好像有金钱蟹盒。哎，那行，那行，那行，先挂了，先挂了，先挂了，谢谢谢谢。我就想点一个金钱蟹盒。
2: 好，要不要尝一下我们这个手工菜招牌五糯米鸡？
1: 那就点这俩。
2: OK，
1: 好啊，谢谢谢谢啊。
2: 好，谢谢。哎，
1: 哦，好了，这是
2: 怀旧金钱蟹盒。
1: 哇，这么大一份。
2: 对。
1: 我现在太不习惯用筷子了。嗯。我们可能理解错了。你说金钱蟹盒，我以为是像蟹斗那样的东西呢，但它这个好像只是用面粉炸了一个螃蟹一样的外壳。

0: 哇，感觉好，
1: 好好。嗯，好酥脆呀！
0: 善远说这个菜已经失传很久了哈，来，咱们请请大厨，咱们聊一聊怎么样？您贵姓？
2: 我姓苏。
0: 苏苏师傅啊，来您坐，
2: 欢迎你到澳门来。
1: 哎呦，谢谢。
0: 这今天蟹壳，我咱听我们那边善远说，这个已经失传很久了吗？
2: 对，以前师傅说在清朝已经有了。哇，它要7公分的宽度，圆形的。
0: 就它薄的那壳哦，片出来的。
2: 对，片出来要兜工，要很长时间。
0: 这个菜是不是特别费事做？
2: 很费工。
0: 费事还不挣钱，为什么要做它呢？我就说，
2: 传统东西我们要保留下来，不能给它失传。功夫菜呢，其实呢，呢样嘢呢，我做咁多年呢，见到呢好多人都嫌麻烦啊，咁就唔去做，唔去坚持。但我好反對嗰樣，好嘅嘢不需唔怕麻煩。
0: 師傅，您是哪裡人？
2: 我是漳州。
0: 那就是在澳門這塊，就是福建人多嗎？
2: 不是，澳門1/3都是福建的，
0: 都是福建人。等於是我今天白天去了一趟你媽閣廟，等於是福建人其實拜着媽祖跟媽閣是一个神是吧？
2: 对，平时也很多醉龙的澳门的节日啊，我们都会参与。
0: 这个刚才您提到这醉龙节是个什么样的节日？
2: 醉龙节就是渔民，他们每年都会庆祝醉龙节，就是保佑那个渔民出入平安啊，风调雨顺啊。所以他们一定会拿个龙头醉酒，这样去舞那个龙咯。
0: 就是人喝醉了就舞这龙啊。
2: 对。
3: 招牌这个皮无骨肉米鸡，
0: 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吃。
2: 哇，都是很丰富的东西，松子仁啊，名贵的瑶醋啊，
0: 松仁儿，
2: 对，吃得出来。整个鸡把它皮拉出来也不能破，然后将那个鸡的鸡肉给它放在里面。
0: 这里是老菜吗？
2: 这个是老菜改良的新菜。
0: 改良了，
2: 对。咁啊，回归之后，跟住就多咗呢啲外来嘅。哇，呢啲大厨可以利用咁多嘅食材、手法、工具去做一道菜，咁啊将佢演变咗出嚟，就今日叫做脆皮糯米鸡。
0: 就是澳门还有什么做粤菜比较出名的师傅？
2: 比较出名的一个唐国峰师傅呢。
0: 那行，那谢谢您，那就不打扰了啊，我去找谭师傅去。

0: 这个是专业的，
1: 对，这朋友推荐我过来的。来，我们讲，得了，
0: 比如说，很方便哈，刚到的鹅菜，
1: 这叫什么？
0: 鹅菜。
2: 对。
0: 哦，这个就是少见，榨菜的，就是那个我们内地叫撇咧，是，还有这是小山的白菜，芦笋，这是什么呀？芥蓝，芥蓝，刚出来的，没见过芥蓝活着的模样，见都是熟的，
2: 这个是什么呀？茄子。
0: 广东的芥蓝的其中的一款，等一下我做一盆给你尝一尝。咱们这个等于是，就是一般是按节气吃吗？听说您这是？
2: 是的，
0: 是按24节气来。是的，那就是你要是按24节气来的话，一年就将近得做300多道菜，
2: 起码吧。
0: 那这300多道菜每年是一样的吗？还是每年得推翻重来？300多道菜，推翻重来，我的天，工作量真大。
2: 你看我头发都没有了，哇，想的太多，
0: 想菜想的。
2: 其实调料在我们做菜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
0: 调料啊，
2: 所以我都会精选一些就是最好的，我们采用。
0: 亲自反正尝试的，是不是？
2: 我们一起想一想好吗？
0: 尝佐料啊？
2: 有，酱油就可以尝。哦，
0: 尝酱油啊？
2: 是。哦。其实盲品呢，我哋嘅目的就系想喺一个比较绝对系个人嘅一个感受，唔会话偏向咗一个品牌嘅一个取向，咁就真正可以达到我哋品质嘅一个方向。来，我们尝一下那个，
0: 尝那个，
2: 你觉得怎么样？
0: 哇，这个咸呀，
2: 可以用来做什么？你可以猜一猜。
0: 做鱼，做酱油水，
2: 可以。
0: 可以用它吗？
2: 是。
0: 这个适合干
2: 什么？我可以想一想了，帮你做菜用来。
0: 用这个啊？哇哦！谢谢。
2: 等一下我做一芥蓝粉给你尝一下。
0: 这又白吃白喝一顿。
2: 不是光吃哦，有正南厨房跟我一起做一些工作。
0: 这一吃饭就要干活儿，那会儿。行。
3: 今天我们就做一份锅渣。
0: 锅渣是什么？
3: 锅渣是一道很传统的广东菜。一道菜是固态的猕猴汤，
0: 就是熬成冻了，我们叫是吧？
3: 是。现在我就把那道甜的菜保留它的技法做成甜的。
0: 哦，改成甜品了。
3: 是。
0: 那要是凝固汤一炸不就化了吗？
3: 是可以的。
0: 来吧，咱们看看这个，我估计需要很高超的技术，就像把汤炸了。温度喽。

0: 以了。
1: 你看我刚才做了一盆啊，现在你也来一盆哦。
2: 我试试，我试试，反正看是看差不多了。这个上手就是上手的事儿了。
1: 是。
2: 我这手跟脑子可能不协调。
1: 啊，你看。动作是可以的，但是呢，
2: 哎呀，有一个翻过去了。
1: 看看看。
2: 哎呀。

0: 高姐，没事，我们切好的。这个上手就是上手的事儿了。
1: 我自己来学都学了好多年，最大的难点就是用那个淀粉的量跟那个液态的那个浓汤的那个比例，用的最小。
2: 哦，或者不行还能够引出的那个状态，
0: 因为有一层薄纱，其实。
2: 对，把请你们吃了啊。
0: 小心烫啊！
2: 最早是咸的，应该是鸡肉火腿吊的浓汤哈。
0: 对对，
2: 是咸口的炸的，这个现在改良变成甜的了，杏仁的，就它那个薄薄那层皮特别的酥脆。 完了，浓汤呢又甜，完了它又浓，它薄的裹的那层酥脆的东西，
0: 酥的，哇，薄薄酥酥的那个外皮。
1: 那你先拿到外面品尝，然后就是刚才我们尝过的酱油，
2: 两道菜。那谢谢台中，那我外边等您了。
0: 好。

0: 这是什么菜啊？这是鸳鸯芥蓝炒香巴棒。我鸳鸯芥蓝炒香巴棒啊！咱们印象中香巴棒呢，要不就是生食的，
1: 是；
0: 要不呢就是，也是什么葱姜炒什么的。但是这个感觉要比葱姜炒那个嫩得多，
1: 所以讲改造是比较保险。
0: 这个刀工是在这里的哈，
1: 是。
0: 哇哇哇！
1: 我就特别想问您一件事儿，您说您是按照24节气来做这个菜，一年要300道，每年还不一样，这灵感在哪儿呢？每天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新的产物啊，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保全一些经典的好的元素，在我们的团队每天都有讨论，对于不同食材的采用、不同食材的加工的技法，包含。
0: 刀工方面、调料方面、不同的配搭，那生菜就是怎样出来的？我先吃两口。说实话，这有点吃停不下来了，这没有别的菜了吗？现在还有，那我邀请你晚上过来尝一下我们第四人坛的活动。这个第四人坛是什么意思？
1: 那你晚上过来吃就知道了。
0: 哟，还保密呢？那得了，谢谢谭叔，那晚上见啊，不见不散了啊。
1: 好的。

我觉得就是要让更多人看到，就不管是中式或者西式，我们都可以结合。不管是在菜品上，或者是在文化上，我觉得都是一起擦出火花。

0: 料，就是我们的第一道菜，鲍鱼。
1: 这个我就不客气了，我先吃饭了。
2: 鲍鱼的感觉呢，就是 Q 弹，没有别的。嗯，烧焦酱有点辣，但是典型就像咱们做烧焦皮蛋那种烧焦酱，但是我好像是拿香油掺了一下，不是香。怎么说呢？有一种水果的感觉。就这个鸡汤，干什么都行。哇，在你嘴里没有任何反抗，就那种被你嚼得服服帖帖的感觉。
3: 系，即系就系一只鸽，我哋就做咗啦。咁就嗰个鸽腿嗰部分咧，就系做翻我哋港府椒盐鸽腿嘅做法。
2: Wow.

0: 我有，我可不在。我劝你自己来尝尝吧，说不足以表达了，真的。
1: 哎呀，咱们在澳门其实呢，这个真的不缺吃，但是呢，其实普通的我们的澳门的老百姓啊，他们最喜欢的还是街边的那些有味道的这个菜，
2: 就是路边摊，
1: 就路边摊那个，就是尤其看当地的老百姓、啊、最喜欢去的那个满满的那个，我就挤在中间。那吃其实最有味道。
2: 对对对，我正好吃了谭师傅做的那个四手莲苔，它是跟法菜融合了一下。
1: 这就是澳门的这个美食的特点。嗯，但你瞧咱们在广东啊，在这个包括深圳啊，那吃的那些粤菜呢，它呢比较传统的，但这边呢是比较融合的，融合到我们当地的
2: 风土人情也好，包括外来文化融合，
1: 对，
2: 包括各种东南亚香料引进啊，
1: 所以它的粤菜有自己的特点，
2: 更复合了一点。
1: 对啊。

0: 里就是黑沙滩，也是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出没的地方。孙岩老师，你确定不来吗？让我们一起 go go go。
1: 我们作为粤菜厨师，最讲究的就是食材的挑选。第二呢，厨师的烹饪技巧。那我们粤菜就讲究一个锅气，就是要有这种热度，才有烟火气。
2: 五点不散了。

0: 哎呀，这是哪儿啊？
1: 澳门呢有七座山，那么这是澳门最高的一座山，它叫东望洋山。
0: 东望洋，你是不是有灯塔叫东望洋灯塔？
1: 对对对对，因为东望洋灯塔在这儿，所以叫东望洋山啊。然后这里面就是有些展示，但是有些实用的性的东西。
0: 还能实用现在？
1: 你瞧这个风球，
0: 就是刮台风那个啊，
1: 这一排风球。
0: 这个怎么形状不一样啊？
1: 对，你能猜猜哪个风球代表最大和最小吗？
0: 最大的风，这个吧，识字这个，这我觉得像比较严重。
1: 最小呢？
0: 最小，就是圆片吧。
1: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上面都写着呢，每小时多少公里啊，都可以看，这180是吧？少了一个，你瞧。
0: 有怎么少一个？
1: 挂着呢。
0: 这还用着呢。
1: 就是像今天这个时刻，那么是3号，那风速达每小时41至62公里。
0: 阵风是约每小时110公里呀。
1: 就是现在这个时刻，
0: 咱们收工吧。这么危险，
1: 挂的。瞧那个台风当时影响的船只，是吧？这个树木、建筑，
0: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看水平什么一个仪器插在这儿吧。
1: 对对，
0: 三角架
1: 是，就是澳门的
0: 经纬度的标点。
1: 对，澳门的这个标点。这个灯塔其实可以上去的，我上去过，
0: 这上4层。这还4层啊？
1: 但是这个上去啊，它是螺旋的，单螺旋的一个梯子，很窄，就像我这身材比较好的能上去。
0: 你要能上去，我也差不多了。
1: 也能上去，今天没开，
0: 没开，省得咱俩尴尬。
1: 对，这是整个东亚地区第一个现代化的灯塔。过去你比如泉州那都是古塔，远处一看这两个古代的塔，那就是家乡到了，港口到了。但这是有功能的。
0: 那个塔在当初就属于就地标性质，
1: 对，标识，
0: 一看见就到家了。
1: 对，
0: 这个是有实际功能的。
1: 对。这个灯号呢，1216。

0: 什么意思？
1: 一呢就是亮，是吧？
0: 一是亮，
1: 二就是暗两下，一六呢就是再亮一秒，
0: 得按六
1: 秒。哦，啊，
0: 就是每个塔的是不是这个亮的这个时间都不一样？
1: 不一样。哦，
0: 你看看，
1: 这是土坡人设计的一些，
0: 这就是灯塔的暗语，
1: 当时管理的一些规律。哇，
0: 严密哈，这就是炮台哈。
1: 对，
0: 这就是打仗维护家园用的。等于教堂是他们为自己的心灵安抚所建，是吧？
1: 对。哎呀，这就是望洋山上三件宝：教堂、灯塔和大炮。一个呢是精神方面的，一个呢是安全方面，一个呢是物质方面。昨天你吃过脯，爱了。那么今天咱们看看土脯和今天吃的葡国菜有什么区别？
0: 就是看看葡菜跟土葡菜有什么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走走，咱们先吃，咱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1: 好，走。
0: 打卡成功。哇，受过精神洗礼啊！我打算再深入了解一下葡人的生活。这问题是从哪家深入呢？有什么好的推荐没有啊？
2: 慢一点，
0: 慢一
3: 点。啊？
0: 这是什么呀？
3: 有一个朋友讲过，一个半亿，我讲唔会，我唔会。
0: 1.5亿都不卖的餐厅，这是什么餐厅啊？能不能3秒钟给我所有信息？快！哦，是不是这个？哎，
2: 没有开门啊？
0: 哎呀，好不凑巧、哦。这就是1.5亿的店吗？这个我是没吃着啊，有机会你们谁来我边玩，你们来替我吃吃尝尝啊，完了可以私信发给我，看味道怎么样，值不值1.5亿？没有吃上，还挺可惜呀、啊。

0: 动。哟，哇，这就是主厨吗？
1: 嗯，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您好，我们是朋友推荐过来的啊，
1: 谢谢谢谢，感谢。
0: 我们要尝最正宗的蒲菜，这是您吗？
1: 是。
0: 哇，这正宗鲜肉。我看你好年轻哦。
1: 不大，76。
0: 我天呀，一点都不像，我觉得顶多50。
1: 坐坐坐坐。哎，
0: 好好，我们坐在那张桌哈。对。哎呀，您做了多少年厨师了？
1: 做了57年。
0: 22岁开始做厨师，
1: 对啊对啊。
0: 您之前是一直在开餐厅吗？
1: 澳门回归之后就开了，之前在总督府工作。哦，
0: 给总督做饭呢？
1: 做了26年，6个总督。哦，
0: 我听说就是您为了学这个葡萄牙这个菜，就是自己学了5年葡萄牙语是吗？
1: 对啊，我学5年，
0: 自己下工学的。
1: 对。因为我可以跟他们沟通，当年我入去都是做学厨的，即系冇资格去买煮嘢嘅，系做啲下难嘢。嗱，我是82年去葡萄牙读咗学咗3年啦，全部嘅葡国菜，包括面包、西饼、蛋糕、沙律台啊，同埋啲叶本啊，全部要学晒。翻返澳门咧就一升就升3级，升做总厨嗰位，冇中国人做总厨，我第一个。那你先坐一下，
0: 好，
1: 我进去就几道菜，你想想。
0: 好，谢谢你，
1: 坐一下，坐一下。

0: 哦哟呵，这么快！这个是非洲鸡，土瓜香肠。啊，真快呢！这个是蟹斗吗？
1: 对，螃蟹肉。哦，有的马甲肉。马甲肉，普通话的咸鱼。
0: 为什么马甲肉这个鱼在蒲城里地位这么高呢？
1: 好像森林啊、圣诞节啦，他们吃去，因为很贵的，叫普通话。
0: 哦，但係布達登呢本身馬雞燒呢個魚都好貴。對，你想想。哦，
2: 謝謝，成哥。
0: 即係馬雞肉啊，即係等於我哋澳門食魚翅啊，即係好高檔先至好高級先至有馬雞肉俾你食。係啲魚肉係特別滑，同埋咧你擺到聽日食咧，佢都一樣咁好食，因為你有啲橄欖油浸住佢，佢唔發乾。

0: 哇，
1: 更有韧性。
2: 对对对，好吃的。
1: 嗯，好吃。蟹肠蟹肘啊，
2: 这都好吃。
1: 谢谢谢谢。哎呀，我先尝一尝啊。尝一尝蟹肘。哇，好吃。嗯，好吃。
2: 蒲菜咧就主要是重口味的香料，啊盐糖都要重口味嘅，但系澳门菜咧就要清淡啲啊。

0: 您自己开餐馆以后，来吃饭的应该是中国人居多，是吧？
1: 对对，就这样。
0: 您的口味上有变化吗？
1: 对，有变化。普通话的没有下猪肉，只有螃蟹肉，但是我改良了加点猪肉。菜式方面都要创新啦，啊，譬如嗰个红肠啊。澳门回归20年咧，我哋就开始改变嗰个蒲肠，我就将蒲肠个心就攞咗出嚟，就摆酿咗嗰个中国嘅润肠落去，就叫做中国心啦。
0: 葡萄牙的外皮里边包着一颗中国的心，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哇，啊，
0: 尝开这个鸡肉吃，这个为什么叫非洲鸡呀？
1: 因为之前的他们还慢慢的
0: 哦，之前烤的有点黑哈。

十六歲、二十歲到呢度，懂啊嘛？做嘢做嘢咁大個，點知啊？咁大個個慢慢俾你個有咩？海關二十歲海關。得唔得？我到門，我要，我到門，依家未走啊！我到門六年有咁多朋友，有一個朋友講我一個半億，我講唔好意思，我唔愛，我中意瞓過，我中意啲高位，我中意喺度啊，有咁多朋友，我中意做嘢，我有力做嘢，我中意做嘢，我有力做嘢。我真正三十年都咁 happy， 咁 happy， 好多朋友一齐，有杯。

0: 根本吃不够啊！你说这人为什么一天只能吃两顿呢？
1: 还可以吃宵夜啊！
0: 哎，宵夜不能吃，我要减肥呢。我不吃啊，你们替我吃，多吃点。
2: 今日咧，我要带大家去一间喺澳门开咗37年嘅葡国餸啦，系好多葡国人都知嘅一间餐厅。呢间餐厅咧，都咧就喺个斜路上面。

0: 我記得你先生是葡國的海軍。
1: 是啊，他也是軍人。
0: 咁你最開始嘅時候點識煮葡國餸㗎？
1: 因為我喺葡國住過幾年。
2: 我唔夠膽講話叻過當地嘅女人，但係我可以講我係識做好多好多個葡國餐。
0: 你真係完全應驗咗最近有句説話係叫做一身好強嘅中國女人。咁樣你哋最開始有冇諗過翻翻葡國度住啊？
2: 有，回歸之前我哋已經行房準備曬走噶啦。
0: 咁
2: 後來佢改變咗主意。佢對祖國好有信心。又一日一日一日比較好，所以我哋咪留低。

0: 其實呢個好啱，我覺得都好啱中國胃咯。
1: 係啊係啊，好多中國人啦，中意用嗰個麵包嚟點嗰個汁嘅。
0: 的確係啊，係好唔錯啊。咁你當初點樣諗到開呢間店㗎？
1: 我哋第一間鋪頭咧就係1987年嘅。
0: 嗯嗯。
1: 我開嗰間店咧都係我個先生嘅意思。
0: 啊。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2: 海岛礁石的缝隙里，号称来自外星的美食是什么？低矮植物夹菊，如何让滋味变得与众不同？秘境之地必有奇特食材，滋味之中自有大千世界。老广的味道之探秘。自古岭南多秘境，遥远的海岛，神秘的天坑，茂密的森林，人迹罕至的地方，隐匿着奇异丰盛的美味。老广们找寻追逐这些不为人知的珍稀食材，他们知道这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七八月份的珠海外伶仃岛被一趟趟客轮送来的游客打破宁静，吸引游人的除了美丽的海岛风光，还有几种大都市里少见的海产品：汁水饱满的狗爪螺，肉质结实的将军帽，以及鲜甜中穿透着一丝苦涩的苦螺。福建人叶志成自小就在海边长大，受父亲的影响，2006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桂山岛从事苦螺的养殖。
3: 我们自己选苗的时候一定要留意，
4: 黑黑的呢就一定要留意了，因为这种投苗投回去淌出来的苗也是黑的，对我们这个品质会有影响了。
3: 那像这种品种的呢就比较好了，长棱角的，颜色又可以，消费者就比较喜欢这种品种。
5: 比较喜欢这种，
3: 对，我们下去了。
2: 别处收过来的小苦螺筛选之后，叶志成将它们投放到游人难以涉足的海岛周围。两年之后的苦螺体重可达螺苗的5倍。
4: 2007、2008年的时候最多最起码一年可以上到500万斤，现在已经基本上30万斤、50万斤都不到了。再不保护一下这个资源的话，我们以后自己都不知道靠什么为生了。
2: 6年前，叶志成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与当地政府签订合同，对万山群岛区域内的苦螺、将军帽、狗爪螺分阶段有序的保护性开采。将军帽学名笠螺，因螺壳形似中国清朝士兵的帽子而得名。狗爪螺是额颈藤壶的一种，其顶部尖尖凸起，分成数瓣，长得极像狗爪，因其特异的外形常被称为外星生物。每年的6月至9月正当采集季节，但叶

0: 之城总是忧心忡忡。
1: 像这边呢，这么大的云又过来了，你看那边啊，估计是很快又要下大暴雨了。
0: 出海采螺，气候条件要求严格，只有在东风、北风、东北风不超过五级，并且退潮到一定高度时，叶志成才会让工人们出海。海岛的天，孩儿的脸，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2: 今天这天气，我们去哪里开工了？
3: 去沙门啊，看一下嘛。
1: 沙门有段时间没去了是吧？有没货打的？
3: 看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出发那边看一下了哈。
0: 万山群岛有大小岛屿76个，很多岛屿之间相隔较远，且无人烟，还保持着半原始状态。快艇出发半小时，叶志成和工人们到达三门岛。采挖将军帽与狗爪螺必须要等海水退潮，每天的窗口期只有2-3个小时。今天是农历15，是海水潮落的最低点，窗口期比平时多了一倍的时间。叶志成和工人们趁着大好机会加快了速度。
1: 哇，这里有好多将军帽，个头很大个，这个品质不错。这些将军帽在上面扒得很紧的，一不小心它就掉下去了，一定要用只手把它挡住。这个你看好生猛，兔头都在这里动，它现在想找个地方又栖住在那里了。
0: 将军帽一般通过腹足形成的小吸盘紧紧吸附在海边潮湿的礁石上，狗爪螺促生于岸边的礁石缝隙里，一旦附着就终生不移，依靠爪子里的触须捕食海水里的微生物。狗爪螺是检验水质的好物种，越是污染少、人迹罕至的地方长得越多，个头越大。也只有大个头的狗爪螺才符合叶志成的采集标准。
1: 你看这里狗爪螺这么多，我这狗爪螺太小了，还不能开采。
4: 像这个狗爪就品质还可以，比这个小的我们就肯定不能再打了，我们如果再打的话呢，这资源就很难保护得到了。哇，这个不错，一般像这么长的里面肉就比较多，汁也比较多。
0: 胡连兵从事采集狗爪螺和将军帽10多年，基本上每天都要收获近30斤的狗爪螺和将军帽，是叶志成团队里最有经验的工人。
3: 哇，有个好大将军帽哦，
5: 这个最少要1年左右，一般我这么大台湖标准的，吃烂的地方长得比较大。
3: 我这个东西最怕就是烂，其他什么都不怕。
6: 今天收获还不错啊！
4: 哇，这个好大个，你看，这个将军帽完了，
3: 2年半左右也拉才那么大，狗爪螺有70-80斤嘛，这个算大的了，挺少的，刮风了以后才稍微有一点这么大的。
0: 今天的收获很不错，采集的新鲜海产，挑拣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像这种烂的就一定要把它挑出来的，这么大个你要打烂掉就可惜了，这个烂的发到市场上就会臭了，如果顾客买回去跟好的一起煮就整一锅都会臭了。这个就亮了，这种是价格最高的，颜色又黄，肉质又比较饱满，主要就是这种比较少。
0: 新鲜的将军帽做法简单，将军帽底部朝上放在盘子里，用腌制好的蒜蓉铺满，隔水蒸3至4分钟，当肉与壳刚刚分离，也是口感最佳之时。此时的将军帽肉质富有弹性，浓浓的蒜味掩盖不住将军帽的鲜甜。狗爪螺的做法更直接，把狗爪螺放入冷水中，3-5片姜用以去腥，水开之后再煮2分半钟，狗爪螺即可起锅。狗爪螺铠甲状的外皮往往让人难以下口，叶志成却能轻松应对。
4: 我们吃狗爪螺最好是拿起来从这个地方咬进去，把里面的

0: 汁先吸了，里面的汁是最鲜美的，然后再吃它这个肉。
1: 一天的辛苦让叶志成消除疲劳的方式，莫过于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享受劳动的果实。孩子们的赞美是他最幸福的时刻。海洋秘境中的狗爪螺和将军帽满足人们的是海鲜的鲜，另一种可以与之媲美的至鲜之物藏在广西的山野秘境里。每过四天，乐业县周边的村民都会过来县城赶集，当地人都喜欢吃一种金黄色的蘑菇。同乐镇六围村村干部杨立波也趁着虚日来到市场，了解这种菌子的市场需求情况。
2: 一般是老人买到，外地人买到。
3: 哪里都买，我们老人不买，就还
4: 吃得多吧。这个还可以，这菌子，就是你们自己打回来的，从哪里打？
3: 我去了邵庄啊，大理啊。
1: 广西乐业地处云贵高原，有近30来个大大小小的天坑，分布在2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被誉为天坑之都。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和天坑里，便生长着这种当地称之为黄丝菌的鱼黄菇。鱼黄菇颜色金黄，常丛生或者簇生，菌盖卷起像喇叭，因此又称为金顶侧耳、金顶蘑。其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但野生鱼黄菇的产量并不多。杨立波早年在广东打工，2012年回到家乡当上村干部，看到鱼黄菇供不应求，他有了想法。
2: 黄丝菌啊，野生的产量比较低，市场供应需求不够，大棚植树的话它产量会提高。
1: 想要提高黄丝菌的产量并非易事，杨立波决定请村里的杨立山带领进山考察它的生长环境，并顺便了解一下当地的其他山货。杨立山是退伍老兵，对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接到杨立波的邀请，两人趁着天未下雨准备进山。

0: 慢一点啊，
1: 这个手过来了，等等等。
0: 想不到这个黄丝菌长在这个深山里老林里面，走也不好走，
2: 快到了。
3: 这里面更有电了，这里头
0: 那边呢、啊、
3: 那边走着
0: 吧、哦、那我们去那边看。
3: 好
0: 啊、哦、这种天气啊，找这个黄丝菌啊很辛苦啊。这个
2: 那个菌子啊一年只有三个月生，那一年只有四月还有七月八月这个才能生，很难找的。
4: 山高林密，陡峭难行，阴暗的树林里碰上杨立山这样的山货专家，什么都难逃过他猎人般的眼睛。只可惜此行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2: 哎呀，可惜了，已经烂掉了。这个要多少天才烂？就已经烧个三天了，你提前来两天都可以了。那么多，你看上面哪里？走吧，走吧。
3: 不行了，这烂掉了。
4: 自然状态下的黄丝菌生长期很短，如果没有采摘就会迅速枯萎。杨立山发现的就是已经糜烂的菌子，两人只能继续搜索，希望有所收获。
2: 哦呦，这么深啊，那个可能是王思正的机位已经到这里了，我闻到了，
5: 应该有差不多了吧，
2: 还有可能有十几米吧，十几米路，慢慢走啊，生长。
5: 哎、哦，今天应该有一点收获了。
6: 哎、哦，生长那里有啊？
5: 哪里啊？哪里啊？我看一下。
7: 哦，我看见了，快点，快点，快点，那里，那里。
2: 走慢一点啊，生长。
5: 哦，有了，有了，有了。
2: 今天没白走。
5: 嗯，越来越。

0: 香咯。
1: 看见了，看见了，快点，快点。
2: 哦，真的，真的，看见了，蛮多，
0: 真的蛮好看的、啊。哦，嗯，真香，真的。哎哎哎。
3: 两兄弟历尽艰辛，总算是找到了期待已久的黄丝菌。野生的黄丝菌，除了水分要充足以外，其他生长条件近乎苛刻。
2: 这是拐角树，还有四样树，都是沙宝朗，还有朗树、相思树，都要枯死了两年以后才能生长。一天至两天只有这么大，到第三天呢，可能就这么大。过了三天，它又枯死了，你掉了。
3: 采摘黄丝菌，同样很讲究。
2: 慢一点，这又双手这种拿上来，不然它碎了，很珍贵了。这个黄丝菌放下去时候，用胶布遮起来，不然它会碎掉了。
4: 今天采的只有十来斤左右。多的时候甩了40斤左右。
3: 山区湿寒，民风喜辣，黄丝菌做菜味道一流。油热后蒜蓉及辣椒爆香，洗净撕碎的菌子入锅爆炒，仅用少许盐调味，一道家常菜新鲜出炉，辣掩盖不住鲜，鲜又解了少许辣，下饭下酒都堪称一绝。黄丝菌鸡汤是当地招待贵宾的菜肴，红枣与鸡块入锅炒五成熟，倒入开水及黄丝菌煮10分钟，一道香甜嫩滑的菌菇鸡汤大功告成。黄丝菌与鸡肉搭配，鲜甜加倍，加上少许的辣味儿，在山区既滋补驱寒，又不失待客之道。中秋佳节，家人团聚，兄弟俩借来叔父，就着自家酿的水酒，举杯换盏，自得其乐。肇庆羚羊峡风景秀美，西江水道繁忙有序，江边的文殊村是端砚古矿坑的所在地。早期时，杨文宇靠开采端砚原石为生，后来发现西江的河鲜非常受欢迎，于是在老家旁边开了一个农庄，专卖西江里出产的河鲜。正逢暑期，游客如织，杨文宇忙个不停。
5: 哦，即系黑完系嘛？系咪黑完啊？未有，未有，未有。
6: 系啦，好多嘅，都好多客人买咗我哋订餐嘅，一般都系订虾多。咁我哋以河鲜为主啊嘛。
3: 肇庆境内西江短，出产的河鲜类水产历来被挑剔的老广所称颂，而西江河鲜中，河虾占据榜首。河虾喜欢栖息在水藻、草丛及石缝中。是优质的淡水虾类，其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杨文宇农庄里的河虾便是来自西江。
5: 来来了，小虾了，好，慢慢吃吧啊。
3: 平时杨文宇会在每天的早上和傍晚收2次虾，但今天的客人实在是多，中午刚过，他便叫上了儿子一起去河边收虾。杨文宇自小在西江边长大，用虾篓捕虾是从小就学会的技能。他通常把50个虾篓用一根主绳串在一起，称为一手。在浊浪滚滚的西江里，水清时很容易就能看到的虾篓变得难以发现。
5: 一间葱嘅好多，咁太急水，所以俾啲嗰啲横杆啊，啲俾佢浸晒咗，所以要揽，所以揽到先未知数，就系啦。
3: 杨文宇和儿子费了很大力气，终于勾住了一条虾篓的主绳，

0: OK， 得咗，攬到啦，不過重。嚟，來，兩間嚟，掹住。個個洪水帶咧，起蝦係最難搞的，所以急啲蝦籠好難起，加上啲蝦又唔入籠嘅。季節最好就係過到八月十五啦，即係水清嘅時候，嗰啲蝦籠比較多蝦。嚟啦，嚟嘢嚟嘢，有個，不蝦到好細只啫，十幾隻籠識得個三兩隻蝦，一手起齊嘅，按照現住咁咧，都係二三兩嘅啫，唔會多。魚都有啊，我知。
1: 勤勞總會有回報。有时运气也并不太坏，杨文宇的虾篓里总算有了点收获。
0: 呢几下犀利咧，呢下几大只系嘛？所以我哋西江就系虾王就系咁出名嘅，知唔知道啊？
2: 三斤左右，今天都不算多啦。
1: 河虾最好的吃法就是吃其原味儿，制虾与蒸笼，五分钟左右出锅。西江河虾个头比普通河虾稍大，味道混合了鲜与甜。粗好点儿，可壳与肉一起嚼，也可细细的剥壳踹食其肉。河虾常见，河鲜中的一种大块头动物却越来越少。中秋过后的太阳悄悄地变得柔和，转眼已是凉风习习。此时的羚羊峡，青山绿水，山明水秀。杨文宇和往常一样在江边收虾，不经意间就发现了宝贝。
0: 哇，哎，我就犀利喽！哦，喂，咁大只个荷包，
2: 第一次见，现在西江河嘅河蚌越嚟越少啦，能够整到个感觉一等于宝噶啦。
1: 河蚌生活在淡水湖泊、河流等水底的泥沙质或者石粒中，靠鳃滤食水中的微小食物颗粒成活。每年的七月至九月，平时藏在江中淤泥里的河蚌会爬出来觅食，变得更易捕捉。河蚌营养价值很高，但要做成美味的菜肴，必须要仔细的处理。
3: 嗰啲肉咧，裙边啊，同埋啲瑶柱可以食，个腮咧就唔可以食嘅。个裙边咧系最爽，嗰啲肉收收声食，咁啊瑶柱就比较鲜甜咯。睇嗰个圈啊，就知道佢有几多年。咁一大圈咧就系一年，最低都超七年啦。一般有六七年先系最靓，好似嗰只咁就有六七年，啲肉质都比较。坚实了。
1: 河蚌的吃法有很多，蒸河蚌相对简单，蚌肉洗干净切小块，放酒飞水之后加入姜蓉蒜末及调料提味去腥，再来一些紫苏叶拌匀腌制十分钟，直接用蚌壳盛放，蒸十五分钟便可食用。蚌肉及裙边富有嚼劲，瑶柱自带甜味儿，其鲜不输海货。河蚌进鸡用的材料比较丰富，也受到更多顾客的喜爱。蚌肉飞水之后，下油爆炒至干身，加入配料煮开五六分钟后放鸡块，滋补养身的河蚌进鸡大功告成。馥郁的浓香味袭来，让人不知今夕何夕。蚌肉弹牙，硬度刚刚好，鸡肉鲜甜脆嫩爽口。
4: 来来来，
1: 忙完晚市之后，杨文宇及家人才能一起坐下来吃晚饭。虽然时间晚了点，但是身心放松，其乐融融。老广们探究饮食末梢的食材，在探索中维系人与自然的融洽。柔韧鲜美的鱿鱼便宜又实惠，往往是家庭聚餐海鲜类的首选。鱿鱼取其内脏，切花刀斩小块，蒜姜拍碎，用油爆香，

0: 炒两分钟起锅，一道鲜香的爆炒鱿鱼立刻成为餐桌主角。鱿鱼鲜美，但它从海洋到餐桌的过程不是艰辛二字就能概括的。四月正是广东上空冷热气流决力交锋的时候，阳江海陵岛云雾霏霏，远处山头时隐时现，港口里各种渔船停靠有序，等待出行的信号。但是张有许和父亲张良发却没工夫赏景，父子俩这段时间心情沉重。
1: 我随时揸下个咁冇早海喎，鬼鬼天气
2: 喎，一波大波鱼，
1: 哎呀，我计咁冇早得海。
0: 离休渔期还有不到十天，张家父子本想趁着禁渔之前多捞点渔获，但天气并不随人之愿。
1: 六级以上的大风雷阵雨都不能出海，北方一个月亮缸月亮很圆的话都不行，水流很急也不行，就没有鱿鱼。
0: 张有许说的鱿鱼又叫枪乌贼，在中国南海每年的四月至九月是鱿鱼的旺季，错过了机会就只能等待来年。湿润的南风吹散了雨雾，太阳从云隙中露出朦胧的笑脸，气候条件并未达到最佳时机，但渔民们早已按捺不住，催着钢铁巨兽陆续驶离港湾。张家父子也决定冒险出海。一个多小时的航程，渔船到达预定地点，张家四人便忙碌起来，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张良发跑船已有四五十年的历史，靠着吃苦耐劳养活了全家人。
2: 七点就着灯，九点钟下网咯，有时有十套几担，有几百斤鱼油。
0: 三十岁的张有许像这样跟着父亲出海捕捞已有十年的时间，船上作业经验丰富。
1: 这个是海底灯，水底发光就有鱼哦。
0: 海洋中的许多鱼类包括鱿鱼在内都具有趋光性，所以渔民会在船上装上许多大功率的灯泡，用灯光吸引鱼群靠近，再用网捕捞。夜幕降临，点亮灯光，捕捞作业开始了。
1: 我们
0: 没过多久，今晚的第一网鱼就出水了。
1: 这个鱿鱼啊，很新鲜，还会发光的，冷冷的。
0: 全家人劳作整夜，下网五次，但收获并不多。
1: 一共有两千斤，不到三千多斤。平时捞最多的有两万多斤呢。
0: 太阳东升，张家渔船收工返航。码头上买鱼人早已在等候，张家父子又是一番忙碌。一夜的辛苦，最好的犒劳自己的方式便是以新鲜海产入馔。入锅煮三分钟，就着姜末蘸料更增添鱿鱼的鲜甜。同样是鱿鱼，汕尾人的喜好却不一样。陈喜平本在深圳工作，后来辞职回家包租渔船做海味干货买卖，卖的最好的便是鱿鱼干。
3: 这个鱿鱼去掉八九成的水分呢，就刚刚好，这个鲜度呢也刚刚好，吃起来这个口感也是刚刚好。
0: 早期时，海边渔民捕捞到的鱼货一下子吃不完，只能晒干或者腌制成干品利于保存，这种传统沿用至今。

0: 刚捞上来，趁着这个鱿鱼的清香把它杀了，然后去掉内脏，到时候晒起来就鲜甜。
1: 九月初的太阳减了几分夏日的暴力，增了几分秋天的柔和。码头边房前的空地上，家家户户忙着晒干货，陈喜平船上晾干的鱿鱼也在这里沐浴着初秋的阳光。
2: 鱿鱼晾干水以后来到工厂这边晒太阳，一般要晒两三个小时。这个鱿鱼啊，外面晒到50%的时候就要拿进来了，因为觉得外面暴晒的话温度太高会把它晒焦，它的水分就出不来，转移到这个室内加点温度，让它自然的风干。
1: 按照这种方法处理的鱿鱼，除去了大量的水分，使得其本身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得到更大程度的保留，从而也更加鲜美。晒好的鱿鱼干成为亲朋知己小聚淡茶时的绝配。一个小碟倒入酒精，开始烤制鱿鱼，机上火焰旺盛，杯中茶水清香，三五好友热络，边喝茶边撕鱿鱼干咀嚼，各种滋味令人难忘。陈喜平回家准备晚饭，少不了用自家店里的鱿鱼干。鱿鱼干泡发后切小块入油锅煸炒，藕片炒热后再加水焖煮至水干，倒入鱿鱼炒匀焖煮2分钟。鱿鱼既鲜又有点糯的口感，和藕片的爽脆刚好相反，但又配合得恰到好处。老广的餐桌离不开一担汤，爆香鱿鱼干倒入清水煮开，放入豆腐和瘦肉，鸡蛋锅内拌匀，再加入珍珠菜，一道鲜美的家常滚汤大功告成。不同的肉类一起煮，可以令其中的鲜味物质很好的融合，从而让味道更显鲜美。这道汤虽然简单，但是色香味俱全。鱿鱼这种普通的海洋食材，善为人让其滋味变得越发精细，而一种常用的灌木为湛江人探索滋味世界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3: 这个改进好多啊，现在加了个吉捞上去了。那里
4: 九号台白家吉捞饭香茅家，来
3: 白家是一个很健康的食材的，每一天都有很多客人来那里吃白家家。
1: 李广珍是连江本地人，2017年在广西陆川和朋友一起饲养鸽子，鸽场规模越来越大。为了解决鸽子的销路，李广珍干脆在当地开了一间鸽子餐厅。但要把鸽子搬上餐桌，对于动物营养专业的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为了把鸽子做得好吃，李广珍带着团队考察了全国60-70家吃鸽子的饭店。
3: 白家呢有传统好多食法，我哋当地一种叫吉捞鱼。吉捞呢，就我了解中呢，就系当地只系指法。
5: 白家一齐煲饭应该都比较好啊。
6: 粒白家粒吉捞煲啊，可唔可以换成煲仔煲啊？
3: 梗系好啊，梗系更加香，
6: 系更加香就系。
1: 蛤蜊，连江地区较常见的一种野生草本植物，多生于林下或者村庄旁边的湿地上。蛤蜊有一种特异的香味，有些地方把它用作香料，和紫苏相提并论。当地人把其叶包进粽子里，成为抢手的餐食。一大早，李广珍就和叔叔温建禄一起去采摘蛤蜊叶。
3: 哇！嗰度有好大片嘅吉捞喎。
7: 系啊，
3: 而家好少有咁大片嘅吉捞鱼。
7: 系咯，
3: 等佢嗰啲嘅鱼啊、个花啊，都要采翻嚟喎。
7: 系啊，
3: 个鱼系比较厚嘅咧，个味道就比较浓啲，一定要青绿。我哋连江地区嘅话，已经有成千年嘅历史噶啦。

0: 好香。根咧唔系茎，佢个味道比较浓啲。我哋可以攞碗紫汤，呢个热系比较大块啲，我哋可以包嗰只吉捞牛肉片。热咧嫩一啲，我哋攞嚟煮饭。番咧佢个味道比较好嘅，我可以做调味剂，所以成个吉捞都系补啊。
1: 对于李广珍来说，蛤楼全身都是宝，它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出现的历史很久远，但如今早已不像原来那样能在树荫林地里随处可见，这也正是李广珍一直担心的情况。
2: 原来那种吉捞呢，到处都是，佢话城市扩建、农村三改，而家搞得好少好少。
1: 蛤楼的现状不容乐观，但它的枝干多节，如果枝干接触泥土，则每节都可以长根，这点特性还是让李广珍感觉很欣慰。
0: 呢啲系比较田生嘅，有一茎有毒嘅话，佢就可以生长成片噶啦，繁殖能力相当强嘅。摘咗更多够啦，我哋翻去啦。
2: 系啊，系
0: 可以接咗种比赛啦。
2: 系啊。
1: 采摘回来的蛤楼叶必须经过细致的清洗才能做菜，清洗有窍门。
0: 选择个叶一定要完整，没有虫或者其他缺口，好似呢啲就唔可以用噶啦。因为嗰啲叶系野生嘅，佢将外边有好多尘同埋杂质，只有梗系两个叶一齐搓下，佢会搓得更干净啲。我哋搓完咗之后，仲过咗三片清水，先可以代紫菜。
1: 蛤楼叶切丝剁碎，入锅炒至脱水备用。鸽子肉飞水炒至八成熟。泡过的大米混合蛤楼叶，猛火煮五分钟。鸽子放进沙包，文火煮二十分钟，焖焗两分钟后开盖食用，浓浓的异香，鸽子的肉香纠缠在一起，饭粒软糯，鸽肉松软，蛤楼叶与米粒混杂，难舍难分，蛤楼鸽子饭最宜趁热，凉了就只能抓住异香若有若无的尾巴了。蛤楼牛肉饼是较传统的利用蛤楼叶的一道菜。牛肉剁碎，虾仁及熟土豆压泥混合成馅儿。蛤楼叶剪成圆形，背面夹着馅料拍平，沾上蛋液入油锅炸至金黄。肉饼外酥里嫩，外层的蛋液及叶子咬下去酥脆作响，蛤楼叶的香味儿混合着馅料的味道，充满整个口腔。立冬节气，李广珍回老家看望奶奶，少不了鸽子与蛤楼的助兴。大千世界，滋味无穷。爱吃懂吃会吃的老广们，觅山水，寻野趣，上山下海，百般求索。幽僻秘境，涉险猎奇，探秘的脚步，创新的勇气，从未停息。
3: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4: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

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谁抢到的人？今天下午，马老板说来了几个客人，看起来像混马头的。当时我们也没太在意。所以现在看来，那伙人一定是提前踩好了点，他们直接就冲进了咱们关押人的房间，举枪就射。好在弟兄们抵挡住了。就快要将他们击退的时候，没想到又来了一伙人。我以为是之前那伙人的增援，心想肯定完蛋了。但没想到这两伙人并不认识，还各自向对方开枪。
1: 我们这枪也没停啊，结果就是一通乱战呀！
2: 你们他妈为什么不趁乱把人他妈带走？
3: 哥，我们都逃到门口了，那没想到这里又埋伏一伙人，我这回我们真的是猝不及防，子弹都打光了，弟兄们打死好几个，最后人也被抢走了。
1: 门口那伙人是第一伙的还是第二伙的？
2: 我们也不太清楚。
1: 你刚才说第一伙的人像是。
3: 混马头的，
2: 对，
3: 我记得大帽手曾经跟吴淞的那个小刺鲁混过，他们是罗贯群的人。那另外两伙人都是谁呢？
2: 不是中共就是军统的。
3: 可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咱们把人藏在这儿的呢？
2: 梅花寺传出的情报，我现在更加确定，梅花寺。 就是罗贯群的手下。如果梅花寺先知道人藏在这儿，梅花寺想来救，他怎么可能让罗贯群来搅和呢？所以说，先知道人藏在这儿的是罗贯群，他要来抢人，他是为了要坏我的事多我的功。但是他万万没想到，梅花寺给他来个黄雀在后。
4: 花寺，陈家彪，
5: 这段时间你把我的马照顾得不错。

0: 蔡长官，都是进口的马饲料，过段时间我给您请一位驯马师。
1: 真的，舒老，我应该谢谢你。
0: 嗯，应该的，应该的，我的职责。文村长官，最近我的工作让您失望了。我
1: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
0: 对，不错不错。
1: 这样的天气应该读读报，喝喝茶，找个地方坐一下。岂不美哉？
0: 美哉，呜呼啊！
1: 你看，我把报纸都给你带来了。
2: 哎，
0: 喜轩，喜轩，
3: 哎呦，
0: 拿到了！好了，调皮。
1: 你为什么不看？
0: 哎，下来看。江兆国，
4: 江兆国，终日何谈？子虚乌有，
0: 子虚乌有，
5: 蠢货！官方怎么可能会公开承认？他们私底下已经达成了初步的一致，下一步会派高层人员深入接触。你，
1: 让陆军部的颜面，即使，
0: 吴村长官，这件事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这。你听我解释，穆村长官，
1: 你还解释什么？为什么要放走江大狗？
6: 梅花寺啊，是梅花寺。
1: 什么梅花寺？每次都是梅花寺。
3: 穆村长官，你听我解释，你慢点，穆村长官，我查出梅花寺是谁了。
0: 我查出梅花寺是谁了。
7: 吴村长官，
8: 罗经理。
7: 哼，都在呢。吴村长官，不知道您叫我过来有什么事情？
8: 想听你说故事。
7: 什么故事呀？
8: 梅花寺的故事。
7: 梅花，这梅花寺不是传说中的中共卧底吗？
8: 是啊。
7: 啊，
8: 嗯，
7: 好，我明白了。之前不就怀疑我是这梅花寺吗？可是我的误会已经澄清了呀。
8: 别装糊涂了，没关系，梅花寺的故事我替你说。这个梅花寺潜伏在我们太和商行已经很久了，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破家危国，罪不可赦。我们曾多次排查，但是却一无所获，闹得我们商行上上下下人心惶惶，互相猜疑，恨之切齿啊。这一次梅花寺获知了中日秘密和谈的时间和地点，他抢在我们之前行动了。他先是悄悄进入到别墅，打开保险柜，拿出微型相机翻拍上面的内容。与此同时，他的同伙在他附近给他放风，发现我们的人到了，制造爆炸来提醒他，但同时也提醒了谈判代表们，让他们有所警觉，所以我们抓捕行动失败了。穆村长官，这是我们在别墅外草坪上找到的微型相机，这上面一定有梅花寺的指纹，并且我们已经提及了指纹。为了公平，在场的所有人都要采集指纹。

赵队长，人的人呢是有限度的。你要是再找不到梅花寺，你就是梅花寺。

0: 你就在这儿等着，我没叫你，你哪儿也不能去，要不然你一分钱都不得。
1: 明白，明白。
0: 喂，田青，帮我个忙，帮我看着这小子，看好，
2: 放心。

0: 穆村长官，不是让你停职反省吗？出去。我有事情要向穆村长官汇报。什么时候轮到你汇报？出去，让他汇报。
1: 我刚才在门口听了半天，我认为赵队长的调查可谓是谬之千里。你说什么？
0: 赵队长只顾着查陈家平，但却忘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2: 继续说。
1: 那就是那天开车闯进别墅救走江兆国的修女。
0: 你以为我没查吗？穆村长官，你也知道我们这件事儿涉及到租界还有教堂，你相信我。
1: 但是赵队长，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人可能不是真正的修女，只是穿了修女的衣服？
0: 你怎么知道？
1: 穆村长官，我请求您逮捕商行的一个员工，我有证据证明，此人就是军统的特工，而且他假扮成修女，救走了江兆国。

0: 还嫌自己手伤的不够重吗？离我太太远一点。其实行动那天，我也去了亚尔培路72号，并且在那儿看见了一副熟悉的面孔。刚才仔细确认之后，我更加坚信了，此人正是陈太太左双桃。
1: 我那天刚好去我姨父家，那路过百货公司，不正常吗？去姨父家路过百货公司，
0: 当然正常了。但是你假扮修女，就是你的错。
1: 你是跟赵队长得了一样的毛病吧？你有什么证据说左双桃假扮修女呢？我还看见有一名修女经过。
0: 陈太太还跟他聊了几句。他跟我说附近爆炸了，让我注意安全。怎么了？
1: 这就是你的证据吗？穆村长官，我想阐述一下我推断出的那天的真实情形。
0: 这次行动，赵队长以为是万无一失，但其实已经被一名潜伏的军统特工掌握了情报。这名军统特工先是借着永隆百货的有利地形。 观察谈判地点周围的情况，当他发现赵队长等人向别墅靠近，他便立即炸了轿车，来向江兆国等人发出警报。可是江兆国等人还是没能来得及撤离，他们还是被包围了。但是这名军统特工借了路过这里修女的衣服，伪装完成后，便驾车强行闯入别墅，救走了江兆国。
2: 所以，你怀疑军统特工就是陈太太？
0: 正是。
1: 穆村长官，左双桃是我的太太，我们每晚都住在一起。

0: 如果他是军统特工的话，我一定会有所察觉。
1: 陈科长，那说明你要么是蠢，要么是装作很蠢。依我看，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0: 好，不管我是真蠢还是假蠢，这些都是你的推测。证据呢？
2: 就是，你证据呢？
3: 陈科长说的也没有错。你有证据吗？
1: 修女是否是左双桃假扮，我确实没有直接证据，但我有另一项证据可以证明左双桃确为军统特工。
3: 好，你说我听。
1: 山下大佐在火车站遇刺一案，大家都还记得吧？左双桃曾经说他是在武汉上的火车，但其实他撒谎了，他是在南京同山下大佐一同上的火车。作为一名军统特工，他的任务就是刺杀山下大佐。陈太太，这个香囊是你的吗？
2: 是我的，怎么会在你那里？
1: 你刚来上海的时候，赵队长审问你，你说这个香囊是在火车站买的，对吗？赵队长，你应该也记得吧？
4: 是的，我记得。
1: 火车站买的，那按照陈太太之前所说，这个香囊应该是在武汉火车站买，但这种云锦工艺的香囊在武汉火车站是买不到的，但是在南京浦口站却有的卖。陈太太，你还不承认你撒谎吗？之后山下大佐在婚礼上再度遇刺，赵队长也多次提起，陈太太当时的行为十分可疑。
5: 副市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遇刺了。
5: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快去啊。
1: 那么现在一切都很清楚明白了，陈太太与刺客阿坤本就是一伙的，火车站遇刺不成，你不惜以你自己的婚礼来设局，再度行刺，陈太太对军统可谓是赤胆忠心呢。
0: 冯七啊，冯七，你真是立功心切呀，可这些还是你的推测呀，你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表明左双桃就是从南京上的车呢？
1: 在南京浦口站售卖香囊的小贩我已经找到了，并且把他带到了上海，他可以当面指认陈太太。

0: 哎，你不要撒尿吗？那，
1: 快点呀！
2: 你这么看着我，我尿不出来。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你啊？
2: 你转过去点。再转过去点。
1: 别耍花样啊。
3: 说的那个小商贩，他在哪里？
4: 他就在外面。
5: 怎么回事？

0: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给我闪开！闪开！在跟他在一起的人呢？
1: 往那边跑了。
2: 田鸡死了，李有田就是那个小贩跑了。
3: 什么跑了？这个田鸡真他妈没用啊！
0: 穆村长官，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奇怪。一个小贩怎么有本事抢了田鸡的枪并且打死他？就算有这个本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4: 你什么意思？
2: 穆村长官，其实我非常同意赵队长还有冯七的观点，我们这里面一定有潜伏者泄露了信息，不然谈判代表怎么会被救走呢？可是这个潜伏者又是谁呢？赵队长说是我，那绝对不可能。我的误会早就已经解释清楚了，可是冯七又怀疑是我太太，那更是无中生有。不过，穆村长官。
5: 我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想向您汇报。
6: 李兄，
5: 哎，
6: 一直想把这个线索给您呈上，但是没来得及。您看，这是江兆国离开上海之后所拍摄的照片。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江兆国的右臂上受伤了。
5: 抓捕当天，他的右臂确实受伤了。
2: 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赵队长，受伤不是关键，重点在于他包扎的手法。一般大家都会选择转折式的包扎方法，而这上面的包扎方法呈八字螺旋形。这八字螺旋包扎法，好像在哪儿听过，但是今天正好见到了，对吧，赵队长？
7: 我会八字螺旋包扎法，我前女友小芳。
2: 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7: 他学过护理，他教过我。
2: 我想起来了，冯琪
7: 啊，
2: 你不是说你女朋友教过你八字螺旋包扎法吗？
7: 我是说过，
2: 那对了。穆村长官，在中国会八字螺旋包扎法的人非常的稀少，对吧？冯琪，
7: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我替江兆国包扎的呗，
7: 这怎么可能？
2: 那我问你。
7: 明明案发当天，你已经被停职了，为什么你还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
2: 我就是觉得，为了这次调查，我也付出了不少。那赵队长他们去抓人却不带我，我委屈。我就是想去现场看看。你是想狡黄行动的，对吗？
7: 我怎么可能去狡黄呢？
2: 你的确不是狡黄行动的，穆村长官，冯七在被停职的时候就已经投靠了军统，炸毁汽车。
7: 警示谈判代表的就是你吧？还有那个修女，也是你的同伙吧？哦，你们救走了江兆国之后，就是你帮他包扎的右臂吧？
2: 陈家平，
7: 你他妈血口喷人！
2: 穆村长官，
7: 我冯七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那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呀。
2: 我怎么可能去救江兆国？我怎么可能是军统？哎，冯七。
7: 你还没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呢。一个商贩为什么会抢了田鸡的枪，还打死了他？就算他有这个本事，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
2: 那个李有田，他就是个小贩啊！我哪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呢？你不承认是吧？那我来替你回答。穆村长官，这个李有田就是他的同伙，他来到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陷害我太太。可是，在门外等候的这段时间，露出了破绽，被田鸡发现了。
6: 所以他抢了田鸡的枪，击毙了田鸡。作为一名军统特工来讲，这不算什么吧？
7: 朝队长，你是最了解我的，你倒是替我说说话呀。
6: 陈科长，
2: 哎，
6: 你的分析有道理啊。
7: 穆村长官。 你要相信我呀，我怎么可能是军统呢？我对帝国的忠心，那都是在每次任务上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啊。

0: 昨天晚上赵队长关押在鸿运旅馆的两名谈判代表啊被人劫走了，
1: 罗经理啊
0: 就命我来暗中调查此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根据我们的调查判断，这伙人是收到了情报才行动的，但是他们疏忽了，因为他们把情报留在了现场。木村长官，您手上的这张纸条就是我们在旅馆内找到的。
2: 贾队长，
3: 哎，
2: 你看看这个字迹你认识吗？
3: 冯谦
0: 啊，
3: 这不是你的字吗？
4: 啊，对对对，没错，好像还真是冯谦的字儿。之前他好多报告都是我签字的。
5: 不是，
3: 原来你才是梅花四啊。
5: 不是，是有人陷害我。
3: 铁证如山，还敢狡辩？
5: 这个不是我写的。
3: 不是你写的，这字迹明明就是你的，你说不是你写的。
5: 不是，这是我写的，但是是那个李有田他让我写的。
3: 他让你写的？他是你的上级吗？
5: 不是，我哪有什么上级啊，是那个李有田队长，你听我说啊，是那个李有田他骗我写下的。他骗我写什么？他要吃馆子啊，红祥鸡的豆沙糕啊，福运斋的三黄鸡，对对啊，不对不对不对，那个福运斋的豆沙糕啊，红祥鸡的三黄鸡。
3: 你嘴很馋呀、啊，我买好了供你的坟头上。
5: 队长，我不馋，我不馋。哥，你听我解释，我真的是被陷害的。
3: 谁他妈是你哥？
5: 这个字条上的字是我的，但是有人临摹了我的字。
3: 梅花四，你可把我们坑惨了。
5: 我真的不是梅花四哥。你看这个字条上，这个旅馆的馆字，
6: 我写错了，我的馆字写错了。
3: 妈的，你写错字不正常吗？你能写字就不错了。啊，
5: 哥，都别动！哎，给我闪开！
7: 冯谦，
5: 动！闪开！
7: 起来，冷静，冯谦。
5: 不对，给我靠！别动，把枪给我扔了。赵安，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我。你查不出梅花寺，你现在好了，你全可以偷在我头上，对吗？
3: 冯谦，你劫持木村长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想，如果你原来没有罪，你这么做的话，你给自己揽上了罪名；如果你原来有罪，你这么做的话，就是罪上加罪。
8: 冯谦，你冷静，你有什么话跟我说。赵安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是被冤枉的。你出去了都是宪兵队，你死路一条，你冷静，什么事可以谈嘛？
5: 好，让我放了木村长官也行，但我需要一个人质作为交换。
3: 谁？
5: 左双桃。
4: 我当你人质。
5: 哼，你是下一个。我现在这种情况没办法同时带两个人走，诬陷栽赃我，你们两个都有份儿吧？没关系，只要左双桃在我手上，我有100种方法让他说出真相。你们都记得，我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我发明的各种酷刑和拷打的办法。只要左双桃在我手上，我肯定有办法让他招供，然后你再来交换他。
3: 冯谦，只要左双桃做你的人质，你就放了木村长官是吗？
5: 我保证。
3: 那我没意见。罗经理，你呢？
8: 木村长官。

0: 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双桃，委屈你了。
2: 你们凭什么让我老婆当人质？
1: 你不想救木村长官吗？
3: 家平，大局为重。
1: 家平，只要能救出木村长官，我愿意当人质。

0: 你们都给我等着，我冯七一定可以查明真相，洗清我的冤屈。哎，
1: 等等等等，
0: 你干什么？别想给我搞事情啊！
1: 口红，口红，口红。这是我给我老婆买的口红，不过我以为让赵队长给拿走了，我又给你买了一支。这真的是口红，什么都没有，我身上也没有枪，啊，安全。我就是想把口红给到我老婆，可以吗？
0: 别再往前走了。
1: 好，不过

0: 把他拖出去！穆司长官，多谢了您的枪。
1: 你很勇敢，多亏我老婆愿意当人质，我才有机会毙了那个梅花四男。
2: 你觉得凤七是梅花四吗？
3: 他就是梅花四。
2: 你当然希望他是。

0: 孟村长官，我的错啊，我后悔，我当初就应该一枪给他毙了。
1: 冯起如果是梅花寺，那他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帮助江教国这些人？
2: 那梅花寺会不会是军统和中共的双重间谍啊？
0: 有可能。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冯起是军统的人，梅花寺另有其。
1: 穆村长官，多给我一些时日，我一定能查出梅花寺到底是谁。好，穆村长官，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你每天就在这里，把我的马好好的养，好好的训练。
0: 我很爱武田信玄，照顾好武田信玄，是我应该做的。
1: 你每天都要把我的马喂好、洗刷好、缠粪、护体、运动。
0: 你能做到吗，
1: 穆村长官？我问你，能做到吗？
0: 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穆村长官。
1: 赵队长，冯起是你的手下，
0: 是。
1: 那支枪顶着我的脑袋是你的枪，我能留你枪柄在这里养我的马，是给你最后的机会。

0: 陆老板，这支紫竹狼毫笔我用着是相当顺手，只是您看，这笔杆子有些开裂，麻烦您帮我修复一下。
1: 裂的不严重啊，用蜡线缠绕固定一下就行了。
0: 这笔杆子里有微型的小件，还设了核弹的文件。你怎么得到的？

0: 你找我来有事吗？小安完蛋了，完蛋了！
1: 我已经帮了你了，你饶了我吧。
0: 我想看你笑。

0: 我手里拿着胶卷，但是我无处可逃，赵安的人又马上出现了。如果我把胶卷藏在我身上，那一定被他们搜查出来，所以我只能藏在其他的地方。你藏在房间里了？
1: 没有，那栋别墅之后一定会被查封，而且赵安会派手下在那儿做监视，我还怎么进去呢？
0: 那你藏在什么地方？哟，
2: 还学会卖关子了。
0: 我本来以为韩露和江兆国会一同离开上海，那如果我想再拿到这戒指和狸的胶卷，又要费一番功夫。可是没成想，韩露并没有离开，给我省了不少麻烦。
2: 左双头没有对你怀疑吗？
0: 没有。他们近期任务频繁，本来呢，我还是有些担心的。但是据我所了解，是我多虑。
2: 你上次的申请组织还没有批复，如果组织不同意你继续潜伏，
0: 老陆，我想在申请里再加上一条，争取左双桃从协助我工作开始，这样既保证了我身份安全的问题，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啊，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组织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和制度，就算发展一个外围的工作人员，也是不容易的。
0: 我明白，但是左双桃在这次任务行动中，毫发未损的情况下，救出了江兆国，又成功的把嫌疑嫁祸在了冯妻的头上。他的勇敢还有才智都是超乎我想象的。老陆，他是最好的特工，
2: 他的能力也许是没有问题的，可他的思想呢？信仰呢？他愿意脱离军统组织吗？他能从内心深处否定现在的信仰吗？他了解共产主义吗？
0: 可是思想的改造。 还有信仰的建立，我都可以帮他一起完成。
2: 你现在身份是保密的，你怎么帮助他？
0: 我会想到办法呀。
2: 最近军统的反共行动越来越明目张胆，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就算他从思想上完成了学习和改造，谁敢保证他是不是怀着企图想打入我党内部？

0: 这次行动中，我们遇到了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
1: 可是老陆，我们每一次行动中，哪一次不是在困难中前行啊？哦，现在说出一堆困难，然后被困难吓得畏手畏脚，这不像你啊，老陆。

对不起啊，老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不想让我经历跟你一样的痛苦，对吗？

你现在已经如履薄冰了。如果你想发展的，又被军统察觉到你的动机，他们就会立即对你下手，同时也会对他下手。

0: 这只是我个人的态度，你的想法我会向上级汇报。谢谢你，老罗。在等待批复的这段时间，你还有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这个人叫朱玉华，是一个制版专家，延安地区发现的边壁，他参与了设计和制版，现在住在法租界。他联系到了组织。
1: 说有重要的情报要给咱们。是。哎呀，我当时这脑子里啊就闪过了一个念头：我手里这把枪，如果一旦打不中，那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这时我手中的枪仿佛变沉了，变重了，但它又变稳。我举起枪对准了冯七的心脏。
2: 我在想，这一枪我必须要打中，不然的话，我该怎么救出我心爱的国国，还有我心爱的人呢？
3: 行行行，知道，你那一枪确实很勇敢，开的时候也特别帅，
1: 是吧？
3: 你绝对是我如假包换的前老公，世上没有第二个。只不过啊，我还真有点担心。
2: 你这评书会不会絮絮叨叨讲一个月呀？太过分了，一个月，一个月能讲完吗？这个故事足足在我脑子里构思了60回，我现在一回都没讲完，你就打断我，过分，太过分。你说，真是冯七替江兆国包扎的吗？
1: 那我就不知道。
4: 会不会有谁知道冯七的包扎方式，然后与江兆国合谋，一起陷害的他？我想请江先生帮我一个忙。
5: 你说，我想他肯定会答应的。
4: 啊，是这样。可不可以在江先生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用八字螺旋的方式包扎他手上的右臂？这个是包扎过程，而且在照片登报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他包扎好的右臂。
5: 真是奇怪的要求，不过对你来说，似乎也并不奇怪。

0: 我想请江先生帮我一个忙。
1: 你说，我想他肯定会答应的。啊，
0: 是这样。可不可以在江先生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用八字螺旋的方式包扎他手上的右臂？这个是包扎过程，而且在照片登报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他包扎好的右臂。
1: 真是奇怪的要求，不过对你来说似乎也并不奇怪。
2: 老婆，你这野史看多了，哪有那么多合谋啊？最多就是老天爷开眼，因为冯琪罪恶多端，加上你这我这个慧根啊，一下被点醒了，发现了他这个细节。反正总之一句话吧，就是冯琪活该倒霉。
3: 我觉得也是。
4: 哎，大棒回来了。
0: 哎，你说这个大马勺拿到的这张纸条真的是冯七给军统传的情报？
3: 都是冯七的笔迹，肯定假不了。
0: 那会不会是有人陷害他呀？
3: 他那么聪明，谁陷害得了他呀？
5: 那个怀疑你的冯七我找人跟踪了他，他去了南京浦口站，在寻找一个卖香囊的小贩。
6: 难道我丢的香囊在冯七手上？
5: 怎么了？有麻烦？
6: 跟踪他的人是谁？
5: 叫李有田。
6: 够机灵吗？
5: 没问题。
6: 我要他帮我做一件事。
0: 那会不会是这个李有田骗冯七写下一些完全意思不一样的字，然后再选几个字截出来，诬陷冯七？
7: 我来说。你来写啊，保证李有田到上海以后人身平安，保证帮李有田买到红祥记的三黄鸡，不运斋的豆沙糕。

0: 报销所有差旅费，还有吃馆子的费用。我说你是侦探小说看多了吧？谁会费那么大心思栽赃他呀？说的也有道理。反正啊，就是逢七，活该倒霉。哎，走吧。我还真是挺不了解你的。说你是个混日子的汉奸，有时你还挺勇敢的，不光勇敢，还有思想。我都不知道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
1: 我的信仰，那就是我爱的，还有我热爱。你热爱什么？钱，还有家。走了，回家吧。
2: 老罗，你找我？
3: 来，
2: 你这什么味儿啊？
3: 招安来过了，
4: 走。
3: 他现在负责养马，所以啊，一股马粪味儿。
2: 这么大味道，你还有心情画画？
3: 就因为这个马粪味儿，我来了灵感。你看，锯马图，变态。
2: 招安来干嘛呀？
3: 交接工作，他以后的贸易三组工作就归我了，你要负责其中一部分。
2: 那不行。那我那总务科怎么办？
5: 总务科科长你照当。他现在只是暂时把工作交接给我，但是我非常讨厌“暂时”这两个字，你明白吗？
2: 明白。
3: 你呢？我给你薪水涨一倍。嚯！至于外快油水什么的，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招安的人呢，基本上都坐冷板凳了，能用的我都交给大马勺了。
2: 哎呀，你终于混出头了！我这个当弟弟的呢，也有口汤喝了。
3: 给你配了一辆车，以后载你老婆上班。
2: 不用，我有摩托。
3: 拿着。
2: 谢谢大哥。
3: 对了，问你个事儿啊。嗯。左双桃是坐火车来的吗？
2: 什么意思呀，老罗？
3: 你看看你，冯七绑了木村，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写检查、做报告、说疑点，要不然能理解我吗？
2: 我昨天晚上就问他了，他说他在武汉上班的时候有一个男的喜欢他，知道他在南京上的学，就给他买了一个云锦的香囊。他虽然不喜欢那男的，但是他挺喜欢这香囊的，就给留下了，就这么个事儿。
6: 那赵安问他的时候，他怎么没老实交代呢？
2: 他不是怕我知道吗？我要知道，我不得跟他急吗？所以他就说在火车站买的，没想到能闹出这么大事儿啊！
6: 你信吗？啊？我说，他不喜欢那男的，你信吗？
2: 我信。
3: 你犹豫了。现在这个时代，我告诉你啊，女人可野得很。
2: 你切身体会啊。哼，
3: 反正女人呢，我是不会相信的。
2: 我反正信我老婆。
7: 我这二把刀行走江湖数十载，刀下不斩无名之辈，真没想到居然有一天会用它来割草喂马啊。
8: 我招安岂能在这儿甘受欺辱？天要亡我，我必要逆天。你们两个跟我辛苦了。
9: 要死啊？
10: 干什么呢？
11: 队长，
9: 怎么了？对，
11: 这马性子太烈了，一脚踹我屁股上。
9: 被踢了。你怎么笨成这样？你能干点啥？
12: 我来吧。
11: 小心点啊。

0: 别忍着，哎呦，好马。 真是一匹好马！你说他是不是让马踢傻了？<笑>踢头上踢太阳穴上。
1: 小豆子，
0: 小豆子，这是我给他起的名字，有用吗？木村长官给他起名叫武田信玄，你起叫小豆子，大豆。
2: 哥，你叫他武田信玄，你看他答不答应？
0: 武田信玄，哎，小豆子，你到，你到。既然马跟你这么好，从今天开始，你给马洗澡，行吗？
1: 没问题。
0: 树干，哎，
3: 我们有
0: 新的任务。
1: 队长，咱们又有什么新任务啊？
0: 运饲料。

0: 有意思，十个小印第安人呛死一个，剩九个。九个小印第安人睡一头，一个醒了，剩八个。你好，朱先生。
1: 你好。不知道朱先生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是这样的，我曾在美国摩根银行研究印钞技术，我有位同事是铜雕师。 后来我们一起回了国。三个多月前的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怀疑自己被人跟踪了。之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络。直到不久前，有一天他突然找到了我，说他自己遭遇了绑架，被囚禁在一个地下工厂里，被迫参与伪造法币的工作。后来他突发急性阑尾炎，被送往医院救治，才找到了机会得以逃脱。 他让我帮他离开上海，并告诫我说，那些人也在打听我的下落，要我加强防备。我帮他买好了票，回到家，他却不见了。家中是一片狼藉，显然，那伙人又找到了他，并把他绑走了。之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还差点被人绑架，我就搬到了法租界。
0: 抓捕他的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1: 日本陆军省军事科的特务。
0: 那个地下工厂在什么地方？
1: 不知道。他说他被绑架，以及被送到医院的途中，被蒙着眼睛。那车子也是故意兜来兜去，他无法判断地点的远近，只知道是在地下，终日不见阳光。工作、吃住全在哪里？
0: 那这个工厂里总共有多少人？
1: 好几十人吧，有做印刷的。 做制版的，做铜雕的，做技术的，设备也很齐全。这些人大多是被绑架去的，只要工作上不配合，或者是工作上不能胜任，就会被处决。他目睹了三个人当场被处死。其实我那个同事是懂一点日语的。有一次他偷听到他们的谈话，说这个印制伪钞的行动。
0: 叫做山计划。听说除了法币，日本人还在设法伪造中共边区发行的边币。伪造法币一旦泛滥，不仅是重庆政府的经济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就连国统区的百姓，生活也会是雪上加霜。
2: 奇了怪了，你说他怎么不提二把刀呢？哎呀，
3: 关系好呗。哎呦，
2: 赵队长，哎呀，你那还疼吗？
3: 我踢你一脚，你试试。

0: 哥，别开枪啊！哥，哥，冷静啊！哥，
1: 站着！哎，
0: 你们是干什么呢？我们是马场的，过来拉饲料。他为什么叫你赵队长？
1: 马场分好几个队。
0: 我是饲料队的队长，
1: 继续干你们的活。有任何人来问，不许告诉我在这儿。
0: 是，我们就是来干活的，你放心。
1: 行。

0: 兄弟啊，
1: 哎，
0: 有没有看到一个穿咖啡色外套、手上有伤的人？
1: 没有，我们一直在工作，没看见有人经过。
0: 谢谢。

0: 哥，他妈的，你出卖我！我没有，我刚才说没看见人。客厅，把枪放下。
1: 枪放下。

0: 追了我大半个月了，我平恨铁路的时候，差点死在你手里。
1: 你这个叛徒！你们这帮人，就是太心慈手软，成不了大事。
2: 开枪吧！
1: 杀了我，你也逃不掉。他们是什么人啊？抗日分子，有没有把他们抓回去？

0: 快点连连你们！我们没事，你这伤得不轻，还在流血啊！这子弹还在里面，这得去医院啊！
1: 我不能去医院，你是中枪的还是延安的？
0: 我只是个中国人，手腕子有点多，我们也是中国人。树刚，你表哥不是在私人诊所吗？
1: 啊，对。 我表哥医术高明，能帮您把子弹取出来。
0: 不用麻烦了。快快拿刀子！哥，快！坐。你救了我们的命，我们得知恩图报啊！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要是不做手术，命就没了。

0: 远吗？
1: 远倒是不远，但是我是不是先应跟我表哥说一声啊？
0: 不还行，你先到你表哥那儿，让他把其他的病人先打发走。
1: 哎，
0: 哥，你怎么称呼？
2: 叫我老田吧。
0: 田大哥，你叫我小赵，他叫树干。
2: 你现在行动不方便，
0: 坐我板车，我拉着你缓缓过去。树干，你现在去，到你哥那儿安排好了，过来迎我们。
1: 哎，
0: 行吧，田大哥，相信我。
3: 可是，会有比我还要爱他的人吗？你们在一起多久了？你很爱他吗？
4: 韩露小姐，
3: 我，你，可你不是已经……
4: 很抱歉，不该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3: 不，应该抱歉的人是我。山下先生还活着，我很高兴。可我刚刚表现的却那么不礼貌。
4: 你知道吗？人在濒死的时候，会脱离身体看见自己。那一刻，我真的看见了我自己。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3: 您当时一定伤得很重吧？
4: 我的肺被切除了三分之二。已经无法再成为一名军人。
3: 那山下先生现在是在？
4: 我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商人，我热爱电影。这部《花月加十》就是我投资的第一部电影。有韩露小姐的鼎力加盟，我相信必会大获成功。
3: 原来这部电影是您投资的。难怪像杨柳、陈娟娟这样的大明星都愿意来演一些小角色。
4: 和韩露小姐相比，他们只适合演一些小角色。
3: 哪里啊，我的事业停滞了大半，观众都快忘记我了。
4: 但我永远也不会忘了你。
3: 但是我，山下先生，山下先生，我想你应该也清楚，我早已心有所属了。
4: 你是说江先生？

虽然我这么做，并非君子所为，但是我实在不忍心再看到韩露小姐再被欺骗，再被辜负了真心。我相信明天的戏会更精彩。 先告辞了。

0: 伤得怎么样？
1: 还好没伤到动脉，尽快安排手术。
0: 哎，好。田大哥，这有韩医生，放心。

0: 都交代好了吗？交代好了，放心吧。韩毅又是咱们的信任，绝对牢靠。队长，这个老天到底是什么人呢？中共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记不记得说？

0: 咖啡外套的那个人对老田说，经过平安铁路的时候差点死在老田手上，也许他们是从延安过来的，平安铁路是必经之路。
1: 有道理。那老田说咖啡外套是叛徒是怎么回事？
0: 我猜是中共内部出街，一路追捕到这儿。
1: 三龙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抓回去审审啊？
2: 你能不能有点脑子？
0: 中共在上海有极为隐蔽的交通线，老田现在受伤了，他又让叛徒跑了，他肯定会联络他们的人。我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张机射警，方能大虎牢笼。
1: 明白了。
0: 走。
2: 我哎，队长慢点啊。
3: 这个人叫喜鹊，是我们安插在延安的一位潜伏者，最近到了上海，但是下落不明了，你得找到他。
4: 我们为什么会在延安安插潜伏人员？
3: 不要问那么多。
4: 什么都不让问，一定有很多不可告人的阴谋吧？
3: 你说什么？
4: 没什么。
3: 还有啊，就一条线索吧。他在上海有个情人叫蔡红玲，是仙月司务厅的舞女。你得想办法接近他。
4: 寻找喜鹊的目的是什么？
3: 他手上有个重要的东西。
4: 什么东西？
5: 喂，
6: 陈先生，你好。
5: 啊，韩露小姐，你好啊。
6: 打电话来是想问一下，陈先生明天上午有空吗？
5: 嗯，应该有的。什么事儿？
6: 有些事情想拜托一下陈先生。
5: 哦，又是影迷协会的事儿吗？
6: 差不多吧。
5: 好的，那我们在哪儿见面呢？
6: 你直接来我家吧。
5: 去韩露小姐家不会被小报记者给拍到吧？那我可没法和我老婆交代。
6: 你能来我就放心了，有些事情我不想让我讨厌的人来做。
5: 韩露小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呀。
6: 啊，可能最近太累了吧。那说定了，明天上午我一定会在家的。
5: 好，不见不散。

0: 有些事情我不想让我讨厌的人来做。明天上午我一定会在家。
1: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0: 我下班了。
1: 不知道老子是76号的人吗？跟我说下班了。对了，最近你们这儿有什么可疑分子吗？
0: 没有。
1: 现在有价值的情报，赏钱可是双倍。就你们现在这些线人，最挣钱了，老子都不想干了。

0: 那个老田好像记忆起了。
1: 怎么回事？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啊，还在楼上。
1: 你先把他稳住，我一会儿就过来。
0: 哎，好。
1: 你等等，
0: 通知宪兵队。为什么？
1: 你别管，我让你通知宪兵队。

0: 谁呀？
1: 高放。
0: 高放，这么晚了有事吗？
1: 我来给你道个别。
0: 道别？进来说吧。之前来过？
1: 第一次来。你是想问我怎么知道你们住在这儿的？我也是等你来了才知道的。陈家平呢？没在家吗？
0: 下班呢，快回来了。你坐。我们加杯咖啡粉，给你倒杯茶吧。
1: 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几句话就走。我要离开太和商行了。
0: 为什么？
1: 在上海，有一名隐居的英国通信专家，叫艾森迈尔。我前段时间去拜访了他，他还挺欣赏我的，而且他答应说，如果我不再为日本人做事的话，他就收我为徒。薪资水平什么的都挺好的，我还挺感兴趣。
0: 可我们这个商行，不是你想离开就能离开的吧？
1: 我递交了申请，想回去照顾我病重的奶奶，而且我故意在最近的工作中表现得毫无建树，频频犯错，他们估计觉得我是个废物，没什么用。
0: 就凭这个理由，他们能轻易放你吗？
1: 我这个工作性质，按理说没那么容易，但你知道的，人要走，谁留得住？而且我上下打点了一番，出了点血，这年头啊，就没有不花钱能办成的事儿。
0: 其实啊，我早觉得那地方不适合你，挺好的，跟英国专家学学技术，替你高兴，也期待看到一个更优秀的你。
1: 谢谢。要不然，我当你弟弟吧。
0: 行啊，这么优秀的弟弟，谁不喜欢？
1: 行，那咱们说定了。
0: 嗯。
1: 姐，我走了。
0: 以后怎么联系你？
1: 放心，我不会走太远的，我还要保护你呢。
0: 嗯。

0: 도구다 상세
1: 宪兵队 他刚才叫了宪兵队 你杀了他们的人，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一会儿走，不是关我。田大哥，是我把你带到这儿了，差点要了你的命。我要是自己走了，我还算是中国人吗？

0: 任せ。
1: 現場を他の部門にやってもらおう。行こう。
2: はい。

0: 天南哥，今晚去我家住吧。不能，我不能再连累你。我知道，出了这样的事儿，你肯定不会相信我了。我就是担心你现在身体很虚弱，你在这里比较生活。
1: 能不能帮我先找个旅店，住下来再说？
0: 请。

0: 嘉宾。
1: 啊，你醒了。
0: 你在这陪了我一夜。
1: 啊，我在想，如果你醒来之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在这空荡荡的房间里，那就真不知道是天堂还是人间了。
0: 我倒希望这里是天堂，但又不想你在这里。
1: 那你不觉得不管是我还是你都不应该在这儿吗？
0: 你一定觉得我很蠢，对吧？
1: 其实呢，人生有很多个坎儿，有些坎儿真的很难度过。可是你以这种方式切身体会的度过了这个坎儿，虽然惨烈一点吧，但也值得了。
0: 你还不快回去？要是我爱的男人丢下我，却一整夜在外面陪着别的女人，我非杀了他不可。
1: 那你以为他不会这么做吗？
0: 你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其实我知道你们很相爱，真羡慕你们。现在好安静啊，就像大战爆发前那种安静。接下来我要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拿我试问的导演、制片人。

0: 电影厂老板。一想到这些，还不如继续待在这儿。
1: 那，你就再多想一件事儿。我还得面对我那位可爱的太太。
0: 我有预感你们不会有事儿的，你快回去吧。我不会再做傻事了。

0: 赵队长，正如你所料，老田一早就换了一家旅馆，
1: 跟踪上了吗？
0: 跟了。他换到了三条街之外的昌来旅馆。队长，你说你昨天费了那么大的劲救他，他为什么还是不信任你？
1: 我救他并不是为了让他相信我，即使他相信我，也不会让我知道他的落脚之处。中共的人我太清楚了，狡猾得很。 那咱们还救的是为什么呀？
0: 顺藤摸瓜，现在韩医生死了，查他的线索断了，那他就会认为危险已经解除，就会伺机而动。
1: 那我安排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0: 记住，跟踪他要每半小时就换个人，不能重复。
1: 明白。
2: 经过这两天的观察和研究，我发现小豆子不能吃豆科类的草。你看这粪便，严重的消化不良啊！哎，我了解小豆子的，只要胃不舒服，心情就烦闷，心情一烦闷，生活就不美好了。看来以后还是得吃苜蓿草为好。
3: 我说你还真拿自己当马夫了？
0: 我这叫干一行爱一行，你懂个屁！队长，队长，怎么样了？有进展了，老田去了报社。去报社干嘛？
1: 登了一则寻人启事。
4: 东林镇警察三十七条，这是他们联络的暗号。对，可是咱们看不懂。
0: 看不懂没有关系，说明老天开始联络他们的人了。好事，准备两身衣服，明天我亲自跟踪。
4: 是。哎，哥，我刚才听你们说什么甜不甜的，如果能让小豆子在田野上撒个欢，跑两步，我相信一定大有益处啊。
5: 滚！

0: 先生，有火吗？
1: 走。
0: 您抽的什么烟？啊，老道牌，英国产的。您这个打火机是？
1: 哦，朗森柴油打火机，美国人造的。
0: 同志你好。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以人大高质量履职护航广东15/5新征程。从粤 BA 火爆出圈到粤超全域发力，广东以票根经济打造城市消费新 IP， 省市联合支持广州越秀区打造养老金融示范样板。
0: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东省人大将如何以高质量履职助推高质量发展？近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密集召开一系列会议，对今年的立法、监督以及代表工作进行部署，为广东跑好15/5关键议程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于近日正式启动，这是省人大常委会连续第9年开展代表主题活动。全省4级人大联动5级代表一起，以实际行动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3: 我也是这个先后提出过这个关于涉外法治以及这个业高

0: 大湾区的这些营商环境的构造、机制对接、司法衔接多项建议。那么下一步呢，我应该也会继续的深入去做好这个调研，争取有更多高质量的建议，这个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是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重要基础。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将通过24项务实举措，着力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推动代表工作深度融入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
2: 全力推进代表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推进两个联系工作深化拓展，持续推进代表联络站三个常态化建设，进一步强化党和国家与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健全完善代表意愿建议工作机制，创新重点避讳建议集体集办快速通道，切实做到重点办理一项代表建议，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促进一个领域的工作。
1: 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今年省人大常委会采取一个年度立法计划加两个专项立法计划的形式，在编制2026年度立法计划的同时，专门编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2026至2028年，深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专项立法计划2024至2027年，三个立法计划之间贯通衔接，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高质量立法服务和保障改革发展。
3: 纳入2026年立法计划的三个大湾区法规，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新领域法规和县域经济振兴等8件法规，都在全国先行先试，具有首创意义。此外，今年立法计划还部署了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
1: 去年，省人大常委会以更大力度支持江门江海、广州南沙、深圳福田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发挥示范效应，并调整增设省级联络单位10个，推出12个联系点建设案例。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将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提档升级、常态长效，在建好的基础上做用好的文章，打造擦亮品牌特色。
4: 我们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系延伸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
1: 在构建全链条监督矩阵方面，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共安排监督项目35项。过去一年，省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力我省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传统产业三化融合、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等7个专题，成立调研小组，形成7份总报告，7场专题会议梳理形成7个问题清单、42项任务、104项具体事项，构建起调研、协商、督办、反馈全链条工作机制。今年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将打出监督组合拳，
5: 紧扣贯彻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将开展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听取审议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入境游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报告，检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实施情况，召开在粤投资兴业侨胞座谈会等，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落地落实。
1: 从精准立法到刚性监督，从发挥代表作用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正以一系列务实举措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省域样板。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上，广东人大将继续紧扣全省发展大局，以立法固根基，以代表聚民智，以监督促落实，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广东台记者王秀娟报道。
6: 5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书记贾春曲一行。
1: 孟凡利对贾春举一行表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欢迎，对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给予广东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面向15.15，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积极发展清洁能源，促进各类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作为既从事市场经营又具公益服务属性的央企，在地质勘查、能源资源利用、生态建设、防灾救援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欢迎加大在粤投资和业务布局，不断拓展双方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广东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粤发展做好服务保障。贾春渠感谢广东对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的大力支持，表示广东开放包容、营商环境优越、合作空间广阔， 下一步，总局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央企业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履行央企职责使命，聚焦国之大者，主动对接广东发展需求，围绕陆地和海洋资源勘查、地热能勘探开发利用、生态修复与建设、地质灾害防范与应急救援等方面，谋划实施更多合作项目，助推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来看一组广东要闻。5月8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广州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教育大会精神，结合教育领域立法监督工作，调研我省基础教育发展情况。 在越秀区铁一小学，黄楚平关切询问师资培养、教学情况，肯定学校秉持幸福教育办学理念，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希望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护航青少年阳光健康成长。走进广州市执信中学执信路校区，他考察了校史博物馆、学生发展指导中心等， 称赞学校底蕴深厚、特色鲜明，通过集团化办学构建了基础型加拓展型加研究型教学体系，鼓励更续百年优良办学文脉，持续在扩优提质上下功夫，培育更多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青少年。 来到广东实验中学荔湾校区高中部，他深入教学楼、体育馆、学生宿舍和食堂等，与师生亲切交谈，对学校秉持实验性、创新性、示范性办学特色，推进优质化、集团化、信息化特色化国际化建设表示赞许，期望继续探索拔尖人才培养路径，锻造高素质名师队伍，深化教育帮扶工作， 为我省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黄楚平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围绕教育强省建设目标，把助推实施好普通高中百万学位攻坚行动作为人大民生领域监督重点，开展好听取审议扩大高中办学资源情况报告，跟踪监督提升普通高中办学条件和推动教育帮扶扩为提质民生实事项目等工作， 切实推动破解学位资源供给难题，要聚焦基础教育普惠均衡发展，紧盯学龄人口变动趋势，深入开展调研，切实发挥好人大代表作用，助推通过名校托管帮扶、数字化赋能等方式，推动基础教育优质资源下沉，共同助力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 5月8号，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在广州闭幕，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成员陈良贤到会听取意见建议。为进一步提升资政建言的前瞻性、专业性和针对性，会议邀请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赵昌文做专题讲座，细分6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 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担当作为

0: 真抓实干，助力广东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紧紧围绕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重要原则，找准服务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以小切口开展深调研，运用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多建务实之言，多谋破题之策。要主动阐释政策，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凝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企业家委员要深耕主业，做强实业，精耕专业，积极投身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林克庆指出，广大委员要在本职工作和政协履职中奋发有为，主动践行社会责任，全力以赴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扎实开展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用情用心用力反映社情民意，回应群众诉求，在助力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时期第一程中展现担当作为。会议同意，郑振涛同志因年龄原因辞去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职务，提请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备案确认。因岗位变动，廖真玉同志不再担任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
1: 从粤 BA 火爆出圈到粤超全域发力，广东凭小小票根撬动消费热潮，开辟城市消费升级全新空间，着力打造全国知名消费新 IP， 为湾区文旅融合、经济增收注入强劲持久动能。
0: 近段时间，粤 BA 粤超如火如荼，当前中山江第二赛场布局在城市核心文旅地标和人气景区，实现赛事流量与城市客流的双向赋能。孙文西路步行街便是范本。5月2号晚，街区香山剧场大屏同步开启粤 BA 直播。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五一当天这里的客流量突破了20万人次。
2: 白天逛步行街看骑楼了，晚上还能听音乐会，我家的孩子呢都听得不肯走。
0: 目前中山累计布设120余处公共观赛点位，吸引超10万人次线下驻足观赛。兴中体育场外围打造网红打卡点、文创市集配套业态。中山人才公园创新推出露营观赛新模式。中山影视城量身定制观赛加文旅组合套票，实现体育赛事与文旅业态深度融合。
3: 通过我们这个票根联盟呢，还是会有非常多热爱体育和文旅的这些游客呢，来到咱们中山影视城，还是会增加了很大的人流。尤其呢，像我们5月3号中山主场呢，那我们在下雨的天气，那我同时呢，我们第二现场呢，还是有很多的游客和球迷在我们现场进行观看。
0: 粤 BA 粤超热度持续攀升，也带旺了附近的酒店和民宿，不少游客因观赛而选择留宿景区周边，众多的大湾区游客专程赴中山观赛，顺势延长行程，深度游玩。
4: 整个五一假期的话，客流量比以往的话增长大概25%左右，基本上是来自一些外地的客人。这些活动一举办的话，对我们整个餐饮业、住宿业都带动非常非常的大，尤其之前只是我们的粤 BA 的一个主场的话，我们的很多外地的旅客过来的话都是观看这个比赛。
0: 惠州也贴心推出观赛畅游福利，凭票根就能享受景区、住宿、餐饮等全品类优惠。更贴心的是，这些优惠不是只有观赛当天才能用，赛前2天、赛事当天、赛后2天，连续5天凭同一张票根都能享受。
5: 凡是持有广东省城市联赛主场工作证、主场门票的人员，莅临惠州宾馆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客房方面，我们特别推出西新楼优惠特价房，仅268元，且含双人自助早餐，赠送迎宾鲜果。餐饮方面，可享受全单9折优惠。
6: 不管是粤 BA 还是粤超的这个赛事的话，只要这一个参赛的这一个选手或者说这个观看的一个群体到门店的话，凭这一个门票都是可以享受8.8折的整单的优惠的。主打的是一个菌锅的火锅，羚羊走地鸡、山珍菌汤锅是比较受这一个欢迎的。
0: 除了实打实的消费优惠，惠城区还创新打造特色票根文化，让观赛更有仪式感、更有趣， 另外还开了线上互动活动，球迷晒出

0: 观赛票根带上话题，我在惠州看联赛，发到抖音或朋友圈，就能解锁更多隐藏福利，让看球的乐趣一直延续下去。
1: 门票的话可以就是住宿啊游玩啊都有优惠，我觉得这个挺优惠的，然后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来一趟的。广东台综合报道。 近日，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省级多部门与广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广东省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的若干措施，围绕立足广州、引领广东、服务湾区标准定位，支持广州市越秀区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 根据若干措施，广东将从夯实三支柱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实施金融赋能养老提质行动，打造金融促进银发经济消费场景，构建银发产业综合融资服务体系等10方面支持越秀区先行探索。其中针对养老金融如何真正走进社区和长者的家门口，若干措施给出了更具场景感的探索路径。
2: 比如说像一些金融加 AI， 金融加消费，金融跨境等，就是我们进一步的把这些资源去下沉整合，让老年人能够更方便的在家门口有品质化的养老。而言，它可以有更多的专属的养老金融产品的选择，比如说像一些理财呀、基金呐、个人养老金呐，还有一些长期护理险等等。而且呢，通过政府的引导，实际上也可以帮助居民可以选择更安心
1: 的金融产品，若干措施也注重发挥金融对于银发经济与银发产业的服务作用，比如支持越秀区在重点消费商圈深度植入赛事加银发集市加养老金融模式，争取到2027年底前推动不少于2处商业体转型为银发消费综合体。
2: 支持越秀区建立银发经济服务业，制造业机构白名单，为辖区内银发经济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它通过金融作为一个连接器，把政策的资源市场的活力还有社会的力量以及长者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紧密的结合，把我们整个的服务系统做一个整体，更加形成了一个供需的闭环。那后面我们如何去运作，它还是需要多方主体的一个协同，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开发你的产品，以及产业怎么去打通这个投融资贷款的堵点。
3: 此次若干措施在越秀开展先行先试，并非偶然。这里是广州老年人口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区60岁以上常住人口占比近30%，并建起了以18条街道、宜康中心、110个长者饭堂、22个社工服务站为主体的成熟养老服务体系。下一步，越秀区将注重可感可知可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设立一批养老金融特色网点和社区服务站，在区内重点商圈植入推广赛事加银发集市加养老金融模式，打造银发消费新地标，支持养老产业做到做强，探索向港澳长者提供内地开户、跨境二手房交易等一站式服务新模式，让越秀的养老金融服务能够惠及大湾区居民。
1: 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 今年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各项工作，经济运行延续良好回升态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3.4个百分点。
0: 一季度合作区部分经济指标实现较快增长，其中工业生产高速增长，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9.7%， 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259.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 16.9%， 连续2个月实现正增长，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 47.0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高位运行，货物出口增势强劲，进出口总额166.46亿元，同比增长 51.0%。 此外，澳资企业稳健扩容，数量持续攀升，一季度新登记的澳资企业276户，同比增长 5.7%。 三月末登记的澳资经营主体7993户，含澳资企业

0: 868户，同比增长 13.3%。 奥兹经营主体占全部经营主体的 15.0%， 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 3.0 个百分点。广东台和珠海台报道。
1: 今天2026广州艺术季重磅开幕，作为开幕大戏，由功夫巨星成龙首度跨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在广州大剧院迎来

0: 幕后故事。
1: 在歌剧《图兰朵》主创主演见面会上，艺术家表示，《图兰朵》是一种文化的链接。当歌剧经典遇见东方美学，让普契尼的史诗旋律与成龙的功夫传奇在同一舞台上共振。
2: This is a fantastic new production. It's very important to build new ways to tell a 100 years old story. Puccini imagined beautiful China with Turandot.
3: 刚柔、阴阳、气韵，还有我们武术人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把中国魂注入到这个歌剧当中。
1: 《图兰朵》这部以中国故事为背景的作品，自百年前首演以来，便凭借恢宏壮阔的音乐、极具辨识度的东方题材，以及浓烈而复杂的戏剧张力，成为世界歌剧舞台上最具影响力的经典之一。这一次普契尼极具电影感与史诗气质的音乐，与成龙所代表的东方功夫美学在舞台上发生深层共振，令人期待。广东台记者李若婷报道。
0: 昨天，暨南大学2026年东南亚泼水节在华文学院举办，活动以水为媒，以节聚力，展现多元文化魅力，促进中外青年交流互鉴，也为暨南大学即将到来的120周年校庆增添亮色。
1: 启动仪式上，同学们身着东南亚传统特色服饰登台走秀，尽显青春风采与文化韵味。文艺展演环节，老挝雅韵、滇越缅、新乡联等节目轮番上演，多元艺术交融，展现中外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还设置了特色文化集市，各国学子带来地道美食和手工艺品，师生沉浸式体验多元文化。
4: 非常感谢学校能举办这次活动，就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在异国他乡去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
1: 压轴的泼水送福仪式将气氛推向高潮。泼水节是中外多国共享的传统节庆，在暨南大学已成为中外学子相知相融的重要平台。师生现场互洒吉祥之水，水花传递祝福，拉近心灵距离，在欢声笑语中凝聚起跨越国界的真挚情谊。
5: 暨南大学作为侨校，那我们的国际化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在我们暨南大学华文校区，就有来自70多个国家的学生。我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希望能够促进我们同学们所在的各自国家的多元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的充分的交流和互动。
1: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3: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成绩怎么样了？

聚，别淋雨感冒。特别是在粤西和珠三角的西南部的降雨呢，会比较密集，将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明后两天降雨会减弱，主要是粤北和珠三角北部有一些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大部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阳光助力的区域，升温呢是立竿见影，气温最高会达到30度或以上。雨后湿热，食物呢很容易霉变，各位要注意饮食安全。另外，地质灾害的发生往往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便雨停了，也不能够掉以轻心。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的气温依然不算高，最高气温普遍会介于24度到28度。与此同时，天气不太稳定，出门最好是带上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

0: 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养护。
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野外风暴。
2: 呼叫纳克教授。你好，纳克教授，你能看到我吗？
3: 是的，是的，我在这儿。南极洲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4: 有时候大风还会干扰无线电信号。
5: 我们准备用飞鱼艇给你送去一些补给，
2: 请问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
3: 哦，是的，是的，这里真的是太冷了，我想把一些新鲜的棉花糖加到热巧克力机里面。
5: 谢谢你，小萝卜。
6: 还有，别忘了，我会一起来给你做例行的年度体检。
4: 嗯，好的，好的。我需要确认我的身体还很健康。飞行时要小心，记住，现在是南极洲一年中最冷的季节，而且全天都是黑夜，无论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
7: 所以，我现在正给飞鱼艇喷洒这种特制的抗冻液。
8: 我要戴上很酷的夜视镜，让我在黑暗中也能看到东西。
4: 是的，是的。我最好也把这些发光的三角锥放到雪地里，这样你就能看到在哪儿降落了。一会儿见，朋友们。
7: 好了，大西西，机翼已经涂上一层抗冻液了。小萝卜，教授的棉花糖在舱内吗？
9: 是的，马什马拉阿宝。
8: 这是我第一次飞往南极洲，我太兴奋了。
5: 牢牢记住你的训练内容，在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
8: 明白。
5: 着陆后不要让引擎熄火，否则在低温的环境下重启引擎会很困难。
8: 明白。
5: 如果遇到强风来袭，要保持稳定的拉力。
8: 明白，队长，你真是位好老师，我已经准备好了。
5: 我知道的，大西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达西西，现在你可以起飞了。收到，队长。
1: 萝卜，你看，他们出发了。我们已经抵达南极洲上空，外面看起来太黑了。打开安全灯。哦，
2: 风实在是太大了。
1: 即将启用章鱼安全带。然后手要保持平稳。
3: 着陆了，
1: 请问三角锥放好了吗？
4: 是的，是的。
5: 不过你们最好在大雪淹没三角锥之前着陆，快快！
1: 你能看见三角锥吗？我看不见，雪太大了。就快到了。

0: 是着陆跑道，我看见他了。队长，飞鱼艇已经安全着陆了。
1: 太棒了，达西西！因为我有最好的老师啊。记住，要把引擎切换到保温模式。
2: 这样我们把它停在地上的时候才不会冻结，我学会了。我们先卸下补给，再给那个教授做个全面体检。喉咙正常，耳朵也正常。被击虎的反应速度果然相当的敏捷，那个教授已相当的健康。
1: 好的好的，现在大家要不要美美的喝一杯加棉花糖的热巧克力？
3: 听起来太棒了。

0: 小纵队外派员，
1: 遇到甲鱼酒吧了！遇到甲鱼酒吧了！
2: 队长，我们遇到难题了。我和爷爷在探索这座小岛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
3: 不，我没事，呱唧。
2: 他把那些树像牙签一样吹倒了。
3: 不用担心我，我以前遇到过更糟糕的情况。
2: 爷爷，
3: 我没事。我要去看看咔嚓船长的腿。
4: 队长，我们很快就能到那儿。
0: 我同意，呱唧，救援很快就到了。
5: 别担心，队长，我们马上出发。
6: 看来没时间喝热巧克力了，下次吧。
4: 好的，下次吧。海底小纵队，我们出发。

0: 们出发。
1: 你做到了。
0: 就像巴克队长说的那样，驾驶的时候手要稳住。
2: 阿西西，你即将进入雷暴区，岛屿附近的风力正在逐渐变强，飞行可能会很颠簸。
0: 队长，谢谢你，我的两只手会稳稳地握住操纵杆的。
3: 快看，那是什么？
0: 好像凭空出现了一根水柱。
3: 还有一个，那边也有。
2: 小心点儿，那些水柱其实是水龙卷，它们是旋风和水的结合体，而且非常的危险，你们可能会被吸进去的。
0: 知道了，队长，紧急规避动作，左边，右边。挂机，你把咔嚓船长从树下救出来了吗？
4: 我恐怕不行，他被树缠得比毛线团还要紧。如果我能走到其余艇的话，也许能找到一些东西救他，但风太大了，我过不去啊。
5: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3: 那我们只能把咔嚓船长还有书一起空运。你有绳子吗？
4: 我可是勇士啊，怎么可能没有随身带绳子呢？
0: 很好，用绳子把这些树绑在一起。
6: 好的，伙计，坚持住，爷爷，我们会用勇士的方式把你救出去的。
1: 瓦基，你能行的。
6: 都绑好了，一切井井有条，伙计。
1: 好的，我们马上就飞过来。
3: 但是水柱也跟过来了。
1: 我的小乖乖啊，它正在变成龙卷风。
0: 大家抓好，我们会跑得比他快。
3: 呱唧，新计划，你把自己绑在那堆树上。咔嚓船长，抓紧了。
6: 我的老天爷呀！
3: 现在别看了，水龙卷正在逼近。
7: 大西西，兔兔兔，请回答。
0: 在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住。呱唧，坚持住，我们来了。

0: 我们已经完成任务，大家都很安全。我是说，这的确是个好消息。我说伙计们，这真是一次疯狂的旅行啊！
1: 是啊，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救援行动。别担心，你的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2: 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我们还要去探索更多海滩，对吧，呱唧？
3: 是的，爷爷。
2: 再次感谢你们，祝你们返航的时候一路顺风。伙伴们，欢迎回来。
3: 好的，好的，看来你们平安的回到章鱼堡了。
4: 你真应该看看达西西是怎样对付那些风暴的，那是在太厉害了。
3: 我只是按照队长教我的，在压力下手一定要稳住。现在终于可以享用一杯热巧克力了。祝贺你们完成任务啊！确切的说是两个任务。敬达西西，
4: 敬达西西，
3: 谢谢大家。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野外风暴！

0: 看这里，
1: 野外风暴。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飓风猎人历险记。
3: 队长，我发现有一场风暴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而且它似乎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扩大。
4: 风暴是在温暖的海域上空形成，你觉得它会演变成飓风吗？
0: 达西西问得好。帕尼，你怎么看呢？帕尼，有事看到我们的客人了吗？
5: 谢谢你教我如何制作鱼饼干，小萝卜，我想我已经掌握诀窍了，我们多做一点吧。我马上回来，记得给我留一点。什么事，队长？
0: 啊，帕尼，你来看看这个。
5: 如果它演变成飓风一点都不奇怪，因为那里的水域今年开始升温了，比往年都温暖。
3: 温暖的海水会使飓风更大也更危险。
6: 为什么会那样？
4: 温暖的海水蒸发上升到空中，慢慢形成云层，
3: 然后雷暴中的风会让这些云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
0: 有些飓风只会停留在海面上，但如果有飓风一直朝着陆地移动，那在它来袭之前要警告大家，并帮助大家到达安全地带才是最重要的。
7: 所以我修好了飞鱼艇，这样它就可以充当飓风猎人的角色了。
6: 你说飓风猎人？
7: 是的，当飓风还在海面上的时候，可以驾驶飞鱼艇直接飞进飓风里面。
6: 听起来实在太危险了，我们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5: 只要带上这个就行了。
7: 这个叫做下头式探空仪，是帕尼帮我设计的，里面装有传感器，这样我们就可以测量风暴的规模和速度、行进的方向以及登陆的时间了。
5: 我迫不及待想把飓风从里边到外边好好研究一遍。
4: 队长，现在风速越变越快，这是形成飓风的征兆。
0: 不能继续浪费时间了，阿西西、兔兔兔还有帕尼，马上去飞鱼艇

0: 源了。
1: 队长，我看到了。
0: 你将依次飞过风暴的三个部分，首先是雨带，接着是风眼墙，最后就是风眼了。这次飞鱼艇即将穿越的风比以往来的更猛烈，但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好了，我会随时待命，祝你好运。
1: 谢谢你，队长。现在即将进入雨带，启动章鱼安全带，过程会非常的颠簸。
2: 我终于感受到风暴的力量了。
1: 是的，不过我希望飞鱼艇能够撑得住。
3: 我的小乖乖啊，
4: 还需要再飞远一点，达西西，你们马上就要穿过风眼墙了。
1: 稳住，稳住，我们成功了，我们飞到风眼里了。
0: 达西西，好样的，风化结束。
1: 哇，风眼里好平静啊。
2: 马上准备发射探空仪，
5: 我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的时候就发射出去。探空仪发射成功，
2: 多亏了探空仪里的传感器，我才能看到风暴有多潮湿，风速有多快，甚至能看到它移动的方向。哦，这场飓风的速度越来越快，威力越来越强了。地图上显示它的方向是佛罗里达大沼泽。
1: 大沼泽，我老爸就住在那里，我想我们得提醒他。启动章鱼警报。
6: 这里是沼泽游侠，请问有什么紧急情况？
7: 老爸，有一场飓风正朝着你那边去了，而且移动的速度很快。哦，
6: 我的天啊，得把这里的动物转移到安全地带。
4: 是的，
1: 队长，飞鱼艇即将飞出飓风，我们会在大沼泽和你会合。
0: 谢谢你，达西西，一定要小心，记住，从飞鱼艇飞入飓风的那一刻起，风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1: 大家坚持住，又要开始颠簸了。我们遇到了一个危险的气旋，必须重新控制，必须重新控制。大家准备好迎接冲击。
4: 达西西，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大家还好吗？
7: 是的，但是飞鱼艇没电了，所以无线电也无法使用。
2: 幸好我有备而来。有人要吃鱼饼干吗？
4: 阿西西，请回答。
3: 队长，你看，这是他们的紧急信号灯。
4: 好吧，计划有变，我要去寻找达西西、图图兔和帕尼。其他队员，你们出发去大沼泽，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哎，队长，你找到图图兔和达西西了吗？我现在很担心啊。
4: 好消息是我马上就要到了。疏散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6: 啊，非常的顺利。目前为止已经转移了所有的短吻鳄，还有火烈鸟，以及海龟和球鱼。
0: 非常好，别担心，我会马上找到他们。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6: 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没错。
7: 哎，还差一点就能恢复供电了。
1: 哎，好了，现在只要打开这个面板就行了。
7: 卡住了。
5: 达西西，麻烦你把撬棍递给我好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7: 居然纹丝不动，
2: 让我试试。
3: 就好像也不起作用。
4: 或许我能帮得上忙。
1: 队长，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4: 让我来看看。
3: 你是怎么做到的？
5: 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

0: 正常。
1: 太棒了，沼泽游侠，看看我找到谁了。
0: 嗨，老爸。
2: 啊，谢天谢地，你没事就好。我们也把这里大部分的动物送到了安全地带，现在只剩下沼泽里的这个小土堆，那里有几棵树，那些树上面生活着一些树蜗牛。
0: 树蜗牛？我记得它们是非常可。

0: 风暴带来的，
1: 我们要飞越风暴最危险的地方。快点，飓风正在快速移动，非常快。那么我们就得比飓风飞得还要快，启动涡轮增压模式。
0: 帕尼，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们好，风暴来了，快跟我走。
2: 哇，他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只有帕尼才能做得到。
0: 帕尼，我们没时间了，还有一只。
3: 阿西西，准备撤离！突突突！哈哈哈！真高兴你平安无事。
2: 我也很高兴能救下沼泽地里的所有动物。
4: 我肚子饿了。
5: 我也是。
2: 我饿坏了。好消息是我们做了很多鱼饼干，对吧，小萝卜？
5: 是的。请大家
2: 享用鱼饼干。谢谢你，小萝卜。飞鱼艇呼叫张一宝。 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飓风。

0: 你。御风，
1: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毛一起去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金毛鼹鼠。
3: 我们快到了，坦克，你准备好了吗？
4: 是的，达西西，我读章鱼手册都已经一整个月了，包括昨天晚上还有今天早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极地童子军需要了解沙漠的相关知识呢？
3: 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对任何情况都了如指掌。我知道你习惯在寒冷的北极工作，但是
5: 你受得了高温吗？沙漠里飞舞的沙子会让你喘不过气，灼热的阳光会把你晒干，就像是一颗脱水的葡萄干。每一种生活在那里的动物、植物都只为了一个东西。
4: 是防晒霜吗？
5: 不是，是水。如果没有水，谁都无法在沙漠里活下去，就算是勇士也不行。现在该考验你了。
4: 到底是什么样的考验？
3: 你和呱唧必须在日落之前在沙漠里找到水源，我会在这里放你们下去。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我会立刻采取行动，并用章鱼手表追踪你们。
4: 别担心，小纵队外派员就应该时刻准备着。
5: 你这种态度就对了。一会儿见，达西西。伙计，你在干什么？
4: 哦，我只是用手册的地图寻找最近的水坑。
5: 把它交给我。
4: 好吧，我会用章鱼手表的地图软件来。
5: 听着，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不需要用书或者高科技道具就能找到水，只需要用他的眼睛、他的耳朵，还有
4: 是大象。大象可以用鼻子闻出沙漠中水的位置在哪里。我记得手册里有关沙漠动物的那个章节里就有提到，在第43页，对吧？
5: 没错，我刚好想说，跟上那群大象吧。
4: 那是什么？

0: 你好，你是白蚁吗？
1: 不是的，伙计，我叫呱唧，这位是坦克。
2: 你好，
0: 我的名字是戈尔迪，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洞穴，我一整晚都在这片沙子里游泳。
1: 在沙子里游泳？
0: 是的，这就是金毛鼹鼠在寻找白蚁的时候的做法。我们很喜欢吃白蚁，可是我们看不见，只能靠听。你们看，我是看不见的。
2: 是的，我在手册第51页看到过金毛鼹鼠的介绍。你虽然看不见，听觉却很厉害，尤其是当你把头埋进沙子里的时候。
0: 哦，请稍等一下，有没有听到？是白蚁，我听到声音了，也许是，我得走了。
1: 他会被大象踩扁的。
2: 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1: 我有办法。
0: 白蚁？
1: 那不是什么白蚁，伙计，那是一群大象。
0: 我现在真的非常口渴，我得早点找到。请等一下。水，我听到了水声，或许是……
2: 等等，你走错方向了。
1: 走吧，我们必须在他惹出更多麻烦之前追上他。
0: 水，
2: 等等，我也听到水声了。
0: 水，
1: 我们确实找到水了，但那是海水啊。
2: 海水是咸的，而且喝了会生病的。
0: 你们确定吗？但是我太渴了。
1: 你别担心，我们的背包里装了很多水。坦克，我们的背包哪儿去了？
2: 背包？我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和象群在一起的时候。好吧，还是马上启动章鱼手表吧。不太妙，太糟糕了。好吧，我们迷路了，背包没了，手册没了，章鱼手表没了，还有水也没了。
0: 请稍等一下，我听到了，你是声音。走吧。
3: 阿西西，风暴追踪器显示那边即将刮起沙尘暴。
4: 我看到了，沙尘暴正朝着沙漠快速移动。呱唧，坦克，能听到吗？呱唧，太奇怪了，无线电居然联系不上它。不过我根据章鱼手表确定了他们的位置所在，就去那里吧。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所有的补给和水都在这里，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5: 阿西西，请汇报情况，有呱唧和坦克的消息了吗？
6: 队长，我到处都找不到他们，但是我找到了水和章鱼手表，他们可能迷路了。
7: 可是沙尘暴就要来了。
8: 就算他们撑过沙尘暴，没有水，他们在烈日下也撑不了多久。
5: 我们得找到他们。但是，阿西西，你还好吗？
6: 等等，
4: 队长，我没事。虽然我在沙尘暴的上面，但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沙尘暴的中心。
0: 我听到的声音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哇，多么舒服的风啊！
1: 你是不是刚好还记得那本手册上有说过如何在沙尘暴中生存的方法，对吧？
4: 队长，沙尘暴终于过去了，我要返回沙漠找到他们，但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
2: 这里实在是太热了，而且我好渴。
0: 很抱歉让你们困在这么热的地方，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从妈妈的身边离开，我还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只独立的金毛鼹鼠。
2: 没关系，戈尔迪，我也在学习如何成为小纵队外派员。
1: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那边。
0: 我看不见东西，还记得吗？
1: 好吧，抱歉。
2: 一只沙鸡，我们得救了，快跟我来。有水的地方就有沙鸡，因为他们会把水藏在翅膀里。
1: 是的，我想起来了。嘿，沙鸡先生。